0: 你知道我为什么迟迟得不到提拔吗？那是因为我经常犯错误，而且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你想听听我犯的是什么错误吗？
1: 想。
0: 我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缺乏对对手的尊重。
1: 怎么？对对手还要尊重？ 这就像两个武士在斗剑。如果你不尊重对手，轻视了他的剑法，就会盲目自大，结果必然是必败无疑。如果你尊重你的对手，仔细研究他的打法，做到了知己知彼，打起来你就会得心应手。就是你败在他的手下，你也问心无愧，同时。 你也得到了对手的尊重，我们武士道的精髓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可是我们中间许多自称武士的人，还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

0: 这是哪儿啊？你不是要带我去鸡冠山吗？鸡冠山在那边，来这儿干嘛？
1: 没错，鸡冠山是在那边，可是要想进去，就得从这儿进。
0: 从这儿进？

0: 加代子的不期而至，还有那个可疑的人影，这说明我已经被牢牢地盯住了。大战在即，我在这里却无动于衷，真是急死人了。我该怎么脱身？怎么脱身呢？
1: 醒了，啊！哎，来，我扶你。你是要喝水还是要上厕所啊？
0: 我有点饿了，想喝口粥。
1: 这是在医院，哪有粥啊？那就辛苦你，回家给我熬一碗吧。可是。
0: 女儿的心思，只有妈知道。我没事的，快去吧。
1: 好，我这就回去给您熬粥。

0: 我们现在在这儿，这已经很接近机关山的出口了。哎呀呀，
1: 共产党都是能人呐！那是当然了，
0: 别臭美了，我说的能人不包括你。
1: 你说的没错，跟那些真正的能人比起来，我还真算不了什么。就拿画这张图的银河一号来说吧。 他是我心中的大英雄，
0: 大英雄，
1: 对，他省吃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他硬是从史书中查到了这条暗道修建于清代，并且亲自进行了查探，现在正好我们派上用场。
0: 银河一号，他是谁呀？
1: 我不认识。
0: 你又蒙我？
1: 真没蒙你。本来他是要跟我接头的，可是让我给错过了。
0: 那下次你们接头的时候带上我。
1: 你要不是不懂规矩，带上你准断线。
0: 好吧，好吧，哎，那等我成了你们的同志，一定带上我啊。
1: 行，走吧。

0: 还有一分钟，就是新的一天。新的一天，就是8月21日。
1: 是啊，我的821行动计划即将大功告成了。

遭到共产党游击队的猛烈轰击！啊！马德官，马德官，遭到共产党游击队的猛烈！

0: 别让我们开门了，
1: 杀掉他！
2: 是，
1: 我去。

0: 机关山，
1: ！我关帝周围的枪声是多么的猛烈！我这堂堂大日本帝国的中将，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我被共产党用力抓去当了俘虏吗？拜托了，志愿军，快点救我，快点救我了！
2: 司令长官阁下，不是我见死不救，而是机关山对于我大日本帝国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我请您原谅，实在抽不出人手
3: 去救你。
1: 巴卡，你太愿意了，就是落井下石。你就是要取代我这个司令长官的位子。
2: 您说什么，我也不能派一兵一卒。我的任务就是守候机关山。
4: 机关长，您这回可把松本司令长官给得罪惨了。
2: 只要是能完成821行动计划，我宁愿让他揪下我的头。不要接。
4: 抵抗军令，那可是死罪。
2: 松本司令长官，您听我解释。
5: 志愿军，我不是松本司令长官，我是加代子。
2: 加代子，你在哪里？
5: 我被绑架了。
1: 什么人绑架了你？快说！
5: 我不知道。

0: 尊敬的季馆长，我就是绑架者。
1: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绑架我的夫人？
0: 我战不更名，坐不改姓，抗日复仇铁血队就是我。
2: 我就是抗日复仇铁血队。
0: 我相信你早就该久仰我的大名了吧。
1: 你们想干什么？
2: 要钱，要很多很多的钱，而且让你亲自送来。
1: 这不可能，我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高级军官，我怎么能像你们这群。
0: 那我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刀子硬。
1: 江太子，江太子，
0: 你都听见了吧？
1: 请你们不要动手，我们可以谈判。谈判？
0: 谈个屁判！
2: 要想让你老婆活命，
0: 就赶紧把钱送来。
1: 喂喂喂，
3: 他们挂断了。
1: 快说，把钱送到哪里？
4: 什么钱？
1: 啊？松本司令长官，
4: 现在就宣布命令，
2: 撤销缺一辆在我大日本皇军内的一切职务，
4: 剥夺其行使的一切权利，立刻交由军事法庭
2: 从军惩处。
1: 嗨，
4: 你把电话交给山川百惠。
3: 松本司令长官，我是山川百惠。
4: 山川百惠，你给我听着，立即集合守备队，火速赶到我的官邸进行增援，同时要把成员一郎一起押回来。
3: 嘿，季馆长，请吧。

0: 你和一号怎么没出来呢？
1: 是啊，刚才还在。
0: 我们等等他吧，别把他给落下了。
1: 不会，他一定是为了掩护我们先走。

0: 你还真舍不得我走啊！我舍不得有什么用啊？你想啊，等接任帮我派到这支叫猛虎的大队里边去工作，那一定有它特殊的意义啊！
1: 你是一接到任务就兴奋，
0: 真的，这次不是。你想啊，现在目前的局势是国共两党合作，国共两党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在这场斗争中，我一定要把这支队伍带成真正的盟友。 等有朝一日抗战胜利了，这老蒋想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的话，我就把这支队伍给带回来，成为咱们这边的一支生力军。
1: 你这算是给我做思想工作啊？哼，我支持你去。

我知道你一定会支持我的。可是你想过游游吗？咱们结婚以后总是聚少离多的，游游都说他不知道爸爸长什么样了。为了孩子的明天，我们必须暂时忍受这些离别之苦。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

0: 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

0: 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

0: 人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

0: 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误差不到一根发丝的1/3，谁的手这么稳？你的饮品凭什么让人念念不忘？6月28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戏行天下》。
4: 下一站，嘉禾望港。
5: 一步一个祠堂，
6: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7: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8: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9: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10: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幽龙，为期完成了你未完成的任务，你和你的战友们可以瞑目了。

0: 住手！志安，放下刀，站起来。
1: 你是谁？
0: 这位是刚刚到达这里的新任司令长官阁下，麻生太郎先生。
1: 新上任的司令长官阁下，
2: 幸亏我来得及时。

0: 幸亏百惠副官把我带到这里，要不然我们大日本皇军将会失去一位忠诚的武士。驰援，站起来！
1: 司令长官阁下，您还是让驰援切腹自尽，向天皇陛下谢罪吧。
0: 你聋了吧？我叫你站起来！

0: 你想这么简单的去死吗？我什么我？这次的失败责任不在你，在我的前任松本司令官贪生怕死，私自调动守卫机关山的士兵，引出的恶果。冈村宁次总司令已经撤了他的职，今晨把他押到武汉去执行军法去了。迟仁，站坐起来。
1: 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帝国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去完成。我拜托你了。嗨，
2: 妈妈，您说什么？加代子在我走了以后被人绑架了。
3: 我也听护士说的。
2: 那我得上他家里看看。
1: 看他干什么呀？那肯定是对日本人有仇的人干的。
2: 咱们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3: 志雪。
1: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人家加代子毕竟是来看我和妈妈的。大姐，你跟日本人交往甚密，难道你就不怕有人在背后戳你脊梁骨吗？
2: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没做亏心事，我怕什么？你不怕，我怕，我可不想被戴上一顶当汉奸的帽子。
4: 志柔啊，别往心里去。志雪从小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妈妈相信你是对的。
2: 谢谢妈妈。

季馆长，您是不是又在想夫人了？是啊，也不知道，恰太子被他们绑架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干什么去？出去透透气，这屋子里边的空气太污浊，都快憋死我了。我说你这个人能不能光明磊落一点啊？
1: 我怎么不光明磊落呢？我讨厌你这种阴阳怪气的劲儿。哼哼，讨厌我？我总比当叛徒的人强吧？
0: 你说谁是叛徒？
1: 我指名道姓的提你了吗？没有吧？哎，没有你心虚什么呀？哼哼，有人捡钱捡物，还没听谁说。 把帽子捡起来往自己头上戴的，
0: 臭臭呢你！
1: 我看你还是乖乖的把手放开，你敢碰倒我一根汗毛，我让你跪着扶起来。

0: 行了行了行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闹内讧啊？也不识抬举。
1: 志新杰，
2: 呸！
1: 机关长，为了能把夫人早日救回来，我看我们应该派兵进行全城地毯式的大搜查。在这里。 要找到藏起来的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如果绑架加代子的人真是为了钱财的绑匪的话，我们的大搜查只能逼着他们撕票，把人质杀掉。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等，等这伙神秘的绑匪跟我们联系，只要搞清楚他们是什么人，有没有什么政治背景，这样才能决定。 我们怎么办？
3: 报告，进来。
4: 报告机关长，外面有位中国女人求见。
1: 中国女人？
4: 她说她叫周志柔。
1: 她来干什么？请。

0: 鲍探长，外面有个人说是你亲戚，他找您。我的亲戚多了，他是哪位啊？他说他是你二叔。
1: 二叔，
0: 请他进来，我倒要看看他是我哪位二叔。
1: 是。
2: 老同学，请坐。
3: 谢谢。
2: 老同学，你一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3: 那是。你这儿也不是说闲话、拉家常的地方啊。
2: 那就说说你的来意吧。
3: 我是为家代子被绑架的事情来的。
2: 家代子被绑架，你也知道？
3: 实不相瞒。家代子是在教会医院陪我的时候被绑架走的。
2: 哦，他是陪你在教会医院？什么时候？
3: 昨天晚上11点左右吧。
2: 那么晚？
3: 是啊。你是不是骂他了？还抽出指挥刀威胁他？
2: 嗯。
3: 家代子先是跑到我家里哭诉，说你怎么怎么地了，然后非要跟我到教会医院不可。后来他困了，我就让他到隔壁病房去睡一会儿。大概11点左右吧，我妈妈说饿了想喝粥，我就回家给他熬了一碗。可是等我回来，家代子已经……
2: 这么说你也不知道是谁绑架了家代子？
3: 我要是知道，我还来找你干嘛呀？你身为神通广大的日本占领军特务机关的机关长，应该早就清楚绑架者的身份了吧？你能告诉我是谁绑架了家代子吗？
2: 这个，我们正在调查之中，暂时无可奉告。
3: 这闹了半天，原来你也……行，那我回家等着。家代子有了确切的消息，请第一时间告诉我。
2: 一定，那是一定的。
3: 告辞。

0: 搁在那儿也不是个事儿，万一日本人要是来个大搜查。
1: 是，我也正为这事儿担心呢。
0: 我看咱不如这样，找个坑一埋，一了

0: 机关长，您的这位老同学挺有意思。怎么？他有意无意向您透露了您夫人的一些秘密。
1: 可他的言谈话语逻辑缜密，事事清楚，无懈可击。那问题可能就出在夫人身上了。
2: 贾太子，我说哪个二叔呢？原来是您这位二叔啊！您什么时候到的？
3: 今天一早到的。
2: 住下了吗？
3: 住下了。
2: 一楠，怎么样？陪二叔喝一杯吧。
3: 我说，这早上起来喜鹊怎么冲我喳喳叫呢？原来是您这位二叔来了，喝一杯怎么能行呢？咱爷俩今天要以醉方休。

0: 琳娜，姐。
1: 琳娜，你应该……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就想说两个字：报仇。
0: 我现在就想把那些畜生杀光。
1: 可你现在这样，
0: 没事，姐，你不用管我。
1: 我唐丽娜现在已经死了，死了。
0: 不，你没有死，你还活着，你依然是我的好妹妹。姐，谢谢你，姐。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这个日本娘们真有功啊，还得让老子揍呢。这位大哥，
1: 你想说什么？我想说，我们平日无冤，今日无仇，您不会杀了我吧？
0: 这个不好说，那得看我们老大怎么吩咐了。
1: 你们老大，你们老大是谁啊？
2: 什么？是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我觉得加代子这个人来者不善，又一直在纠缠你，所以我才出此下策。
2: 那你想过没有？陆明春刺杀余波未息，你现在又惹火上身，你就觉得池渊这么好糊弄吗？
3: 正因为我这黔驴技穷，所以我来求你嘛。
2: 赤雪知道这件事吗？
3: 我怎么敢让他知道呢？
2: 他要是知道了，还不得吓得尿裤子了。
4: 可是我看他挺忙活的。他呀，整天无所事事，还不是天天跟那些太太们打麻将啊？
5: 这样吧，你先回去，我再考虑考虑。
2: 大姐，你要抓紧时间呐，我怕夜长梦多。
4: 知道。
6: 我是石原，石原，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马上。

0: 得的好姑娘，是啊，好姑娘，人人都喜欢，这是很正常的。可是，她是军统的人，你这是什么话？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这么狭隘，我们从来不用一个党派来区别一个人的好坏，难道军统内部就不可以有好人了吗？同志啊！ 不能用意识形态来阻碍我们爱情的发展，啊！行，我不管结果怎么样，二叔先祝福你们。谢谢二叔，来，干了。
1: 这，冈村总司令这次让我到这儿来。 除了让我收拾松本遗留下来的这个烂摊子，还有一项极其秘密的重要政治使命。政治使命？
0: 对，
1: 为了使我们的军队尽快地从中国战场抽出身，好投入到日益扩大的太平洋战场上去，军部做出了以华制华、扶植亲日政权的长远规划，也就是说，我们要借用华人的手达到我们的目的。
2: 关于周世清让你帮助他逮捕胡一凡的事情，
1: 我已经向上级请示了。上级怎么说？上级传递了一个重要的情报：日球高层正在策划一个重大的阴谋。什么重大阴谋？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南府两院，北指鄂豫，它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所以这个城市。 也是我们整条战线的神经中枢，也是胜负的关键所在，也就是国民党为什么要派重兵在这里死守的重要原因。现在，冈村宁次总司令命令我们，要尽快的把我们设定的维持政府建立起来。
0: 我们绝不能让日本鬼子这个阴谋得逞。组织给我的任务是什么？
1: 保护好咱们扶持的这个新市长的安全是你们特务机关的首要任务。只要这个新市长活着，我们就有向全世界造舆论的政治资本，就有鼓吹的勇气。
3: 驰援，鼎竭尽全力完成这个任务。
4: 这个市长不是别人，
3: 谁？

0: 来，首先我代表组织感谢你圆满的完成任务，还有延和一号和知青。嗯，干干。
1: 另外，你向组织汇报的情况，我们也研究了。一楠，跟二叔说实话，是不是爱上周知青了？
2: 二叔，知青是个。

0: 你，机关长，是我，胡一凡。怎么？是他？这个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的家伙，现在是铁了心的要与中国人民为敌，所以我们要尽快消灭胡一凡，给那些投靠日寇的汉奸狠狠的打击。
1: 我明白。
2: 这样，你既完成了上级组织交给你的任务，也完成了周志清交给你的任务，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3: 二叔，
2: 我现在向你们俩传达冈村宁次总司令刚刚传来的紧急命令。命令：湘粤维持政府定于9月13日成立，届时我将协同派遣军。 高级将领前往祝贺冈村宁次。还有，我又重新拟定了作战方案，并且得到了天皇和军部的批准。为了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军部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宪二决定启用咱们的王牌间谍樱花王，
3: 是大名鼎鼎的樱花王吗？
2: 他已经来这儿多时了。
3: 什么？他来到这里已经多时了。

0: 鼠目寸光，这001真是鼠目寸光。
1: 局座，您的意思是？
0: 马上给001回电。
1: 是。
0: 檄文你们将日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炸毁，我全国抗日军民群情振奋，备受鼓舞。蒋委员长特授予你们。 象征党国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以勉励你们戒骄戒躁，不断争取新的成就。另外，我还决定，周志清与你共同晋升上校军衔，并送给你们一首古诗佳勉。古诗的题目为《望风》，望查看，谢谢。何乐山。

0: 借眼望蜀瑶，刀痕似飘萧，杀青不问绿，人手山了。借刀杀人，
1: 程璧，
2: 大姐，你可来了。
1: 我想好了，这个事儿，咱们这么办。
3: 你们要干什么？
4: 我们要送你回东阳老家。
3: 你们，你们要杀了我？
4: 走，走，
3: 你们饶了我吧。你把我放了吧。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求求你们，你们别杀我。你们要多少钱都给。

1: 我的妈呀！那小子下手可真够狠的，你看看我打的。行了，没死算你条命啊，快走吧。
2: 报告徐馆长，有人把夫人给送回来了。
3: 人在哪里？陈连军。
2: 小太子，你怎么逃回来的？
3: 是一位黑衣蒙面的恩人把我从枪口底下救出来的。
2: 黑衣蒙面人，他人呢？
4: 我在这儿。

0: 好探长，
1: 机关长，您对我穿这身衣服是不是还不太适应，有些奇怪？是很奇怪。好探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大姐，你就放心吧，这单买卖啊，咱们是铁赚了。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呢。
2: 做生意本来就是一个冒风险的事儿，风险越大，赚的钱越多，这是成正比的。
0: 但我这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2: 程璧，作为一个成熟的商人，你这种前怕狼后怕虎的心理素质可不行啊。

0: 是是是，那是。咱们既然已经把本钱抛出去了，那就得学学姜太公，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1: 怎么？程璧和大姐私下在做什么生意？这到底是什么生意呢？好你个张程璧，那么大的事情竟敢瞒着我，看我怎么收拾你！

0: 现在在哪儿啊？我好孤独。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请姬馆长明察秋毫。
1: 千钧，我是亲眼看见郝探长打死了两个妖魔，害我的歹徒把我从枪口底下救出来的，这一点，请您相信。嗯，我怎能不相信呢？你人站在我的面前，这就是最好的说明。郝探长，你是我驰援一郎的大恩人，在这里，驰援和加代子，谢谢你了。
0: 姬馆长，您不必这样。 首先，这是我应该做的。身为警察局的探长，维护社会的治安平定是我的首要任务。我怎么能让打家劫舍、欺男霸女的土匪肆意妄为呢？所以，说谢，严重了。
1: 大恩不言谢，这是何等胸怀！郝探长，你是驰援学习的楷模。
0: 姬馆长，您再这么说，我可就告辞了。
1: 好，我就不多说了，请等一下。

0: 这把武士刀是我驰援家族的传家宝，到我这里是第36代。我把这把武士刀赠送给你，留作纪念吧。
1: 多谢几官长。

0: 你来干什么呀？
1: 我们能谈谈吗？
0: 有什么好谈的？
1: 哎，请特派员不要这样。我可带来了局座的最新指令。

0: 还在生我的气？看看这个吧。这是什么？
1: 局座的嘉奖令。
0: 青天白日勋章，上校军衔。本小姐不稀罕。周小姐、周特派员，不知想不想听听黄某的肺腑之言呢？
1: 如果还是要给我谈你的信仰主义什么的，那就免了吧。我困了，我回去睡了。
0: 哎，周特派员，黄某可是带着诚意来给你赔礼道歉的。
1: 道什么歉呀？
0: 说来惭愧，是我太狭隘了。我对我在你面前发表的无理言论。
1: 深表歉意，听不懂你说的话。我知道你还在恨我，应该的。现在就连我都恨我自己。黄先生，没吃错药吧？怎么净说胡话呢？
0: 周特派员，你听我说，我是糊涂过。 但我现在很清醒，而且从来就没这么清醒过。我承认，当年共产党闹红的时候，是分了我们家的田地，镇压了我的父兄，可那都是陈年旧账，陈什么烂谷子的事情。现在是什么时期？现在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共同抗击日寇侵略者的伟大时期，历史的那一页早该翻过去了。 可我呢，还沉湎于个人私利，想的都是个人恩怨，实属井底之蛙，说了做了很多不利于统一战线的言论和事情，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我真是后悔之极呀！无颜面对你，无颜面对挽救我于虎口的。 游击队员们，周特派员，你惩罚我吧，真的，不管你怎么惩罚我，黄某都心甘情愿，绝无二话，绝无怨言。你真
1: 是这么想？
0: 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1: 把手放下。你要真的是认识到了，不用发这么大的毒誓。
0: 只有这样，才能表达黄某的诚意。
1: 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0: 太好了，能得到特派员的原谅，我太高兴了。
1: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0: 那，我送送你。
1: 不用了，再见。
0: 那，再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我在档案室里发现他使用的微型照相机。
1: 这么说，他并没有把总公示意图窃走了？
0: 我不敢肯定。
1: 什么意思？
0: 他的这个照相机里没有胶卷。
1: 没有胶卷？
0: 他总不能拿空相机来使用吧？

0: 我们找到这个人的尸体，
1: 陆军医院的太平针，你必须全力以赴找到这个胶卷。嗨，
2: 什么？小何同志牺牲了？
1: 昨天晚上，在窃取敌人向咱们发动总攻的示意图时候，牺牲了，
2: 任务没完成。
3: 一楠，别太难过了，我相信烈士的血不会白流的，我们必须接过烈士的枪，继续战斗。
4: 特派员，什么事儿？
3: 我的一个内线刚刚送来一个重要情报。
4: 什么重要情报？ 说日伪维持政府近期就要成立了，你猜谁将出任这第一任师长？谁呀？
3: 胡一凡。他？哼，
4: 这小子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了，这回他又浮出水面了。浮出水面？浮出水面好，那咱们就行动。文先生。 你马上组织你的内线，一定要摸清楚他的行踪，找一个最佳的时机，咱们就……
3: 好，我这就去安排。
4: 还有，此人你是很了解的，他非常的老练和狡猾，他一定会放出许多的烟幕弹来迷惑我们的视线，所以咱们务必要拨开迷雾，去伪存真。咱们不出手则罢，一出手。 必须稳准狠，一定不能让他逃掉了。放心吧，胡一凡，我看你还往哪儿跑？
5: 实不相瞒。
6: 加代子是在教会医院陪我的时候被绑架走的。
7: 军部特务机关长普飞月向二决定启用咱们的王牌间谍樱花王，
6: 是大名鼎鼎的樱花王吗？
7: 他已经来这儿多时了。
6: 加代子先是跑到我家里哭诉，说你怎么怎么地了，然后。 非要跟我到教会医院不可。后来他困了，我就让他到隔壁病房去睡一会儿。大概11点左右吧，我妈妈说饿了想喝粥，我就回家给他熬了一碗。可是等我回来，加代子已经……
7: 樱花王。

0: 你疯了！
1: 去办公司的总代码给我拿过来。
0: 你要总账本干什么？
1: 干嘛？查账！吴奶奶，我今天要查你个底儿朝天。
0: 你小点声好不好？干嘛这么大嗓门你？
1: 怎么？怕丢人是吧？你怕丢人就别干那些缺德事儿。
0: 什么缺德事儿？谁干的？
1: 你，就是你。
0: 我干什么缺德事儿了？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啊？你吃里扒外，偷鸡摸狗，你胳膊肘往外拐。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贼！
0: 我告诉你一个我说清楚啊，
2: 你有什么证据？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说你是不是拿着公司的钱私底下做什么买卖去了啊？哎呀，这个，这什么这？哑巴了？你说呀！
0: 我什么我？
1: 你舌头短了半截啊？你说，这事到底有没有？
2: 胳膊肘往外拐的家贼，这弄得我也跟着吧。
0: 大姐。 你别听他的，他就会捕风捉影，胡说八道。
2: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
0: 好，我说给你啊，你听着，公司里要开辟一条新的航线制，你是知道的。可是报批需要多少道关卡，你知道吗？需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为了这件事，我是求大姐去找到她的老同学石原机关长，结果一分钱没花，一顿饭也没请，把事情办成了。我和大姐有什么错啊？至于你到这来耍泼妇、胡说八道吗？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当然了，不信你去调查呀！赶紧回家吧，我还要办公呢。走啊！

0: 你真的很喜欢这幅樱花图吗？您怎么？
1: 我想你了。
0: 您看您。
1: 我说的是真的，我真的很想你。

1: 探长，您的未婚妻来了。说什么呢？什么未婚妻？
2: 怎么，想悔婚呐？
3: 去，
1: 探长，
3: 去。 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你不想我，难道还不允许我想你吗？请坐吧。想我？想我不对吧？我人都来了，还能有假？ 你想一个人是不假，但那个人不是我。你混蛋！我是那种水性杨花、朝三暮四的人吗？
1: 你看你，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你又急了。这以后咱们要是成了亲，一天得打几架。你要是当了警察，你一天得制造多少冤假错案啊？
3: 我怎么制造冤假错案了？
1: 你想的那个人。 是胡一凡，对不对？
3: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能看到你的心思。
3: 滚你的！
1: 又骂人。
3: 没错，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你说吧，怎么办？

0: 贾太子，你今天真的好美，都老夫老妻的了，还美什么呀？嗯，咱们不老，因为我今天才算是真的认识了你。
1: 今天您说的话，真是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人不言明，心自明。我今天就不用多说了。我还是没听明白。是吗？中国古代有个大书法家，叫郑板桥，他的传世名言是。
2: 难得糊涂，我们今天就用他的传世名言作为我们的座右铭吧。翟先生，内线紧急情报，
3: 给我。
2: 小何同志已经牺牲，飞行照相机中的胶卷下落不明。 日寇现已将小何同志的遗体运往陆军医院太平间，胶卷下落不明。陆军医院太平间，海英，
4: 哎，
2: 一定要设法把这个重要的情报交到沿河一号同志手里。是。
4: 喝了，芷柔啊，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我想，明天就出院吧。明天出院？
5: 那可不行。
4: 怎么就不行了？
5: 医生说了，您得多住几天，巩固巩固。咱听医生的啊。
4: 老了，真的老了。妈妈，太拖累你们了。
2: 妈妈，看您说的，我不累。芷柔，你说那三儿……世清，你放心，我一定把辉凡那家伙抓来交给你。
6: 以这个表达对我的爱，
2: 也不完全是。
6: 这也是我的任务。嗯，那这么说，我们俩又是同一个目标了。所以，
2: 我们又站到了一起了。一楠，我真想立刻就做你的新娘。你就那么急着把自己嫁出去啊？
6: 我每次一看到你，就有这样的想法。
2: 志清。
6: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们能不能把婚期放在打败日寇、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5: 为什么呀？
6: 我想让胜利的礼炮成为我们新婚之日的喜炮，这也是我们为之向往的。
5: 那，你站得高，看得远，我听你的。

0: 喂，
1: 百惠吗？我是加代子。
0: 夫人，您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
1: 机关长一个人去了陆军医院，我怕他有危险，你赶紧去帮帮他。

这个黑衣蒙面人究竟是谁？他怎么知道我去了陆军医院的太平间？难道他就是我苦苦追寻的那个日谍萧吗？如果是他，那我现在就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可日寇对我为什么还迟迟不动手？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萧还没有掌握我的真实身份，我必须抓紧一切时间，把这个最危险的敌人救出来。

0: 你这麻将打的也太不像话了啊！整整是打了一宿。我这不是为了翻本吗？老公，人家都已经输得一干二净了，你也不知道安慰安慰人家，还给别人脸色看。哎呀，你太不近人情了！
1: 我看你简直就是疯了，你干脆搬到麻将馆去住得了。 谁家女人像你这样？
0: 哎呀，老公，你不生气了吗？我改，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下次不这样了。咱俩再睡会儿。哎呀，走嘛，走嘛。

0: 世言，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
1: 夫人，夫人，尽管想救他抢救，你还是跟我走吧。夫人，世言，世言。
2: 去带毒，不行，来不及了。那怎么办？只好请周志清他们帮忙了。哼，你们看看啊，看看共产党给咱们派这份差事，嗯，干点什么不好啊？偷死尸，哼，亏他们想得出来。
1: 你少说风凉话行不行？

0: 既然别人求咱们帮忙，咱们就应该全力以赴。你怎么还挑肥拣瘦啊？
1: 一具死尸有什么用啊？他还能活了？哦，为了个死的去冒这么大风险，万一再搭上个活的呢？值吗？
0: 既然别人要这么做，有别人的道理，我们没必要去替别人瞎操心。
1: 是，我们现在是友军，我也没说不帮这个忙，可是这个差事太晦气，恶心。
0: 你要是不愿意去，可以不去，不勉强你。丽娜，你呢？
2: 共产党游击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去。
0: 你们呢？
3: 我去。
4: 我去。
5: 我去。
6: 我去。
1: 哎哎哎，什么意思？我不过就是觉着这个事儿有点晦气，这个事儿干的有点不太值，我也没说我不去。
0: 那这么说，你是同意了？
1: 只要特派员你定了，我没二话呀。
0: 好，既然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了，接下来我宣布一下今天行动的注意事项。
7: 夫人，您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8: 昨天晚上，大概是11点多，陈岩突然想起什么，连招呼都没打，就出去了。
7: 机关长一个人到陆军医院的太平间干什么？
8: 这个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9: 班委副官，
0: 讲。
9: 我们的抢救已经结束，机关长他已经脱离危险了。
8: 谢天谢地！
9: 机关长此次是遭受了极度的恐吓和严重的殴打，能够保住性命，已属不幸中的万幸。
8: 极度的恐吓和严重的殴打，谁干的？
10: 鬼啊！
7: 哪来的鬼啊？哪有鬼啊？
10: 鬼啊！鬼啊！鬼啊！

0: 按照分工分头行动吧。
1: 那地儿找个地方眯会儿，你替我在这盯着啊，有事喊我。
2: 好嘞，探长，好好睡啊。
3: 哎。
4: 胡师长，您来了。
5: 我来看看驰援机关长。夫人，请您多多珍重。
4: 谢谢。
5: 是什么人心狠手辣，竟然把我们的机关长怎么这个样子？这是谁干的？
4: 要是知道是谁干的就好了。
5: 听说机关长昨天晚上一个人去了陆军医院的太平间，才遭遇此事的。

0: 哎呦，你能不能不这么一惊一乍的呀？被你吓一跳。姐，你这胳膊怎么了？
1: 不小心受了点伤。我看看，快！哎呀呀，我这刚上好药，包扎好，你看什么呀？
0: 哎呀，你怎么搞的嘛？
1: 昨天晚上去医院看妈妈，巷子里太黑了，没路灯，拐弯的时候和一个骑自行车的撞一块了，被他撞沟里不说，还让竹篱笆扎一个洞。
0: 倒霉呗，撞了。嗯，被谁撞的？我找他算账去。你找谁算账啊？
1: 走走走，这儿丽华国货新到一批女装，要不要去看看呢？
0: 嗯，可以去看看。
2: 胶卷没找到。
1: 对，那个人的尸体就放在那个太平间里。
2: 你马上带人去陆军医院太平间。

0: 你们把那具尸体抬走的，
1: 我说，刚才来了几个太君，是他们把那具尸体抬走的。

0: 这是你们太君之间的事儿，给我可没有关系啊！命令各官看严密检查，尤其是不能放个死人。啊？嗯。嗯？
1: 知道了。到底怎么了？
0: 百回副官赶到太平间的时候，那具尸体已经不见了。尸体会自己跑吗？
1: 哎呦，我的夫人呐，您听说过谁家的尸体能够自己跑的？是有人，哎，
0: 是一队皇军把他给抬走了。是皇军抬走的。真要是皇军的人，那就好了，我也就用不着在这儿跟着瞎着急了。 那不是皇军的人，会是什么人呢？哼，肯定是游击队，或者是其他的抗日武装分子，装扮成皇军干的。一
1: 具尸体对他们有什么用呢？
0: 胶卷儿，那个微型照相机里的胶卷不是没有找到吗？夫人，我可是那边过来的，太熟悉此道了。 那胶卷肯定是那个人在临死前把它吞到肚子里了。池原机关长也是突然明白了这一点，才去了太平间。而那个恶鬼也是冲着这个胶卷来的。由于他们不期而遇，机关长才会上成这个样子。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那胶卷仍然在那具尸体的肚子里。夫人，我这么解释，您明白吧？
2: 太君，请放心，我们一定严加盘查。弟兄们，太君来电话了，让咱们严加盘查光路行人，尤其是出殡的死人。
3: 是。

0: 真有出殡的。
1: 站住！
0: 你们是哪儿的？
2: 啊，老总，我们是万里堂的。来来，抽个烟。
0: 谁死了？
3: 是我大姑母。
0: 怎么死的？
2: 病死的。
0: 得的什么病啊？
2: 哟，老总，当着您小明可不敢说假话，他得的是鼠疫。
0: 你们俩上去检查检查。
4: 去呀、啊，
5: 去
4: 呀、啊，
5: 你去吗？
4: 你去。
0: 怎么回事？
6: 报告厂长，来了一队出殡的。
0: 废话，娶媳妇的不穿这种行头，为什么不放行？
6: 刚才太君来命令了，让咱们严加盘查过路行人，尤其是死人。
7: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9: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7: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7: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5: 9.9，
1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9，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老总，我们是万里堂的，来来，抽根烟。
18: 谁死了？
19: 是我大姑我。
18: 怎么死的？
17: 病死的。
18: 得的什么病啊？
17: 哟，老总，当着您，小明可不敢说假话，他得的是鼠疫。
18: 你们俩上去检查检查。 去啊，你去。怎么回事？报告团长，来了一对出殡的。
19: 废话，娶媳妇的不穿这种行头，为什么不放行？
18: 刚才太君来命令了，让咱们严加盘查过路行人，尤其是死人。
19: 开什么玩笑？死人怎么查？
18: 太君的话就是这么说的。
19: 那他是脑袋被门挤了。
17: 长官，
19: 是谁家出殡的？
17: 啊，长官，是万里堂孙家。
19: 什么人过世了？
17: 孙家老太太驾鹤西行了。
19: 什么原因？
20: 病死的是鼠疫。
19: 这可是要命的传染病，你们都活够了是不是？赶快开棺放行。
21: 是，
22: 升棺放行。
19: 走走吧。
17: 谢谢，谢谢长官，谢谢老总。走吧，咱们。
23: 谁也不许动。
24: 你忍一忍，你忍一忍。
25: 季官长，在下有一剂给您止痛的灵丹妙药。
26: 啊，在哪里？快快递给我！
25: 一会儿百会副官就会把他们带来。那具死尸，还有给您打成这般模样的那个鬼。

0: 干什么？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不忍动，你想让所有的人陪着你死吗？
1: 白惠副官，郝探长，这对出殡的人有什么问题吗？现在还不好说，一切有待于开棺验查之后。你要查的是男是女？
0: 有这个必要吗？再说了，这老太太可是死于鼠疫，那可是高度传染病。我这可是为你好。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必须看到尸体之后才能放心。
1: 白惠副官，对工作就是认真，都把生死置之度外，我郝某非常敬佩。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愿意与你一同检查。
0: 真的？
1: 真的，我先来。

0: 白慧副官，你可以站得稍微远一点，这样你被传染的机会就会小一些。
1: 你挺会讨女人喜欢。
0: 凡是男人对漂亮的人都会献殷勤。好了，你退后，我要开棺了。

0: 你们记住了吧？报告百位副官，东四面关卡又来了一队突兵队伍，
1: 我马上就去。嘿。 可以放行了。

0: 放心，放心，
1: 走了。
2: 啥？没有搜到那具尸体。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把烈士的遗体送回来，而且还完成了烈士未完成的任务。
1: 你们看，
2: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1: 这是胶卷，是烈士从敌人司令部搞到的。
2: 真他妈笨！我怎么就没想到他肚子里边会有胶卷呢？
3: 王先生，你这是干嘛呢？唉，
2: 由于我的愚钝，一个天大的功劳，拱手相让了。
3: 王先生，你也知道自知之明了。
2: 怎么说话呢？不过，共产党这件事干的就是漂亮。我得承认，我的智商比人家就是差那么一截儿。
3: 怎么？你也佩服共产党了？哎，咱们那位周大特派员呢？

0: 今天可真够悬的啊！哎，哲青，你是怎么想起来那一上一下的？
1: 我还不是担心路上出问题啊。只是这样呢，有些委屈过去的何老太太了。
0: 说实话啊，当时我这心里还真没底。这万一要是让百惠发现了，我就得先下手为强，我说什么也得掩护你冲出去。
1: 今儿那百惠副官看你的眼神可有点不大对劲儿。
0: 不会吧？
1: 在这方面，我们女人的直觉是最敏感的，你可小心点儿，你别让他用姿色把你拉下水啊。
0: 说什么呢？
1: 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在历史上，杨宗保只能属于穆桂英，那是因为他知道穆桂英的桃花枪厉害。

0: 我还是回家住着舒服，看哪儿哪儿都顺眼，喝口水都是甜的。妈妈，那是您在家里住习惯了。这些日子，妈妈可是拖累你们了。
1: 那可不是吗？昨天晚上大姐去医院陪您，不但摔到沟里，连左胳膊上还被竹竿给扎了个洞。
0: 就为这个，我把你大姐给骂了。妈。
1: 您都知道了，
0: 我怎么不知道啊？流了那么多的血，妈心疼。
1: 我没事的，妈妈。
0: 有事没事，妈心里清楚。
1: 妈，我去隔壁老王家了。
0: 又去打麻将？
1: 哎呀，人家三缺一，我不好不去。
0: 好好，去吧去吧。
1: 谢谢妈妈，大姐再见。

0: 楚元君，您在想什么？我在想，我在太平间里见到的那个恶鬼。您真的认为那是一个恶鬼吗？不，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恶鬼。
1: 他是中共地下党的特工，他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苦苦寻觅的沿河一号。沿河一号，
0: 他那么厉害？是，我到现在还心有余悸。这次他没有要您的命，是对您手下留情了。
1: 我隐隐约约的记得，当时有人向他开枪，他好像是中枪了。对，他肯定是中枪了。江太子，有件事情，我想求求你替我办了。什么事情？你去趟川王宫，在佛像的底座底下。 帮我取一件东西。什么东西？一支笔，一支自来水钢笔。
0: 您为什么要让我去？
1: 因为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最信赖的人。

0: 谁呀？
1: 是我。
0: 百惠副官。
1: 嗯哼。
0: 是深更半夜的，您到我这儿来有何贵干？
1: 怎么，连门都不让我进吗？
0: 不是我不让您进门，是我这屋子里味道不大好，这汗味儿、臭脚丫子味儿混在一起，我怕点您一跟头。
1: 这是雄性的味道，我喜欢。
0: 啊，那请进吧。
1: 阿里嘎多。

0: 白慧副官，您怎么这么看我？你是真不明白呢，还是装糊涂呢？我不糊涂，只是什么？只是我马上要去代班执勤。执勤？执什么勤？我怎么不知道？不对吧？这些可都是皇军安排的，去岳麓宾馆。我们即将上任的胡大市长，不是要下榻在那儿吗？
1: 这个嘛，我可以批准你不去。那可不行，万一我们的胡大市长出了点什么闪失，我这个探长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0: 岳麓宾馆的胡市长是假的。什么？假的？这件事儿，我只告诉你一个人。
1: 为了确保胡一凡九一三能够平安上任，我们也来了个真真假假、兵不厌诈，宣布多个地点是他的下榻之处，这样就把国民党特工和中共地下党给搞迷糊了。他们迷没迷糊，我不知道，我倒是先迷糊了。你呀，可真是傻得可爱。
0: 那保卫胡市长的人手够吗？咱们现在的人手可是一盘散沙，照顾得过来吗？哪里看不到？眼皮底下，你能看到你的眼皮吗？能看见的，那是妖怪。这也就对了。胡一凡现在就住在香菊山庄。
2: 他就在大庭广众的眼皮的底下，那，他是最安全的地方。
1: 白灰副官真高明，这句话我爱听。郝探长，该走了。哎，瞧，我没骗你吧？
0: 我不让你走。哎，
1: 不行，这渎职罪可是要撤职的。我不能为了这点事儿。 丢了我的乌纱帽。
0: 你呀，哎，
1: 那个，好饭不怕晚，咱们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下次，啊，
0: 说话算数。
1: 你看我像那种言而无信的人吗？
0: 那好，这次我就先放过你。
1: 谢谢白灰副官，我送送你。

0: 叔，今天我真得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那嗓子救了驾，我恐怕就难以守身如玉了。
1: 你郝一楠是个什么人，我不知道，别跟我来这套。
0: 二叔，您这句话就是对我郝一楠最高的奖赏。
1: 瞧你那副得意的样子，说说，有什么好事？
0: 二叔，你不知道，今天真是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不偏不倚，方方正正地砸在了我的头上，到现在我还有点晕呢。说说看，怎么回事？

0: 是他，
1: 我马上就出院。怎么样？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你就这么相信百惠说的话吗？
0: 不信。理由呢？当一个女人陷入感情纠葛的时候，她的智商还不如一个四岁的孩子。这是心理学，我研究过。
1: 没说你胖，我串上了。
0: 二叔，不说不笑不热闹。 我也就是在您的面前才敢这么放肆。
1: 好啊，现在胡一凡的住址已经搞到了，你准备怎么干？

0: 夫人，请您现在马上跟我们走一趟。去哪儿？到了您就知道了。去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是我们赤渊机关长有请。
1: 这三更半夜的，明天去行吗？不行，必须现在就走，请吧。妈妈，别担心，我去就回。
2: 大姐，
3: 你看看你们，干嘛弄得像生离死别一样啊？什么事儿都没有的，都回去睡觉吧，
0: 快走吧。

0: 你，那同学，我现在这个样子，你觉得好奇怪是吧？我只是没有想到。你没有想到什么？
1: 堂堂大日本皇军的特务机关机关长，怎么也会搞成这副模样啊？
0: 是吗？我搞成这个样子，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我既不能掐会算，又不会未卜先知，我怎么会知道呢？
0: 那同学，你大大的不够意思。
1: 此话怎讲？那你告诉我，昨天晚上你在哪里？我在教会医院陪我妈妈。
0: 中间有没有出去过？
1: 中间出去过。
0: 到哪里去了？
1: 比如上厕所。
0: 老同学，你这样讲话有些不太好吧？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讲话？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可以吗？
1: 请便。
0: 昨天晚上你去过我们陆军医院的太平间吗？
1: 你笑什么？我为什么要去你们陆军医院的太平间呢？
2: 难道我想做西行的鬼魂？
3: 可我有证据，你去过。
1: 你有证据？
2: 你想知道我被打成这样的经过？
3: 随便。
4: 行了，我该走了，再不走天都该亮了。
2: 二叔，还有什么事吗？
3: 咱们的严和一号到现在也没有跟我联系接头，我真的还想见到他，向他多学学。
2: 一楠啊。
3: 做什么事儿都要沉住气。你放心，会的，他一定会亲自来跟你接头的。
2: 我走了，
3: 我送你。嗯，
2: 这就是我被打的整个的经过，怎么样？精彩吧？
1: 非常精彩，完全可以写一部小说。
3: 但遗憾的是，这位佯装恶鬼攻击我的主人公，至今还没有露出 他的庐山真面目，不过事情有了很大的转机。那位神秘的主人公很快的就要浮出水面，公诸于世人面前了。
1: 这个人是谁呀？
3: 感兴趣吗？
1: 很感兴趣。
3: 那么，我告诉你，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我。

0: 你觉得很可笑吗？
1: 胶卷，此诗，你只身去了太平间，遇到恶鬼被暴打，
2: 还有一个神秘的蒙面人，出手相救，并打伤了那个恶鬼。
0: 不错，这都是写小说很好的题材，可惜你把主人公安错人了。
2: 不会吧，你别忘了，我是盖手。
0: 你就这么自信？为了使这个小说更加丰富多彩，我还得请这位尊敬的主人公为小说增光添色。
2: 你还想知道什么？说出来。

0: 只怕我会令你失望了。先不要拒绝，我会让你开口的。是吗？
1: 老同学，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0: 验伤。验伤？验你左臂上的伤。我左臂受伤，你也知道。
1: 我刚才说过了，什么事情也休想在我眼下蒙混过关。你就这么肯定我左臂上？
0: 是枪伤，
1: 这个马上就会水落石出。
0: 如果不是呢？我会用顶尖的科学技术手段来证实。
1: 我是说，如果我左臂上的伤口不是枪伤呢？
0: 我愿意负荆请罪，接受你的一切惩罚。
1: 此话当真？
0: 我以一个帝国军人的名义起誓。
1: 好，我同意，验伤。

报告机关长，陆军医院的康恒大也教授和他的助手，我把他们请来了。老同学，这些话你都听见了。我并不想撕破脸皮，从而影响老同学之间的友谊。你们中国有句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现在改变主意。 一切都还来得及。我为什么要改变主意呢？什么事情都要争取主动，主动总比被动好。你的主动和被动，对于我来说是无所谓的。好，好啊。 有请康宏大爷教授。

0: 妈，您又在担心大姐了吧？我的闺女被日本人带走了，你说能不担心吗？妈，您不用担心。 大姐她没事的，难说呀，日本鬼子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禽兽，谁知道他们会对你大姐怎么样呢？哎，你说也真是的哈，这大姐不知道在背地里干了什么违法的事儿，招惹日本人找上门来。你说什么？我，你再给我说一遍。哎呀，妈。 没有贬大姐的意思，
1: 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嗨，我的意思是，您看现在。

0: 是日本人的天下，那凡事总得小心点好吧？能躲则躲，能让则让，那万一罩上日本人，那咱们不是没事找事儿，引火烧身吗？
1: 谁没事找事儿？谁惹上他们了？是他们在犯法。日本鬼子到处杀人放火，制造无人区，他们这是违背人权和国际法，你知道吗？
0: 哎呀妈，我这不都是为了咱们家好吗？
1: 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
2: 看你一大早就惹妈生气。
0: 你们都说我，我说错什么了吗？
2: 你错就错在忘记了你是个中国人。
3: 请。

0: 你站了好半天了，坐下歇会儿吧。我不累。妈，您千万别生气，智雪她那是有心没肺的胡说八道。
1: 有心没肺？
0: 您说她什么时候过过脑子？
1: 可我担心，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要是那样，我们周家。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

0: 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

0: 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嗯，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8: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8: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
8: 可以。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8: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8: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
8: 对
7: 吧？
8: 对
7: 对
8: 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 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

0: 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洗衣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哎呦，
8: 好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搓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你说什么？不是枪杀？
6: 对，我鉴定的结果就是这样。
5: 那他的伤口
6: 是挫伤，严重的挫伤。
5: 挫伤？这挫伤你再仔细的给我讲一讲。
6: 好。枪伤呢，是在遭到外来子弹头的突然打击所产生的，所以它的创口完全是贯通的，伤口如同刀切，非常平滑。而挫伤是撕裂，犹如

0: 犬牙交错，既不平整，也不规律，啊，就像我们撕纸留下的痕迹一样。嗯，那他的伤口，你分析分析，是怎么造成的？嗯，我分析，他的伤口应该是骤然摔倒，而且是左臂先着地，恰巧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坚硬的物体。
1: 比如竹棍什么的，将它的皮肉戳破、撕裂。啊，你还可以再看看，他的伤口完全符合戳破、撕裂的全部征兆。嗯，
0: 你不会搞错吧？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再给他复查一次？不必了，以我康弘大爷在日本医学界的威望。
1: 我完全可以对这个结论负全责。这万一呢？
0: 纪会长，既然你这么不信任我，那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1: 教授，你千万不要误会。
0: 纪会长，这是科学，请不要自以为是。走。
2: 机关长，那咱们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你来正好，我正要找你呢。
3: 找我干什么？有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和你商量。重要的事儿。
4: 你还会有重要的事儿？我说的是正经事儿。你收起你那一套吧，你的正经事儿早就领教过了。
2: 哎哎哎哎哎，你别走啊！哎，
4: 迟延君，我来了。哎。
2: 这大清早的，您怎么就唉声叹气的？我现在就是钻进火堆里的老鼠，整个一个焦头烂额。您是指周世柔的事情？是我搞错了，他左臂上的伤不是枪伤。
4: 不是枪伤。
2: 嗯，要摆平这件事儿。
5: 佳哉子，只有请你亲自出马了。我出马？我能做什么呢？
6: 子晴，
5: 放开我！
6: 你到底怎么了呢？你还装傻充愣是吧？我怎么了？我算看透你了，你是个口是心非、道貌岸然、见异思迁、水性杨花。
2: 十恶不赦的伪君子！你让你一连串你甩出这么多大帽子，你干脆改行开帽子铺了吧。你
6: 还有脸笑啊？我周世清怎么会喜欢上你这么个人面兽心的家伙？
5: 芷清，
6: 别叫我的名字！我告诉你好意男，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井水不犯河水，你别找我。对了，从此我和你一刀两断。

0: 季柔，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1: 是池原把我从家里叫来的。
0: 我明白了，他是想让你来当说客，对不对？
1: 你看，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你都没吃东西，饿坏了吧？来，先吃些点心。
0: 点心非常精美，可是我一点胃口也没有。池原呢？他为什么不来？
1: 哦，他可能在忙别的事情吧。
0: 他把我丢在这儿，自己去忙别的事儿，这是不是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
1: 这个我不知道。志柔，我们能不能不要谈他？
0: 不谈他，谈谁？他派兵明火执仗的把我从被窝里揪出来，如临大敌的压到这儿，又是这又是那的审问了半天，怎么现在当缩头乌龟了？他当时那种恨不得一下子把我置于死地的勇气哪儿去了？
1: 这肯定是误会，全是误会。
0: 误会？那我这样误会误会他行吗？
1: 我想替他跟您赔礼道歉。
0: 你替他？凭什么？
1: 不管怎样，我和池原毕竟是夫妻。俗话说，夫债妻还。无论他在外面做错了事情，还是欠了债，我这个做妻子的都有义务替他偿还，赔礼道歉。
0: 你真要替池原向我赔礼道歉？行，那你先赔我这件衣服。你看都绞成这样，没法穿了。
1: 赔赔赔，我一定赔，赔多少件都行，我带你一起去买。
0: 加代子，我真不知道你当时跟我说的那些话是真还是假。我没想到你会为池原这么不遗余力。
1: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好，那我想请你替我向池原转达几句话，行吗？
1: 行，您请说。
0: 请你转告池原，他编的这个故事非常精彩，情节也很离奇，可惜他安错了主人公。他既然愿意负荆请罪，跪着接受我的一切惩罚，那我责无旁贷，绝不推诿。
1: 这个
0: 怎么？他可是拍着胸脯以一个帝国军人的荣誉起的事啊。
1: 池原毕竟是个男人啊。
0: 是男人就更应该说一不二。加代子，请你告诉他，如果他还是一个男人，请他兑现自己的诺言。

0: 姐，
1: 你怎么了？你想什么呢？想这么半天。哎呀，你说话呀！你急死我了，
0: 黄先生。
2: 啊，小美人。哟，咱们特派员这是怎么了？
0: 谁知道啊？
2: 这都这样了，总得有点原因吧？
0: 他今天早上出去了一趟，回来就这样了。

0: 二叔，坐。
1: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把我给约来？
0: 哟，情绪有点不太对头啊。
2: 二叔，什么事儿也瞒不过您的眼睛。您说的没错，昨天晚上咱们俩精心设计的计划。

0: 怎么回事？
1: 迟渊怎么还不来呀？佳代子，请你去找他一趟吧。你就说，我都要急出毛病了。
0: 志柔，求求您，求求您原谅他这一次，行吗？
1: 你心疼了？佳代子，你可真别怪我不通情理，这前有车，后才有辙，对不对？
0: 如果不是他迟渊一郎欺人太甚，我会跟他这么斤斤计较吗？可是迟渊他如果真的，他以后还怎么见人啊？唉，
1: 他见不见得人，跟我有关系吗？那好吧，我去帮你找他。

0: 就为这么点事儿，这事还小吗？这个影响我们双方的合作了。究竟什么原因，你找到了吗？
1: 二叔，我要是知道什么原因，我就用不着这样挖空心思的冥思苦想了，也用不着把您请到这儿来了。嗯，
0: 常言说得好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咱们现在知己不知彼。 这仗怎么打呀？
2: 所以二叔，您得帮帮我。
0: 你看这样好不好？

0: 佳代子，你哭什么？我真是替你感到丢脸，亏得你还是我的丈夫。
1: 佳代子，你在说什么？
0: 一个大日本皇军的高级军官，居然会向一个中国女人下跪，负荆请罪，请求她的原谅。
1: 简直就是给我们大日本皇军最大的耻辱，我们大和民族最大的抹黑，我们武士道精神的讽刺！
2: 站住！
0: 你还有脸骂我吗？
2: 蒋太子，你再说一句，我就杀了你！娟娟，
0: 您又在说大话了吧？
2: 蒋太子，
0: 我现在就是让你杀了我，我谅你也不敢。
2: 你是？
0: 樱花王，本来我是打算过两天再告诉你，可是你这次抓捕沿河一号失利，让我不得不提前现身。

我已经获得了联合一号的批准实施。另外，我截获并破译的中共地下党与沿河一号的联络暗语告知一你。你除了完成当前的大任之外，同时也要务必找到沿河一号的下落。此人日后定是我党国之心腹大患。切切，戈德山。

0: 我是你的朋友，朋友，是我直言。跟你交朋友，就像在狼窝里头养孩子。
1: 我有这么可怕吗？
2: 大灰狼。
3: 谢谢周小姐，我喜欢这个爱称。
2: 你挺会讨女人喜欢。
3: 凡是男人对漂亮女人都会嫌年轻。混蛋！混蛋！该死！大混蛋！
2: 我不是骂你，我是骂那个混蛋。
4: 哪个混蛋呀，大姐？怎么了？啊，不哭不哭不哭，来，咱们到那边坐。
5: 曲彦君，有些话，我现在可以跟你讲了。请讲。
4: 自从你参军离开日本之后，我参加了特务机关的外围组织黑龙会，然后去了江田岛间谍学校，进行了长达2年的训练。九一八事变之后，我被派到了满洲，以樱花王的代号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吞灭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这些我以后会慢慢讲给你听。就在半年前，土肥原总长召见了我。
6: 樱花王奉命前来。您来的好快啊！接到您的命令，我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乘专机立马就赶过来了。总长，您交给我的任务是？
7: 加代子，自从我大日本皇军成功的偷袭了珍珠港的美军太平洋舰队，我军现在正势如破竹的占领了太平洋上的塞班、关岛、琉球等岛屿和东南亚各国。由于战线的过长， 我们需要大量的兵员进行补充，所以军部命令我们3个月务必结束战争，抽出兵力增援太平洋战线。而要结束这场战争的关键，你过来看，这是贯通中国的京汉鄂越铁路。我们要想达到预期的目的，就必须打通它。可那支军队在这里进行了拼死抵抗，令我军的进展行动缓慢。
4: 总长，
8: 您交给我的任务是，
4: 军部现在正策划一个代号为“霸王”的行动计划，我就派你到那里去监督他们完成这个神圣的任务。你的丈夫池原一郎，不是在那里当机关长吗？我祝贺你，祝贺你们夫妇可以团圆一段时间了。这就是我到您身边的主要原因。
5: 明白。
4: 本来在您设计歼灭了猛虎队之后，我是应该离开这里。 可是周志柔的出现，让我改变了行程。
5: 为什么？
4: 我也接到了总部的密报，中共的沿河一号也到了这儿。这个沿河一号多次将我们极其绝密的文件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走，土肥原总长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让我们多次的行动导致失败，一直处于被动之中。所以土肥原总长让我留下，目的就是一定要找到这个人。
5: 干掉！现在你对周芷柔怎么看？他还有可能是沿河一号吗？
4: 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这个沿河一号非周芷柔莫属啊。

0: 笑什么呀，大姐？我是替你高兴啊。高兴？对，你恋爱啦。我们知青啊，要就不爱，这一爱起来就轰轰烈烈、死去活来的。大姐，
1: 说什么呢？
0: 你可别不承认啊，大姐是过来人，你可骗不了。
2: 怎么了？他变心了？变心了？爱上了一个日本女人？爱上日本女人？
0: 你说的这个他是什么人啊？
3: 警察局的探长黄云南。
2: 他？探长，探长，刚才有人给你送来了一封信。
3: 信呢？
2: 哦，我把信放在您的办公桌上了。

0: 挫伤，他的左肩是挫伤。
1: 康宏大爷教授对此言之灼灼，
2: 会不会是他自己把枪伤做成了挫伤？
0: 你可真敢想！
2: 怎么？
0: 那种痛苦已经超出了人的承受能力，更何况她是个女人，这绝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2: 你可别忘了，中国共产党人。 可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我以前在满洲的时候跟他们打过交道，对这一点体会可是刻骨铭心的。
0: 刻骨铭心？东北抗联司令杨靖宇只身一人在冰天雪地里面跟我们周旋，
2: 当我们击毙他的时候，打开他的胃部，发现里面一粒粮食都没有。
0: 你既然对周芷若不放心，那我就派人不显山不露水。
2: 秘密的把他干掉，
0: 一了百了。干掉？宁可错杀三千，也绝不放过一个。
2: 不不不，杀对杀错，这都不是我的本意。
0: 那您？
2: 申请延和一号，让他们望而生畏，谈虎色变，从精神上彻底的击垮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特工。
0: 生擒？谈何容易？
2: 不，现在就有一个绝佳的机会。
3: 什么绝佳的机会？你听我说，志清啊，我根据你说的这些分析判断，你呀，十有八九是冤枉人家了。我冤枉他？
4: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亲眼看见的。
3: 你亲眼看见什么了？不就看见人家郝一楠送那个日本女人出门吗？这就说明人家变心了。你想想啊。 也许是这个日本女人对郝一楠有意思，就去找他了。那郝一楠得接待吧，这礼貌得有吧，演戏演得演下去啊。就因为这个，就说人家变心，还跟人家打架，你是不是太狭隘了？志清啊，这是你的老毛病了，遇到事情总是那么武断，总要求别人想的和做的都跟你一样，非黑即白，这怎么可能呢？ 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是不是？变心这一说啊，就是你强加给人家的。要信任他，也要信任你自己。这种相互的信任，才是你们爱情牢不可破的基础。你学学我和你大姐夫，我们啊，就是这样信任，在信任中守望。

0: 在守望中期待，这是最幸福的。
1: 可我把他给骂了，我还说要和他一刀两断，怎么办呀？
0: 你现在后悔了，活该。
1: 哎呀，大姐，人家心里都乱死了。
0: 好了好了，有时间我帮你去找找他，给你沟通沟通，好吗？真的。
2: 迟言，你身为特务机关的机关长，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惨样，你说我是安慰你几句好呢，我还是骂你几句好啊？
3: 我丢尽了大日本皇军的颜面，司令长官阁下，您严厉的处罚我吧。
2: 惩罚你无异于是马后炮，只能让我的同僚提防挖苦我无能。
3: 对不起，我给您添麻烦了。
2: 这种废话以后少说，要看到你的行动，看到你的成效。我听说你的手已经触摸到了中共派来的沿河一号。
3: 非常惭愧，这次我又搞错了，让沿河一号再次溜掉。
2: 废，搞对一回给我看看。
3: 现在就有个绝佳的机会，我想我只要抓住这种机会，就一定会有所斩获。
2: 这不会又是一厢情愿吧？
3: 绝对不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有个请求。
2: 什么请求？
3: 请把胡一凡借给我用一用。
2: 借胡一凡？不行不行，冈村总司令把宝压在了胡一凡的身上，万一他有什么闪失，冈村总司令的计划就会泡汤，我们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3: 我正是为了确保冈村总司令计划的实现，所以这个险由我来冒，我愿意用性命做赌注。
0: 妈妈，医生说了，你每天还是得散步。
4: 好，散步，我散步，
0: 活动活动。你看这会儿空气多好啊。
5: 大姐，那个加代子又来找你来了。
0: 妈妈，那我过去一下。加代子，你来干什么？
6: 我再次登门，为我夫君驰援的鲁莽道歉。
5: 好好好，进客厅说吧。
7: 志柔，你们说话出去说，我们家不欢迎他。
0: 你看，你在我们家是不受欢迎的人，我还是陪你出去说吧。
6: 好。
7: 给我，
5: 他送的礼物挺贵重的呢。
7: 给我，
5: 不给，
7: 拿来。
5: 哎，你这是？
7: 我不稀罕他的礼物。
5: 新官不打送礼的，你这是何苦呢？

0: 这是那个日本骚娘们儿。好，探长，我是百惠，您在家吗？请开门吧。开门？开了门，我就是引狼入室。
1: 我知道你在家，你要再不开门，我可就踹了。

郝探长。郝探长。

0: 夏代子，你是不是觉得我的家人很不通情理，所作所为令你很难堪啊？是的，特别是您的妈妈，对我太不友好，实在是太不友好了。我们中国人的好客，在世界上是享有盛誉的。街坊邻居来串门，我们会把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糖果点心拿出来招待。 对待客人，我们从来是亲戚所有，照顾周到的。可是对待我，为什么？你是来串门的街坊邻居吗？因为你们日本人不是客人，我们有什么必要跟你们讲友好？大家有目共睹，你们的士兵可以随随便便闯到别人家里，肆无忌惮地乱抓人、乱抢东西。一个恃强凌弱的海盗。 怎么可以厚颜无耻地要求被抢的船主跟他讲友好呢？这不是滑天下之大忌吗？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刚才对你那样是客气的。
1: 不客气，那又怎么样？
0: 拿起棒子，把你打出去。

0: 好了，焦代子，咱们与其这么默默无语的干坐着，还不如趁早散了，该干嘛干嘛去吧。
1: 好吧，赔礼道歉的客套话我也不多说了。但是还有一件事，请您务必能够答应我。
0: 什么事情？
1: 为了庆祝新政府的成立。 和第一任市长胡一凡的上任，他们决定明天下午在峨眉酒家5点钟举行盛大的酒会，社会各界的名流也被一一邀请，所以我想，您能够陪我一起去见识见识。
0: 他上任跟我有关系吗？
1: 我不去。您去嘛？
0: 这种抛头露面的事儿我不感兴趣。
1: 您真的不去？
0: 这还有假吗？那好吧。

0: 这位先生看来还是一位三国迷呀，那倒谈不上，看看热闹罢了。看热闹也要看门道。
1: 是你。

0: 这三更半夜的到哪儿去了？妈，看到志雪了吗？
1: 他出去了。
0: 他说他干什么去了吗？
1: 他能去哪儿？三缺一，打麻将去了。
0: 又去打麻将？

0: 起源一兰先生，来，让我亲一个。八嘎！你骂我八嘎，你才是大大的八嘎。
1: 机关长，
2: 你何等东西干什么？啊！
1: 我，
2: 你丢尽了大日本皇军的脸，回去我再给你算账。

0: 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

0: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嗯，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8: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8: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
8: 可以。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8: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8: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
8: 对
7: 吧？
8: 对
7: 对
8: 对。
7: 啊，
1: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

0: 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5: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我要证据，证明在87里失守之前，师部已经下了撤退的命令。我要你找到这个命令。
2: 不可能。
3: 跟你们饭店借点米，不用多，有几天的量就行。回头我找到工作，一定把钱还你。
4: 我还是那句话，把房子抢回来，收上房租，你根本不用出去工作。
5: 我不想再看你梳寡妇头了，哭也哭了。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様、ちょうど私も龍門寺お姉様と中国の刺繍を学びたいと思ってたの。これからおじ様に綺麗な服を作れるわ。
1: それは一挙両得だな。しかし勉強だけはダメだ。任務だけは忘れるな。
0: 安心して、おじ様を失望させたりしません。
1: ともみは本当にいい子だな。
2: 妈的，这次竟然让江海洋出了风头。
3: 谁让他是杜凌云的结拜兄弟呢？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2: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3: 你怀疑他们？
2: 这江海洋刚进巡捕房，黄文轩就被抓了，让他平白得了这么大的功劳，要说里边没蹊跷，骗谁呢？
3: 不会吧？来咱巡捕房有什么好处的？
2: 这里边好处可大。喂，我于志新。啊，是北川先生吗？啊，好，到时候鄙人一定赏光。再见。
4: 大哥，日本人找你干嘛？
2: 说是请我吃饭。这日本人的饭有这么好吃吗？
4: 那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又不能不去。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呗。我倒要看看这日本人要搞什么幺蛾子。
4: 走，换衣服。
5: 是。
6: 哎呦喂，马兄弟。这么巧啊，
7: 于探长，阿碧兄弟，
6: 马老弟，
7: 怎么
6: 还好这一口？
7: 探长让您见笑了，这是唯一的爱好。
6: 没想到这手气这么背，输了就翻本呗，总不能一直点背吧？
7: 我倒是也想翻本，可这位输的就剩啃窝头钱了。
6: 给。
7: 团长，这多不合适啊！这
6: 我就见不得兄弟啃窝头吃咸菜、啊。拿着，啥时候有钱再还我啊！
7: 哎，这不行！
3: 哎，叫你拿着你就拿着，你跟我大哥客气什么呢？你总不能真的啃窝头吧？拿着。
7: 团长，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啊！谢团长，
6: 没事，忙去吧。
7: 好，那我见你啊。
3: 阿月，哎，赢了得还钱啊！
7: 啊，这一定。
3: 大哥，这烂赌鬼的债可不好要啊。
6: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马春荣和江海洋是一起的，说不定以后从他嘴里能得到些有用的东西。
3: 哦，行了，小日本还等着我呢，走吧。

0: 于探长肯在百忙之中赏光，我秋野感激不尽。于探长。
1: 承蒙秋野先生抬举，于某人不甚荣幸。
0: 这是我的外甥女优美。
2: 于先生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1: 优美小姐不必客气，优美小姐如此漂亮，幸会。

0: 于探长，有些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秋野先生，请直说。
0: 听说虹口巡捕房新来的一个巡捕叫江海洋，
1: 是？怎么，秋野先生对他感兴趣？
0: 而且我听说他一来就破了黄。

0: 小小意思，不成敬。邱野先生，这是？于探长想要更进一步，必然需要打点，而且我听说，于探长的房子也有些年头了。邱野先生，亲自说吧。如果于探长肯拿我当朋友的话，希望以后巡捕房有守枪队的信息。
1: 能够提前通知我们。这个，这只是定计。哎呀，邱野先生太客气了，对付守枪队是你我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嘛，我怎么可能推辞呢？
0: 看来于探长是答应了，来。 为了友谊，为了朋友。

0: 怎么样，这次跟手枪队接触，他们有没有邀请你？没有，我就没见着老大和老三。处长，我认为现在打入手枪队，恐怕还是有难度的。这我知道，是有难度，但是我们值得一试。放心，你去干，我全力配合你。
1: 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把手枪队控制在我们的手上，那我们巡捕房可就真的是如虎添翼了。话是这么说，但是行不行得通还不知道，所以我认为现在还是需要一个详细的计划。嗯，行，这事儿你自己拿主意。
0: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等等，这个事儿。
2: 先不要告诉别人，包括于探长。明白了。忙你的吧。好。龙先生，新情报：秋野在柳梦旗刺绣行做的那幅刺绣，竟然是一幅中国地图。秋野还打算将此作品在国际商贸订货会上展示，然后呢，再作为礼物送给天皇。
3: 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日本人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不行，我们绝对不能让日本人阴谋得逞。

0: 小姐。
1: 常叔，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常叔，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还不把人赶紧请走？
0: 小姐，
2: 孟琪啊，你听我把话说完再发火好不好？孟琪，我今天来是想问问你，日本人是不是让你做一副刺绣？上面绣上中国山河图，献给日本天皇作为生日礼物。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孟琪啊，这件事情你万万做不得。如果你为日本天皇做了这幅刺绣，那么日本人就会借着这件事情大肆的宣扬。

0: 你可不能再这样了。
1: 说我们中国人已经认同日本人是我们的主人，到那个时候，你可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罪人呐。
2: 七年前你丢下我跟我娘，还卷走了家中所有的财产，一句话你不说就走了。我用了7年的时间，才支撑起这个家。我珍惜我每一次赚钱的机会，就是为了撑起这个商行，不让我娘再添枝铃伤心。你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对我商行的事情说三道四？
1: 梦琪啊，这件事情。
2: 不是生意那么简单呐！我认为这就是生意。我给他们刺绣，他们付给我钱，就是这么简单，这有什么不对的？告诉我，我再也不想看见你的样子。
1: 梦琪，
2: 你走吧。条叔，送客。
1: 小姐。
2: 送客。

0: 哎，里边请。
1: 来了，坐。
2: 正好我找你也有事儿。怎么，龙先生心情不好？那你先说。
3: 海洋啊，我和孟琪的关系你知道吧？
2: 知道，您是柳小姐的父亲。
3: 孟琪他刺绣上行，最近接着一单日本人的生意，日本人让他绣一幅刺绣，上面绣着中国山河图，作为送给日本天皇的生日礼物。
2: 这怎么行？这可是通敌卖国的行径啊。
3: 是啊，我昨天去找过孟琪，劝他不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他根本不听。
2: 糊涂。
3: 孟琪的这种想法也恰好代表了一部分中国人的想法，从根本上来讲，他们就没有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2: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阻止，避免给他们带来不小的后果。
3: 所以说我现在说孟琪，孟琪他们根本不听我的。我今天找你来，我知道你和孟琪是朋友，你帮我去劝劝他，也许他会听你的。
2: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会去找他的。
3: 谢谢。
2: 客气。不知道龙先生和柳小姐的关系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3: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7年前，组织上有一项紧急任务交给我，为了完成任务，我不但要长期离家，而且还需要大笔的资金。因为保密，我又不能告诉孟琪和孟琪他娘，所以我就带着全部家产如此而已。这一走就是7年。我走后不久，孟琪他娘就因病去世了。孟琪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恨之入骨，再也不认我这个父亲。
2: 原来是这个样子。
3: 不说我了，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啊，
2: 吴宗道想让我打入手枪队，最后掌控手枪队，所以我来听听您的意见。
3: 你答应他了？
2: 当然，要不然他会怀疑我进巡捕房的目的的。
3: 对，你尽量不要暴露自己，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你先可以虚与委蛇。

0: 量拖一点时间。
1: 但是我怕吴宗道不会给我太长的时间，而且我担心以后他会让我做出对省相对不利的事情。
0: 我们目前只能见招拆招，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1: 那咱们还是走一步算一步。

0: 江大哥，里面请。
1: 走。
0: 江大哥，坐。

0: 江大哥，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啊？
1: 梦琪，我问你，你接日本人的生意，是不是给日本天皇制作一幅中国山河图啊？
0: 是啊。
1: 好，那你制作这幅刺绣，还作为日本天皇的生日礼物，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什么呀？
1: 意味着你支持把中国的土地送给日本。
0: 江大哥，我只是一个生意人，我知道你痛恨日本人，但这只是一单生意而已。
1: 那也要分什么生意？
0: 江大哥，你别说了，我猜出来了，是龙翔夜让你来的吧？你回去告诉龙翔夜，什么国家大事、民族大义，我是不懂的。我只是想守住我的家业，这是我娘临终前的遗愿。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把送上门的生意不去做。江大哥，麻烦你回去告诉龙桥爷，他越不让我做的事情，我非做不可。江大哥，我今天有点不舒服，咱们改天再聊吧。

0: 他真是这么说的。对，哎呀，他现在对您有强烈的逆反心理。这种心态下，他知道我是您派去的说客，所以那些话他还是没有听。这事儿花款再说，看看以后还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海洋啊，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了，我们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挫败秋月的阴谋。毁掉刺绣容易，但是那样的话。
1: 肯定会对柳香姐不利，况且她又是您的女儿。如果实在不行，就算是牺牲她的利益，也要阻止日本人的阴谋。国难当头，损失一些个人利益不算什么。
0: 不得不说，很佩服你们共产党人的这种精神。<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海洋，我也看出来，你是一个愿意为国家和民族付出的人。
1: 你有没有考虑过加入我们共产党啊？这个我还是考虑一下吧。我知道贵党对成员的要求比较高，我怕自己的资格还是不够啊。<笑>你已经非常出色了，海洋啊，我们就需要你这样子有勇有谋又有爱国之心的年轻人呢。当然，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0: 我得回去跟大哥商量一下怎么对付秋野了。我担心他们会对柳小姐采取行动。
1: 对了，你这么一说啊，我想起来了，我们的人发现，在刺绣商行周围发现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我怀疑是秋野派去的便衣。如果你们有什么行动的话，千万要注意安全。
0: 这样的话，那我赶紧得回去通知他们了。那先告辞。
1: 好，好。
2: 北川、もし翔ちゃんと言うなら、次の目標は誰にする？中国のレッド民族のような奴らの考え、考えもつきません。以前も言った。

0: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出来投降！我投你奶奶！
1: 还没子弹了，抓活的！

0: 三哥被一只蜥蜴抓了，我先走了。
1: 陈大哥，就是找你呢。
2: 啊，谢了，兄弟，我一会儿过去。
1: 走了。

0: 姓名、籍贯、怎么受的伤，快说，老子还有事儿。
1: 哪儿那么些废话？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手枪队张大器。
2: 张大器，你真是张大器？
1: 正是老子。
3: 太好了，老子撞大运了。
4: 好，走
3: 啊，
4: 处长找你。
3: 好，知道了。把伤口包扎好。

0: 关起来，给我看好了。
1: 是。
2: 姜老弟呀，姜老弟，我这回可要恭喜你了啊！黄文轩的案子，你可是立了大功啊！这上边的嘉奖令已经下来了，这不，从今天开始，你就正式升任为我们巡捕房的副探长。
0: 恭喜恭喜啊，黑老弟，以后我得叫你姜副探长。
3: 哪里哪里。
2: 行了，这恭喜的话以后再说吧。今天柳梦琪的刺绣商行又发生了枪战，我估计这八成又是手枪队干的。你们说说看，自打这个手枪队到了上海，我们哪天消停过？
0: 处长，我看这手枪队蹦跶不了几天了。
2: 怎么，你有想法？
0: 你们猜我抓到了谁？
2: 说，别卖关子了。
0: 我抓到了手枪队的张大器。
2: 确定？
0: 确定。
2: 说说看，你抓到了张大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0: 我看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算了，这下咱们在日本人面前可就扬眉吐气了。
2: 海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3: 李探长啊，这事儿日本人知道吗？
0: 别说日本人，就咱巡捕房也没几个人知道。哦，
3: 那就好。处长，我想跟您单独聊一聊。
0: 江海洋，你什么意思？
2: 于探长，

0: 副长，我认为现在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况且，上次洪文轩的事情，手枪队给了我们面子。这次如果我们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那手枪队和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相反，我恰恰认为应该把张大器给放了。这样一来，我就会博得手枪队的好感。这才是一个打入手枪队的机会。
1: 副团长好。
2: 开门。

0: 二哥，我知道都是我的错，跟着我的两个兄弟都死了。二哥，你收拾我，你打死我。我到底想打死你了，疼着呢，知道疼就好。我告诉你，留着命，出去给兄弟报仇。我这也出不去啊。
1: 行了，等着吧。
0: 二哥，你穿这身衣服帅。

0: 这次也怪我，我没有及时的阻止打击。这两个兄弟的死，我有责任。行了，大哥，你别说了，都怪我，都怪我太自大，以为自己干了几件漂亮事就了不起了。
1: 大哥，老三，你们俩都别自责了，人死不能复生，这两个兄弟的仇我们一定要报，但是以后咱们还是心得起点，不能再擅自行动了。
0: 黑羊，你这么公开的救大齐，巡捕房那边岂不是全丢了？
1: 我还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吴宗道一直让我打入手枪队，我就一直扛着。这次老三被抓，我就趁着这机会把他放了，也算是歪打正着的完成了他的任务。
2: 这招高明，
0: 我说我怎么这么容易就出来了呢？
1: 你以为呢？巡捕房虽然不是什么龙潭虎穴。 但也不是说进就进，想走就走的。要不是我事先安排好，你以为你能这么舒服的坐在这儿？
0: 那马春荣呢？
1: 马春荣，我让他继续留在巡捕房，毕竟咱们以后还要利用巡捕房的消息。还有个事儿，柳梦琪不能动，她不是咱们的敌人。
0: 她不是和日本人做生意吗？
1: 凡事还是不能只看表面。
0: 他救过我两次，另外，他是龙先生的女儿。
1: 龙先生的女儿，
0: 这俩不是一姓啊？
1: 哎，反正他救过你二哥两次，这也是救命之恩。以后他，咱们更不能动了。
3: 对，更重要的是，就算动了他，对日本人还是于事无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还是破坏国际订货会。
1: 想好了，就在大会上刺杀秋野。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
4: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3: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您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

0: 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嗯，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
9: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8: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使劲使劲使劲，
9: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8: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9: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8: 完全没有变形，
9: 对
8: 吧？
9: 对对
8: 啊，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8: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7: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

0: 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头皮是湿的，皮肤是湿的，
7: 人体70%都是水分，湿哒哒的很正常啊。
8: 水验的是空气之源，但是成为湿的外部的之源，结节呀、肿瘤啊，都是相关的。
3: 怎么去湿？暴汗、燃脂法、散步，
8: 到底哪个是最有效果的呢？
9: 这个是给
8: 啊，湿无可用，湿就去掉。
10: 改善湿重体质，强本源，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11: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2: 误差不到一根发丝的1/3，谁的手这么稳？你的饮品凭什么让人念念不忘？6月28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

0: 食有道，分快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哎呦

0: 不忘兄弟之情，私放张大器。
1: 这，处长，这个向海洋太不是个东西了。
2: 行了，老于，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江海洋是奉了我的命令，打入手枪队的。
1: 哦，处长，高明啊！
3: 柳老板，钱是赚不完的，关键要把握住赚钱的方式。
4: 于先生讲的是，只是孟琪现在骑虎难下，还请于先生给我指条明路。
5: 有句话叫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3: 想要保住刺绣商行，
5: 必须要推掉这单手。好了，刘老板，我话尽于此，您自己斟酌。

0: 小姐，江副探长来找你了。
1: 江大哥，快坐。
0: 我去传点茶。
2: 我看你心情不好。
1: 没事，江大哥，上次的事情我还没跟你道歉呢，是我态度不好。
2: 我哪儿那么小气啊？
1: 我就知道你不会跟我计较的，江大哥，我能请你帮我想个办法吗？
2: 为日本人刺绣的事儿。
1: 重开刺绣行一直以来都是我母亲的遗愿，我不能因为我的错误牵扯到他。可是
2: 我知道你的难处，所以这次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1: 真的？
2: 但是你别高兴得太早啊，这得需要你的配合。
1: 我相信你。

0: 帮我弄几个小菜，我要跟焦大哥一起吃饭。哎，
1: 好嘞。
2: 马大哥，哟，大奎兄弟，
1: 找你二叔啊？
2: 啊，我赵叔有点事儿。焦大哥呢？有时间的话，我请你们吃饭。

0: 吓我一跳。
1: 大虎兄弟，我听说你跟江海洋和马春荣都很熟。
0: 嗨，就是他们把我从土匪那救过来的，要不然说不定我都让土匪给饿死了。
1: 走，进屋喝杯茶去，跟我好好聊聊。
0: 于探长，我招叔还有点事儿呢。
1: 哎呀，喝杯茶再走，不耽误你的事儿。我那儿可有好茶，回头送你两斤啊。走走走，来，
2: 进来。大哥，你找我？
1: 我总觉得这个江海洋有问题，你去查一下，看看活跃在苏湖边界的悍匪孔老二，到底是被谁给灭的？
2: 可是，这一来一去的，
1: 你放心吧，我给你想好借口了。记住，一定要保密，对谁都不能说。
2: 好，那我去了。
1: 去吧。
2: 是。
1: 隐藏的再深，我就不信你不露马脚。喂，我于志新。好，是北川先生啊。好，我一定赏光。嗯，一会儿见。

0: 来来，你喝。
1: 干，
0: 干。
1: 好酒量。
2: 于探长，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吗？

0: 巡捕房新任副探长江海洋是原十九路军手枪队一营的副营长，而且他和二营的杜林云是结拜兄弟。
1: この情報は重要だ。江海洋の本当の身分を把握していないが、十九陸軍の身分だけでも無視できない存在だ。この宇宙神、さらなる情報を持っていそうだ。引き続き調べろ。
2: 先生、宇宙神は金好き女好き。私はこの低俗な男を我慢できません。
1: 我慢は重要である。君は忍耐強く、自分の力を蓄えろ。
2: はい。
3: 江大哥，我会按你说的去做的。
4: 这就对了。
3: 来，江大哥，我敬你。江大哥，你知道吗？自从我娘去世以后，我一个人撑起商行，这其中的艰辛，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4: 我理解，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和龙先生谈一谈，他有他的苦衷。
3: 他的苦衷？他能有什么苦衷让他抛弃妻子？我母亲最后也是因为他郁郁而终，他的一句苦衷可以赎罪吗？我对他只有恨。
4: 可他毕竟是你的父亲。
3: 他不配。

0: 放心，别再喝了。再喝就喝多了。
1: 喝多了多好呀！喝多了，就不用想那些烦心的事情了。江大哥，你能陪我再喝几杯吗？

江先生，蒙奇这孩子从小就苦，可他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酒啊！今天这是怎么了？哎，江先生，没事儿你就过来，多陪陪他，啊！他好像对你……嗨，你说我老头子说这些干什么？

别走，为什么要丢下我？为什么？我和娘都希望你留下来陪我。

0: 北川君、我が家の宴会だ。好きに座りたまえ。
1: 感謝します。
0: 河北事件、大日本帝国が中国戦略中に得た大勝利と言えるだろう。国民党南京政府は我が関東軍と中東軍の力の前に鎮東協定を結ぶことになる。しかし共産党は反日感情を煽り出し、あらゆる手段で大日本帝国の戦略部署を破壊してきた。ファン・ウェン主演の今回の拉致事件は一段落したが、しかしこの事件の影響はやはり深刻だ。奴の出した声明文書、我々への屈辱だよ。
1: 恥ずべき育児なしですね、先生。できるなら私は奴を一切りに。
0: いやいや、ファン・ウェン主演という中国人には別の方法があるはずだ。私はすでに奴に見舞い状を送った。私はね、奴は賢いと思う。きっと正しい選択をするだろう。
2: 这就是秋野给我的慰问信。
3: 这个秋野先生真是不惜血本啊。
2: 秋野先生还说了，他想跟您成为亲密的朋友。
3: 就这点小恩小惠想收买我顾城县，那也太小瞧我了吧。
2: 顾先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3: 静观其变。
4: 订货会那边日本人什么情况？
5: 他们现在打算派海军陆战队到会场警卫。
4: 这不是明摆着炫耀武力，要给我们中国人难堪吗？
5: 是啊，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4: 看样子我们该出来说两句公道话了。
5: 树爷，您的意思是？
4: 我要让日本人知道，在上海想一手遮天没那么容易。这是一份共同抵制订货会的抗议书，你去找各家商行的老板，就说有我们的牵头，共同抵制这个订货会，让他们签名就行了。
5: 好。
4: 哦，对了，手枪队那边怎么样了？
5: 手枪队上次在日本人手里吃了亏，这次我想他们对日本人一定不会再善罢甘休的。
4: 如果他们有行动，咱们还是要助他们一臂之力啊。
5: 好，那我现在就去找江先生。
4: 别，你不要去找他，他现在在巡捕房，找他会给他带来麻烦。要找，还是去找杜队长他们吧。
5: 可是找他们比较难呢，手枪队现在的行踪比之前更加隐秘了。
4: 哎，之前你不是通过一个龙先生联系过手枪队吗？你可以去找他呀。哦，对了，这个龙先生的身份到底查清楚没有啊？
5: 他以前是个商人，但是离家多年，他现在的底细我也不清楚。
4: 哦，不管怎样，记住了，今后要通过龙先生跟手枪队联系。

0: 师傅，请赐教。
1: 师傅不敢当，我们俩以后还是以姐妹相称吧。
0: 嗯。
1: 对了，尤美，你知不知道你舅舅为什么把这次订货会弄得这么隆重吗？
0: 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听舅舅说，希望这次订货会能够圆满成功，怕有人来捣乱。

0: 我们中国古老刺绣的传承，每一道工序开始之前，都要用十六种花瓣浸泡后的泉水来净手，这样才能确保刺绣没有一丝汗渍和污垢。这条针是我们龙家柳家的传家之宝。我们柳家的刺绣不但传承了祖上精湛的技艺，就连使用的工具也都是有门道和讲究的。
1: 小姐，万先生来找你。
0: 万先生。
2: 刘掌柜。啊，刘掌柜，能否借一步说话？
0: 好。优美，我先失陪一下。万先生，这边请。
2: 刘掌柜，这是抗议书，特意来请你签字的。
0: 啊。
2: 那谢谢刘掌柜，万某人先告辞了。
0: 好，常叔。
1: 哎，
0: 麻烦你帮我送一下万先生。
1: 哎，万先生，请。
0: 我们开始吧。
3: 嗯。
4: 针对这个订货会，守枪队有没有什么计划？
5: 他们是打算对订货会进行破坏，但还没有好的办法。估计是有所顾虑吧。
4: 嗯，你给他们吃颗定心丸。毕竟我吴宗道也是中国人，我也不希望这小日本的阴谋可以得逞。虽然我们要保护订货会的举行，但是对于守枪队的行动嘛，睁一只眼还是闭一只眼，全在我们。
5: 好，我会向他们透露巡捕房的意思。
4: 老于
5: 啊，
4: 订货会那边做做样子就行了，他们又不给咱们什么好处啊，吆喝吆喝，跟兄弟们说千万别卖力。
6: 是，属下明白。
7: 我和穆迪商量过了，他答应了我们的条件。另外，吴宗道那边也表态，对我们的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6: 太好了，如果吴宗道是真心的，那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但是呢，也不能完全相信，要有所警觉才行啊。
7: 我会的。
6: 还有，除了他们，于先生那边也会暗中帮助我们。唉，我倒要看看有这么多人反对和破坏，日本人的阴谋怎么得逞。
7: 太好了，有详细的计划吗？
6: 我们分头进行，你们负责刺杀秋野，我们负责另外一项任务。
8: 来啊，你看一下。
9: 您的意思是，
8: 如果在订货会上展现的不是那幅中国山河图，是这幅刺绣的话，
9: 那么本来想在订货会上宣扬日中亲善的日本人可就颜面尽失了。高明。
8: 看看，这是会议流程和参会人员名单，你们好好看一下，做到心中有数。
9: 没问题。
8: 还有啊，这次订货会保安程度很高，如果你们想刺杀秋野的话，我建议在半路截杀。
7: 这个我们也考虑过了，但是半路截杀影响力肯定不如在订货会上大。既然保卫工作如此的严密，那么秋野的警惕性肯定会大大降低。我想如果我们能够顺利把武器带入，对秋野而言最安全的地方就成了最危险的地方，刺杀的成功率反而更高。
9: 好啊，
2: 既然你们有计划，你们就自己安排吧。我会安排好我们的人，等你们在那边枪声一响，我们的人就会出现在会场外面，掩护你们撤退。
3: 好。
2: 另外，我再给你介绍一个人，他马上就到了。喝点水吧。请进。来了。海洋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游击队的队长洪建国。上次劫军火的时候有任务，他没有参加。这回啊，他亲自率人掩护你们。
5: 洪队长你好。
10: 好，
5: 这次还得仰仗你们。
10: 客气，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配合。
5: 订货会的时候用这个箱子装刺绣。
0: 好。
5: 别紧张啊。
0: 知道了。

0: 进来。
1: 大哥，我回来了，怎么样？查到了吗？
2: 我打听到了，这个朴老二是被一伙战斗力极强的武装给包了饺子，除了打死的，还有几个被抓了活口，给绑到当地警察局了。
3: 我让。

0: 邱岳先生，你这是哦，订货会的事情，还需要顾先生的大力支持。当然了，我们大日本帝国是不会让朋友吃亏的。
1: 好，
0: 我顾某人对贵国一向是心存善意，致力于中日亲善。邱岳先生，您就。 不必再费心了。
2: 哪里哪里，将来我们需要顾先生帮忙的地方还会有很多，而且能够和您这样的大人物打交道，也是我的荣幸。将来大上海一定是天皇陛下的，届时顾先生就是一方诸侯。

0: 干杯！谢谢。
1: 舒燕，日本人的意思，他们派人保护是正当的，所以只肯让步，答应派便衣到现场保护。
2: 你怎么看？我觉得我们可以各让一步。如果咱们太过强硬的话，可能会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而且，看龙虾叶透露的意思，江先生和首相队。
1: 肯定会有所行动的，咱们大可不必和日本人较劲。
3: 就这么办吧，大家都有台阶下，也不会打乱首相队那边的计划。

0: 刘小姐，与您合作非常的愉快。
1: 感谢秋野先生。箱子，我们就先带走了，由我们保管才能万无一失。等大会议结束，我们再举行交货仪式。好的。
0: 刘小姐，告辞了。
1: 秋野先生，您慢走。

0: 大哥，来了，就是他，去。
1: 哎，穆先生，
2: 你是？
1: 您看，您贵人都忘事吧？
2: 对，有一朋友啊，
1: 要见你。
2: 朋友？
1: 对，
2: 什么朋友？
1: 哎，过去就知道了。走。
2: 就在里边呢。

0: お前たちは後で一緒にこの収容会場に運べ。責任者がやってくるはずだ。
1: はい。
2: 咱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到指定的地点接应大哥，记住，最重要的就是确保大哥的安全。
3: 是。
4: 二哥，我也要参加战斗。
2: 你就别去了吧。
4: 我也是手枪队的一员。
5: 姑奶奶，别闹了，行不行？
4: 我就是要去。
2: 我想大哥也不希望你去的。

0: 季节。
1: 哇，今天穿得太漂亮了吧。
2: 你也是。

0: 秋野先生。
1: 準備は順調か？
0: 計画通りです。準備完了し、会場2キロ内に配置、封鎖網も準備し終え、敵を待つのみです。
1: よし。

0: 都准备好了吗？
1: 啊，准备好了。
0: 通知下去，只要里面一有动静，马上开枪，先下手为强。
1: 是。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

0: 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

0: 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6: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7: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8: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哎呦，
18: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1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

0: 准备好了吗？
1: 啊，准备好了。
0: 通知下去，只要里面一有动静，马上开枪，先下手为强。
1: 是。

0: 孟琪小姐。
1: 秋野先生。

0: 老师，全都准备好了。
1: Yes。
2: 顾先生，孟琪小姐，可以开始了吗？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这次刺绣行业的订货会正式开始。日本商会的会长秋野先生一致致力于商界的中日友好合作，这次订货会能顺利举行，也就是中日友好合作最有力的见证。下面我们有请日本商会的会长秋野先生给大家讲话。

私は秋野です。在下秋野，天为大日本帝国驻上海商会会长，在职期间毫无建树，愧对天皇陛下。时至今日，终于促成了此次刺绣订货会的成功举行，实为中日商贸促进的一件大事。最近又封天皇陛下的寿辰，我特意邀请上海的刺绣大家柳梦琪小姐为天皇陛下刺绣一幅，以昭我中日友谊之心。下面就请这幅伟大的刺绣作品。

你

0: 你怎么来了？
1: 嗯，我担心你出事儿。你这猴子还挺好看的。
0: 走。

0: 计划的话，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冲出来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怎么办？
1: 别急，再等等。

0: 小心后方，散开！
1: 是。
2: 哎，王军，
0: 哎呀，刚刚得到情报，日军海军陆战队在会场外设下埋伏，阴谋围剿手枪队啊！
2: 二哥，怎么办呀？
3: 只能硬拼了。

0: 赶快救治，
1: 快走！

0: 刘掌柜来仓库干什么？
1: 刚才会场那么乱，我担心刺绣会被人拿走，到时候没办法交货，所以过来看一看。刘掌柜的担心倒是情有可原。那请问刘掌柜对刺绣调包有什么看法？北川先生，您不会是怀疑我吧？刺绣当时是你们拿走的，也是由你们保管的。我一个弱女子，怎么会干调包这样的事情？
0: 哈哈，我只是随便问问。刘掌柜，刺绣，请你们拿走吧。
1: 多谢。告辞。

0: 让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海洋，马上要把子弹取出来，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1: 这信条外头全是日本人，也没法把大哥送到医院，这可咋整啊？
2: 这样，我去找个医生回来。
1: 二哥，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你留在这儿照顾好大哥，看好家。我现在是巡捕房的人，我出去方便。
3: 二哥，你快去快回啊！我怕时间长了我大哥的。
2: 林峰，别担心，大哥没事的。
3: 快回啊，二哥！
4: 你们找谁啊？
2: 医生，枪伤可以治吗？
4: 可以啊，我是外科大夫。
2: 那麻烦您现在拿上医疗设备和药品跟我们走一趟吧。
4: 跟你们走一趟？这我得问问院长。
2: 不必了，

0: 你们俩谁也别想走，
1: 。
2: 医生，别怕，快来看看伤势。
3: 快点！
2: 医生，怎么样？
4: 伤势很严重，必须动手术把子弹取出来。这里这么多人，大家都出去吧，留一个人就可以了。
5: 我留下来帮你。
4: 好了，准备手术。
3: 那别看了，都出去吧。
5: 快！
3: 快点！
4: 你先把他衣服脱了。
5: 好。

0: 子弹取出来了，大哥，快，大哥，快！哥，
1: 医生，
2: 怎么样？
0: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可是子弹上面有很多病菌，伤口已经感染了。另外呢，病人高烧不退，现在最好有一种特效的消炎药品，这种药品是管制品，很珍贵的，我这里没有。
1: 什么药？你说。
0: 有没有纸笔？
1: 有有。
0: 这儿来，快，我写给你。啊。
3: 你就照着这个名字去找就可以了。
4: 好，药的事交给我，老三盯着，趁手走。是。
5: 大哥，大哥，大哥，
4: 大哥，大哥，大家都出去吧，病人需要休息，不要这么多人。
3: 快快快，都出去吧，没事的，快。
4: 大姐，照顾好你大哥，我也去想想办法。
3: 哎呦，太感谢龙先生了。

0: 市的巡捕房子正在办呢。
1: 巡捕房，巡捕房怎么了？巡捕房这没有规矩了吗？
0: 那个，
2: 哎，怎么回事、啊？
1: 哎，大家快过来评评理啊！这他们巡捕房太不讲规矩了，
0: 这吵吵什么？
3: 了吧
1: 什么吵吵？这是我们医院的药剂室呢。

0: 我大哥到底现在怎么样啊？病人他现在伤得很厉害，如果药还不来的话，恐怕……
1: 放你娘的屁！我大哥要什么闪失，我一枪崩了你，信不信？
2: 大夫，大夫！
3: 你别光靠卖，你赶紧看看呐！
0: 如果你想要你大哥好起来的话，你就安静的坐到一边去，好吗？要不你来治疗你大哥？
1: 大明。
0: 来了，你们可回来了！要找到我吗？
1: 你说这药我没找着，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代替品。
3: 这个，这个的，
1: 没有啊，没有替代品。这些药最多只能缓解病人的症状，还得找那种药。
2: 哪儿能找着啊？
1: 日本人，日本人的医院就有，可是日本人医院的库房又是兵把着的。没关系，你一直负责救人，药的事我来弄。
0: 好，
1: 老三，
3: 龙先生呢？
1: 龙先生替咱们想办法去了，说一有消息马上通知咱们。
0: 好，
1: 告诉弟兄们，分头去找，一定要把大哥救好。
3: 好，快快，别。

0: 海洋，海洋，我告诉你，特效药品的事情有些眉目了。
1: 什么？那快说。明天上午，日军有一批军火和药品要运往一个仓库。我打听到了，这批药品之中就有我们想要的那种特效药。
2: 既然是运送军火，肯定会有日兵把守。
0: 虽然仓库有重兵把守，但是仓库的搬运工大部分却是我们的人。
2: 啊，太好了。
3: 那就麻烦龙先生安排一下。好。
4: 海洋，咱们先坐好。
5: 这日军的货品明天一早就到，我是这样安排的。你们看。

见机行事啊。

0: 快点快点，
1: 来搭把手搭把手，来来来来来来，小心点，来跟上跟上跟上，来来来，快快，来跟上跟上跟上
2: 跟上，来，他娘的，你不长眼睛啊！
3: 明明是你不小心，
2: 你没长眼，我没长眼，
3: 你讲不讲道理？
2: 道理，老子的拳头就是道理！
1: 打着了，打着。

哥，你没事吧？你他妈敢打我哥！我叫他。

0: 三哥，三哥，三哥，
1: 三哥，
2: 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哭，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哭，三哥，三哥，三哭，三哥，三哥，三哭，三哥，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哭，三

0: 你是不是想把大哥害死啊？
1: 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想到这个事儿会变成这样。
0: 行了，别哭了，哭的老子头都疼。
2: 大夫，二哥，嗯，
3: 要得了，
2: 找着了。
3: 哎，
2: 抓紧吧。
3: 对，就是他。
2: 哎，您再快点，
3: 太好了。

0: 兄弟们都辛苦了，老三，你也别怪金凤姑娘了，她也是为大哥好。但是，金凤姑娘以后不能擅自行动了，这是我们手枪队的纪律。我知道了。
1: 秋野先生的伤怎么样了？
2: 秋野。
1: 虽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身体还很虚弱。文轩，替我去看一下秋野先生。我的身份很特殊，表面上不能跟日本人走得太近，否则日后会惹出很多麻烦的。
3: 是，
1: 上海以后。 可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了，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留好后路。这个我明白。来人，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替我转达我对秋野先生的问候，告诉他，日后我会去看他的。
3: 是。
4: 请放心，我保证以后在租界内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这上面对订货会的枪击事件十分不满意，说是。
5: 小日本指责我们办事不力，任由这个手枪队胡作非为。这商人想法岂有可原呢？最近事情闹得挺大。
4: 不管他们，咱们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6: 啊，没什么大问题。
4: 干得好啊，老于。 咱俩在一起共事这么多年了，我也就不瞒你说，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掌控手枪队？属下不知。你想想看，要想在租界这种地方混得开，这黑道和白道都得通吃。现在我们虎口捕坊呢？ 就是缺这么一股力量。你看看现在那个顾城县亲日，这个于先生呢，又假清高，这两个人跟我们都不对路子。这上海滩遍地是黄金，可是咱们呢，看得见摸不着。现在好了。 来了一支手枪队，这不就是咱们的机会吗？等我们掌控了手枪队，这发财还不就如探囊取物啊？
6: 对对对，主上高明啊！
4: 老于啊，我这是信得过你，拿你当自己人啊。 这件事呢，只能我、你和江海洋知道，其他的人一概不允许透露。

0: 北川先生，柳小姐，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1: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 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
3: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4: 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5: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计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
6: 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7: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
1: 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

0: 不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

0: 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北川先生，柳小姐，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1: 北川先生，这怎么回事啊？为何要抓我们家小姐啊？
2: 我们怀疑刺绣掉包的事情跟柳小姐有关，所以想请柳小姐回去问问话。
0: 北川先生，我们也算是熟识，我对你们的态度你应该很清楚。这样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而且这里是租界，你无权抓人。
2: 那你一说了可不算，带走。
3: 凭什么抓人？我跟你拼了！我跟你走就是了。那就请吧，柳小姐。
4: 谁也不能被带走。
3: 请问阁下是哪辈啊？虹口捕房江海洋。
2: 原来是江。

0: 江副探长啊，你认识我？不认识，只不过听过江副探长的大名。刚进捕房就办了不少大案子，了不起呀！过奖了。不过江副探长，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事情，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掺和。
1: 否则什么呀？阁下未免太不把巡捕房放在眼里了吧？在租界这一亩三分地，还没人敢不给我们面子。
2: 你这话是替吴宗道说的？
1: 哎，跟处长没关系，我个人的意思。
0: 那你就是找死！
3: 干什么？怎么这么对待我的好朋友，江副探长？失礼了。不过，我劝你，我们怀疑柳梦琪小姐跟手枪队勾结，想请她回去问话，希望你给我们这个面子。我没有。
1: 你这是污蔑！你有证据证明柳小姐跟手枪队有关系吗？
0: 暂时没有，不过
1: 没证据还抓什么人呢？各位，请回吧。

0: 江大哥，真是太感谢你了。
1: 没事了，以后我会保护你的。
0: 以后你都会保护我吗？
1: 啊。
0: 啊，你怎么想到来我这里了？
1: 顺路来看看，就怕日本人找你麻烦。
0: 可是我的刺绣早晚要交货的，还会有麻烦吗？
1: 没事了，秋野这次丢了大人了，刺绣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放心的给他。
0: 好，我相信你，江大哥。

0: 大哥，你醒了，你醒了，你可算是醒了。
1: 哥，醒了，哥，哥，没事吧？
0: 来，
1: 来，
0: 喝点水。杜大哥，你都昏迷四天了，你把大家都吓坏了。这事儿都怪我，全都因为我。
2: 金福，我这不还活着呢吗？他们呢？
0: 大家都忙着呢，二哥三哥都快愁坏了。
1: 哎，二哥三哥，醒了。
0: 醒了。哎，你饿了吧？你这刚醒，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好好补补啊！
1: 啊，我去给你个帮忙。
3: 总算醒了，
2: 再不行我们就急死了。
3: 我这不也没事儿吗？还有，巡捕房，
4: 巡捕房的事你别担心，只要你给咱好好的，弟兄们就都安心了。哎，秋叶没死，不过。
3: 也算是给他一个教训。
4: 我想近期内他应该不敢耍什么花样了。
3: 算他命大。大齐，这次行动咱们射了几个兄弟？

0: 问你呢，
1: 三哥。西藏，阿斌，赵凯，
0: 这三个兄弟都是大小日本死的，好样的！大吉，你去趟高家银行，找一下志远兄弟，挣点值点钱，你给这三个兄弟家里送过去。安抚工作一定要做好。
2: 哎，小日本把装甲车开来了，装甲车铜墙铁壁，那是江海洋啊，不，我
3: 说什么呢？
2: 抱着
4: 探长。
5: 哎，马老弟，别急着走啊，我找你有事儿。
4: 哎，探长，您找我什么事啊？
5: 也没啥大事儿，中午一块儿吃个饭。
4: 那哪行啊，你这多不好意思。
5: 就这么定了。
6: 于探长，真是对不住了，您再宽限我几天，等我有了钱一定奉还，而且啊加倍还您。
5: 马老弟，你我好歹也算相处一阵子了，我的为人你也清楚，我对你不薄吧？
4: 不薄，不薄。
5: 那马老弟为什么对我这么防范呢？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4: 哪能啊，我对于探长一向都是肝胆相照。
5: 我也不跟你废话，咱哥俩打开提前窗说两话，你跟江海洋是手枪队的卧底，你以为我不知道？
4: 于探长，您真会开玩笑，我怎么可能会是手枪队的卧底呢？
5: 你看，马老弟对我还是防范吧。看来不动点真格的，你是不会承认的了。来，咖啡，坐。你知道阿威最近都在忙什么吗？
4: 不是请假探亲去了吗？
5: 阿威，跟马老弟说说你探亲都探到什么了。
7: 好嘞，我去了一趟苏武边界，打听到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土匪寇男二，你知道吧？
4: 知道，不知道。
7: 哎，你看看，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哎，知道吗？那些土匪被手枪队消灭了。
4: 是吗？
5: 喂，接着说。
7: 这些土匪啊，大部分被消灭了，还有几个被手枪队抓了活口。给绑到当地的警察局门口了，我呢就特好奇，去了趟警察局。你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7: 巧了，见着那几个被活捉的土匪了。
5: 马老弟，这故事好玩吗？
6: 好玩，好玩。

0: 这更好玩的还在后面。我听说你跟江副探长是吴处长的亲侄子大奎引荐的，吴处长爱才，你们这才进了巡捕房，我说的没错吧？嗯，
1: 没错。
0: 可也巧了，我又听说这大奎在来上海投亲的路上正好碰到悍匪孔老二在打劫，更巧的是被你和江海洋所搭救，然后平安地回到上海，再然后

0: 这个问题就不用我继续往下说了吧，马老弟，纸是包不住火的，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和江海洋处心积虑利用大奎打入巡捕房这件事，证据确凿。
1: 余团长，其实这事情不是你想象的。
0: 马成荣，事实俱在，你还敢抵赖？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死不承认。 我不想无处长比名一切，到时候江海洋罪不容赦，你也得跟着陪葬。这第二条路，跟我合作，我保你下半辈子荣华富贵、平平安安。
2: 团长，
3: 阿伟，现在还关在警察局的那几个土匪证人，妥了吗？
2: 妥，放心，妥了。 我已经以刑部房的名义管他们要人了，正在安全押回上海，关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我保证，连鬼也找不着。

0: 老弟，这何须何从，你倒是给个准话呀！于团长，于大哥，我求你，我求你放过我这次，行吗？
1: 放过你不难，但是你要跟我合作。
0: 合作？怎么合作？
1: 我想知道手枪队的情报。
0: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能说。这要是说了，我就真成叛徒了。我大哥他们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我。
2: 愚蠢！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只要你告诉我，不仅你欠我的钱一笔够呛，我还会花大价钱买你的情报。老弟。 如果你愿意合作，就拿着；不愿意合作，也没关系，我都能理解。

0: 好，既然于探长这么看得起我，那我也表示表示。在上海有一家高价烟行，就是手枪队的据点，顺便也为他们筹集经费。
1: 好，不错，这个情报非常有价值。
0: 那这个我就收了。
1: 当然了。
0: 哎，对了，探长啊，那几个土匪是不是该处理了？
2: 那几个土匪啊，被警察局枪毙了。
3: 哎，阿伟，
1: 认真点儿。
0: 哎，
1: 来，喝酒。马老弟，我敬你一杯。
0: 来。

0: 怎么不让进？
1: 于探长，
2: 北川先生，不知道秋野先生怎么样了？
1: 不劳于探长挂念了，老师现在非常好，医生让他保持休养，不宜探访。哦，
0: 我除了奉处长之命前来探望秋野先生之外，还有些消息要和好朋友分享分享。
1: 消息啊，
0: 既然不方便，那就算了啊。
3: 是于探长吧？
1: 嗨，
3: 北川君，让他进来吧。
1: 那就请吧，于探长。
3: 不知道于探长大驾光临，是我不能远迎了。
4: 秋野先生客气了。

0: 这是首相队的消息啊。既然于探长是我们的朋友，帝国从来不会亏待自己的朋友的。刘山君，医院里不方便，替我好好招待一下于探长。哎，
1: 好，既然这样，那我就不打扰您休息了，再见。
2: 刘梅小姐，再见。

0: 看着。小小意思，还请收下。
1: 北川先生，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英雄爱美人，我于志新虽然不是英雄，但美人是一定会爱的。哎呀，上次我见到秋野先生的外甥女由美小姐，在下真是一见倾心啊。
0: 于探长，中国还有句古话叫人贵应有自知之明，有些人不是你可以染指的。哦，
1: 我于志新在虹口这一片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怎么能配不上尤美小姐呢？说不定尤美小姐也很喜欢我呢。
0: 于探长，你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1: 北川先生，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不过你最好先跟秋野先生商量一下，因为我手中的情报可不一定非要卖给你们。

重み。帝国のため、もうしばらくつらいだろう。ユジュシンはお前に好感がある。

0: 桀骜不驯，若枭鸟；若似蝌蚪，惹人怜。美如鲜花，夺人目；爱其女人，亦身贱。这首日本民谣里的歌词，用在由美小姐身上，真是天衣无缝啊！
1: 于团长妙赞了。
0: 哪里哪里，由美小姐真是太漂亮了。
1: 于团长，
0: 好，
1: 来，干杯！
0: 干杯！好，谢谢。

0: 于探长，那
1: 英美小姐，再陪我干了这杯酒。

前たちは皆ともみだ。ともみ、言ってみろ。どうしてあの優柔心といたついたんだ。なぜだ。なぜだ。なぜか言ってみろ。

0: よくやった。北川、すぐに出発だ。必ず炎章の照射の手を捉えろ。
1: はい、すぐに行きます。

0: 于探长，找我有事儿。
1: 海洋，手枪队高家银行的据点暴露了。班长的消息从哪儿得到的？
0: 我于志兴在虹口经营多年，当然有自己的路子。具体怎么来的，你就不要问了。海洋，处长让你掌握手枪队，这可是一个好机会，能不能把握就看你自己的了。 况且我也是个中国人，也不想看到手枪队在日本人手里遭殃。你快去吧，让他们赶紧转移。

0: 哲哥，这是我大哥让我交给你的。这是我们上次行动牺牲了几个兄弟，我大哥的意思是多给他们家人和孩子寄点钱，别亏待了人家。
1: 知道了，放心吧。
0: 好。好茶。
1: 大齐啊，
0: 嗯，
1: 你看你跟夏平也老大不小了，过阵子哥给你们把婚事办了，也给你们老张家留个后啊。怎么不愿意啊？
0: 没有，振哥，我特别愿意跟夏平结婚，我也想早点抱上儿子，可是你看眼前现在日本人还没赶出去呢，跟夏平咋好意思？再说我大哥二哥还没结婚呢，那更不敢想了。
1: 行，大哥就听你的，等把小日本赶跑了，哥给你们风风光光的办一场。
0: 谢谢志远哥。

喂。

0: 喂！
1: 掉的，怎么办？
2: 老三，赶紧躲起来，快！

萨克森的。

说什么傻话？你坚持一下，我带你看医生啊。

最遗憾的，就是没能和你结婚。

0: 你睡一会儿，你听着，我带你看医生。
1: 。
0: 二哥，你拦着我干啥？我带夏萍去看医生。
1: 夏萍她走了。
0: 你胡说！夏萍她没走。你看她还流眼泪呢。你放了我，我带她看医生去，好吗？二哥，
2: 醒醒！
3: 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3: 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

0: 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嗯，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
9: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8: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使劲使劲使劲！
9: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8: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9: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8: 完全没有变形，
9: 对
8: 吧？
9: 对对。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8: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7: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

0: 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哎呦，
8: 痛啊！我用筋骨贴，今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9: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0: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哎呦，
7: 痛啊！我用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就睡一会儿，听住，我带你看医生。老三，老三，我带你看医生。夏冰去看医生，
1: 夏冰他走了。
0: 你胡说，夏冰他没走。你看他还流眼泪呢，你放了我，我带他看医生去，好吗？
1: 醒醒！

0: 你不能去，
1: 小兵的仇，大哥一定会替你报。

0: 二哥，你走吧。杨洋出事了，夏冰牺牲了。啊，怎么会这样啊？
1: 你觉得会不会是守枪队出了叛徒？这个应该不会吧？我也不知道啊。
0: 以后行事小心点。
1: 是，二哥。那我先走了。

高加盐行的暴露让江海洋百思不得其解，于志新又从何处得到消息？这一切显得那么扑朔迷离，难道是手枪队内部出现了叛徒？如果这样，不仅大哥和三弟都会处于危险之中，自己也可能暴露。这个念头让江海洋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0: 大哥，身体还没好利落，怎么就起来了？
1: 这起来活动活动，好得快。你怎么来了？
0: 我找你有事说。
1: 坐下。
0: 高家银行被袭，我怀疑是有人出卖了收枪队，否则日本人也不能直奔银行。
2: 二哥，是谁出卖了咱们收枪队？我飞枪崩了他。
0: 老三，坐下。
2: 二哥，我坐不下，那死的是我媳妇儿。
3: 坐下。坐下。

0: 海洋，你的怀疑是有道理的，看来我们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我们应该马上搬离这个地方了。
1: 光是这样还不够，最近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更加的谨慎，还有尤其是手下的队员没有命令不能轻易离开据点。至于叛徒的事儿，我去查。
0: 查是得查，但是我担心啊，你也会因此而暴露的。你看，要不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1: 越是这个时候我越不能离开，我都考虑过了，现在事情还没有那么严重，否则不光是你我，就连手枪队所有的弟兄都跑不了。再加上我现在的身份是巡捕房的副探长，想来日本人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做什么。
0: 小心为上啊，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回来。
2: 哥，这边。哥，就这样了。
3: 就是这儿啊。
4: 啊，不错。
2: 不错呀，
3: 这儿挺好的。
2: 哥，这个房子房主啊，原先是个财主，为了躲避战火呢，带着一家老小去了四川，就剩下一个老管家在这儿看家。我和这个管家商量好了，每个月给他5块大洋，一共先付了3个月的。
3: 哎呀，那挺值的，值。
0: 不错，进去看看。
2: 好，
3: 走，走。哎。
2: 进来看看吧，
3: 挺大的，
4: 还不错啊，院子真大。先往那住一屋吧。
5: 好好好。嘿，
6: 真巧，
3: 还行啊，挺宽敞的。
6: 对，木啊，全是，
3: 就有点脏，
4: 没事，
3: 收拾收拾。
2: 你看怎么样？
3: 还行，哎，挺好的，挺好的。收拾一下，哎，挺好的，挺好的。
0: 金凤，你带着凌峰还有虎子先出去一趟，我跟高大哥有事儿说。
3: 哦，好，
2: 好，
3: 先出去。
2: 出去了，哥。
0: 高大哥，坐下。

0: 葛大哥，是我拉你们兄妹入伙的，不然的话，夏平也不会牺牲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补偿你们。要是要打我、骂我，你要想杀了我，我杜凌云都没有二话。
1: 杜队长，话不能这么说。既然我入了伙，我也是手枪队的一员，我心里早就准备好流血牺牲了。只不过没想到走的是夏平，是我对不起他，但我绝对不是个孬种。我要亲眼看着你们把小日本全杀光，为我的妹子报仇。
0: 郝大哥，现在银行也暴露了，你在这儿也不安全。我之前就想开分号的想法，我是怎么想的？我想让你回南京开分号，暂时离开上海，好不好？
1: 行，我在这儿也帮不了大伙什么忙，先去南京暂时躲避一下也好。

0: 你放心，夏平的仇我一定给他报。先生，宇宙神的逗号通りに貢献しに来ましたが、誰も捕まらず、ショウチハンドへの襲撃に遭い、多くの人員を失いました。疑惑が。何のことだ？
1: 宇宙星的誤報だ。これは偽情報です。先生、やはり宇宙星を捕らえましょう。
2: 北川先生好大的火气呀！且不说老子是租界的人，就凭我能弄到手枪队的情报，就比你们强。于探长是在说笑吗？如果给我大日本皇军时间。
1: 我们一样可以找到手枪队的线索，可你们呢？口口声声说情报无误，那我的人为什么会被袭击？那是你们愚蠢。别忘了，手枪队可是原十九路军的底子，你们不是没和他们打过仗，他们的军事素养可不是一般的毛贼赶得上的。我就不信了，他们在上行外就没有暗杀？没抓到人。
3: 反而赖到我的头上，真是笑话！你，好了，都少说两句吧。二位请坐。于探长，我请你来，不是让你耀武扬威的。虽然我动不了吴宗道，但是你。
4: 我还是希望你放明白点儿。那是，不知道秋野先生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啊？
3: 这是你这一次的酬劳，不要拒绝。我不喜欢欠人的情分。 另外，我希望我们以后加强合作。
1: 没问题，请秋野先生尽管放心。

0: 尤美小姐，
1: 玉探长，
0: 我中午想起尤美小姐一起吃饭，不知道尤美小姐可否赏光？
2: 志新，你不要太过分了。放肆！北川，注意你的身份。坐下。尤美，既然于探长请你，你就陪他去吧。毕竟，于探长是我们的客人和朋友。是的，舅舅。哎。
3: 那就多谢邱雨精神，告辞，
0: 请。尤美小姐，请。

0: 小姐，嗯，从我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上你了。你看，这是我找最好的静香给你打造的戒指，喜欢吗？于先生，我们好像还不是很熟吧？
1: 我觉得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呀，来来来，来戴上，来，戴上吧，来，真漂亮，尤美，
2: 于先生，
1: 尤美，我真的喜欢
0: 于探长，
1: 尤美，尤，
2: 李克森。
1: 你等着，段王斌，带下不敢，
3: 带下不用。

0: 你们那个王八蛋下手太狠了，别落在我的手里，要不然老子非弄死你！
1: 小鱼啊，你为什么要把银行的事情告诉日本人？你知不知道，这样一来我就成了铁杆的叛徒。
2: 那他可能知道了，一定会把我的皮，
1: 我会死得很惨的。你到底知不知道？
0: 吵什么吵什么？老子心情不好，别惹我。
1: 你
0: 德行，我告诉你，
2: 上了老子的船就别想下去。

老弟，跟我走，保你没事儿啊。来，坐。这日本人是花钱买咱们的情报，谁会嫌钱烫手呢？是吧？

咱们现在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就放心吧。把心放在肚子。

0: 啊，对了，那个江海洋是不是手枪队的卧底？
1: 怎么，你要把我二哥也卖给日本人啊？
0: 还你二哥呢？你放心吧，我没那么傻。把江海洋卖了，你不就暴露了吗？这做生意讲究一本万利，我可不做赔本的买卖。
1: 可是他们迟早都会怀疑我。
0: 船到桥头自然直，你急什么？
2: 啊，不行，我得去医院去了。
3: 手枪队高家银行的据点被发现了，而且我还是从于志勋口中得到的这个情报。我认为我们中间出现了叛徒，所以据点已经立刻转移了。现在要做的就是确定，并且找出这个叛徒。
4: 于志勋知道情报这件事情确实非常蹊跷。说实话啊，我们地下党对于志勋也做过调查。这个人贪财好色，从不干没有好处的事情。可这回跟你们通风报信的偏偏是他，这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
3: 唉，这也是让我感到奇怪的一点。
4: 这样吧，我回去呢再仔细查一查于志勋最近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你呢仔细想一想，唉，银行据点具体位置还有谁知道？这可以缩小排查范围。
3: 好，谢谢，走了。

我现在在巡捕房，每天行动没那么方便。这样吧，我让陈荣把信送到严行，你们每天派人去看一看。真碰到什么重要的事，咱们就跟严行碰面。这样稳妥一点。

0: 来，不见了。坐。海洋，
1: 丁回回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们真是厉害，搅黄了日本人的阴谋，佩服。哎，
2: 手枪队的损失也不小啊，算是惨胜吧啊。今天来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怀疑马春荣背叛了手枪队。
1: 什么？不会吧？
2: 只是怀疑，所以要查。
1: 那需要我怎么做？
2: 想办法调到虹口补防，帮我盯着他。嗯，
1: 好。正好最近惠司补防人事变动，我上面有些关系，申请调到虹口补防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
2: 好，事关手枪队的生死，拜托了。
1: 这是什么话？别忘了，我也是咱手枪队的一员。
2: 等你消息。嗯。
3: 这日本大竹向上边施压了，说我们办事不力。哎，这是他们开出的条件。

0: 妈的，这小日本可真够霸道的。
1: 这英国董事怕得罪日本董事，这事让我们做主。
0: 关键是他们想招募一批中国人作为护卫队员，帮助他们在咱们的地板上公开执法，还说徐母房办事不力，致使日本人牺牲数人，要求赔偿。妈的小日本，
1: 这点钱呢倒是小事，讨价还价，你来我往的。哼，这小日本吃我们的，我早晚要让他们全吐出来。
0: 是啊。
1: 至于他们想招聘护卫队员的事儿，只要他不惹我们，暂时先由他们去。
0: 明白。
2: 新来的？

0: 是，鄙人冯业胜刚从惠斯调回来，日后啊，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1: 惠斯的，行，以后我罩你啊。
2: 对，以后我们罩着你。
0: 好，好，好。哎，
3: 在哪？
0: 走。哟，江海洋。
4: 冯业胜，
0: 是。
3: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0: 是啊，咱可有日子没见了。哟，你这都当副探长了，嘿，恭喜恭喜！这我这初来虹口捕风，日后啊还请多多关照。
5: 冯大哥，
0: 马春荣，嘿，是你小子，
2: 记着了。
0: 这话说的，咱都是老兄弟了，对吧？怎么能不记得呢？
5: 哎，冯大哥怎么也来捕风了？
0: 这话说来可就长了。
5: 那你们先聊，我先进去。
0: 好，慢走。哎，
5: 马兄弟啊，
0: 你是不知道啊，128事变中我不是受了重伤吗？后来石友军就去了福建，我就留在上海养伤。

0: 那个冯叶胜也是你们手枪营的？
1: 是啊，后来受伤了，再后来就留上海了。
2: 那他是不是手枪队的人？
1: 应该不是吧，我在手枪队这么久，一来没见过他，二来也没听别人提起过他，我觉得他跟手枪队应该没什么瓜葛。
2: 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0: 杜大哥，来披上点儿。你这伤刚好，千万不能着凉，不然的话不利于恢复。
1: 好。
2: 对了，杜大哥，我觉得你们特别厉害，真的，真心的觉得你们特别特别厉害。你看，你都教我打枪这么长时间了，可是我到了该开枪的时候却怂成了那样，还害得你受伤了。
1: 金凤啊，至少我觉得你勇气可嘉，谁都有第一次，也不是谁生下来就是神枪手的，我觉得挺好的，进步了。
3: 真的？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我进步了，而且我肯定还会继续努力。
1: 别骄傲啊。
3: 二哥。
4: 嫂子。
1: 哎呀，身体恢复怎么样？
4: 没事了，基本上痊愈了。
1: 金凤。你给我俩做点好吃的呗。
3: 没问题。
5: 辛苦啊。
3: 你们慢慢聊。
1: 老二，内奸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5: 我怀疑是马传荣，但是还没有证据。已经让冯医生盯着他了。
1: 注意一点，千万别错怪自己的兄弟。
5: 这个我知道，只要他没做对不起兄弟的事儿，仍然还是我们的好兄弟。哎，老三怎么样了？
1: 哎，这个老三呀，状态一直不好。自打夏天牺牲以后，他太消沉了。老二，有空的时候咱们都得多开导开导他啊，他老这么下去，我怕他想不开啊。
5: 是啊，我知道，放心吧，大哥。
1: 走，吃饭去。
5: 走。

0: 我们也被抓进来了，哎，倒霉吧，走，快点！
1: 世清，
2: 叫什么名字？
1: 你们是什么人？老子问你话呢，听好了，叫什么名字？
3: 别不识相，免得我们兄弟再动手啊！随你们的便吧。报告江团长，我有事情汇报。
4: 说吧。
3: 最近护卫队在租界内秘密抓捕了一些学生。
4: 学校现在要求我们巡捕房配合解救这些被捕学生，还有其他事吗？
3: 马春荣跟于志新密谈过，我听到。
5: 吴处长好，
3: 请江团长指示。
4: 这件事情呢，还是需要先配合学校，然后呢，我还得请问处长。
3: 是。处长。
5: 处长。
3: 冯叶胜，对，
5: 冯叶胜，瞧我这脑子。听说以前你也是手枪营的？
3: 是的。嗯，
5: 好。以后在我们江探长的手下当差，我相信你们一定会配合得非常默契。
3: 谢处长，那我先忙去了。
5: 嗯，
3: 江探长。

0: 成功手枪队的情况怎么样了？现在已经取得了老大的信任，但是距离完全掌控，还需时。这事不着急，慢慢来。日本人在租界秘密抓捕学生的事儿，你知道了吗？知道了，刚才枫叶生汇报过了。你怎么看？
1: 听处长的。
0: 租界有租界的规矩。 我们巡捕房就是租界规矩的发言人，他小日本不打一声招呼，就这么在我们的租界内抓人，太不把我们放眼里了。
1: 明白您的意思，
0: 明白就好，放手去干，等你好消息。

0: 这边请。对不起，我来晚了，局里刚好有事儿。没关系，知道你是大忙人。
1: 您好，请问可以上菜吗？可以。好的。听常叔说你找我，又有什么麻烦事儿了？没有麻烦事儿，就不能找你聊天了。啊，那倒不是，您是大老板啊，大老板得忙着挣钱。
0: 原来我在江大哥的心里，就是这种地位啊。
1: 那是什么地位啊？啊，好了好了，那我向柳老板道歉。这还差不多。不过今天真的有事情要求你帮忙。说。
0: 我们刺绣行有一位员工，他的儿子被抓了。你是副探长，我想请你帮帮忙，找找他儿子。
1: 他儿子叫什么？
0: 叫孙世清，还是个学生。
2: 好，我会留意的。有消息我通知你。嗯。小姐，请您慢用。先生，请您慢用。
1: 谢谢。
2: 正事说完了，请。
1: 嗯，吃饭才是正事。来。免费送。 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 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吧！广东卫视
5: 4K
6: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

0: 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5: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嗯，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可以。
6: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5: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
6: 对
5: 吧？
6: 对
5: 对
6: 对。
4: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4: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

0: 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哟，马兄弟，傻什么呢？
1: 冯大哥，没什么。冯大哥找我有事儿。
0: 哎呀，我这是有点事儿，这不刚从惠斯五旁调过来，房子也没租好，我想在马兄弟家先暂住几天，你看行不行？
1: 哦，住几天啊？哎呦，哎呦，我这狗窝乱七八糟的，得好好收拾收拾才行。冯大哥住几天啊？
0: 也就两三天吧。
1: 啊，成，啊，只要冯大哥不嫌弃，我哪随便住。
0: 够意思。行，那我收拾收拾，一会儿空了，你陪我先把东西放到你那去。
1: 好。
0: 行，那你先忙。
1: 啊，哎。

0: 我是被逼的，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1: 马兄弟，马兄弟，怎么了？
2: 没什么，做了个梦。
1: 哦，那睡吧。

0: 冯大哥，啊，我刚才没说什么奇怪的话吧？没什么呀，就听到你大喊大叫的，也没听清楚你说什么。啊，我这人睡觉吧，爱说梦话，没吵着你就好。睡吧。
1: 冯夜生，啊，你怎么在这儿？哦，我要在。
2: 探长是这样，那冯大哥暂时没找到房子，所以在我这儿先住两天。
1: 对，哼，都是捕房的兄弟，应该关照。对，探长这么晚找我有事儿啊？
2: 哦，本来想问你护卫队的事情啊，既然你们都睡了，那你明天再说吧。啊，好，
1: 休息吧。
3: 余探长慢走，
1: 哎，
3: 我送你。
1: 探长慢走。

0: 马兄弟啊，这于探长经常这么晚来找你啊？
1: 也不是啊，谁知道发什么神经，大半夜问什么事儿啊？真是，
2: 冯大哥，
1: 早点睡吧，明天早上还起早呢。
0: 好，那睡吧。

0: 来，团长。
1: 那个姓冯的怎么跟你住一块儿了？
2: 先生您慢用。
3: 我要是不同意的话，他肯定怀疑我。
4: 他该不会是和江海洋他们一伙儿专门过来查你的吧？
3: 应该不会吧？要真是这样，那我怎么办？
4: 我也只是猜测，你不用担心。不过你以后要多长个心眼儿，千万不能露出马脚。嗯，最近守枪队有什么动静吗？
3: 不知道，自从上次银行被抄以后，守枪队就转移了。我现在身在捕房，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我都觉得他们开始防范了。探长，要不然咱收手吧，再这么继续干下去的话，我真怕出事儿。
4: 有了情报才能吃香的喝辣的，你跟着守枪队混到什么了？一身伤，然后再吃个枪子儿，被埋在荒山上。
3: 可是我……
4: 好了，马老弟，你放心吧，等弄够了情报，我亲自把你送上船离开中国，想去哪儿都行。再说了，人生在世，你图那虚名干什么？只有金条最实惠。
3: 行，那我再试试看。
4: 哎，这就对了。
5: 哦，我有事儿，先走了。有消息通知我啊。
3: 哦。
4: 啊，兄弟，账我结过了。

0: 前天夜里，交大物理系的孙世清和其他几名师生突然失踪了。现在看来，是被日本人新成立的护卫队秘密绑架了。
1: 哦，我们已经查到了几处日本人秘密绑架学生的地方。你看，
0: 太好了，抓紧时间把他们营救出来。
1: 要不，让我带人去救他们。
0: 不行，这些同学平时在校园里都见过你们，万一里边混有巡捕房或者是日本人的奸细，你和其他几个同志的身份很快就会暴露。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海洋，
2: 找我有事儿。
3: 我们最近对于志新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于志新和秋野北川接触比较频繁，我们怀疑于志新很可能和日本人有所勾结，他在为日本人做事。
2: 怪了，那他为什么把银行的消息告诉我呢？
3: 这也是我们奇怪的地方。
2: 难不成他对日本人不满，金像手枪队？
3: 这可能性不大。
2: 要不要试探他一下？
3: 不要，对一个人不太了解，不要过多的去接触，太危险了，咱们还是从其他方面开始查找吧。
2: 好。
3: 啊，对了，海洋啊，最近有一批以孙世清为首的反日进步师生被日本人所组建的护卫队秘密绑架，现在生死不明，我们游击队人手有限，想拜托手枪队帮他解救。
2: 孙世清？
3: 你认识？
2: 啊，我不认识他，他是孟琦沙行一个大姐的儿子，孟琦还托我救他呢。
3: 孟琦这孩子还是和小时候一个样啊，

0: 你就这么干喝呀？喝了你心里能好受是吧？我问你，咱们拼死拼活的来到上海，是为了什么？
1: 为的就是让你这样借酒浇愁吗？你天天抱着个破酒瓶子，他就能活过来？张大器啊，张大器，比起以后的路，你先把眼前这点事儿放一放。
2: 大哥，你说的道理我都懂。
0: 可死的那是我的媳妇儿，知道那是你媳妇儿，我也是。你别说了，我就是扭过那个劲儿。想喝酒是吧？我陪你喝。你这样就能对得起死去的夏萍是吗？ 你觉得你这样就对得起咱们守将队死去的兄弟是吧？
3: 张大器，
0: 你觉得你这样，你就对得起守将队副队长这个位是吧？
2: 大哥，你别喝了。

0: 喝了不少啊，都我喝的。哎，你怎么来了呀？我跟你说点事儿，龙先生现在托咱们救一批学生，这些学生都是坚定的反日分子，要是能把他们救出来，
1: 行，什么时候动手？
0: 晚上。
1: 好，你把大七也带上吧。
0: 不用了吧，他刚刚好，我把林峰他们带上就行。嗯，另外你也刚刚好，让他陪陪你。
1: 行。

0: 两人。
1: 你们什么人？干嘛的？快滚！
2: 二位，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能跟你们借个火吗？
1: 借火？啊！滚！
2: 我好声好气的和你说话，你嘴里吃屎了是不是？
1: 你个小瘪三，你信不信老子？
2: 别出声，我的枪子里可不长眼睛。
3: 里边有多少人？我
1: 十几个。
3: 讲轻点。
1: 13个。
3: 学生在哪儿？
1: 在地下室。
3: 让他开门。
1: 敢问几位英雄，你们是哪条道上的？
2: 你问题还挺多的。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我们是手枪队。
1: 哦，好好，我这就让他给你开门。阿云，开门啊，是我。
4: 好。
5: 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

0: 决，要不改天再审？
1: 不行，今天晚上必须给我审出个结果来。
2: 姑娘，识相点，在这个悔过书上签个字，明天保证放你回家。
3: 汉奸！
2: 你根本不要脸是吧？我告诉你，别执迷不悟啊！到时候你哭爹喊娘都来不及。
3: 流氓！
1: 你还是个姑娘呢。
3: 你想干什么？
1: 你们下去。

0: 牲口畜生的。哎，
1: 来，大哥，
0: 啊，你们歇着去吧。

0: 你是什么人？
1: 手枪队。
0: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2: 出去！你个姥姥！啊！

怎么这么久啊？

0: 怎么样？关口是有哨卡，
1: 哨卡队是因为我们才陷入困境的，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救他们。
0: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0: 师傅，有事想帮咱们，带几个弟兄跟我走。啊，来吧，
1: 这个跟我走。哎呀，真他妈累啊！是啊，坐下歇会儿。哎呦我操！哎呦，
2: 没说这守将队到底在哪儿呢？
3: 没到呢。
1: 滚！
2: 在这儿呢。 谁动打谁啊！想活命的话，就放聪明点儿。带走。

0: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先去找我二哥。
1: 啊，一会儿看你的了，别怕，一会儿你啊，跟在我二哥的身后，他们会保护你的。
0: 别吱声，谁吱声，打死谁！
1: 听明白了没有？
0: 按我刚才说的去做。

0: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说话！再不说话，我就开枪了！不好，是手枪队的，你们两个留下，其他人给我追！
1: 是。

0: 别打架！别打架！自己人，自己人啊！别打架！八哥，给我追！
1: 二哥，
2: 李疯子，
0: 哎，
2: 哎，
0: 让他疯子来了，
2: 来了。
1: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我代表我的学生们感谢你们。
3: 谢谢，
4: 不用客气，肖老师。

0: 照片不错啊。
1: 二哥，
2: 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礼物啊。
1: 二哥，
2: 自古美女爱英雄，你现在在人家姑娘心中可是个大英雄啊。
1: 二哥，你就别寻我开心了好不好？
2: 我没拿你开心，真的是个好姑娘，不过有可能是共产党。
1: 不会吧？
2: 那在你心中共产党应该是什么样？
1: 我觉得吧，应该像是龙先生那样的人。二哥，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咱们吧对付日本人呢是为了报仇雪恨，可龙先生他们这么做图什么呢？
2: 他们图的是让天下的劳苦大众脱离苦难，图的是社会的公正公平，图的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

0: 这次日本人可真是吃了大亏，防卫那么严密的地方，居然被手枪队给端了。哼，这手枪队的行动一向是干净利索，这小日本防密再严，我看他们都能够找着漏洞啊。是啊，处长，这次日本人自己动手封锁租界，是不是？
1: 太不给我们巡捕方面子了。这秋野呢，向他们的日本董事汇报了这次劫狱的事件，所以他们日本董事呢，就跟这个英美几国的董事打了招呼。不管怎么说，这工部局总得卖日本人一个面子吧。所以他秋野才可以不用通过我们，直接在租界内用自己的人去严查。
2: 那也好，省得咱们自己兄弟受损失。
1: 老于啊，在租界这个地方，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挑战，心里就不舒服。这工部局也就是给日本人几天的时间嘛，啊？要是像日本人天天在公共租界内这么封锁严查，这租界不就成日本人的了吗？这英国人也不干呐，啊？
0: 哎呀，现在最可笑的是，这日本人用自己的人在租界严查，查到现在闹个鸡飞狗跳，什么都没查到。<笑>那是，他们不熟悉租界的情况，没我们巡捕房，他们在这儿什么事儿都干不好。<笑>哎呀，我看这小日本啊，早晚得来求我们。
3: 二哥，你找我？啊，陈荣，这次行动是周紧急，加上人手也够，我就没通知你，心里不会不痛快吧？怎么会啊？都是自家兄弟，我怎么可能怨大家呢？
4: 那就好，我怕你心里有疙瘩呀。银行已经被日本人端了，现在手枪队缺经费，我估计得休息一阵子了。不过不能放松。 你要定紧于之心，因为上次银行出事，情报是他给我的，我怀疑这里边肯定有问题。你的任务很重，一定要搞清楚。
3: 是。那我先走了。
5: 江海洋早就想到，如果马春荣真是内奸的话。 这次解救进步学生的行动没能让他参加，必定会引起他的警觉。为了稳住马春荣，江海洋想出了这条缓兵之计。
6: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
7: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6: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您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

0: 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
2: 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9: 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可以，
9: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8: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使劲，使劲，使劲！
9: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8: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9: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8: 完全没有变形，
9: 对
8: 吧？
9: 对
8: 对
9: 对。
8: 啊，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8: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7: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

0: 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洗衣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
4: 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6: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6: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6: 免费送，免费送，成

0: 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
3: 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6: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4: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4: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4: 嗯，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4: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4: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4: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
4: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使劲使劲使劲！
4: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4: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
4: 对
6: 吧？
4: 对对。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5: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
3: 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

0: 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哎呦！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进来。李探长，手枪队秘密解救学生事情，为什么没告诉我？
1: 不是我不告诉你，是江海洋根本就没通知过我。
2: 我现在怀疑，他已经知道是我出卖了手枪队。
1: 只要还没撕破脸，没有抓住确凿的证据，他应该不会动你。
2: 可是。
1: 现在我也没办法帮你搜集情报了。现在他对你有什么要求吗？
2: 盯着你。
1: 看来他还没有足够的证据，那就不用怕。不过，我倒有个办法，可以消除手枪队对你的怀疑。
2: 什么办法？

0: 于探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觉得我还有的选择吗？谁？我，进来。什么事？他要见我。
1: 那就去看看呗。等我回来再告诉你。
2: 于探长，希望我们以后加强合作，共同对付手枪队。
1: 您觉得我的提议如何呀？秋野先生，这件事恐怕不太好办呢。
2: 我们这也是在做生意，开个价吧。这关系到身家性命，我于某人自然要掂量掂量。索卡，既然这样，我也不为难于探长了。这样吧，老规矩，只要您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那么您说的要求，我们都可以答应。好好说，好好说。
1: 其实，上次手枪队解救学生那事儿，我是有心向你们透露点消息的。哦，
2: 那您为什么没有告诉我？我想，
1: 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吧。
2: 北川军对我，可不像您这么友好。原来是这样啊。 放心吧，我会教训北川的。
1: 那就好。来，祝我们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1: 干杯。

0: 这回解救学生的事儿干得漂亮，谢处长夸奖。我这不是夸你，是真心话。
1: 我明白。现在看来，这支手枪队真的是一股不可多得的力量，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掌控手枪队。您的意思是？
0: 你可千万别想歪了。我知道，毕竟你跟杜凌云曾经是结拜兄弟，想要除掉他们，也是有点强人所难。
1: 谢谢谅解。
0: 你先别谢我。我问你，你能不能尽快掌控手枪队？
1: 这个不好说。处长这么着急。
2: 因为我觉得，将来这个手枪队会对我们一定有大用处。别胡思乱想，啊！将来等你掌控了手枪队，我自然会告诉你。
3: 谢谢小姐救了我儿子，谢谢小姐。
2: 孙妈，你也是刺绣行的老人了，救您儿子那是应该的。
3: 小姐，你真是个大好人呐！
4: 好了，孙妈，您去忙吧。张叔，哎，麻烦你帮我给江大哥带个话，我想请他吃饭。
5: 好嘞，我这就去。
6: 刘美小姐，
7: 张叔，
6: 刘姐姐，江探长是你男朋友啊？
7: 别瞎说，人家江大探长怎么能看上我？
8: 那你还一口一个江大哥，江大哥叫的那么亲热，你再瞎说我打你了。来家伙有什么事啊？差点把正经事忘了。我来啊，是有几个刺绣的问题想请教你。好，来。孙という刺繍師の女が龍門地に助けを求めたと。
9: リオモンチーは今日チャンハイヤンを食事に誘っています。
8: チャンハイヤンを誘う？なぜだ？

0: 推測ですけど、おそらくスンが龍門寺に助けを求めたのと関係が。
1: いいぞ、トモミ。帝国の女官庁の風格が出ているぞ。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じさま。
1: いい子だ。北川、君はどう思うんだ？
2: 先生、私としては二人とも怪しいです。奴らを帝国の牢獄に入れましょう。
1: 気づかれない自信あるのか？トモミ、引き続き龍門地の行動を監視しなさい。このジャンハイアンは龍重心に任せるぞ。
3: 怎么这么高兴啊？
4: 还不是因为你救了孙妈的儿子，让我在商行大大的露了一把脸。
3: 就为这个？
4: 那还能因为什么？仿佛让我找到了童年时候那种助人为乐的快乐。
3: 嗯，那我们是否应该为你这种简单的快乐喝一杯呢？
4: 那当然了。救出人的，我听说救人的是守枪队的人。
3: 救人的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被救的人安全回来。
4: 怎么神神秘秘的？
3: 怎么，如果我是守枪队的人，你是不是应该大喊一声，然后把我绑送到巡捕房？
4: 我才没那么无聊。如果每天都可以快快乐乐的生活，那该多好呀。
3: 会有那么一天的。
4: 可是不知道要等多久，或许我们永远都等不到。
3: 梦琪，其实呢，人应该学会简单一些。世间的事，也许有的时候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4: 比如呢？
3: 比如龙先生。
4: 我们不提他了吧？
3: 连江大哥都劝不动吗？
5: 嗯，好，不提了。来，喝酒。
4: 我敬你。
3: 来来，吃东西。
4: 手绢留给你，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王大哥，王大哥。

0: 好，大王一出来，林医生有什么反应？
1: 他喝醉了，已经睡了。想办法呀。
0: 那先说说办法吧。我打算把你的身份透露给日本人。小潘，坐下。
1: 我想起的计划是这样的。

0: 怎么回事？不小心把盘子给撞翻了。不小心？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1: 刚刚过来了一个醉汉。醉汉？长什么样？这地方的醉汉太多了，我也记不大清楚了。记住了，以后小心点儿。是。
0: 滚！
2: 什么情况？没情况。
3: 一个服务生上菜把菜碰倒了。
2: 看清楚了？
0: 清楚。
2: 妈的！吓死我了！怎么这么巧？
4: 记住，依计行事。你马上回去看看冯先生还在不在？快！
2: 好。

0: 你说这马成荣能听咱们的吗？
1: 就算咱们给他指的路是刀山火海，他也必须得走下去。
0: 我觉得没必要这么麻烦，直接跟处长举报那个江海洋不就完了吗？
1: 举报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吴宗道这个人我最了解了，他不爱日本人，也不爱手枪队，更不爱共产党和国民政府。
0: 他爱什么？
1: 他爱钱。

0: 那我继续盯着马春荣去了。
1: 那不用了，马春荣我会处理的。冯大哥，谢了。
0: 自家兄弟，客气了，不是。那我先走了。
2: 想到夏平的死，想到马春荣的背叛，江海洋此刻心里五味杂陈。曾经跟着自己枪林弹雨过来的兄弟，竟然是叛徒。对于怎样处置马春荣，他一时竟无法决断。
3: 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多年的战友背叛了自己，心中的痛苦。我一直不敢，也不愿意相信，春荣背叛了我们。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是啊，是啊，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就算立场再坚定，真正到了关键时刻，很难选择。陆
3: 先生，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办？
0: 也许我会大意吧。所以说，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
3: 早就盼着结束这种煎熬。明白了，陆先生，我想加入共产党，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资格。
0: 你真的想好了？
3: 对，我佩服你们的勇气和精神。
0: 当然，欢迎。不过这件事情，我还必须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你等我的消息吧。好，那
3: 我就等你消息。
0: 哦，还有，现在马春荣知道了我们的关系，那对你来讲会不会很危险？应该不会。马春荣对我并不是太了解。对了，那个于志新。
3: 你反而要更加多多注意才对呀。嗯，我知道。马春荣暂时我不会动他，我想用他引起于志新和日本人的内讧。
0: 海洋，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开口。
3: 好，那我先走。
0: 哎，海洋，把这个转交给杜凌峰。
3: 谁给的信？
0: 猜猜看。
3: 恩人大哥，那个女老师。对，就是她。嗯，
0: 林凤这小子艳福不浅啊，一直惦记着人家姑娘，我还担心那姑娘不找。她很好。唉，梦琪这孩子一直对我有误会，以我现在这种身份吧。
4: 也不能过多的去接触，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多照顾照顾他。一定。现在可以确定，马春荣就是出卖我们、出卖银行的人。没想到，真的是他。
3: 是啊，他勾结于志新，将情报卖给日本人，已经不容于国。

0: 君归，兄弟情。
1: 于哲新会不会把你的身份也出卖给日本人？
0: 那都不会，于哲新是个聪明人，从上次出卖银行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只是想做一个两面逢源的掮客，并不是真的想和首相队接触。
1: 你打算怎么处理马春荣吗？
0: 一起走过来的兄弟，可他毕竟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1: 不能让他再这么错下去了。我还有个事儿，
0: 你说，
1: 银行不是被查封了吗？支援也回南京了，咱们这儿一大帮兄弟，没有经费很难维持。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再开一家银行，这个事儿我亲自抓，你看行不行？
0: 好啊，就是要注意安全。另外，我们的联系方式得换一下了。

0: 于探长，这是定计。如果情报属实，我们还有后备搜查。好说好说。这个卧底就是我们巡捕房的马春荣。我得到消息，明天他会和手枪队的人接头，到时候你们只要跟着他，说不定就能找到手枪队的据点。
1: 于探长提供的这个情报非常的重要啊！您不愧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好朋友。哪里哪里。哦，对了，尤美小姐，
2: 于探长。
0: 北川，尤美小姐，这是我亲自为你挑选的项链，希望你能喜欢。这是我的一片心意，你一定要拿着。
3: 先生，那我告辞了。
2: 于探长，请。

0: は済んだのか。
1: 先生。
0: 気が済んだら捕獲任務に当たりなさい。恥をかかせるな。
2: おじさま、北川さんを責めないでください。
0: ともみ、すまないと思っている。
2: おじさま、帝国のため何も恨みはなしです。
3: 这儿是接头地点，千万不能搞错。
4: 这儿抓不到你的。
5: 是万一？
4: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跟你接头的是我雇的一个地痞，如果你觉得不保险，可以把他干掉，保证你自己的安全最要紧。另外，我会安排阿辉接你。记住，戏一定要演好，千万不能露馅儿。
5: 于探长，我现在可是在赌自己的命。

0: 整了啊，整好。
1: 江老弟，
2: 我得到消息，马春龙暴露了，日本要抓他。
0: 于探长是怎么知道这消息的？
2: 这你就不用问了。不管怎么说，马老弟也是咱们巡捕房的一员，我也不忍心看到就这么死在日本人手里。况且我也是个中国人，我也有良心啊。
0: 探长，您这是深明大义啊。
2: 哪里，我看你还是想办法赶紧救救他吧。

在预先得到底牌的情况下，江海洋需要配合他们演好这出戏，既能除掉叛徒，还要给日本人和于志新一个教训。

0: 真是对不住，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暴露了。
1: 没事，
2: 人没事就好，别的事儿啊咱们可以慢慢的查。你在外边担惊受怕这么长时间了，你辛苦了。
0: 没事，大哥，这都是应该的。
2: 喝水。
0: 啊。
2: 没事的话，你也去好好休息休息。咱们以后还得继续杀小日本了。
0: 放心，大哥。
3: 那我也先走了，兄弟帮我点事儿。
2: 好。
3: 好。
0: 那我休息去了。

0: 陈荣啊，失眠呢？
1: 啊，是啊。
0: 别想那么多，既然回了手枪队，就安安稳稳的睡觉，总比在外边睡得踏实吧？啊？
1: 啊，知道了，你先睡吧。

0: 我已经加快了对守将队的掌控，而且现在也取得了不少人的支持。
1: 嗯，好，干得好，再加把劲儿，将来我一定不会亏待你。
0: 谢谢处长。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
0: 是关于于探长的。我得到消息，他好像最近跟日本人走得挺近的。
1: 跟日本人走得很近，有多近？
0: 于探长经常出入秋野的公寓，而且听说他还喜欢上了秋野的外甥女由美。我怕。
1: 有话直说。
0: 我怕于探长因为这个女人走上歪路。
1: 这老于跟了我这么多年，这种事不过也是得敲打敲打他了。你做得好。
0: 哎，处长别嫌我打小报告就行。
1: 哎，怎么会嫌你打小报告呢？你这是对我们巡捕房的忠诚。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种事儿确实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啊，不能让他小日本的手伸到我们的地盘来。
0: 属下也是这么想的。
1: 你放心，这件事。但是我得提醒你，跟小日本不能走得太近，跟他们打交道得留点余地。
2: 是，属下一定牢记处长的教诲。
1: 另外，守将队的事儿不能跟日本人透露半点消息。
2: 属下明白。
1: 明白就好，就怕你不明白，办错事儿，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3: 你这是买菜去啊？
4: 是啊，
5: 我陪你去。
4: 哎，行，
5: 哎，走。哎，等等等等，那个我也去。
3: 不用了吧，我帮他拿就行了。
4: 啊，一个人就够了。
5: 不是，我憋得慌，我想出去透透气。
3: 你也想。

0: 好的，行，咱一会儿去。
1: 走。
2: 就这些啊？就这些。
3: 都能带。
4: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镜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渐进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渐进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如果没有天，那就搬了出来一片天。
3: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头皮是湿的，皮肤是湿的，
5: 人体70%都是水分，湿哒哒的很正常啊。
6: 水淹的是天之眼，但是成为湿的外部的之眼，结节呀、肿瘤啊，都是相关的。
7: 怎么去湿？暴汗、燃脂法、散步，
8: 到底哪个是最有效果的呢？
9: 这个是给
10: 啊，湿无可用，湿就去掉。
3: 改善湿重，体质强本源，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11: 误差不到一根发丝的1/3，谁的手这么稳？你的饮品凭什么让人念念不忘？6月28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12: 每日晏昼嘅5点开始，呢度咧就变成不夜城，塞满人，塞满车，人气爆棚啊！
13: 金箔商圈、嘉禾夜市是周边打工人、年轻人的解压栖息地。夜幕一降，霓虹通明，沿街美食令到疲沓的情绪彻底放空。
14: 望江村总体面积一共是3.9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咧系132,000多人，本地人口是11,100，外来人口占120,000。
13: 望江唔到4平方公里，就是咁巴掌大的地方，有咁多嘅人愿意喺呢度落脚，既系压力，亦都。

0: 望江的活力所在。
1: 进入望江联社的唐田街，在早上的九点钟，这里的早餐档已经是全部都是热气腾腾，帮我要一根玉米好吧，谢谢。
2: 客家蒸饭、潮汕咸杂粥、石磨肠粉，还是五指毛桃汤粉，还有化州香油鸡。在望江联社每一条街都可以找到广东各地的美食，应有尽有。咦，有龙眼喎，试唔试得啊？
3: 可以试啊。
2: 好甜喎，又多汁又甜啊！老细，而家啲龙眼系咪当做咧？
3: 系，啱咗啦，冇几耐。
2: 你系边度人？
3: 东莞。
2: 你呢度开咗几多年啊？
3: 哦，五六年喎，我同我女朋友一齐开嘅。
2: 哇，你真系过嚟创业啦？
3: 系。
2: 呢边铺租贵唔贵啊？
3: 13,000左右啊。
2: 大概你一個月賺到幾多？
3: 高嘅時候700,000，少嘅話
2: 應該都有2-3萬啊！有冇啊？
3: 有。
2: 點解你會揀望江呢邊開水果檔呢？
3: 佢離個江南市場幾近，交通又方便啊，所以嗰個位置都幾多人喎。平時
2: 夜晚你開到幾點啊？咁
3: 2-3點。
2: 咁你呢啲嘢咧，你收唔收入去㗎啲水果？
3: 好似龍眼啊、藍莓啊、士多啤梨啊、撈個榴蓮嗰啲貴價水果，我哋都收翻去放置嘅。
2: 咁其他嗰啲你就放喺出邊咯喎。
3: 啊，攞個布吸住。
2: 有冇人偷㗎？
3: 冇啊，幾乎冇，因為成個有攝像頭上咧。拍得到，所以唔驚。
4: 點響可以將啲人留住？最重要一樣就係一個安全感。我哋而家係何項有監控，會有一個大嘅中止中心同派出所有聯動，會實時監控每一個地方嘅情況。巡邏人員係24小時不間斷咁去對街巷一個村落嘅一個巡查。
2: 黎书记一路行过嚟城中村，啲路咁窄，你哋仲用咁大嘅决心嚟起一个微型消防站。
4: 微型消防站个作用咧就系救早灭小嘅作用。咁我哋花费咗48,000去建设呢个微型消防站，配备咗2台个微型消防车。
5: 见到啦，好多嘅装备啊，其实都系好齐全嘅。
4: 都是按照一級消防器材的配置咧來配置嘅。
5: 咁人員組成部分呢，
4: 由我哋本村嘅退伍兵來組成嘅。咁其中有兩個咧係由專業嘅消防隊伍退伍翻嚟。近呢幾年我哋投入環境整治啊，每一年咧我哋總投入係1,175,000。我哋樓宇密集度好高，人口密度非常高，咁產生嘅生活垃圾以成噸成噸計嘅。每日個中轉站拉出嚟嘅垃圾85至90噸，建立咗有27個環保驿站。即係我哋要做到係咩咧？日產日清，保持環境嗰個乾淨。
2: 2025年，望江聯社將城中村治安突出問題嘅掛牌啦，係摘咗。治安好咗，環境好咗，咁老百姓做生意啦，都可以做得安心同埋放心。黎书记，我由朝行到晏，企住影相咧都冇蚊子咬我，防控都做得好到位。
4: 每一个星期至少啊，会有一次灭蚊消杀行动。咁我哋村自己都组建咗一支民兵，一共有12台机，22个人。我哋亦都喺下水道都有设置一个防蚊网，会投掷一啲药包来减少佢个蚊虫个滋生。发动党员啦、群众啦，清死角、清积水。我哋系分网格化管理，入门、入户、入洞。我哋咧亦都听取咗一啲意见，将以前荒地，仲有一啲边角地，将佢打造起身，做一个休闲公园、篮球场，即系增加咗比较多嘅空间俾佢哋去活动，落楼交流。
5: 喺呢边嘅人住得好舒服嘅，所以外来嘅人都留得住喺呢一度。
2: 当家和望江。成为了南来北往新广州人的交汇站，嘉禾望江就不仅仅是一个地铁站的名称，它是300,000人烟火共生的家园。
0: 日头珠江新城中牛中马，夜晚嘉禾金箔舒服叹下。金箔中心或是白云区时代广场都不夸张，晚晚爆晒棚。

等，想泊车等位等到天荒地老。嘉禾呢个位置加上佢自己长出嚟嘅产业，天然就系最人气旺烟火嘅地方。人嚟咗，货走咗，钱赚起咗，继续管理好发展落去，话唔定边日就成为咗下一条宝业路。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党建引领助推百千万工程，产业善治激活广东东西两翼发展。从破题开局迈向深层攻坚，广东主流媒体纵深推进系统性变革。广东2026年高考放榜，志愿填报分两个时间段，6月28号开始进行。
0: 2022年底，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正式启航，锚定优产业、美乡村、惠民生的方向，全力冲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台阶。今年以来，广东以党建为引领，持续加码，做强特色产业，攒足家底，优化基层治理，兜住民心，聚力富民留人，汇聚人气，一步步把东西两翼的乡村振兴蓝图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2: 这几天，揭阳普宁市赤岗镇赤岗山村连片的荔枝园里，颗颗饱满的玲珑荔枝挂满枝头，收购点聚集了大批丰收的果农。
3: 一天大概就收了10000斤，从上午6点要工作到今晚7点，大概这个车就发完，现在就销往北京、上海、天津。
2: 为了优先发展荔枝种植产业，当地创新探索党建加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并于2023年成立赤岗镇玲珑荔枝合作社党支部。党支部组织专家给村民培训，学习精准施肥、科学用药、规范种植等实用技能，种植技术提升了，荔枝产量也上去了。
4: 现在种植玲珑荔枝的总面积差不多2500亩左右，我们全村的产值今年有可能突破4000万。
2: 特色产业夯实群众增收根基，而乡村长效发展则需要清晰顺畅的基层治理体系保驾护航。作为广东省县镇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县，今年以来，云浮市玉南县创新推行村级权责清单化管理，进一步厘清县镇村组四级治理边界，释放镇村发展活力。
5: 推行村级职责清单后，我们的职责更加清晰，工作不再杂乱，立足本社区特色履职，干事有方向，服务群众更高效，切实减轻不必要的负担。
2: 目前全县村级原有27类工作机制已清理20类，37类标牌标志撤除14类，社区18类工作机制精简11类，33类标牌标志清理12类，切实为基层卸下包袱。
6: 如今所有服务事项统一集中到党群服务中心，村民进一扇门就能够办成事，村干部亦从勇无中解脱出嚟，腾出手嚟专心干百千万工程嘅大事。
2: 高效的治理机制化解了基层办事难题，接下来如何实现长效共富呢？依托产业搭建就近就业平台，留住乡村人。

0: 口是关键落脚点。在汕尾陆河，当地构建了一套中心工厂加卫星工厂加家庭作坊的三级服装产业体系，依托共赴工坊拓宽群众就业渠道。
1: 在这里上班，每个月有4000多的收入，自己能养活自己，还能给家里人添点东西。
0: 如今陆河拥有服装企业超1100家，年产值超30亿元，日均出货35万件，吸纳家庭妇女、残障人士、中老年等就业弱势群体就近务工，从源头上减少了外出务工人群，有效破解儿童留守、老人空巢、家庭分离等问题。
2: 我们以构建起覆盖家庭妇女、中老年群体、中职学生、返乡青年等群体的缝纫和电商技能培训体系，累计发放超5000余份技能证书。
0: 新组建的陆河县委社会工作部也致力于当好党建绣花匠，以党建为纽带，联动产业需求与民生期盼，把精细化服务嵌入产业链各个环节。
3: 一方面，我们积极链接人事、互联、残联等部门资源，为企业和群众搭建供需对接平台，精准解决招工难和就业难。另一方面，我们的目标是让陆河的服装产业不仅成为经济的增长点，更成为社会和谐的碾合剂。
0: 在党建引领下，揭阳、云浮、汕尾分别从特色种养、基层减负、产业留人三个维度破题，形成覆盖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共同富裕的成套乡村振兴解法。为把点的经验做法转化为面的动能优势，省委社会工作部将立足部门职能定位，组织开展千惠结千镇、助力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发挥全省行业协会商会独有优势，推动社会力量精准下沉镇村基层，因地制宜帮助培育惠民乡土产业，助力全域乡村振兴。
4: 以陆河为例，他们的行业协会就做得不错啊，第一批回去投资的就是靠行业协会去动员组织，所以我觉得呢，未来应该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乡村振兴当中的作用，作为对口帮扶的一个新管道，一定有用。
0: 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
5: 6月23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
0: 要强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论述，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抓紧抓细抓实我省贯彻落实工作。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立足广东产业基础和创新优势，一业一策制定出台政策举措，推进传统产业优化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和成型成势。要加强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有组织创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大力推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应用，依靠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有的放矢，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围绕产业链布局更多创新平台、项目、资金、人才等资源，促进生产要素保供稳价、控成本，全力营造一流产业生态。会议研究落实央地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广东加快推进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座谈会会议精神的有关工作安排，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细化工作，建立台账，狠抓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建设，推动产业科技地，要坚持机电产业升级与人工智能发展双向发力，清单化推进攻坚新技术、构建新业态、塑造新主体、拓展新市场、建立新机制等方面工作，着力打造世界级新型机电产业集群。会议还研究了安全生产工作，要求深刻认识讲结合起来，深刻认识立党为公标定了人大工作的正确方向，为民造福界定了人大工作的坐标定位，科学决策彰显了人大工作的履职使命，真抓实干提供了人大工作的实践标尺，切实增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

0: 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黄楚平强调，要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刻把握“十五五”时期人大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聚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课题，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以高质量法治供给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实施好我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两个专项立法计划，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强化制度供给。要围绕经济运行、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等加强监督，探索推进监督选题精准化、调研检查实效化、审议意见清单化、工作流程规范化、跟踪监督常态化。要发挥好代表主力军作用，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联络站等融合共用，持续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深入实施机关效能提档升级常态长效行动，以扎实履职成效为我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党中央赋予主流媒体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主流媒体必须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一年来，广东分级分类因地制宜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各媒体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持续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活力、向市场要潜力，不断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
1: 面对新的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广东主流媒体一体推进内容生产、在地服务、技术支撑、体制机制等各领域变革。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建强南方家客户端，羊城晚报报业集团重点打造以羊城派客户端为核心、第三方平台相配合的全媒体矩阵。广东广播电视台升级打造粤 TV 客户端，着力做大做强第三方头部账号。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实现21财经以智慧服务矩阵，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建成岭南文化大数据中心，推出岭南文化大模型和文化通智能体，建设岭南文化基因库、粤语语料库。广东广播电视台推进融合生产云平台建设，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如期开播。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研发全网传播效果分析系统，推出南方财经金融理财智能大模型算法。通过变革探索，广东主流媒体持续提升融媒生产传播力、主流舆论引领力、全媒运营服务力和媒联万物连接力，系统性变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呈现出趋势性变化。互联网思维全面增强，南方家客户端位列2025年地方媒体客户端排名全国第一， SOS 网端粉丝用户突破2500万，共建频道实现广东21个地市全覆盖。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核心端口月均发布量增长 114.3%， 流量增幅 139%。广东广播电视台五个自有互联网平台和外部平台融媒账号总用户7.21亿，年传播量507.88亿人次。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旗下21财经客户端用户平均日活增长超160%，2025年客户端排名中位列全国财经媒体第一。内容质效明显跃升，各媒体以主流价值和传播效应兼具的好内容赢得受众，扩大影响，内容创作产能持续提升，深化打造粤研、学习时节、粤理轩等理论品牌栏目，让理论传播火起来。围绕十五运会等重大主题，推出同一个湾区、同一个梦想等一批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报道和产品，让主题报道深下去，推动一批特色评论品牌拔节生长，让言论评论立起来，上线 IP 广东等四大国际传播平台，打造湾有引力、何以广东等品牌栏目，让外宣精品走出去。媒体加连接能力显著增强，2025年广东媒体发起喊全球吃广东荔枝活动，贯通荔枝种植、采摘、运输、消费、加工等全产业链，创新打造东方爱情果品牌 IP， 助力全省荔枝销售170万吨，销售额170亿元，有效提升了岭南荔枝品牌价值与市场效益。 2026年以广阔行天下为牵引，依托媒体

0: 家，助力智能家电、消费电子、风味特产、潮玩文创、特色文旅、岭南农产品等优质产品数品牌拓市场增销量，同时还深度参与粤 BA 粤超两大赛事运营推广，助力广东体育城市联赛打造全国知名 IP， 成为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激活赛事经济的重要引擎。
1: 如何进一步的统筹主流媒体和省内的科技企业和全国科技企业的协作，把人工智能在媒体应用场景当中的研发寻找得更精准，如何把工作室和个人 IP 的培育在媒体的机构内部探索出精准化并且可实施可持续的这个运营机制，我觉得广东的媒体的系统变革在推进和深化当中还会有更大的作为，更新的局面。
0: 当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正处于从推进转入深化的关键阶段，新起点上，广东主流媒体将努力推进十项重点工作，向深层攻坚全面迈进。一是以思想要岭南为牵引，突出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二是持续深耕重大主题宣传，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增强核心竞争力；三是提升评论言论能力，在舆论引导中举旗定向，引领风尚；四是突出精品意识，全方位提升视觉生产力和视觉表现力；五是打造大外宣格局，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六是推进组织架构变革和管理机制创新，激发可持续发展长效动能；七是推动数字赋能，夯实主流媒体变革技术支撑底座；八是强化品牌意识，通过推动放权赋能打造一批个人 IP；九是拓展媒体加功能，增强自我造血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后劲；十是坚持底线思维，坚决守牢系统性变革安全防线。百舸争流，笃行致远。广东媒体曾以敢为人先的精神探路行业发展，引领时代风潮，在系统性变革这场时代大考中，当保持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奋斗姿态，通过变革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奋力谱写主流媒体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广东台报道。
2: 系统性变革以来，广东广播电视台坚持系统谋划、重点突破的工作思路，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取得阶段性成效。
3: 一年来，广东广播电视台重大主题宣传爆款频出，建成智慧融媒生产管理平台，统筹指挥调度重大主题宣传。全国两会、十五运会、百千万工程、粤 BA、粤超等传播数据创新高。12件作品入选中宣部三好作品。外宣 Touch 矩阵多个产品入选国家级外宣重点项目。全媒体传播力全面跃升。粤 TV 客户端累计下载1.62亿次，用户规模、日均使用时长稳步增长，账号矩阵传播效能倍增，省内百强媒体账号榜单中广东台占比40%，融媒生产力显著增强，短视频评论全年传播量超10亿，评论员矩阵建设获评全国融合生产传播典型，工作室队伍打造出5个千万级矩阵、17个百万级账号，组建融媒采编轻骑兵，突发新闻移动端首发能力显著提升，产业转型初见成效，深耕媒体加文旅、媒体加少儿、媒体加体育、媒体加电商，打造岭南春晚等特色项目，探索在地化服务新路径，媒体赋能实体经济作用凸显。下一步，广东广播电视台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破频道壁垒，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常态化精品生产线，拓展微短剧、微纪录片等新内容形态，打造全台统一技术中台，以 AI 赋能全采编流程，优化媒体加运营模式，深耕垂直领域，完善考核激励与人员进退机制，激发队伍内生动力，不断推动系统性变革走深走实，取得新的成效。广东台报道。
2: 6月24号，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召开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公布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高考志愿填报将从6月28号开始。
4: 普通类本科历史440分。

0: 物理425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线含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综合评价，普通类历史总分546分，普通类物理总分539分，普通类专科历史200分，物理200分。今年高考志愿填报将分两个时间段进行，第一个时段为6月28日9时开始到6月29日16时，该时段仅填报需要政审、面试、体检的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院校的专业组志愿，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的专业组志愿。第二个时段是从6月29日19时开始到7月4日16时，除第一时段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以外，其他所有各批次各类型的院校专业组志愿都要在这一个时间段来进行填报并进行网上确认。
1: 建议大家呀，赶早不赶晚，提前一天填好草稿志愿表，早点登录系统，预留充足时间给自己去核对和完善，避开截止填报前的网络拥堵，一定要确认志愿，让志愿真正生效。
0: 今年广东高考志愿填报和招生录取政策基本保持平稳，仅有一处优化调整。除国家公费师范生类的高校专项计划仍安排在提前批非军检院校中填报外，其余高校专项计划调整至本科批次填报和录取。
2: 报考的考生呢，高考成绩总分呢是不低于我省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的。高校专项计划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与所在批次的院校一起填报，一起投档录取。
0: 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考生要避免被退档，一是认真查阅招生专业目录，二是仔细阅读报考高校的招生章程，三是尽可能选择服从专业调剂，以增加被录取的机会，降低被退档的风险。
3: 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务必依据排位综合研判，不能简单的拿今年的分数和往年的分数进行做加减法比较。我们在公布分数线的时候，同时公布一分一段人数统计情况。
0: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6月27号，广东将在全网推出《思想要领难》系列视频，第一季将播出至11月7号，每周六更新，在全省主流媒体所属新媒体平台、省市县三级发布号、学习强国广东学习平台、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刊播。第一季共20集，包括经济、文化、科教、民生四个篇章。20名对话嘉宾将以个体视角讲述广东故事、大湾区故事、中国故事，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今天在深圳开幕。作为 APEC 经济体政府与中小企业对话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吸引各经济体政府代表体赛中诞生。深圳队以总比分4-2战胜惠州队，夺得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大众特奥项目的首金。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聚焦京广高铁主轴提质增效，12列长沙南至广州南区段全部实现一站直达。京广高铁时速350公里，达速列车开行规模增加16列。随着佛山站投用后，将新增2列佛山往返长沙动车组列车，填补佛山没有直达京广高铁沿线城市的空白。佛山市民无需绕行广州枢纽，即可直达长沙、武汉等京广沿线核心城市。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赞助播出。
1: 一同来关注天气。最近高温天气呢是持续霸屏，像潮州和雷州等地呢都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事实上，潮州和雷州啊已经是连续多天都出现了35度甚至37度以上的高温。放眼全省，未来三天虽然高温的范围会缩小，但是湿热交织，黏腻的感觉并不好受。预计随着切变线南压，低层南风加大，雷雨也会随之增多。在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和粤东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由于持续高温为大气积攒了不少的能量，雷雨时局部会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一旦天色突变或者狂风来袭，要注意远离大树、广告牌和低洼的积水路段。如果只是短时阵雨，雨后放晴便是妥妥的桑拿天。明天全省的最高气温仍然会有33度到36度，防暑降温，各位千万别松懈。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月饼。
1: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今晚到明天，广州雷阵雨转中雷雨，局部大雨，27到35摄氏度。佛山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3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28到32度。韶关多云转中雨，25到33度。河源雷阵雨，26到33度。梅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汕尾多云，28到32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汕头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潮州多云转雷阵雨，云浮多云转雷阵雨。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下一站嘉禾望港。
4: 一步一个祠堂，
5: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4: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5: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6: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7: 这里有包容性质的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8: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9: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2: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0: 头皮是湿的，皮肤是湿的，
11: 人体70%都是水分，
12: 湿哒哒的很正常啊。
13: 水淹的是天地之源，但是成为湿的万物的之源，结节呀、肿瘤啊，都是相关的。
14: 怎么去湿？暴汗、燃脂法、
15: 散步，
16: 到底哪个是最有效果的呢？
17: 这个是给
18: 啊，湿无可言，湿就去掉。
2: 改善湿重，体质强本源，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

0: 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2: 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谢谢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知，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你好，欢迎总书记领我回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

0: 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 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

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实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

0: 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要通过7月1日起施行。
2: 第4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3: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4: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5: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6: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7: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8: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5: 目前第4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9: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

0: 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

0: 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马上播出。
3: 那你就得像亲儿子还要亲那样伺候你大爹呀、啊、说不定呀、啊、租金的事儿还有的商量。
4: 从今往后，这不管是以后的房租还是以前的房租，都由我们少奶奶亲自打理，是这个意思吧，太爷？
5: 太爷，
4: 哎，
5: 总之目前就是要用人数上的优势去跟鬼子拼了。
4: 我不是想让你参谋这仗怎么打，我是想让你参谋咱们怎么活。
6: 这些东西啊，都是在弄堂口的那个进心阁赊的。
7: 怎么不付钱啊？
6: 都记在您账上。哎，太爷，来看看。
8: 他没有爹娘，也没有兄弟，这世间不能没有一个人惦记他。他还有我，我就是孟家的媳妇儿。
9: 你们若彼此有个照应，我在上海也安心。
4: 我不安心啊。
9: 哎，你写不写？
4: 写。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
1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0: 逃兵，把我的地瓜吃我的面，江云奎，你打够匪了呀？
1: 你也觉得我是逃兵啊？风陵撤退，风陵死守，风务战场上的我的每一步，才能有上峰明示。你在师部一清二楚。我离开白家镇，是去柳镇接应援军，可援军撤了。后来我们碰上日本人。 他们把我包围了，打仗弹尽粮绝，全军覆没，我怎么就成逃兵了呢？如云，咱们两个呢，是军校的同窗，共同征战了10年，交心了10年。我是什么人，你最清楚。别人可以错以为我是个逃兵，是个懦夫。
0: 你不可以。那你今天来干什么？日军现在南下北上，围攻徐州，我军肩负驰援重任，孙军长的生命安危不能有任何闪失。
1: 我不找他，
0: 那你找谁？
1: 找你。
0: 找我做什么？
1: 我就给我这6000兄弟讨回一个公道来。
0: 现在不是时候。
1: 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当你们给这6000死士扣上逃兵帽子的时候，是时候吗？
0: 吴参谋长，我想问你，换作是你的话，在死人堆里被人救出来，发现自己和这些兄弟们，我要证据，证明在80纪里失守之前，师部已经下了撤退的命令。我要你找到这个命令。不可能。为什么？害怕背叛自己的长官。
1: 但就不怕背叛自己的良心，
0: 张玉奎。逝者已逝，生者当顾全大局。你跟我说这些，这些天我隐姓埋名的参加了川军，他们千里出川。你不知道地方军的装备有多差，你不知道他们脚上穿的是什么，大冬天的，脚底下是草鞋，没有棉服啊。 穿的是单衣，饿了怎么办？没东西吃，每个人最多5发子弹，他们靠什么打这场仗？靠的就是良心和雇佣。再看看你，你这种精英挂着一颗星，穿着笔挺着军服，在这么暖的屋子里面，烤着炉子吃着烤地瓜，你真的相信能打赢这场战争吗？能吗？如果我们商战长的兄弟被说成是逃兵的话，你的良心还在吗？
1: 陆云啊。
0: 我干这些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心里边也相信的那样东西。
2: 云贵，我会替你保留那份仇的命令，但是我现在不能给你。拿出来，拿留。

0: 医生说最多活不过一年，或者说是做不成虚竹船长。不过你放心，我死之前一定会把所有材料还有我亲手写的证词送到军政部。你现在去武汉找你的老父亲，在那等我，我现在把他们支开，赶紧走。
1: 夫人，也许是误诊了，在武汉等
0: 你。你这是破灭案啊，跟你的气质

0: 75，
1: 。
0: 哦，不错。行，那明天来报到吧。谢谢，谢谢您。
1: 下一位。那坐吧。怎么不坐？
0: 抱歉，我不会。
1: 哦，那打算盘会吧？
0: 不会。
1: 做过秘书吗？
0: 没有。
1: 有孩子吗？
0: 有。但是我会英文，可以翻译。我记账也不错的。
1: 下一位。
2: 请。
0: 我上大学的时候，师哥就登过报了。不好意
1: 思。下一位。
2: 我上中学的时候参加过演讲比赛，我是第一名的。
1: 你坐那儿吧。
2: 先生。
0: 其他人要。
2: 我可以做清扫，我可以洗衣服，我还做过鸭血粉丝。
0: 先生，我可以学。我可以学打字，真的，我向来学东西都是很快的。我也可以75个字，85我也可以，我可以的，我可以做到，你相信我。
1: 你觉得呢？

0: 这位太太，我们店倒掉了。请问，你们店里有没有一位姓孟的师傅？
1: 姓孟？孟万福？
0: 是。我还是那句话，把房子抢回来，收上房租，你根本不用出去工作。本来我还指望在上海的故旧，但没想到，要么找不着人。 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也是吞吞吐吐，自顾不暇。我真不知道，原来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这么难。
1: 哎，这是我们老家的鸡蛋茶，去腥火的，拿筷子搅搅，里边有糖。

0: 好喝吗？
1: 香。我这两天一直在做噩梦，总是梦见那个母亲和她的四个儿子，然后被吓得一身冷汗。醒过来以后，看着睡在自己身边的月明，又后怕出一身冷汗。
0: 是，再惨也惨不过那天了。所以说，现在这些苦算得了什么呀？咱不灰心啊！
1: 我不灰心，也不敢灰心呀。你们旅长还没找着，太爷和孩子也得靠着我撑着。我要是撑不住了，他们怎么办？不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吗？那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0: 这就对路。
1: 你给小月的信寄出去了吗？
0: 寄出去了。
1: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啊？是不是很可爱又很温柔？
0: 温柔？我们家小月啊，这辈子她想认识温柔，可是温柔不认识她。她呀，虎得很。我记得有一次，于小姐，就是他们家主子，带她去那个什么，什么灯，哦，摩灯，就是把那个电线插头发上，然后一通电，滋，头发就变卷了。她跑回来给我看，给我气的，我说你这不就是鸡屁股头吗？我话还没说完，那通心掌啪啪啪就跟我后背打过来了，给我疼的呀。可是没一会儿，哎，她就心疼了。满世界去给我找欢油，然后给我擦药。就他给我擦药的时候吧，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以后不打我，不就不用给我治了吗？”您猜他说什么？
1: 那不行，打也得打，治也得治。
0: 他居然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你说你们女人啊，是不是？死性。虽然我们家小月啊手劲大，可是她手可巧了。我给你看个好东西。嗯，看，这是我们家小月自己绣的，这叫云遮月，绣的好吧？
1: 叫云追月。
0: 啊？追月啊？追？哎，追月好，追比遮好。遮那不就挡上了吗？追好追好追好，云追月。我记得他给我这个的时候，在兵营里一把就塞给我，当时还没发现，我就闻着他有我家小月身上那桂花头油的味道，可香。结果我一打开，里边有35.8块，是他这些年攒的所有的梯级钱。
1: 他真好。
0: 所以啊，我以后有钱了，10倍、100倍、1000倍的还给他。

0: 这不行，这不是你要去武汉的路费吗？现在去武汉得坐飞机，我得攒到猴年马月去啊。
1: 这个没啥，你身上连买米的钱都没了吧？
0: 太爷跟孩子不能饿着。
1: 现在就算有钱，也买不到米。米店都是定量供应的，我去排队了，就木板上面挖一个洞，排队的人在门外也看不见洞里是什么样子。我排了3个钟头，还没轮到我呢，店就挂板了。万福，今天来找你。 不是来找你借钱的，你不是在饭店做厨子吗？我就想给你们饭店借点米，不用多，有几天的量就行。回头我找到工作，
0: 夫人，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1: 要不这样，今天啊，我们掌柜的还在跟我说，他想明天去沪西或者是虹口搞点黑市米，我就跟他一块儿去，看能不能给你们也弄点。万峰，你可千万别去啊！那是日本人占的地方，很危险的。日本人就是故意的，他们想掐住租界当局的脖子，逼他们跟日本军方签下协议，方便他们在租界抓抗日分子。
0: 你这要是跑过去，能不能回来还不知道呢。那总不能饿着吧？那活人不能让你药给憋死。所以啊，这好钢就得用到刃上。你拿着这个，心里踏实。
1: 谢谢你，万福，我一定还你。 万福，
2: 嗯，
1: 我能把剩下的包子都带走吗？
2: 太能了呀！我给太爷还留了呢，等着啊，马上。

0: 哎呀，这些包子呀，太爷今天晚上吃了，明天早上啊，你们再腾一下。
1: 又是一顿。
0: 一会儿啊，我再给你拿个布袋子啊。
2: 谢谢。
0: 啥意思啊？
2: 包子钱，我买包子呀。去，
0: 不是你可真有意思，你拿着我借给你的钱，然后买我给你的包子。
2: 那该给的钱还是要给的，还有这个鸡蛋茶。
0: 夫人，厨子不偷，五谷不收，鱼有鱼路，虾有虾道，正常啊。
2: 不行，一码归一码，这是我的原则。
0: 哼，是，你们老张家都这一个原则。
2: 我丁玉娇的原则。
0: 啊，行行行行行，这样。这个就当是我借给你的包子钱，还有鸡蛋茶钱。一会儿你一走，我就拿着这钱入柜，行吗？够。
2: 回头我一起还给你。
0: 我等着。我帮你包下来啊。

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

万福哥，这是咱们俩认识之后我教你唱的第一首歌，今天唱给你听，你听到了吗？

0: 行了，我不想再看你输寡妇头了，哭也哭了，坟也上了，不要再用这种指甲锁束缚住思想，小月。
1: 你干嘛？我还要给万福哥守孝呢。
0: 小月，万福是抗日烈士，这只是一关冢，只是一个念想。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用心去祭奠，去纪念，而不是外在形式。
2: 小月，时代变了，战争需要每个人站起来承担责任，女人也在内。
0: 从现在起，你不是谁的寡妇，也不是我的丫鬟，你就是你自己，韩小月。
2: 小姐，你什么意思？你不要我了？
0: 没有，傻丫头，你以前是我的丫鬟，以后你不是任何人的丫鬟，也不用依附于任何人。
2: 你说的我都有点糊涂了。
0: 我跟你说，丫鬟只是一份工作。
2: 你可以有独立的人格，有理想，有想法，这个才是真正的韩小月。我还是没听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0: 当护士，去救活每一个人。
2: 祖良，我决定了，带小月一起去参加护士培训班。就这么定了，小月。
0: 当家人有主见，由替人做主。
2: 你愿意去吗？小姐去，我就跟着去。这算有独立想法吗？
0: 算吧。祖良，我是认真的。上次就是我没做好准备，这一回啊，你就把最苦和最累的活安排给我跟小月一起。
2: 这一次不比上一次轻松，而且要比上一次更苦更累。你能行吗？
0: 有上回的前车之鉴，我肯定会做得更好的。
2: 别忘了你晕血，
0: 总不可能晕第二回吧？

0: 万副哥，我会好好的。小姐，等等我。那么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抗战，我们就什么收获都没有了吗？我们的回答是不。
1: 去年12月31日，
0: 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大学发表了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的演讲。在这个演讲当中，周恩来同志提到，这个抗战使我们中华民族得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宝贵经验以及教训。这个抗战是神圣的，因为通过这个抗战，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

0: 起来的，而且坚强的一致对外，在全民族的统一的意志之下，抗日的自由也可以有。但是和日本人相比，我们完全没有准备，主观上也有缺陷，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我们的确是失利了，
1: 但是这个失利便能决定中日战争最后的胜负吗？不，不。
0: 直到现在，全民动员还没有切实的好好干起来，所以决定胜负的时候，是在我们长期抗战中的最后一分钟啊。就像周恩来同志倡导的那样，广大的青年们，你们不光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的威望，更要在未来担负起建国的责任啊！到军队中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
1: 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

0: 孔大哥，孔大哥，孔大哥，
1: 小周，
0: 他们都说你走了，孔大哥，
1: 这不回来了吗？
0: 孔大哥，
1: 尤排长他们呢？
0: 早上尤排长和连长吵起来了，
1: 为什么？
0: 为了被俘的事情，现在饭都没得吃，他们说去西北巡的被俘库祭奠。
1: 哪是祭奠？知道被俘库在哪儿吗？
0: 知道，
1: 带我去。

0: 放下我！
1: 放过来！哎，这好家伙，拿着这个，放你那儿，还让我你办啥呀？回去路上不方便，每人拿个安全德了，小白，把那个拿着。
0: 别慌，这好。
1: 给我，快走！喂，你怎么来了？
0: 我想放呀。
1: 放你要干啥呀？你不想活了？
0: 这不完鸡了的行不行？
1: 捡什么捡？放下！给我，
0: 把拿枪全放下，快点！
1: 别空手，
0: 快点走，快点走，走啊！
1: 走，别空手，别空手，
0: 走，
1: 别空手了，
0: 走。

0: 大家放下，放下，放下，大家都放下吧。
1: 大爹，
0: 回来了。哦，您这次现在大有精进，笔耕不辍啊。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字字入我心啊。真好，只可惜是没有宣旨，只能在报纸上涂鸦了。
1: 哎，您要的报纸？哦。您看这报纸上写的。嗯，
2: 李宗仁亲率10万舰儿在泗水布防。
3: 好，好啊！李宗仁任第5战区最高司令长官，鲁南局势形势大好，军情振奋呐！
0: 不是，我是觉得吧，
2: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他们大街上塞给我的传单，
2: 我看看。
1: 不打日本鬼子，将来难过日子。好啊，人心不死。好，好啊。
0: 我有些不同的意见。这有什么好的呀？口水爱国，口号爱国，有什么意思啊？虚了吧唧的，根本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那学生娃也能喊口号，今天这样，明天那样。

0: 生娃娃们写的，四季潦草，没有章法，更没有法度，但是我透过这张纸看到了他们的心，这是民心。人心齐，泰山移，驱除日寇，正是此心，团结一心，无忧也。
1: 太爷，
0: 你这么年轻，整天想的就是股票生意呀、债券呀、
2: 不是大爹，
0: 大敌当前，林奇啊，我不指望你像云奎一样战死沙场，但是你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可不要蝇营狗苟的呀、晓得吧？
2: 晓得。

0: 听见了吗？大爷寻址张云奇呢，给他挖着袜子了。
1: 那你别跟我说那些，你过来教教我，这三遍菜叶子还能怎么做出花来呀？切丝、切块，哎，先腌一下好不好？
0: 这玩意儿能做出什么花来呀？你又没有油，你又没有肉，
1: 那乾隆皇帝来了也没辙呀。
0: 再说你这早上吃大白菜，中午吃大白菜，晚上大白菜，明天早上还是大白菜。
1: 你都快吃成兔子了，你！
0: 兔子怎么了？就算吃成油葫芦也得吃啊！哼！
1: 哎呀，人得活，饭得吃，哎，一顿不吃大米饭，就饿得慌，
0: 哎。

0: 你上哪儿呢，总统你啊？
1: 闷着闷着闷着。
2: 哎呦！
1: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跟包子把租界的铁丝网搅了一个洞，钻到南市去了。好不容易跑到日本人的米店买着的米，可悬了。回来还碰到小鬼子搜身，
2: 还摸我。哼，
1: 我能让他摸上？
0: 这没让人把命摸走，算你命大了。我都跟你说了，你别去嘛，那日本人的地方。
1: 那怎么办？那总不能饿死我啊！人总得吃饭的吧？我跟你说，这个米呀，可金贵了，九死一生换来的。今天你就给太爷做一顿香喷喷的大米饭，我去听听那娃子怎么挨骂。
0: 回来，啊，童明。
1: 哦。
0: 没米就没米，钻什么铁丝网啊？
1: 哎，行，不钻了，不钻了。我下次再看见铁丝网，我直接趟过去。再遇到小鬼子搜我的身，我直接踹他，还敢摸我？摸他奶奶个腿儿，我踹不死他。

0: 哎，吃饭了啊！嗯，哦，快看看今天吃什么。太爷，您看，哎呦，
1: 大米！哎，
0: 这可是稀罕物啊！哎，玉娇和月明呢？啊，
1: 月明吃饱了，夫人就下来了。
0: 好，
2: 能让云奇两口子也下来一块儿吧？
0: 叫他们两口子干嘛呀？
2: 您放心吧啊，他们吃的可好了啊，快尝尝。嗯，
0: 行吗？
2: 还是米饭好吃。
0: 那肯定。哼，
2: 哪儿来的？
0: 买的呀。
2: 黑市。好贵哦。

0: 怪，一点都不怪。
1: 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我们饭馆的包子钻洞，是男士买的。
0: 那个洞可小了，差点还把我衣服划破了。我们回来的时候还遇到日本兵盘查，生没查出我们有米来。你知道我放哪儿了吗？
2: 拜拜。
0: 放裤管里了，一粒米都没漏。哦，太爷你放心啊，这个米我淘了三遍，干净的很，放心吃啊。
3: 是男士。
0: 男士。
3: 日本人的米店。
0: 啊，现在全上海就那儿的米便宜。
2: 哼哼，这米也能吃？
0: 这米怎么了？你刚不还说好吃吗？
2: 渴不饮盗泉水，热不吸恶木阴。你吃了这日本店里的米，你们就是心甘情愿的当日本人的顺民。
0: 哎呦，太爷，你以为我愿意去钻那个洞啊？你以为我愿意去日本人的米店买米啊？
4: 那还不是因为咱没钱吗？走走走。
2: 伯夷叔齐，衣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之，饥饿且死。
0: 哎呦，你又说些我听不懂的。
2: 中华的仁人志士，保洁守志，宁愿去首阳山采薇菜吃，也不食周朝的米，以死明志。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 我们要是攒够了去黑市买米的钱，您呀、啊、早就饿死了。
1: 我饿死也不吃日本米。
0: 行，你不吃，我吃。哼，
2: 刚才把咱们暴打一顿，现在捆起来，接下来发生什么还不知道吗？
3: 他们不会把我们毙了吧？
4: 我缺子弹，得砍啊！
5: 这本《庐山记》呀、啊，是南宋的课本。拿去把它卖了吧。
6: 哟，您赶紧放回去吧，这怎么能动呢？这是您的命啊。
7: 咱得先搞明白了这箱子里头有没有地契，要是有地契，赶紧转到你的名下，又或者把它毁了。
0: 阿峰，哎，你怎么来了？
6: 我找到工作了。
0: 找到工作了？
6: 在沪江向导社当向导员。
8: 400块大洋，你差点把它放了。你知道他欠我多少人命吗？别说400块大洋，就是400根小黄鱼，你今天也走不了了。
9: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这怎么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太阳。

0: 伯夷叔齐，衣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之，饥饿且死。
1: 哎呦，你又说些我听不懂的，什么粟什么薇啊，啥意思啊？
0: 中华的仁人志士，保洁守志，宁愿去首阳山采薇菜吃，也不食周朝的米，以死明志。
1: 那采什么薇菜啊？大冬天我上哪儿给你采薇菜去啊？太爷，我跟你说，我们要是攒够了去黑市买米的钱，您啊早就饿死了。
0: 我饿死也不吃日本米。
1: 不，什么日本米、中国米吗？我只知道这个米是我花钱买来的，这个米是我拿命换来的。我只知道人得活，饭得吃，吃了这个大米饭它才会香嘛。行，你不吃我吃。哼，好吃，
0: 你看看，看看你这个吃相，寡廉鲜耻，不知所以。
1: 一双筷子，一张嘴，我这吃相怎么了吗？哎，你知道好看，来，你吃一个，你吃一个，我看看。
0: 冬虫不可语下，井蛙不可语海。
1: 我怎么又是虫啊？我在你那儿是不是永远都是虫啊？太爷，我告诉你，是我这条虫把你们全家带到租界了。是我这条虫把你从收容所带回来的，是我这条虫，张云奇他们才不敢欺负你，才有闲工夫在这儿骂我。你是志气高，你倒是会说。哦，对了，你答应我去武汉的盘缠呢，你给我了吗？我到现在一厘钱我都没拿着。
0: 孟万福，该还你的我们一定会还你，我们张家绝不欠你。好了，我跟你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张汝贤绝不会吃日本的米，玉娇不会，月明也不会。以后你不要管我们张家的事，饿死是我们自己的事。
1: 我说你这个老，我跟你也说不清楚，你爱吃不吃。
2: 万福，
1: 没生气，我才懒得跟他计较呢。

0: 爹，我进来了。爹，饿了吧？我把菜重新热了一下，过来吃一口吧。
1: 我吃不下。
0: 我们不吃米饭，吃馒头。我用六谷粉做的，你放心，我揉了很久，把脏东西和小石子儿全部都挑出去了。

0: 孩子生完父的气呀，玉笑啊，哎，你可能在有些人的眼里，是不是迂腐不堪、蚀骨不化的犟骨头啊？可这人是不是得有大节呀？向日本人屈服，我宁死也不商量。
1: 是，您说的都对。可是，人家万福为了能让我们吃上一口饭，可差点把命都搭上了呀。
0: 我心里都明白呀，明白，这孩子虽然肥里肥气的，油腔滑调，可是他心眼不坏，挺善良的。 我就是一时生气，言语重了些，重了。哎，都怪我，把钱和地契都弄丢了，让我们沦落到这种田地。玉娇，让你跟月明受苦了。
1: 这怎么能怪您呢？而且你看，我跟月明不是好好的吗？
0: 你去把门关上，快去。

0: 这本《庐山记》啊，是南宋的课本，现在世上稀少，也是我最后的宝贝，拿去把它卖了吧。
1: 哟，您赶紧放回去吧，这怎么能动呢？这是您的命啊。
0: 可是你跟月明过好日子，那才是爹的命啊。云奇这两口子我也看明白了，可是日子再苦再难，我们也得咬牙过下去啊。这苦日子不是一天两天的，长期抗战也许会越来越苦越来越难。你说我还留着这些身外之物有什么用啊？你找一个有能力懂他还珍惜他的托付给他啊，保护他度过这个乱世，让他传下去。一来呢是给中国文化留下点东西，另外不是也能帮我们渡过难关吗？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爹，是谁把他跟个宝贝儿一样一直捧在怀里从南京带到上海的？又是谁经过了那么多的难却还是让这本书好好的躺在这儿？我认为啊，您才是最懂他的那个人。
0: 玉娇，玉娇，现在的日子太难了呀，太难了。玉娇，
2: 爹，把钥匙收好了，千万别让人发现了。
0: 嗯，是这么回事。
2: 吃饭吧。

0: 我有手有脚的，早晚会找到工作。而且赡养您、照顾月明，也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您得对我有信心啊，是不是？
1: 我信。

0: 这个是不是揉的还不错？好吃，筋道，很饿。爹，您往水里泡一泡，泡久点再吃啊。
1: 那你们吃饭了吗？
0: 他已经吃好了。

这个

0: 这出血这么慢吗？我爷爷说，血是灵魂的容器，血要是流完了，魂也就没了。你就看这指甲盖，它要是发白了，魂也就走了。真的发白啊？
1: 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呀？啊，
2: 我喜欢在外面。为什么呀？为什么不回家呀？
1: 家里比这还冷。这两个多少钱？
3: 4分钱。
1: 好，正好了。谢谢啊。
3: 给拿着，暖和暖和。嗯，
1: 像不像啊？
3: 谢谢，
1: 赶紧回家。
4: 红十字会的，诚请爱国人士献血。你好，我们是红十字会的，诚请爱国人士献血。诚请爱国人士献血。麻烦您看看吧。献血。
1: 对，献给受难的中国人。麻烦您看看吧。到哪里去献啊？
4: 前面医院大厅往左拐，
1: 有一个挂红十字的房间，到那儿就是了。
4: 好，我去献。
1: 谢谢您，先生。谢谢您。
4: 来，大家看看，请大家伸出援手，帮助一下我们的同胞吧！哎，
1: 干什么呢？把这东西收起来，不要在我这里宣传，脑子坏掉了吧？
4: 这是战士，为我们在杀生的中国人，也是自己身上的血，
1: 中国人，
4: 钱也是自己花，
1: 我们的同胞，
4: 干嘛要白白给他们啊？是不是？啊，谢谢大家，谢谢，请大家伸出援手，
1: 想想你们
4: 救一下我们中国人吧！想想你们的母亲儿，在家等着你们呢，钱要不要啊？
5: 女士，您是要献血吗？请问，献的血是要用到哪里？
6: 女士，血肯定是要献给爱国者的，我们会给您开具红十字会的献血证书，更多的我不能再说了。
4: 写着给前方官兵的，
5: 哪里的官兵？
6: 上海周边的游击队，还有徐州战场，各处战乱送过来的重伤员。
5: 如果你们能保证，献的血一定会用到前方的将士身上，那我愿意献血。
6: 我能保证啊。
5: 是这样，在租界呀，抗日活动是不能公开的，汉奸特务无处不在，我们呢也不能不防，只能以救助难民的名义来做宣传。但是上海的人民都知道我们呀，他们心里也跟明镜似的，所以每天还是有不少人来献血。
6: 那我明白了，谢谢，
5: 放心吧，嗯。
1: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5: 英日娇。
1: 知道血型吗
5: ？A 型。
1: 好。

0: 疼死我了，轻点声。你那事儿没戏了吧？
1: 有戏。
0: 你不早说，能官复原职啊？
1: 一句两句说不清，就等。
0: 有戏就行。那你为啥还会来找我，继续给我当参谋？
2: 这事儿啊，咱们得找他们盘道盘道。
0: 刚才把咱们暴打一顿，现在捆起来，接下来发生什么还不知道呢。
1: 照理说啊，咱们长官应该早就来认人了，把咱领回去处罚去。
2: 两天了，人家是要拿钱放人，咱们川军穷得叮当响，给不起。
0: 他们要是真急了眼，不能啥人都赶出来吧？
1: 我吃下去。说破大天就是几件破棉袄棉被。
2: 他们说至于，这事儿就至于。
3: 哥，他们不会把我们毙了吧？
1: 那还真不至于，他们舍不得子弹，又缺子弹，得砍。
2: 不至于。
1: 眼下各部队可都缺兵啊，尤其是你这种老兵油子，
2: 还缺像你这种
0: 老勇参谋。
1: 骑了这么多年的马，还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
4: 川军的方团长说了，任由我们处罚，我们处罚完了还给他们，他们再加倍处罚。
5: 管个屁！战时偷盗抢劫战略物资是要枪毙的。
4: 没错，我就是这么回的。可方团长说，现在是友军合作，如果说毙了，对大家都没好处。我说你这几个兵可是偷了我们几十杆枪，加上棉服粮食，总计1000块大洋，我让他们双倍赔偿，再加上赎人，我要他3000大洋。
5: 团长，生怕鬼子不知道我是团长啊！战壕里不用敬礼，干活吧。
4: 是。
5: 他们怎么说的？
4: 这老小子啊，倒是挺懂行的。他说现在新兵12块一个，老兵20块，里头最高的是个排长，加起来总共不超过200。我当时一听这话我就急了，我说你们要是敢不赔钱，我们就把这事儿捅到41军司令部去。你这团长不要脸，倒要看看你们川军的师长、军长要不要脸。你说最后他咋说？他说赔偿、道歉、打包400大洋，再多没有了，让我们随便。
5: 脸是真不要。
6: 嗯。
5: 兵咋样？扛揍不？
4: 眼瞅着吧，倒还行，可去可留。
7: 不过团长，这话说回来，400大洋也是钱呐，要不就
5: 回头再说吧。我们再固定一下啊，前面的障碍再清理一下。
8: 是。
9: 这是您的献血证。
10: 谢谢。
9: 请您屈肘按压5到10分钟，不要揉。
10: 好。谢谢你啊，
11: 我的先生就在前线，给他们献血就等于给我先生献了。
10: 我叫曾雪飞。
11: 丁玉香，
10: 快坐那儿歇会儿。慢点。
11: 谢谢。安大姐，您刚刚说上海的人们都认识你们， 你们是？
9: 我们是抗战后援会，在淞沪会战的时候啊，是特别大的一个社会组织。我在下面呢，负责职业妇女的部分。后来上海沦陷了，表面上呢我们是解散了，但实质上抗战的工作呀，我们一直在做。
11: 我说怎么到处都找不着你们？我找你们好久了。
9: 为什么？
11: 有一个情况，我想请你们帮忙。
9: 好啊。你说。
11: 是这样，有一篇报道提到了抗战后援会。
9: 哪一篇？
11: 这一篇。
9: 这不是战区医院吗？我为这里送。

0: 过药品和补给品。
1: 您去过哪儿？
0: 是啊，这间医院有一位姓陈的医生，他以前是仁济医院的医生，后来啊到战区医院去做支援，他正好是我的朋友。而且我觉得这照片里的伤员我好像很眼熟，我怎么觉得拍照片的时候我好像就在现场。
1: 那麻烦您仔细辨认一下，这个坐着的男人你还有印象吗？
0: 我怎么好像还试图跟他交谈过。
1: 他说什么了？他说自己叫什么了吗？他还活着吗？
0: 我当时为什么对他有印象呢？因为当时房间里面充满了痛苦的叫声，他虽然伤得很重，但是他一声都不吭。他是你的？
2: 是我先生。我从南京到上海就是为了来找他的。军政部说他死了，他的长官也说他死了，所有的新闻报道都说他死了，连他的勤务兵都说他死了。但是我不信的，我一看到这张照片我就知道这个人就是他。他们说我看错了，说他已经死了，可是只有我才能认出来他的样子，我一定要找到他的。
0: 换作我是你，我也会跟你一样的。这样，我来替你想想办法，我呢去找找那位陈医生。上海沦陷以后，他们应该在乡下，我去问问他见没见过你先生，好吗？
2: 谢谢。
0: 那这张报纸就留在我这儿。是这样，每天救助的伤员太多了，如果没有准确的线索的话，他怎么能确定是不是你先生呢？没关系，你把你先生具体的情况跟我好好说一说啊。

0: 这是我们家地址，麻烦您了。
1: 谢谢你，金日墨，我只要有他的消息，我就去这里找你。嗯。

0: 孤山芋怎么不吃的？
1: 我想留给妹妹吃。
0: 月明，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曾雪飞阿姨，也是第一次接触共产党员。原来救亡不止于本能，更在于崇高的信念与坚定的行动。后来我才知道，那时的苏南大地，新四军正以茅山为心脉，将游击战的星火燃成燎原之势，而延安方面正让党的根系深扎进亿万民众之间。那不是一个个数字，而是千万个如曾雪飞般的身影，在疮痍中播种新生。月明，你知道吗？真正的希望从来不是孤勇，而是一个民族在觉醒中凝聚的伟力。
2: 团长，您是长官吗？
3: 这是我们庞团长。
2: 庞团长是吧？咱们本家，我姓尤。不是那个，就是您那个庞里边不是有个龙字吗？龙在天上游，我是在水里游。好啊，庞头，我是有冤屈，有冤屈。我这又兜了。

0: 借条，阴洞的筛广
1: 坑，是筛坑。
0: 金戒棉服18套，被褥5套，共计巧剑
1: 23件，血连了。
0: 改日双倍奉还。
2: 张云奎，是你吧？
3: 程中浩。
2: 哎，快把张局长扶起来，来，哎。
4: 张下士，我以为你死在淞沪了，没想到在这碰到你。
5: 上次咱俩一战，
4: 你让我损失了一个英烈兄弟。
5: 我对你日思夜想，我想我破译都没有这么想你。你有想过我吗？哎，
3: 小安，彭中浩，我告诉你，就算是没我，军阀也是必败。
5: 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落我手上？偷枪贼，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了你。
3: 这也真没想到。
2: 400块大洋，你差点把他放了。你知道他欠我多少人命吗？别说400块大洋，就是400根小黄鱼，你今天也走不了了。咱俩的账今天得算。
6: 报告！报告团长，军部有令，所有团以上军官速请军部开会，发现大量日军摩托化部队正迂回我军侧翼。我部原定计划有变。
2: 都给我看好了，跑一个我砸断你腿。
7: 是。
2: 张队长，接着我们马问。来。把人看住。
7: 是。
8: 这回真。看呐，看，
9: 李淑媛，你怎么就这么多的事儿了？不就是去做个向导的工作吗？不就是给人家介绍上海的名胜古迹吗？你有什么可怕的？哎，向导这个工作，又不经风，又不经雨，又轻省，还能赚钱。还不用天天上班，没生意的时候还可以回来照顾家，你有什么可怕的？
10: 我出去工作了，那这么大个家谁来操持啊？再说了，我这个人又没什么文化，让我做向导，那匾上的字儿我都不识几个呢。万一再来几个外国友人，我又不会外语，怎么能做向导呢？哎，反正给多少钱我都不去的啊！
9: 我不管，我跟老李都已经说好了。
10: 你说再多我还是不会去的，你赶紧给我下去弄鱼去。

0: 冰淇，对不起啊。刚刚，你跟舒媛聊起那个工作是做什么的呀？啊，做向导啊。现在租界不是来的外地人越来越多，所以现在需要有人带他们去游览，带他们去介绍名胜的古迹什么的。
1: 那舒媛要是不方便去，我可以做吗？
0: 你愿意去啊？
1: 我愿意的呀。啊，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帮我介绍一下？

0: 方便，我可以帮你介绍。
1: 太好了，谢谢。
0: 没事。
1: 那我需不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工作？
0: 你需要了解一下上海的风景，风土人情，需要了解一下。
1: 好的，风土人情。好，那我去买一些书，我自己做准备。啊，嗯，要我帮你吗？
0: 哦，不用。哦，可以。
1: 好，谢谢。谢谢。

服务员。

0: 欢迎下次光临。小姐，你好，您找哪位啊？
1: 您好，明面上这位先生介绍我过来做导游。
0: 哦，李先生介绍的。
1: 哎，对。
0: 经理在忙，请您休息去稍后。
1: 哦，谢谢。
0: 你好。
2: 您好，我们约了向导员柳小姐。
0: 请您休息去稍后。柳小姐。
2: 这地方不错。那必须的嘛。谢谢，谢谢，
1: 谢谢。
3: 二位先生好，我是向导员柳亚。我们向导社的宗旨是自尊、自爱、自立，做新生活的职业女性。如果二位赞同并保证尊重我们向导的人格，今天呢，就由我带领二位在租界旅游。
2: 当然，当然，初来租界，还请柳向导多多关照。哎
3: 呀，不敢，不敢。您这边请。
2: 好。
3: 二位是第一次来上海吧？啊，
4: 我是第一次。
3: 啊，您贵姓啊？
4: 我姓李，这位是我哥。
2: 哎呀，免贵姓陆。我弟弟呢，刚从欧洲留学回来。
3: 哦，您在哪留学呀？
4: 英国。
3: 啊，那厉害的呀！哎，你有什么喜欢的口味或是菜系吗？
4: 都可以。嗯。不过这不是在租界吗？嗯。那柳向导。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
3: 条头糕和胡椒鸡爪。
2: 哎，对的对的，这个非常有名的。
4: 这个我听说是早餐。
3: 啊，是的。哎，这样，明天一大早呢，我就带着二位去品尝一下。
4: 可以可以。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旅行社的向导是不是都像您一样漂亮？哎
3: 呦，您真是太会说话了。
4: 开个玩笑，
2: 我这个弟弟不愧是。
3: 喂。
2: 哎呀。一直想来上海很多年了。
3: 好的，那这一次一定要多留几天。
0: 这位女士，经理有请。
3: 不知道二位对戏剧感兴趣？天朝舞台最近在演《
1: 谢谢》，
3: 票可难买了。要是二位想看呀，我们可以帮忙弄到包厢票。

0: 我来啦。你怎么流鼻血了？
1: 啊，行，
0: 快快快快快，来来来，你怎么回事啊？
1: 我又让黑三把我给逮着了，他刚才在黄浦江边上把我吊了半个小时。他跟我说，他说小子，我看你是真的敢不还我钱是吧？只给你看杀鸡是不好使了，你要是再不还我钱，我就把你腿上绑秤砣扔到黄浦江里喂鱼。
0: 我叫你别借高利贷，别借高利贷，你看吧，现在搞出人命来，又不是什么大几千几百的事儿，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呀？啊？就算把房租全都拿下来了，咱也填不上啊。
1: 那怎么办啊？
0: 给大嫂下套，离间他们大爹，那也是远水救不了近渴，咱还得想别的招。
1: 你想出什么招啊？
0: 来来来，先喝点红糖水来，补补血。
1: 我现在不想补血，我现在想卖血。
0: 就你瘦的这干瘦的样，抽光了能有二两？
1: 那怎么办啊？
0: 觉得你家大爹这次回来很奇怪吗？
1: 怎么奇怪？
0: 来来回回就两件衣服，是不是他早就穷光了呀？那要不然就是回来之前就被抢光了。
1: 不可能啊！
0: 他那箱子里头到底有没有底气啊？
1: 你倒是提醒我了，大爹回来把那箱子藏来藏去的，当个宝贝似的。咱是不是应该把那箱子先弄明白？
0: 哎呀，就是呀，咱呀，
1: 不要脱离我的视线。
0: 我是说，咱得先搞明白了这箱子里头有没有地契。要是有地契，赶紧转到你的名下，又或者把它毁了，重新补办一张新的。咱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这房子卖了，好凑钱。万一保不齐除了地契之外还有金条和美金，那你这笔烂账不全都解决了？
1: 你说我们张家祖坟上冒了什么青烟，娶了你这么一贤妻？
2: 万福呢？
3: 哦，在里边。
2: 啊，谢谢。万福，万福，万福。
3: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找到工作了。
3: 找到工作了，
2: 在沪江向导社当向导员，就是给来上海的游客介绍上海的风土民情，告诉他们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一个小时1块钱。
3: 一块钱？
2: 要是讲英语双倍。
3: 我这
2: 看
3: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庐山记，要相信大爹的眼光，大爹收藏的善本，好东西，这咱们得得着。
2: 我今天去沪江向导社见工了，他们说我明天就可以上班了。
0: 那恭喜大嫂啊！
4: 这不正经向导社吗？这不正经在报纸上还登广告吗？不正经能上报纸吗？
5: 报纸上的东西就是真的呀。万福哥，我还以为你门槛精呢。
6: 是不是来这么突然？你说这时候大爹要是回来，这俩突然碰到一块儿，咱们就死定了。
0: 弄刚的问啊，装上才叫好啊。你想想大爹那脾气一上来，肯定要开骂的。那藤田万一说他是抗日分子，你塞在他那儿的传单就不用咱去匿名举报了。
7: 不用去动物园了，我就是来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新钢筋。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今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就没想到他来了。
5: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6: 报告。报告，我要上茅房。
4: 憋着，
7: 去吧。
8: 怎么绑房子？
7: 要看看。
6: 哎，使不得，使不得。
7: 立正，
5: 好了，去前沿。
6: 你让去哪儿，我去哪儿。
7: 打！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6: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9: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在身边。
10: 又叫黄牛一个人，
11: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0: 可耻！
6: 大嫂那是大家闺秀。
12: 您好，
13: 你好。
6: 知书达理，
2: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2: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这个米是我拿命换来的，
11: 我绝不会吃日本的米。
6: 你爱吃，
15: 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16: 他是我爹，
15: 林子不是先逝了吗？
16: 他把魂回来，估计是情不爱听，见见不得东西。
17: 你竟敢拆中国人的遗产，你也可以。
6: 我们旅长那么好一个家，他何苦呢？
5: 我死则国生，
7: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14: 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么没了。
9: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了出来一片天。
8: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5: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7: 这江水终归会找到海。
8: 须以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0: 是湿的，皮肤是湿的，
1: 人体70%都是水分，湿哒哒的很正常啊。
2: 水液呢是分泌之源，但是成为湿的外部分之源，结节呀、肿瘤啊都是相关的。
1: 怎么去湿？暴汗燃脂法，散步，到底哪个是最有效果的呢？
2: 这个是给啊。湿就去掉，
3: 改善湿重体质强本源，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4: 误差不到一根发丝的三分之一，谁的手这么稳？你的饮品凭什么让人念念不忘？6月28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5: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
6: 大上海又快成黑暗世界了。
7: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林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8: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9: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0: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11: 这几个月来，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
12: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3: 我知道，我知道。
11: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4: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5: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6: 我是一名军人，
17: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6: 我得死在这儿。
18: 有人们比活着还重要啊。

0: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上播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鲁南，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广东高考放榜启新城，中考冲刺进行时，金榜题名不负耕耘。
1: 为助力毕业生求职，各地深挖就业新机遇，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广东高考正式放榜。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
1: 出分后志愿填报就是头等大事了。那么如何科学规划、精准落位，考生在进行志愿填报时应注意哪些事项呢？来听听专家建议。根据省考试院公布的分数线，今年本科院校普通类历史最低分数线为440分，普通类物理最低分数线为425分。在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线中，普通类历史总分546分，普通类物理总分539分。而专科院校中，普通类历史最低分数线200分，普通类物理为200分。今年广东高考的志愿填报和招生录取基本保持平稳，主要调整为高校专项计划的填报由原来在特殊类型的招生批次调整到本科批次进行志愿填报和录取。省考试院提醒，填报志愿时要预留充足时间，建议赶早不赶晚，提前一天填好草稿志愿表，并切记在系统确认志愿，让志愿真正生效。
2: 考生首次确认志愿后由需修改，最多呢可取消2次志愿确认。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志愿做了修改，就必须重新进行确认。在志愿填报时间截止后2小时内，考生不可以修改志愿信息，但还可以通过获取短信验证码等来完成志愿确认。
1: 考生普遍关心，如果分数线刚好超过本科线1-2分，压线报考，如何填报志愿比较稳妥？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也给出了指导意见。
3: 重点关注往年第一次投档没有投满的院校专业组，结合自己的实际做出合理的选择，用好平行志愿的规则，大胆地拉开梯度填报。平行志愿是按照分数的排位依次检索，我们的建议的话是少冲多稳主保的策略，增加这个被本科录取的机会。
1: 专业就业前景也是家长和考生最为关切的焦点。专家建议要充分了解目标院校的办学特色与专业内涵，结合自身兴趣和特长理性定位，避免盲目跟风热门专业。针对今年新增的人工智能加类专业，家长和考生在填报前要先分清专业的实质内容和培育方向，避免被名称误导。
4: 我们可以去查询它的专业代码，一般如果是以0807和0809开头的话，它一般是以 AI 技术为主的啊。但如果是其他的门类，它可能就是传统行业为主，但是 AI 人工智能为辅。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在它的本科生培养网站里面去查看它的课程设置。
0: 祝愿高考学子们金榜题名，梦想成真。那另外一边呢，广东中考的冲刺号角已然吹响。今年全省统一命题中考笔试将于6月30号至7月2号正式开考。
1: 为帮助中考学子们轻装上阵，从容应考，广东各地正合力让学子们在温暖有序、斗志昂扬的氛围中全力冲刺。一起来看。近年来，各地中考改革新举措纷纷落地，调整考试科目，优化考试内容，增加体育分数。中考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其中深圳今年将首次迎来道德与法治开卷考、物化实验分值提高等多项改革。各学校也从试卷结构、试题数量、命题导向等方面接招，助力学子从容应考。
5: 在最后这几天回归到教材当中去，把基础知识再过一过。主观题大家在落笔之前最好能够在草稿纸上稍微的打一个框架，那么也尽量能够确保卷面的一个整洁。
1: 今年同样全面实施新中考的还有汕头，道德与法治等四门学科进入中考录取总分分值有所调整，中考录取总分达875分，比去年增加20分。而在学位供给方面，全市中考报考8.3万人，高中阶段总招生计划8.58万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普高扩招1190个学位，其中公办新增680个，民办新增510个。
6: 在质普同招方面，我们在前两年质普同招的省级双精准专业还有优势特色专业的基础上，今年增加了省级高水平专业群，连同这个技工学校的两个专业一同纳入质普同招的范畴。
1: 考试临近，为给考生营造安静舒心的备考与考试环境，广东多地开启静音护考模式。在茂名，执法人员沿街逐户走访商铺、临街小摊、建筑工地，向经营者、过往市民发放静音护考倡议书。为让考生们静心备考，广东多地还举行了考前心理减压嘉年华。日前，惠州举办12355考前心理减压嘉年华活动。活动通过趣味游戏和专业心理咨询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初三学子放松身心，从容应考。
7: 明晓终于可以在初三来好好的玩一次，在考前用这样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压力，能自信的走进中考的考场。
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心理游园会，我们老师说，沉下心来你一定会在中考的时候有所成就。
9: 我们通过个体心理咨询的那个形式，可以帮助他们通过一对一的方式跟心理咨询老师抒发自己对于应考压力的一些困惑以及一些压力的来源。
0: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季，全国千万高校毕业生即将告别校园，奔赴人生新阶段。
1: 为破解毕业生求职问题，各地各部门正加快落实系列促就业政策，深挖就业新机遇，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
10: 毕业在即，杭州技师学院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首批高级工班学生已经未毕业先就业。早在去年实习时，这批学生就被企业抢定一空。2018年，当无人机行业仍处于萌芽期，该校便开始谋划相关专业建设，在全国职业院校中属较早一批。恰逢今年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成为就业热门。
11: 我目前收到了一家企业的 offer， 是专门搞无人机比赛相关的类型的，还是想继续学习，所以我就直面了那一家，然后也是通过了。
10: 企业的用人需求也推动着学校持续校准育人方向，企业将一线实战经验嵌入教学全链条，学校则动态调整课程与实训，确保学生上岗即上手。需求牵引，产教互补，才能让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今年学院还顺势开设了无人机应用技术试赛班，实现教学与顶尖赛事标准的对标。
12: 对教育来说，一定要有相应的提前量，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才的培养要紧跟这个市场的前沿，3到5年培养出来的这个学生刚好能够恰入行业或者说需求的一个关键期。
1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普及，艺人公司也被称为 OPC， 正成为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新范式。各地也纷纷出台针对 OPC 创业者的各项政策。在湖北武汉的 OPC 社区内，人工智能 OPC 数量超过50家，涉及文旅、影视、教育、企业数字化转型等众多领域。针对入驻企业，社区还提供工商财税代办、投融资对接、创业辅导、法律服务等服务，吸引了不少毕业青年前来创业。
13: 我觉得更多是这边一个文化和氛围，因为一个人创业难免有一些迷茫和孤单，这边有一个社区，很多人一起，这样你平时有不会的也可以相互咨询一下，甚至有些业务也可以相互配合一下。
14: 对于我们 OPC 创业者来说，其实一个初期的过渡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更快地迈出第一步。通过 OPC 社区，他们会有丰富的行业从业者会向我们传授这些经验，帮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近年来，针对外来求职的高校毕业生，各地也积极响应，推出相关扶持措施。其中，厦门就针对高校毕业生构建起求职一张床、就业一间屋、安家一套房、阶梯式全链条住房保障体系。毕业3年内来厦门求职、见习或在校大学生来厦门实习均可申请，每人累计可享12个月免费住宿。目前，厦门已布局6个居住点，累计汇集大学生1.4万余人次。
15: 我们建立了一个40人的导师团队，对我们的求职大学生定期组织简历的投送、面试的技巧、 等一对一的辅导，让我们的大学生提升技能。自从这个政策实施以来，约有6300余名的大学生找到了工作，求职转化率是47%。
0: 再来看政务要闻。
10: 昨天，省政协副主席袁宝成应邀出席加拿大驻广州总领事馆举办的加拿大国庆日招待会并致辞。袁宝成表示，两地在文化、高等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显著成果，广东将以承办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持续拓展经贸投资、农业深加工、清洁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为中加关系进一步发展注入新动力。
0: 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党中央赋予主流媒体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主流媒体必须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一年来，广东分级分类因地制宜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1: 各媒体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持续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活力、向市场要潜力，不断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
10: 面对新的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广东主流媒体一体推进内容生产、在地服务、技术支撑、体制机制等各领域变革。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建强南方智媒云技术平台，构建南方 AI 智能体智慧服务矩阵。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建成岭南文化大数据中心，推出岭南文化大模型和文化通智能体，建设岭南文化基因库、粤语语料库。广东广播电视台推进融合生产云平台建设，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如期开播，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研发全网传播效果分析系统，推出南方财经金融理财智能大模型算法。通过变革探索，广东主流媒体互联网思维全面增强，南方家客户端位列2025年地方媒体客户端排名全国第一，SOF 网端粉丝用户突破2500万，共建频道实现广东21个地市全覆盖。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核心端口月均发布量增长114.3%，流量增幅139%。广东广播电视台5个自有互联网平台和外部平台融媒账号总用户7.21亿，年传播量507.88亿人次。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旗下21财经客户端用户平均日活增长超106%，2025年客户端排名中位列全国财经媒体第一，媒体加连接能力显著增强。2025年，广东媒体发起喊全球吃广东荔枝活动，助力全省荔枝销售170万吨，销售额170亿元。2026年，以广获行天下为牵引，依托媒体加助力优质产品、树品牌、拓市场、增销量，同时还深度参与粤 BA、粤超两大赛事运营推广，成为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激活赛事经济的重要引擎。下一步，广东主流媒体将努力推进10项重点工作，向深层攻坚全面迈进。一是突出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二是持续深耕重大主题宣传，三是提升评论言论能力，四是突出精品意识，五是构建更有效率的国际传播体系，六是推进组织架构变革和管理机制创新，七是推动数字赋能，八是通过推动放权赋能打造一批个人 IP， 九是拓展媒体加功能，实施坚决守牢系统性变革安全防线，奋力谱写主流媒体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
0: 系统性变革以来，广东广播电视台

0: 还坚持系统谋划、重点突破的工作思路，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一年来，广东广播电视台重大主题宣传爆款频出，建成智慧融媒生产管理平台，统筹指挥调度重大主题宣传。全国两会、十五运会、百千万工程、粤 BA、粤超等传播数据创新高，12件作品入选中宣部三好作品，外宣 Touch 矩阵多个产品入选国家级外宣重点项目，全媒体传播力全面跃升，粤 TV 客户端累计下载1.62亿次，用户规模、日均使用时长稳步增长。账号矩阵传播效能倍增，省内百强媒体账号榜单中，广东台占比40%，融媒生产力显著增强，短视频评论全年传播量超10亿，评论员矩阵建设获评全国融合生产传播典型，工作室队伍打造出5个千万级矩阵、17个百万级账号，组建融媒采编轻骑兵，突发新闻移动端首发能力显著提升。产业转型初见成效，深耕媒体加文旅、媒体加少儿、媒体加体育、媒体加电商，打造岭南春晚等特色项目，探索在地化服务新路径，媒体赋能实体经济作用凸显。下一步，广东广播电视台将建立常态化精品生产线，拓展微短剧、微纪录片等新内容形态，打造全台统一技术中台，以 AI 赋能全采编流程，优化媒体加运营模式，深耕垂直领域，完善考核激励与人员进退机制，激发队伍内生动力，不断推动系统性变革走深走实，取得新的成效。
2: 今天，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在深圳开幕。
3: 这里是人工智能赋能亚太中小企业产业发展论坛。据我观察，3场平行论坛中，本场吸引的媒体记者是最多的。而除了专门有一场平行论坛关注人工智能外，主论坛大约一半的演讲嘉宾也聚焦这一话题。这份不约而同的关注，足以说明亚太各经济体已经充分意识到人工智能对于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也都期待 APEC 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助力中小企业实现普惠的数字化升级。
4: 参加论坛的中外嘉宾普遍认为，当前不少中小企业在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过程中面临成本过高和资金不足的障碍，但借助 APEC 这一平台，更多企业将实现技术、资本、供应链资源互补，打通数字化转型的最后一公里。
5: 我们相信亚洲市场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中国的产业迭代速度是其他地区的2倍，发展速度十分惊人，我们完全可以在 APEC 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
6: 我觉得 APEC 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能够帮助我们去对接政企的需求，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精确的去挖掘到大家在使用 AI 中的一些痛点、难点，让大家都能够使用到更普惠、更好用的一个 AI。
7: China have in the production of
5: 中国不仅有智能对话模型，更将 AI 落地到实体产业、机器人、无人机等场景，能够指导我们优化生产决策。我们可以科学规划车厘子、蓝莓等果树的种植布局，产出品质更优的农产品投向市场。
4: 6月25号，论坛还将组织3条特色调研线路，全面覆盖亚太中小企业关心的核心议题，更加直观展示深圳产业集群的创新活力和发展经验，助力企业拓展全球市场。
2: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4: 23号，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零胜超算系统，实测持续性能达到 2.19 EFLOPS， 即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创新超智融合架构领先国际一级超算，中国超算时隔9年重回世界首位。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今年7月1号正式实施，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里程碑式法律文件。据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0: 晚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有广告，我们的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3: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2: 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2: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好了，
5: 误差不到一根发丝的三分之一，谁的手这么稳？你的饮品凭什么让人念念不忘？6月28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6: 下一站，嘉禾望港。
7: 一步一个祠堂，
8: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7: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
8: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9: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10: 这里包容性质的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1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2: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13: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4: 轻轻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4: 寻找那一世纵
16: 的太阳。

0: 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我以后再也不会带简明出去应酬了。我保证他平平安安，再也不会遇到危险了。子健，您看，商品货的尾款。
1: 一码归一码，我什么时候欠过你的钱？
2: 是是是，我就随口一问。
0: 最近盯的比较紧，所有的钱都得转两手再打过来，下月初会到账。啊？
2: 我以为这事儿到秦姨那儿就打住了呢，那警察抓捕得抓到啥时候啊？
0: 之前说麻黄碱要加大采购量，我这定金都付了，还整吗？哼，你慌什么呀？就是查他也查不到我们头上。到了该停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

0: 进。厂长，下季度有几项工作安排需要您把关，王总跟车间主任已经在楼上会议室等您了。
1: 哦。

0: 这个死者头部生前的时候呢遭过钝物击打，但是死因是溺亡，尸体发现的时候身上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我们初步推断呢抢劫杀人。
1: 他这牙怎么回事啊？
0: 法医说是打斗的时候撕咬凶手造成的，你看这牙崩的用老大劲了，我觉得呀凶手身上肯定会齿痕。
1: 指甲里发现什么了吗？
0: 指甲里面没有发现任何的人体组织，只有一些麻绳的纤维啊什么。哦，法医推断啊，说他入水的时候可能意识还清醒，但是绳子松了，可能在用力的解绳子的时候，但是还是淹死了。
2: 我们筛原材料工厂筛出来的问题名单，云辉药厂就在其中，已经连续半年收支大幅不平衡，几乎到了亏损的地步，但依然没有减少原材料的采购金额。
0: 咋了？撞线了？还是巧合呀？
1: 查了这么些年案子，什么时候相信过巧合呀？我去申请一下，咱们立案侦查，顺便看看这个云辉药厂怎么回事。这一片啊，天黑之后那可是啥也没有啊，鬼影子都找不着。韩立来这儿干啥呀？
2: 他父母说他下午接到家里一个电话，说一下班就回去吃饭，而且老熊也确认过，他办公室的座机还有呼机，在那之后就没新动静了，不像是被约过来的，有可能是被绑过来的。
1: 那也不一定，人家如果是当面约的你也查不着，对吧？那如果约这地方来，那就故意杀人呢，绑过来我觉得不太现实，这离韩立家那12公里，这一路绑过来不早被发现了？
0: 我们呢就在这附近发现的衣物纤维，经过化验呢是西裤的纤维。
3: 这是什么玩意儿弄的？还有锯齿啊？
0: 啊，
2: 不是说那个受害者是钝器所伤吗？
0: 等鉴定结果吧。
1: 你回去啊，不管是这个铲子还是斧子还是刀啥的都给我做个比对
0: 啊，
1: 然后这块刃踏下来，踏下来弄回去。
0: 行，好。
4: 哎，婶儿，
5: 哎，
4: 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这人你看看你见过没？这人
6: 大爷。
4: 哎，你好。
6: 这人您见过吗？
5: 没有，没见过。
6: 您再想想呢，再想想。
4: 这个穿常服的时候呢，
7: 确实没见过。

0: 王哥，
1: 哎，正经干嘛？
0: 打扰你一下啊。
1: 来来来来来，请进。啊，那个，请坐，请坐
0: 啊。王哥，你也不用紧张啊，我们刚才跟你们厂长已经聊过了。我过来找你呢，就是了解点情况，毕竟你是他的直属领导嘛。
1: 明白，你问，我知道了，一定配合。
0: 啊，韩立在你们厂这几年啊，人缘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特别不对付的人呐、什么的？
1: 韩立性格比较爽利，说话很直。郑警官你也了解，任何单位的财务，人缘都不会太好。但要说谁和他不太对付，也没有。
2: 他和你们厂长关系怎么样？
1: 哦，一般工作上的事都是我和厂长直接对接，他和厂长接触不多，不算熟。哎呦，你看这来了半天了，还没给你倒茶呢。来来，
0: 哎，别！哎，哎呦，哎呦，王哥怎么了？这是王哥。我看，
1: 没事。我跟你说啊，这前日子和厂长处理应酬，
0: 哎呦天，我看看，
1: 喝多了，这个有人打架闹事，你看，
0: 哎呀，
1: 这一不小心烫伤的，
0: 他这牙怎么回事啊？
3: 法医说是打斗的时候撕咬凶手造成的。
0: 我的天哪，这烫的太狠了。王哥，
1: 哎，
0: 这种伤这天啊别捂上啊，回去你抹点那个香油，烫伤膏。是吧？这太严重了，那嫂子的心疼坏了吧？
1: 啊，我给你们倒茶。
0: 别，王哥，我问两句就走了。您坐，坐，坐。啊，那王哥，咱说回来啊，韩立没有关系特别不好的，那他有没有关系特别好的人呢？
1: 我印象中没有。
0: 啊。那他和你的关系呢？
1: 郑警官，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们就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
0: 哦。

这照片中，韩立明显的有意向你倾斜。这种下意识的动作，表明了他对你十分亲近。啊，王哥，这照片啊，找到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啊，那会儿啊，嫂子的脸被墨水涂上了，你看着还有印儿呢，看见没？

0: 王哥，这我也知道啊，您在外人眼里呢，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但是韩立这事儿是他的一厢情愿呢，还是说
1: 我们没有任何暧昧关系？
0: 那你一直都知道他喜欢你是吧？
1: 我一直都装作不知道，我不想同事之间的关系弄得很尴尬。他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我很惋惜。什么时候抓到凶手了，郑警官？请你告诉我。毕竟我们共事这么多年，我希望他能够瞑目。
2: 哇塞，
3: 够了！
2: 我和瑶瑶沿着韩立回家的那趟线，挨家挨户问。不管是卖烧烤的，还是他每天坐的那辆公交车，这嗓子都问哑了，愣是没人见过。这奇了怪了，他是不是那天下班就没往家走？
4: 啊，狗主，那个尸体身上发现什么了吗？
5: 完整的尸检报告得明天出来，但是法医说尸体泡水时间太长了，所以即便有什么证据，也可能都冲走。
4: 凶器呢？
5: 凶器基本确定了，公明产。
2: 死者身上的钝器伤跟桥墩上的砍痕都是工兵铲造成的。
5: 啊，尸体上的伤口相对粗糙一些。一开始我寻思是斧子，我就试了半天，后来我发现凶手用的应该是使用了一段时间的工兵铲，铲面的磨损造成了伤口的粗糙。
6: 厉害呀，博主，一宿胳膊都僵了吧？
4: 咋手劲那么大呢？
6: 行了呀。
5: 其实还是笨方法好使，这样不仅能确定凶器，还能推断出凶手很可能就是一个钓鱼爱好者。
2: 钓鱼爱好者啊？
5: 啊，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
7: 我以前陪我爸钓过鱼，他就喜欢带公兵铲，喜欢野钓的人经常去没人的地方，人少鱼多的野外环境复杂，经常需要自己去开辟。公兵铲功能十分齐全，不仅能割草，没饵的时候还能挖蚯蚓。
0: 郭柱，
4: 干
0: 得漂亮啊，回头上你爸妈那儿啊，好好表扬表扬你。
7: 韩立认识的人里面只有王建明喜欢钓鱼，而且有私家车。并且自从韩立失踪之后，他再也没去钓过鱼，天天在家里陪着老婆孩子。你说，
6: 可是我觉得不对，你们不是已经调查清楚了吗？这韩立周围的朋友可说了，他没有对象，酒店的开房记录咱也查了也没有。这个韩立他就是纯单恋王建明，那王建明家庭幸福美满的，好好的杀他干啥？
7: 确实，韩立和王建明有情感纠纷，但是不能成为杀人动机。
0: 这个第一案发现场一天不确定，凶手的拼图就永远少一块，咱们抓紧找。既然咱们视野里只有王建民，那咱们就查韩立出事那天王建民的所有行动轨迹。如果他没事儿，那我们也赶紧排除这个干扰项啊。王建民有车，目标更大，好找。再说吧。
2: 行。
6: 大爷，听说你每天都在这儿摆摊是吧？
8: 咋的了，警察同志？不让摆吗？我在这儿干好些年了，没听说不让啊。
6: 不是。别紧张，不是不让您摆，有个情况跟您打听一下。这周二晚上都没有见过这辆车。
8: 这马路上车来车往的，俺哪记得住这车呀？
6: 司机长这样，您再回忆回忆，想想。
8: 嘿，这个我有印象呀。
6: 见过？
8: 见过啊。哎呀，那天晚上嘛，天太热，马路人都少了，我寻思早点收摊回家。

0: 根据大爷提供的线索，我们锁定了这个案发地点。4月3号下午的时候，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 没看见。
0: 你再想想，大概这么高。
1: 那这辆车呢？
0: 白色的。
1: 没看见。
0: 那条街这附近都没看见。

0: 怪不得你说之前我们查那么久啥也没有，这跟韩立回家完全是两个方向啊。
1: 我要是杀人或者袭击谁，肯定找一犄角旮旯没人的地儿。这正对着派出所，跟这动手是不是胆儿太大了？人家韩立但凡喊声救命，这哥们当场就给逮了，有病吧他？
0: 这王建民是大财务，脑子嘎嘎好使，肯定没病啊。
1: 对呀、啊，那他为啥选这动手啊？
2: 通知国柱把血迹送局里化验去。
3: 经过化验，确认案发地点的血迹是死者韩立的。

0: 你们不觉得他贼分裂吗？你说他聪明吧，他在离派出所不到100米的地方杀人；说他不计后果吧，他又贼谨慎，还知道换个地方抛尸。
1: 你知识分子动笔多过动手，这要是让我跑那么大老远去抛尸，我指定不行。
2: 这先锋路派出所也不是王建明常去的地方，就算尸体被发现，也怀疑不到他头上啊。咱别管他动机是啥，反正医院都说了，他之前受伤住院，左手压根没烧伤，他心里没鬼，干啥说谎呀？咱就直接给他拉回来，一审啥都知道了。嗯，
3: 我们走访云辉药厂的时候，韩丽的一个同事。 说他那天临下班的时候，复印了一份财务账本，对方远远看到也没当回事儿，我们当时呢也以为是财务的日常工作，就没留意。现在想想，会不会没那么简单？

0: 你看啊，这个先锋路派出所就是离药厂最近的派出所。韩立回家呢，又不是这个方向。那有没有可能韩立那天就是要去派出所报案的？王建民没有办法，才选择在那儿动的手。
1: 我们联合大案队调查，就是觉得云汇药厂有涉毒的可能，韩立很可能发现药厂有问题，复印的账本就是证据。王建民杀人灭口就是为了销毁这个证据。
2: 哦，那要这么说的话，所有的疑点都能疏通了。
0: 咱们得去会一会王建民了。

0: 我让小海带着毛毛出去玩去了。今天我们二人世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呀？哎，
1: 你还记得上次我们两人单独吃饭是什么时候的事吗？这天天啊围在孩子身边，我真想不起来了。是啊。
0: 我也不记得了。你是不是觉得毛毛影响你了，建明？你要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我是想和你说，家里边。

0: 你猜我给你买什么了？
1: 什么呀？
0: 今年是你的本命年，我给你挑了一条好看的领带，来看看，喜欢吗？
1: 真好看！
0: 我特意啊挑了一条红色的，咱们试试。

0: 哎，
1: 那个我突然想起来了，早晨答应给毛毛买雪糕的，估计他们快回来了，我得下去。
2: 哎呀，不用着急，你等他回来再去呗。
1: 来来来，坐坐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哎，
2: 哎呀，小心！
1: 哎，好好，这鱼呀，你吃上吃，要不然就腥了，别等我了。
2: 你那领带都没带好。
1: 哎，你看，好好的，
2: 我等你啊。

0: 你是不是忘带钥匙了？哎，
1: 姐，
0: 郑警官，你怎么来了？我们找王哥。哦，他下去给孩子买那个雪糕了，你进来吧。啊，刚下去吗？啊，那你去看看去，进去啊。
1: 那个，你怎么突然来了？没事，吃饭呢。啊。哎，王哥有个下属韩立出事了，你知道吗？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死了。
0: 不是，那这个事儿跟建明有什么关系啊？
1: 那不王哥直系下属吗？我得找他了解了解情况啊。
2: 行，那你先坐吧，他一会儿就回来。
3: 不用，站会儿得了。
2: 喂，
3: 王建明跑了。
2: 小卖部老板说没见过王建明，
3: 而且王建明的车也没了，他是不是知道自己早晚得暴露，已经跑了？这下上哪儿找去啊？
1: 我刚看他们桌上菜也没动。
4: 而且开门的时候，江子说了，刚下楼，应该没走多远。
5: 王建明杀人是因为韩立要报警，他手里的是复印件，那原件
4: 是厂里啊。
1: 调销毁证据。
4: 药厂。
6: 走走走。

0: 王建民办公室，哥。
1: 小光啊，快报火警！
0: 好，
1: 他是要毁证据还是自焚呢？往上你看看去，
2: 火太大了，等消防过来。
1: 我怕他死了。
0: 哎，你好，云辉药厂办公楼三楼，这火老大了，赶紧的啊！哎，哥，队长，队长，
2: 来，小心烟雾
1: 啊！你们查的车啊，有事给我队长说。
0: 好，小心啊，哥。

人是我杀的，我有罪，你不要救我！人是我杀的，我有罪，不要救我！人是，哎，你不要杀人！

0: 小光，应该是血迹，还要等国柱检验一下。振北，火太大了，你赶紧出来！
1: 振北，听到没有？
2: 没事吧？救护车马上来。哥，你这伤到哪儿没啊？楠楠要知道我没保护好你，回去铁定会骂我的。
3: 别扒拉我了你。啊？谁保护谁呀？咱俩，你快看看他，看他咋样？
2: 行行行。没事吧？老爷儿，我呛着了。哎，确实在里边烧证据呢。
4: 还是血网印不是没拿出来，没事儿，至少人救出来了，带回去慢慢审。你先缓缓。嫂子，王哥把自己的办公室垫了，人是郑北救出来的，横着抬上救护车，现在到底伤得怎么样？目前还不清楚。
5: 王哥又放火，药厂是不是被警察盯上了？原材料的账目全部都在药厂里边，建明，他肯定早就发现我在做什么生意了。
6: 没什么大本事，就是想一直护着你和毛毛。你趁热吃，冷了就兴了啊！那个别等我了，
5: 你那领带都没带好。
6: 哎，你看，好好的，好好的，快吃吧啊！
5: 等你啊，建明为了我，把自己都搭进去了。

0: 你虽然处理过后备箱，但是在边边角角里，我们还是发现了血迹。提取的血液样本已经送检了，是不是含氯的？早晚都会知道。你现在这样拖着不说，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哎哎哎，都认识干嘛呢？
2: 王哥，咱呢也算是知根知底儿了。你到底有什么难处，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没什么可说的，我认罪。人是我杀的。
1: 你说你这是干啥？那嫂子给我的咸菜还没吃完呢。你们多好的一家人呢，怎么能说散就散了呢？
0: 再说，王哥，你人啥样我知道，你为啥要杀人啊？韩立明知道我有爱人，还总是纠缠，对英子也很不尊重。韩立纠缠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怎么突然就受不了了？你什么都不做，这个家还在，你现在把人给杀了。 这个家就彻底散了。这么本末倒置的理由，你觉得我们会信吗？

都是意外，吵架的时候气不过，抡了一下，没想到人就不行了。郑警官，我也不耽误你们时间了。杀人凶器是工兵铲，我把它扔到江东边的小树林里了，身份证什么的，已把火烧了。放火是因为知道瞒不住了，不如死了干净。

王哥，我厂那儿啊，少了不少东西。咱自己人说，那药厂不是你的，对吧？你就是一个财务，你凭什么替他们来顶包啊？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你也得想想嫂子，还有毛毛吧。

去打扰天了，忙过你来看看吧。嫂子听说你出事了，着急，等一宿了。你好好配合我们，你可能还有机会看见莽莽长大成人。嫂子她也有个盼头啊。

0: 这都什么呀？这个啊，从哪儿来的？我在厂长办公室找到的。你复印这些账本什么意思呢？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江莹子她到底是啥人，她背着你跟厂长倒卖麻黄碱在造毒，
1: 这可是要枪毙的。
0: 这个账本里头，他可能是有误会。我是这样觉得，这样我先拿回去研究一下啊。你还研究什么呀？我都看了好多遍了，他们就是在造毒、明毒，这是犯法的。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财务走账是要我们签字的。 一旦出了事儿，咱们都得背责任，尤其是你。你说你这么老实一人，你凭啥帮他背这官司啊？咱们现在必须得报警。
2: 我知道你也很震惊，但是咱们没时间了，江英子。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是湿的，皮肤是湿的，
1: 人体70%都是水分，湿哒哒的很正常啊。
2: 水液呢是天然之源，但是成为湿的外部的之源，结节呀、肿瘤啊都是相关的。
1: 怎么去湿？暴汗燃脂法，散步，到底哪个是最有效果的呢？
2: 这个是给啊，湿不可以，湿就去掉。
3: 改善湿重体质强本源，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4: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5: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6: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7: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8: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9: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8: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9: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8: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9: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1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9: 怎么防护？
1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8: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9: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9: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0: 还有一件事哦，
8: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4: 轻轻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6: 寻找那一世纵
17: 的太阳。哇！

0: 慢点，磨磨唧唧。
1: 出卖松哥的，你们死了这条心。
2: 松航在哪儿呢？

0: 我宋哥今日被执行咗死刑，大嫂你节哀呀。宋哥一早就安排好啦，留低一笔钱喺香港，一周之内会打到大嫂嘅陈述。
1: 你冇嘢嘛？
2: 阿刘，你出嚟啦！
1: 大佬头仔都未过，就等死啦！
3: 大佬已经死咗，杀咗佢攞咗钱，我哋就可以东山再起。

上街走，穿穿狗带鬼街，跟我走，上路会配送狗给，我们该送回一切。

南关，你误会了，我没销毁什么，就是不想花了。

0: 吃个包子。哎呀，人是铁，饭是钢，不吃包子喝豆浆。哎，磊哥，
1: 吃不下去了，赌的话，啥招都试了。哎呀，就一口咬死是情杀。
0: 一问要场的事儿，哎，眼睛一闭，不吱声了。
1: 你说他这么不怕死，怎么可能会是一般人呢？咱之前以为他是老实，现在看呀，啥顾家爱老婆，说不定都是装的。
2: 这到了，咱也不知道王建民烧毁的账本上到底写了啥。啊，药厂咱摸了个遍，生产车间的记录全没了。他这把火放的，真是一点有用的线索都不给我们留。
3: 但是各有各的道啊，这个药厂上边不还有药管局管着呢吗？这药厂里的资料没了。药管局得有吧？
4: 对呀，云慧的手再长也伸不到药管局里。
5: 战友们，尸检报告
3: 怎么样？
1: 不都抛变形了吗？还能有啥线索呀？
5: 还真有。法医说，在韩丽的喉管内发现了一片尚未吞咽的塑料。
3: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5: 我看着像某个东西的商标，我会尽快查清楚。
4: 我看看，
3: 这个危机关头，韩林应该不会随便扯片塑料放嘴里去。他应该是想暗示什么。王哥恢复挺好的。但是我们这有规定，人还是不能见。
6: 理解，知道他现在人没事了，我这心里安心多了。
3: 我想之前去你家吃饭的时候，那看着王哥人特好，但是不知道他私下里边没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啊？有没有这种情绪特别暴躁的时候，或者对你怎么样？有没有跟你动手的时候？
6: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他在你面前什么样，他私下就是什么样。我到现在都不相信他会害人，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
3: 我也希望有误会，但是王哥现在特别不配合。你回忆回忆，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啊？或者是接触什么奇怪的人没有？尤其是这段时间。
6: 他每天下了班就回家，连个朋友都没有。都挺正常的。
3: 他去放火之前是在家跟你吃饭的是吧？
6: 哦，对。
3: 吃饭跟你说什么了吗？
6: 没说什么。

0: 哎，
1: 喂，北哥，啥情况？
0: 啊，没问出来啥，也不知道是这王建民藏得深，还是这个江英子有所隐瞒。
1: 那他状态咋样啊？情绪还好吗？
0: 不哭不闹，思路清晰，感觉挺能扛事儿的，跟他之前那家庭主妇的形象一点也不一样，就是有点太震惊了，有点奇怪。

0: 咋样？这药管局的报表能看出点啥不？能，太能了。
1: 药管局的数据报告显示，云慧这半年来，盐风感冒灵在制作过程中的爆损率突然增高，比其他药品整整高出一倍。这个药中间有一个成分叫麻黄碱，是制作冰毒的原料之一。
2: 要这么说的话。
3: 云慧涉毒没跑吧？也不能这么说，但是八九不离十了。
4: 不是，这都有线索了。你俩这啥表情啊？我和然哥用进货金额结合报损比例，给云慧算了笔账，这半年来。
0: 被标上损耗的麻黄碱，近300公斤。啥意思啊？这要是做成毒品，得有多少啊？
1: 差不多得有100公斤。
0: 100公斤？
1: 那这得害多少人家破人亡啊？
0: 这么多的原料，他们会卖给谁呢？
5: 云辉药厂和江南药店有没有生意上的往来？

0: 韩立吞下这个，应该是暗示我们将来要店有问题，啊。根据这个银行流水，我们也确实查到了江莹子的将来要店和云慧有长期的合作。之前我们一直不知道王建民销毁的是什么证据，现在看啊，很可能跟江莹子有关。王建民是个啥人呢？啊，爱家，爱老婆。 这么一个好丈夫的形象，当他发现有人拿着他媳妇儿的罪证要去报警的时候，他会怎么办？不得已，做出了杀人的动作，然后毁尸灭迹。这个动机现在是说得通的。
1: 能逼着一个知识分子去杀人。

0: 这得是啥样的罪证啊？
1: 云慧药厂、江英子、王建民，他们联合起来能有啥事儿？所以说，云慧购进的这些原材料卖给谁？这答案很明显嘛，江英子跟药厂在联手制毒，对吧？嗯。现在所有证据按照逻辑已经形成了闭环。
2: 但是还缺少直接证据证明江英子涉毒。确实，接着查呗，肯定能查到线索。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造出这么多毒品来。哎，从今天开始啊，以查凶杀案为由，让云慧药厂给我停业整顿，所有消息严格保密。
3: 让他们以为我们只是查到了情杀。我就不信了，江英子这狐狸，他还不出动了。警察同志，您这不能送进去，不能送进去。您通融，您能帮我拿进去吗？不能送。这个江英子啊，原名江英子，儿子的子。他母亲早逝，父亲呢，重男轻女，又酗酒家暴，所以他14岁的时候啊就被打跑了。
2: 辍学来到咱哈兰，83年离开的这儿，然后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完全查不到他任何生活痕迹，
3: 直到89年在花州未婚诞下一个女孩。医院记录上，父亲那栏是空缺的。93年，他父亲病逝，回到哈兰开了江来药店，半年后就嫁给了王建民。
2: 我说看那王建民跟他闺女有点臂弯扭扭的，不是亲生的。
4: 江银子去的那家妇婴医院，在花州特别有名，能去那儿生孩子的人，家境一般都不错。这83年到89年这6年，他靠什么生活呀？
5: 你好，
6: 你看，啊，你好。
5: 请问找哪位？
4: 我想找一下镇北郑警官。
5: 你是？
4: 麻烦你跟他说，我是王建民的爱人。哦，
5: 你等一下哈。老王干啥呢？
4: 哎，
5: 又动子儿！我告诉你，我可长着后眼呢。
4: 我不像你那么赖。
5: 找我是吧？
4: 哎，郑警官。
5: 哎。
4: 我听说建明已经进看守所了，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他呀？无论他干了什么，他都是我的丈夫，是毛毛的爸爸。能不能请你帮忙打个招呼？无论如何让我见一面。
2: 这，我们这有规定，人进了看守所，除了律师，谁都不能探视。所以这事儿，我确实帮不了你，抱歉啊。
7: 老辛呐，你慢点儿！这可不能办，小北，快来帮个忙！
8: 你干啥去啊？
7: 帮我搬卷宗，快啊！帮卷宗，赶紧搬卷宗！哎呀，
8: 你那腿脚可别倒腾了。
7: 孙宽在哈兰当大哥的时候，说养了好几个情妇，后来严打的时候就跑了。据说，只有一个对他最忠心的跟他跑了，可当时都使得假身份证，查不出来到底是谁。那从现在的情况看。
2: 就是江英子，这江英子和宋康离开哈兰的时间多是83年，这时间对得上。
0: 宋康在花州被抓的时候，身边是有个女人，但是警方在查清他没有涉毒之后就给放了。如果从83年到93年，他俩一直在一块儿，那毛毛应该就是宋康的小孩。
2: 这个江英子可是挺能演的，你平时看。 他就是一个家庭主妇，谁能想到他是个大毒枭的情妇？哎呀，普通的狐狸可挖不了这么深的洞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在宋康没有被抓之前，江英子就已经掌握了冰毒的配方，经过改良之后，才出现了现在的雪天使？

0: 非常有可能。哎呦，他该不会是……咱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小马哥为这个女的。这李文龙是宋康的心腹，他出狱后还能替大哥报仇，那大哥留下的孤儿寡母，他能放着不管？
1: 所以啊。 咱们从现在开始，钉死李文龙、江英子。既然他们之前有这一层关系，现在又同时出现在哈兰，那他们之间必然会有联系。
2: 你说这江英子如果是小马哥的话，那王建民跟他是同谋啊，还是被他也给骗了？
1: 应该不至于。 这王建民在查个底儿掉了，而且我接触过好几回，除了江英子这个媳妇儿，他没有其他任何可疑的点。
3: 你们说，这江小好会不会知道他姐就是小马哥？他会不会也参与了贩毒？

0: 行了，别扫了，这地比你那扫帚都干净了。都你这下班回来一句话都不说，哪像你平时状态。
1: 今天这外边灰大，说话嗓子疼。
0: 你这回屋你就说话了？你说小光提起江小海的时候，你那眉头都皱成什么样子？自从那天你和江小海喝大被抬回来，感觉你俩就关系亲近了不少，一有空就往他家里跑。你是不是担心他涉毒啊？

0: 难怪。你提起乐乐，你心里那根弦就又绷紧了吧？
1: 本来这乐乐死而复生挺高兴的事儿，没高兴几天，你发现他身边最亲的人涉毒，你说这事儿整的，哎呦我天！
0: 我知道，你对乐乐心里一直觉得很亏欠，但是我问你啊。如果发现江桥还有问题，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心疼他，那是因为小时候确实亏欠他。我这当大哥的，我有责任去劝他要好好做人。但如果……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他真有问题的话，那他就是知法犯法，要逼着我在好大哥和好警察之间做一个选择，那我必须得选好警察，这事不能错。

0: 行了，别扫了，回去吧。
1: 去找他，看看他现在什么状态。

0: 大哥，来看干爹。
1: 没有。哎呀，海哥，我特意找你来了。
0: 找我？啥事儿？
1: 哥，我最近攒了一大买卖，就需要你这种人过来帮我保驾护航。
0: 你抬举我？
1: 怎么能是抬举呢？海哥，你说你身手那么好，在旱冰场那不屈才了吗？
0: 屈不屈才的，好歹是一正经工作，打打杀杀的我真打不动。
1: 是，我能懂。你说有钱挣，谁还愿意打打杀杀呀？是吧？那哥，只要你点头说能过来，哎，秦毅之前给你多少钱，兄弟我一分不少，你看行吗？
0: 你存了一啥买卖啊？口气这么大？
1: 石头，东西拿过来。哥，你看看
2: 这个呀，叫状元药，提高注意力的。
1: 哎，吃一片，一天你睡个两仨小时，不会觉得累。
0: 孙红，你这卖的不是药吧？
1: 啊？海哥识货哈。
3: 虽然这里边有种成分是病毒的原材料，
1: 但是药量非常少。
0: 我之前也没看你有这么胆大呀，病都敢碰。干爹跟二金哥什么下场你不是不知道，还他妈碰这玩意儿？
1: 那能一样吗？他们碰那是毒，咱这是药，那警察能不抓他们吗？这个药针对的人群不一样，卖的是有压力的高中生、复读生，卖他们他们还得感谢咱们呢。人家警察盯的是那些瘾君子，不盯这些高中生。
0: 骗未成年吸毒，你还够缺德的。
1: 你不缺德？你他妈一口一干爹干爹叫着，轻易出事你他妈管了吗？你不撇得一干二净吗？这年头有钱就行，我的海哥。
0: 你这钱我挣不了，找别人吧。
1: 哎，不，
4: 拉你入伙还看得起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你不是说你不打打杀杀，我看你还不还手就行了呗。
5: 九哥
4: 真不还手啊？
6: 别他妈打，警察来了，快
7: 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没事吧？
0: 没事。
7: 谁呀、啊、这几个？
0: 一帮小混子，之前在义丰干过，现在又想拉我入伙，我没答应。
7: 傻了吧唧的，挨揍不知道还手啊现在。
0: 我不答应你了吗？不打架了，好好工作。
7: 这不叫打架，这叫正当防卫。
0: 我这就别防卫了，就那几个货，我再防卫防卫过当了。
7: 还跟你嘚瑟上了。没啥事，我送你回去吧。走，走。
8: 好不好吃、啊？
9: 哎，你别说哈、啊，你长得真白，你。
10: 再见。

0: 舅舅不是跟你说过不能跟陌生人走吗？他说他是舅舅的好朋友，还给我看了你们的照片呢。你嘴里嚼的啥？
1: 叔叔给的大大泡泡糖。
0: 吐了。
2: 哎，海哥，我至于？来，孩子书包。
0: 哎呀，毛毛，你舅舅说的对，你这泡泡糖嚼两口不甜，你就给吐了，别咽了，你说万一给噎死，这孩子多可惜呀，是吧？等等，
3: 哎，
0: 毛毛，你先上车等舅舅一会儿啊。
3: 师傅，稍等一下。

0: 你敢碰我外甥女儿，我要你命！你看啊，骨子里的血性劲出来了吧？这才是我佩服的海哥。我不是老想烦你啊，我是真心佩服你的身手，知道你能打，我就想跟你一块做生意，怎么了？
1: 你们不缺人，没必要盯着我。
0: 这么说吧，跟秦毅比较亲近的人全都进去了，只有你全身而退，说明你不光会动手，更会动脑子。尚红，
2: 有话直说，别废话。进一步呗，
0: 聊点干的。海哥，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状元药的卖家。 人家有点道行，知道你把林志达的儿子给揍了，点名要你。他们挺有野心的，想把哈兰的市场全吞了，需要找个有威信的，能给人镇住场子的人。海哥，我劝你，还是答应，真的。反正只要你答应呢，我保证啊，少年宫门口，我天天安排兄弟在这站着，没人敢欺负咱侄女，真的。

你威胁我？你看你又理解错了，我哪敢威胁你呀？现在哈兰多乱呐，那侄女那么小，真正碰上坏人咋整啊？

0: 行。你告诉我一地儿，明儿我去找你。
1: 没毛病。
2: 二楼。

0: 嗯，欣姐，你说想把重点高中和复读学校周边的书店全覆盖，就这么点药，不够啊？
1: 这个你放心，我自己就是开药厂。

0: 药管够。
1: 小海哥，
0: 之前听丧红说，你之前跟他在墓地产生了点冲突，有个警察帮了你。
2: 你想说什么？
0: 我呢，是真心想跟你一起发财，所以有些事儿我得问清楚。这万一你真跟警察称兄道弟的，反过来害了我怎么办？
2: 那个警察叫郑北，市局刑警队长，二金哥就是他弄进去的。他昨天找我，是因为我姐夫杀人了。欣姐，你多虑了。咱们这种人，跟警察称兄道弟，那么找死。
0: 我就说嘛，肯定是误会。你也别怪姐姐多想啊，咱们这干的可都是大买卖，肯定得谨慎点儿。
2: 理解，得谨慎。可是欣姐，您说是药管够，我眼前就这么些呀，怎么信你呢？

0: 这回信了吧？行，这些足够了。怎么了你？足够了，开心了。你这开心表达方式，这方式。
1: 说明咱仨合财，别愣着干一杯。来来来，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走，放下！
2: 别动是吧？孩子，你们眼碰不点点谁啊？
3: 那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哪儿？来来来，
4: 金姐，我还真不是跟警察称兄道弟，这是我亲大哥。
1: 行了，别嘚瑟了，那发的什么信号？靠好了，带走。
3: 走。
1: 兄弟们，走！快点的！大姐，没事儿，没事儿啊！哎，咱不激动啊，没事儿。这样，我们来就是解决问题。您带孩子跟我先回趟局里，然后做个笔录，那个孩子做个身体检查，好不好？交给我们好吗？来来来，没事儿，没事儿，大姐，来来，您跟我走啊！来，孩子，拿着包，拿着包。没事儿，没事儿，来，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5: 这包里还有没有剩下的？身边的同学还有没有人也吃这玩意儿？我们班除了我，好像还有五六个人呢。还有五六个。孩子，我听这个卖药的人说，你不是第一次买这玩意儿了哈？那你之前买的都哪儿去了？
1: 都吃完了，包里还有没有？
6: 知道，别把我的药收走，不吃它我没法学习，我爸妈要是看见我成绩退步，一定会对我失望的，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哎，
5: 孩子，我跟你说啊，你这玩意儿啊，不是什么壮阳药，它是毒品，这毒品吃多了，那脑子不就坏了吗？明白没有？
6: 我不能没有的，我必须得涨分，我不能睡觉。
1: 你这，你别紧张，真在这儿啊！好，好闺女，小小年纪你不学，你啊，
7: 冷静点啊！
6: 太让我们失望了，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他还是个孩子，也是被骗了，是个受害者，你们不安慰他也就算了，怎么能打人呢？
7: 那为什么别人不被骗，偏偏他自己被骗呢？天天净想着走捷径，那能学习好吗？
5: 脸都让你丢尽了，你！哎，行了，冷静点啊，这孩子家长是吧？啊，不能这么教育孩子，知道吗？孩子像今天这样，你们也有责任。他也是为了成绩提高，成绩好。你们呢，回去也得反思自己。
6: 哎，你这当警察的怎么说话呢？你没及时。

0: 你们俩都给我回去！
1: 回去，回去，回去！看我怎么生不是你！
2: 别动手！
1: 你为什么不成器呢你？
3: 吕东城，
1: 这孩子太让我失望了，我跟你讲，这孩子，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大哥，你没事吧？
1: 是不是他？是不是故意的？
0: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1: 看着就是故意的，
0: 没事，大哥，我说他了啊，我说他了，走。
1: 你是人民警察，我又不是，我不用管着他。你是我弟弟，那就是警察家属，稳重点以后不能那么干。
0: 行，
1: 小海啊，
0: 嗯，
1: 那这回还真多亏了你，真的，我得谢谢你。
0: 哎，你跟我客气啥呀？以后要是我再听到什么风声，我都第一时间告诉你。
1: 行啊。
0: 你这事儿你都在家陪你姐和毛毛啊，要不是这次这事儿啊，我都不知道啊，那王建民不是毛毛的亲爹。你说这孩子亲爹干嘛去了？谁呀、啊？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岭南的多彩在 4K 镜头下绽放新颜，看开平碉楼的晨雾如纱，赏珠江两岸的暮色璀璨，这是超高清技术为南岳大地绘制的肖像。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一同在像素的海洋中探寻这片土地的深度与广度。

镜头暂歇，感动长存。当 4K 画面如潮水般退去，留在沙滩上的是岭南最美的记忆贝壳。我们记录的不只是风景，更是生活在此处的人们的欢笑与汗水。愿这些影像成为一扇窗，让世界看见真实而生动的广东。朋友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2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1: 我是秦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的耳朵让炮弹震聋了。指导员，你来听。是的，营长，营长，我是七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14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

0: 中这个人吧。
1: 指导员，保持纪念荣誉，坚持

0: 首长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2: 喂喂，二号关卡所吗？主峰情况怎么样？什么？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2: 喂喂喂，喂，
0: 参谋长。
2: 喂喂，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2: 喂，
3: 叫三营。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0: 什么？叫他说慢点。
3: 你说话慢一点。听见了，听见了。好的，三连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

0: 通知三营长，命令提连，一定要坚持到命单拨晓。好，幺三营。八连连长还没到，不会那么快吧？
1: 报告，
0: 进来。八连连长张振发奉命来到，怎么，是一路跑不来的？ 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警员，大伯谁给张连长？你们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方接受提炼阵地。你过来。
1: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
0: 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一下这个形势。是的，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1: 我就是啊，师长同志，这几天的重担子都压在你身上了，当心身体啊！谢谢你，哈哈，我的身体不会垮的，
0: 垮不了啊，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七师就可以放心喽。是的。
2: 好的，师长，面条又凉了。好，
3: 我就去。张连长，你来了。是的，老王，
2: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3: 说什么？
2: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3: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0: 24小时，有问题吗？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张东发。但是你必须充分的估计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消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2: 是的。
0: 坐吧。 喂，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怎么得了啊？ 我们给敌人比赛起钢铁来了，
3: 师长。你叫什么呀？
4: 三营八连同学杨德才。
3: 你写什么？
1: 写日记。
0: 哦，可以给我看看吗？只要我们八连一上阵地，准能准能什么呀？
1: 把敌人打垮。
0: 哦，一点也不错。有什么样连长，就有什么样同心圆啊。

0: 是个新战士吧？
1: 不，首长，我跟我们连长已经一年多了。五次战役上他去战斗，我就跟连长在阵地上。
0: 那么你一定清楚你们连长打仗的时候耐骨的脾气喽？
1: 知道，首长。我们连长一打起仗来，老嚷着要水喝。每次上阵地，我总是把水壶灌得满满的。
0: 好啊。可是还有一条，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连长是机枪射手出身，他一听见机枪响啊，他的手就痒痒。
1: 首长，还什么指示吗？
0: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1: 营里通知我们，明天拂晓以前赶到阵地。
0: 是的，七连在等着你们。
2: 是是是，我是张庄，我是张庄。什么？
1: 怎么？情况有变化？
2: 是，听见了。营长同志，七连已经跟营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1: 杨排
3: 到，
1: 通知各排，拉开纪律，跑步前进。
3: 是。

0: 副长，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栏上。
1: 好，一排长
2: 到，
1: 马上把阵地接收过来。
2: 是，
1: 同意啊。
0: 到，
1: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2: 是，
1: 到。孟指导员，我是张正发，
0: 张连长，到底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张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好，
0: 这阵地不对，那边是正南方向。
3: 指导员，这是南方向。
0: 对了，张连长，你看，我们的左侧是三连和四连的阵地，右侧是六连的阵地，我们是主峰阵地。说起来，地面并不大，东西长只有500公尺，南北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剩。交给你了。
1: 好，
4: 一排长，把部队隐蔽好，注意观察。
2: 是，
1: 孟指导员，你下去休息吧。
4: 什么？
5: 张连长，你下去休息吧。
4: 我不能下去，张连长，我对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快走，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3: 指导员，你快下去休息吧。
4: 我们连长、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张连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2: 孟指导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4: 是。
5: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2: 向营长报告，
6: 齐连，王总队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已将我们定格了。

0: 时候不打炮，赶快联络，赶快联络！
1: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0: 让他，跑步同志一排长，没炮或者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2: 是。

动作要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动作要快。

0: 排长，照这样打下去，到天黑还得打多少次？
1: 哼，谁知道呢？
0: 真没有想到啊，排长。
1: 没想到，毛四海，在这个阵地上打仗，要能立个功。
0: 哎，要能立个一等功吗？
1: 准能世界闻名。

0: 杨老太，从这七班立刻传令内侧，把重机枪抬出来。同志们，我们八连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打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调过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你又在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连长，
1: 吴新军，赶快报我营长，连长自己带着七班上去。
2: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了？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0: 一人增兵了，炮弹又运不上去。徐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镇里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
1: 好。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胜山的。
0: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命令已经下达了，镇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
2: 怎么
3: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4: 站住！站住！站住！
5: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4: 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
5: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4: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5: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3: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5: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4: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嘿，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0: 苍蝇长的。苍蝇长的。
1: 孟指导员，我在这里。
0: 张队长，你们这里有人吗？
1: 你说吧，孟指导员。
0: 给我找个没人的地方。张队长，你们。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会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
2: 指导员，指导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
0: 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连长，你下命令吧，我们上阵地拼死，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我们把阵地夺回来，我们一定夺回来。
3: 嚷什么？既然领导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0: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1: 陈大号，坐下，坐下。陈大号，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大号，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0: 连长，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1: 我们这伤亡大了。
0: 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
1: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0: 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李排长，阵地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呢？
1: 燕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八旅连长？
3: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儿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能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0: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2: 连长，
4: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0: 营长什么指示？
4: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0: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
5: 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0: 营长，哎，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
5: 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
0: 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
5: 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6: 是，我们执行。
5: 有困难吗？
0: 困难？哎，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嗯。我不是蒋家倩的。
5: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
6: 对，
0: 是是，
4: 批准我们留下来。
0: 营长得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李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这没问题。
2: 我的问题呢？
0: 你的问题？
2: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0: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2: 敬礼。哎呀，连长，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0: 又什么问题啊？
2: 绷带呀。
0: 你说怎么办？
2: 我建议把战士们身上带的救济包都搜集起来，集中使用。
0: 这不就对了？哎，还有，你要好好照顾七连指导员，他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去吧，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声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土地爷的脸擦一擦，把军事纪也整理整理，拿出个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去去去，杨老谭，准备一下，等天黑以后磨回营部去。
6: 是。

0: 歇着吧，歇着吧。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1: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七天七夜了。
0: 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1: 是的。
0: 不容易啊。王子涵，王子涵，
2: 连长，有任务吗？
0: 轻点，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的，去吧。
2: 那谁领导谁呀？
0: 他领导你。
2: 是。你要我干什么吧？
1: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2: 什么？我们连长怪？是。
0: 张连长，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3: 不，孟志大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1: 连长，连长，轻点。报告连长，营长从步行街上通知，杨德才已经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3: 孟志大人，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0: 好不了了，
1: 哎，给不了了，给不了了，给不了了，那撞死了吗？
0: 敌人炮95射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走，看看去。

0: 李排长，你在这里负责指挥，我到那边去。
1: 是，
0: 把冲锋枪抬出来。同志们，敌人向无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道口去。李军，跟左右林坑道联系一下。
1: 是。

0: 我简直不能相信。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1: 是啊，应该把情况搞清楚。
0: 嗯，三营长吗？三营长。
2: 啊，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催问敌人的情况。
0: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
3: 喂，
0: 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3: 师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胜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0: 奇迹，奇迹。
4: 喂，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告给我。
0: 参谋长，马上报告军长。
1: 好，
0: 政委。
1: 不行啊，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0: 是啊，是
2: 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5: 是，全部撤退了。
0: 谢谢你。
6: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0: 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来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1: 对，我同意这个打法。
0: 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2: 不，等小杨带回反击部队了，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3: 快救救我！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4: 哎，小杨，
3: 战友回来了。
4: 差点把水都弄洒了，
3: 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5: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6: 连长，
5: 小杨回来了。
6: 哟，
5: 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6: 只我一个。
5: 反击部队来了吗？
6: 没有。
5: 怎么，阵地不要了？
6: 哦，应该有封信。

0: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1: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去白毛女生回来了，
2: 可不行，
1: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
2: 帮我们商量怎么办呢？
1: 是啊，哎，咱们给上级提个意见，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3: 对对对，
4: 同意。马同志，
5: 对，
4: 现在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5: 是的，
1: 同志们，
4: 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连八连，是共产党员都举起手来。
6: 我们青年团员呢？
1: 也举手。
5: 一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7: 是。
5: 王兰呢？伤员暂时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6: 是。
1: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

0: 盛元，这三壶水是我从营部带回来的，你能让我留下一壶吗？
1: 不行，小杨，谁都不能留。
0: 不是给我自己留，是给咱们连长留的。
1: 谁也不行，这是连长自己的命令。
0: 卫生员，你不知道我们连长打仗的时候有股子脾气。
1: 知道你们连长有股怪脾气。
0: 什么怪脾气？
1: 咦，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0: 我，哎，卫生员，你不在我们连里，你自然不知道，我们连长啊，他可不简单呢。
1: 是啊，打仗可真顽强。
0: 怎么你也看见了？他呀，从小就参加革命，人家16岁参军，18岁就像我现在这么大，人就当上班长，入了党了。5次战役上塔里战斗，他带了一个排，顶着敌人4天4夜，立了功。去年冬天和咱们师长一起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1: 他，
0: 可不是他，还回来给咱们做报告呢。他说，他见了毛主席，心里头一发慌，把敬礼都给忘了。你看这有多糟糕啊！哎，卫生员，这可是个经验教训嘛。要是咱们能见了毛主席，千万可别心里发慌，忘了敬礼。
1: 是啊，是啊，这多好啊！要能这么做个人，才真有意思。要是有一天我也能上北京去见见他。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0: 你怎么那么泄气啊，卫生员？我说谁都可能。
1: 是吗，小杨？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最缺乏自信了。哎，小杨，你刚才说连长到底有股什么脾气啊？
0: 呵，他呀，老脾气了。一打起仗来，他总是嚷着"粮菜水水"，一会儿就是要水喝。
1: 是的，是的。
0: 卫生员，
1: 留下吧，小杨。
2: 留下什么呀？
0: 什么也没留啊，连长。卫生员，我走了啊。
3: 雄赳赳，气昂昂，
2: 这小鬼。
1: 连长，你让小杨留下一壶吧。
2: 为什么？
1: 这三壶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营部里带回来的。
2: 这是理由吗？
1: 他的理由很充足啊，连长，他是为了保证指挥员能够很好的打仗。
2: 哦，谁听说过一个指挥员没有一壶水就不能打仗？你听说过？那就留着吧，同志，我们同共就

0: 连长啊，敌人扔了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
1: 炸塌了，
0: 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

0: 连长，你不该呀，你是个指挥员呢。
1: 是的，是的，一排长。可是你看，刚才这种情况。
0: 怪，这枪打得好劲啊！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一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过挨打的传统。王四海，
2: 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2: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0: 怎么搞的？
1: 不行啊，连长，出不去啊。
0: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的口带响的东西打扫一下，我还出去。

0: 小杨，告诉于排长，我跟毛泽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嗯。
1: 于排长，于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2: 什么？
1: 连长？

0: 李排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锅。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口。
1: 是。
2: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委会来讨论一下。
0: 为什么？
1: 我觉得不对。
2: 张正发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
3: 张正发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
4: 连长，是小杨，你讲话。
0: 我是张正发。
5: 张正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啊？
0: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马四海，
5: 还有一个呢？
0: 还有一个，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5: 啊？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0: 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
5: 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0: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5: 张中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0: 李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3: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过战果吗？
0: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你还叫同志们，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

0: 10月25日，坑道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1: 你们到4号坑道，你们到8号坑道，好吧？
2: 你们到16号坑道，
1: 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3: 是。
2: 你们到20号坑道，
1: 好吧？你替我送给张中发。
3: 是。
1: 出发吧。
4: 向右转，起步。

0: 同志来了，
1: 来了来了。
0: 哎，罐头。哎呀，同志，哎呀，我等了你好久了。哎呀，
2: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送点萝卜来。
0: 对。
2: 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0: 那边炕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
2: 哦。
0: 同志，你哪单位的？
2: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0: 连长，连长，
3: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2: 哎呀，张连长，
3: 哎，你们辛苦了。
4: 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呢。

0: 那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
1: 同志们，师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给你鼓掌。同志们，现在苹果只有两个，给杜少爷。
2: 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0: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
1: 卫生员，
0: 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2: 还碰那个钉子。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3: 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哎，这是我的点小意思，来来来。

0: 吃长瘦了吧？
1: 怎么能不瘦呢？连我做的热汤面都吃不下了。
0: 哎，这个长大的了。嗨，这次仗我早说过，要是有哪个作家到咱们这儿来，把这材料搜集搜集，写成一部小说，我保证他世界闻名。
2: 朱商员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0: 这就对了，把它切开，一人一片。老王，你们来了几个人？
1: 五个。
0: 他们呢？
1: 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要送，要送，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送。要多送萝卜，

10月30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今天张忠发第7次组织人到山下去抢水，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
1: 唱歌？这嘴里的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了。
0: 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好，我干说一段。来，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的曹孟德在马上扬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的黑压压乌沉沉，定有梅林。”大伙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哎，大伙儿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这牙根上牙缝了，两腮帮舌头下头啊，满嘴的酸水直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的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0: 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0: 要送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2: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3: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4: 马四海，快点你那个小矮人给寄两筐子广柑到这坑道里来吧。
3: 哟，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
4: 是不是梳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呢？
0: 哼，你看着不顺眼。
4: 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
3: 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0: 行啊。
4: 又是谁？
0: 哦，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成的电影到处这么一放，
4: 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0: 不对呀。
4: 对，可就有一样，你的老婆不要你了。
0: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1: 那你就留着吧。
5: 小杨，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是吗，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

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0: 谁呀、啊？小王。
1: 是我，指导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1: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0: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退进坑道多少天了？
1: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0: 你熬不下去了。
1: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关我一个人呢，那就很难说了。
0: 怎么？
1: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0: 怕什么呢？
1: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志吗？
0: 有志。小娃，你不是卫生员吗？配一副什么药吃吃，不就把它治了？
1: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0: 小娃，你是一个战士，当你怕什么的时候，你只要想一想，你是一个光荣的人民军队的战士。一个战士就没有什么可以失

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好吗？

0: 李排长，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要组织人出去抢水。我说应该由我们干部亲自来找。
1: 嗯，我去吧。
0: 就怕大家体力太绕，扔到了那里就怕爬不回来呀。

同志们，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难道我们吃块饼干会比打敌人一个地堡还难吗？同志们，要吃啊，吃啊。

0: 李排长，咽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了，咽吧。小王，怎么了？
1: 连长，指导员已经昏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0: 为什么呢？
1: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快点，快快，水快弄完了，快堵上，快点，快点。
1: 同志，你是哪儿来的？
0: 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1: 我就是。
0: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给你们连长。
2: 卫生员，指导员不行了。
3: 什么？
2: 指导员，指导员，
3: 指导员，
2: 指导员，
3: 指导员。

0: 校园，连长来看你来了。
1: 孟哲大员，
2: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 孟指导员，我们现在有水了。
0: 我们有很多水了。
2: 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遮不住我们，不可能。
0: 指导员，
1: 孟指导员，
0: 指导。

0: 谁在哭？谁在哭？
1: 没有人哭。
0: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终归是我们的。
1: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
0: 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我要看看你们，看看坑道。

0: 一排长，守住洞口。
1: 是。
0: 七排长，把机枪拿来。
2: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守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是不成，就把它炸掉。
3: 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
1: 拼吧，连长！
0: 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李哥，李哥，

0: 连长，我不行了。
1: 不要紧，小王，你会好的。
2: 我上庄，我上庄，我上庄。
3: 是要我们吗？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要三连首长回去，要四连首长回去。要六连首长回去。
4: 为什么没有我们连长啊？
2: 是的，是的，我是张忠。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4: 连长，这一定是大反攻了，我们这是熬出来了。啊啊

0: 你就是
1: 八连通讯员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鬼广孝。张华，你来。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2: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
1: 啊，好吧，
0: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
3: 不要慌，不要慌。
0: 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4: 哎呦，张院长！
0: 老王，
4: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三只，
0: 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啊，
4: 是，走。小鬼，走啊！

0: 等着话。
1: 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0: 不早了，等着话，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

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得有什么办法呢？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0: 连长，大壮，队长顺利，是，好，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到达四号地区，
0: 到达四号地区，
1: 到达三号地区，
0: 到达三号地区，
1: 到达二号地区，
0: 到达二号地区，
2: 打得好，八点钟能拿下主峰。

0: 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新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林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1: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坚决把它炸掉。

0: 第三组又上去了。
1: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0: 你？
1: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迂回上去，连长。
2: 你去吧。
1: 杨德才，连长还什么指示？
2: 告诉一排长，派毛特海掩护你。
1: 是。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说。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他在真园，一待就待了那么十几年。流浪猫啊，真可爱。可是生存环境有障碍，有一个社团出面来帮忙，他们喂猫水，送猫粮，爱猫的事情真在行。看绝育，办送养，让那个的流浪猫的数量不要再增长。这个社团真特别，想撸猫您就来猫协。
1: 好。
2: 能不能说点话？你们两个是木头吗？
3: 我叫陈子金，是22级的硕士研究生，来自中文系。然后我现在是流浪猫关爱协会的会长。在猫协开始之前，学校的流浪猫其实数量大概在300以上。然后在猫协的控制下，现在已经把猫的流浪猫的数量控制在60左右。
4: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送给新加入社团的读者？
3: 我希望大家好好享受自己的大学生活和社团生活吧。
4: 谢谢
3: 啊，谢谢。
2: 可以盖个章吗？
4: 可以的，盖章。欢迎了解猫鞋，就感兴趣的话可以拿一张传单。
3: 明天早点来，还会有奖品的。
5: 这个日常部是不是可以经常喂猫？
3: 对，我们是每天有排班喂猫。然后，如果你加入想要参与这个喂猫排班的话，我们的排班是2周1次，然后一次只需要1个小时。
5: 对，有2个小时我也挺高兴的。爱猫人士很高兴。
3: 速速加入来干活。棉花糖，棉花糖，棉花糖，嘿嘿嘿。因为他年纪比较大，所以要给他喂点好的。棉花糖橘，饿啦，给你放这个。
6: 现在它就是吃东西之前很黏我，然后吃完了，然后有些时候就自己进去了。
3: 你看它在呼朋唤友。他们来吃猫粮，地上的猫走了，人也走了，他们就会下来吃，而且吃得非常干净。哦，被我吵到了。先说一句，欢迎大家加入猫协。那猫协是一个由学生自发组织的非盈利性的志愿组织。
7: 最初建立的时候，名字就是叫流浪动物关爱协会，在2011年的时候才更名成流浪猫关爱协会。
6: 这里要跟大家科普的是，就是猫协的工作是建立在对流浪猫是入侵物种的这个认知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做的工作是减少流浪猫的数量。然后呢，我们志愿活动的核心工作内容就是针对流浪猫的救助，除了每天的这个喂猫，也会包括对校内流浪猫的绝育和送养。我们是致力于减少校内流浪猫的数量，然后来调节人猫矛盾。猫协的价值观是在减少数量的同时去提高猫的生活质量。
8: 大家好，我是那个现任的协会会长沈鑫。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完成校园猫的绝育大业，除了最基本的绝育方面呢，剩下我们就会对一些伤病猫进行力所能及的救助。如果大家选择加入协会部呢，我们就能在这个协会部的工作中体验到一些可能很有趣的一些操作的。然后欢迎大家加入协会部，谢谢大家。
9: 李哥哥呢，拿铁？他去找他的家猫朋友了。

0: 他在这里，然后那喜欢那两只就是家猫的人比较多，然后就连带着一块喜欢他，然后他又长得很漂亮。
1: 准备进箱子吧。我想想是直接用箱子还是用麻袋？
2: 搬箱子的时候，另一个人从背后拿猫的。
0: 眼睛上面有一块秃，
3: 不太像猫癣。
0: 那是什么情况呢？突然一下子就秃了。
3: 我怀疑这块是打架打的，这毛薅掉了。因为这皮肤看着是没有问题的，
0: 打架打的毛薅掉了。
3: 它不是猫癣，我可以确定。做个驱虫，直接放归。
0: 嗯。
4: 给它当，妈妈。哎呦，怎么还吓到了？
5: 他其实能是现在这种性格已经很不容易了，就他最早放下粮了大概要隔一米开外，
4: 然后等
5: 有一天我自己来找他的时候，他就突然来蹭我，他就渐渐的开始认得我的声音，然后有时候还会认得我那个电动车的开过来的声音，一锁车他听到那个锁车的声音他就自己出来了，然后那个之后就买了一批罐头，然后天天过来喂他，比如说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来一趟，然后在晚上八九点的时候来一趟，它就会再出来。然后感觉它就是自从我开始给它喂罐头之后，它的毛质摸起来就慢慢越来越好了，还是比较有成就感。它就比较冷酷无情，吃完就会走。
6: 你们应该有好几百个成员吧？可能还不止。
5: 我们现在这学期应该是600个左右。我们喂猫是有这个路线图的，包括每只猫的活动区域会标出来，所以这个猫单就是在，不断的对猫的这个行踪观测的基础上去跟它实时的修改，这样。
6: 做那个图鉴，当时那个小程序是你已经进校以后做的吧？
5: 对对对，我一开始是。担任了那个送养部的部长嘛，然后在那个期间，然后我就想做一个那种 Excel 的表格，把就是学校的猫都记录下来，然后这样我们能比较直观的清楚的知道这些猫的情况。这个小程序就是在这个 Excel 表格的基础上，就是把它可视化嘛。开始做这个小程序的那个技术人员，他做好之后就把它开源了，放在那个那。GitHub 上面，
6: 嗯，
5: 还会有一些其他同学拿来做，就是猫之外的，比如说植物啊或者其他东西的图鉴，
6: 这些都是可以，管理那么多猫会占用特别多的时间吗？
5: 其实我们很多大量的工作是在线上的，就是我比较难统计这种时间吧。
6: 嗯
5: 嗯。
7: 我也挂了。
8: 下手一会儿，那个负责抓鹅那叔叔，他是
9: 那个园林的，他们是专门负责这两只天鹅的，我们只是负责不要让他们打架而已。那边六个蛋，只有孵出来一个。但是据调查说，延边那边的今年蛋虽然下得多，但是成活率也低。
10: 划拳
9: 去，
10: 把划拳往过
7: 轰。撵不动，撵不上他。
11: 不是要憋时间长，搭一个猛子下去拽着他脚。
12: 掉下去就游泳上来了。
13: 站在北大的水气。来坐下。
11: 好。
14: 别住啊，别让他回去。

0: 感觉是磨方，磨壳，磨壳，外貌是胸口白，白手黑下巴，嘴角左侧黑斑，
1: 是他，
0: 是他，
1: 嗯，
0: 对。
1: 那还有个好朋友叫麻薯。
0: 哦，就我这上面其实还列了他跟哪个猫的关系比较好一些，
1: 嗯，
0: 就还比较神奇。
2: 嗯嗯。
3: 昨天白河他也拍了。
4: 好，白河先登上吧，白河已经够久了。
3: 虾仁要加吗？
4: 加。
3: 就是我第一次知道有猫咪图鉴这个东西的时候，觉得就很有创意，感觉确实是北大的同学能干出来的事情。
4: 它是不是只在晚上出现过？那就那张吧。
3: 很神奇的是，在今年也是我跟牧瑶，我们两个现在在接管了这个小程序，然后把我认为有意思的东西留在上面。就比如说他们的一些奇怪的关系，
5: 比如说一帆这里就能看到他跟卡皮巴拉的关系是他跟一堆猫关系中的短短一段儿，
3: 就是猫猫之间的猫际关系，这种互动会让你构建起来他们的一种猫际关系网，然后会形成更完整的猫格的形象，就觉得很有意思。
6: 就是在猫学里面有一个传统，就是如果你特别喜欢哪一只猫的话，可能就会把自己的水群的昵称改成这只猫的名字，然后慢慢的实际上大家都不记得他们自己的真名叫什么，也挺有意思的。
7: 哦，你怎么就出来了呀？
8: 我们现在做一下心理建设。
7: 哦，
6: 你先把那个航空箱竖起来。没事没事，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7: 棉花糖，没事。
8: 棉花糖，
7: 棉花糖，放出来这点罐头好不好？棉花糖，来啦来啦。
8: 动你就阴暗就冷了。
7: 我们只是把你给你带到一个新的家去，好不好呀？
9: 严老师，就是因为第一次抓失败了，我们第一次塞航空箱的时候没控制住。
7: 严老师，你试试。
8: 棉花糖，怎么？
7: 超子，超子，快来呀！超子，
8: 没事没事，
7: 看他们闻到我的味道。
8: 你过来一下。
7: 棉花糖，棉花糖，棉花糖。
8: 自己身上带点纸擦
9: 了。
7: 嗯，
8: 行
9: 了，
8: 行了，好，谢谢。
9: 棉花糖，没事嘛。嗯，
7: 我们要去一个

0: 新的地方，新的地方非常非常好。哎呦，明亮，你又可以晒到太阳。
1: 然后这个就是，
2: 哎呦，我是常常在说话吧？
0: 因为他就是抓到之后，他一直在里面叫。
2: 身份证是吧？
0: 嗯，我们对身份证看一下，然后也是需要您签个这个一式两份的协议。
2: 以前我们用约定的口哨，现在不行了。
0: 还有口哨，
2: 还有口哨，糖糖听到了没有？要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糖糖看到我。好了，糖糖走了啊。好了，
0: 拜拜，再见。有什么事情及时群里联系。
2: 我给你微信联系。
0: 嗯，
2: 拜拜啊。
0: 拜拜。哦，棉花糖。嗯。

0: 跑了。哎，他都跑了。变胆小了。英杰，就是英杰交流中心的那个英杰。我是猫协的新人，今年刚来。
1: 猫猫吃播，
2: 我想接近一下。
1: 你加油。
2: 我踹踹。英杰。
3: 好了，
2: 不要怕，
0: 老婆，你直接放在那里就可以。哎呦，给吓的！感觉手头发，
2: 走吧，
1: 走吧，我们走一走，
4: 人少一点了。
0: 放他自己安静一下，我感觉可能冬天的时候就不太能见到，而且都挺怕人的。
1: 他是会认人的，然后也听自己的名字，是我喜欢他，所以我网名叫这个。
5: 英杰在这儿，英杰薛定谔亲人。
1: 他是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他也不贪我的吃的，然后他又带我在他家那儿附近玩，感觉他很聪明。分两种情况吧，一种就是他看到你他就直接很喜欢你这种，要么就是你长期跟他培养感情，他也能跟你熟起来。我属于前面那一种。然后反正就是作为他比较喜欢的一个人类，感觉也挺荣幸的，就所以我也很喜欢他。
2: 拜拜，
1: 去找别的小猫吧。

好像把拿铁送了，但是拿铁尿在衣柜里面，然后踩林阳人的脸，然后疯狂的骂他。

0: 领养人好像是搞科研的，然后就需要早睡，但是那天晚上非常闹，然后邻居也投诉了，就把他送回来了。我觉得那天就是想回来被打。
1: 昨天晚上11:30的时候突然开始下雪了，一般下雪猫猫就会躲起来。
2: 画的吗？
3: 刚起来。哇！
1: 黄连吃饭了，黄连，仙草，洗个头。我的天哪！他们两个在散发着热气的那个机械声，在取暖，特别可爱。来动物表演，汉娜，动物表演。我感觉你要动物表演就要打我了。你看它好呆滞啊，它又在舔嘴儿，一年四季都那么胖。看明白啦，过来过来过来，卡卡过来。
4: 哎呦，宝宝你好可爱啊，卡卡。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就是猫条打孔机，就是会把猫条打成这个熊样，就是上面全都是洞，然后猫条全都挤出来，它自己还吃不到。
1: 为什么你的舌头动的频率这么高，吃饭的效率却这么低？我们慢慢吃来吧。

0: 我也挺喜欢猫的，但我不在猫学里，但我认识很多人都在。我想养最后面养了个妹妹。
1: 喂，魏王，
2: 是我，
3: 西野，西野，
4: 过来，
3: 过来，
4: 过来。
3: 那今天喂它两顿了，早上。它有时候冬天的话，有时候一天能吃四五次。它不止在这一个地方吃，它有时候去历史系那边，那边有一个老师，全天都在。

0: 我们是1点半到的医院，在医院等了一会儿，其他同学过来跟拿菜刀别，然后我们就美团叫了一个铲子，然后可能就是3点多开始埋，然后埋到接近4点吧，就土不是很好挖。
1: 这个猫条上面是什么物品
0: 啊？我就参与2次买猫，一次是藕白，也是狗咬，然后第二次就是拿铁，就在那。就我之前一直觉得，就是经历流浪猫的去世这件事情，对，是应该说对很多同学都是一个比较初次的那种经验，因为可能在上大学之前，家里不太会有这种就是离别的场面。

0: 就讲他们三个吧，那我感觉他们三个就好像不是很适合。不过伍子奇的基因真的很强，就感觉他在人家都长得很像。但是白多多长得真的很像拿铁，
1: 但白多多脸比较尖，
0: 那他鼻子缺口的地方一模一样。嗯，
1: 安吉。 不是也是因为狗咬，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是，他的伤当时没有拿铁重嘛，但是他就是被狗咬的位置比较，就是他完全站不起来后半生。我在医院的时候。

0: 但我还是挺，就是以往我们经常无法克制的去怨恨有流浪狗，基本就现在没有这样的言论，但我还是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我们一直做的是流浪猫的救助，然后在时间久之后呢，可能会对流浪狗的存在就会觉得比较陌生吧。你要上来吗？
1: 你
0: 就会觉得就是一样，知道流浪狗的存在和出现和流浪猫一样，其实都是人为的遗弃导致的一个后果，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能做的只是想办法把更多的猫送进家这一点。看什么呢？
1: 今天退烧了吗？
0: 这边的头还是很疼。
2: 今天最后是咱们接着来谈洛伊河，谈他们对洛伊河的一个整体理解。
3: 大家好，来报告的主题是洛伊河关于生命与爱的歌唱。春之季中，地球吹响绿色的树叶，原野蔚蓝，春天洁白如玉。他热爱春天，从春天之中获得鲜活的生命体验与震撼。并且以此为养料，创作出诗歌。
2: 对，这个是，那一代人其实都不想默默无闻，都想要显示自己存在，不论是孩子还是北岛人，都是这样。西川其实也是这样。但洛伊河的强调就是说，我可能就是别人不需要知道我，他也说我的那个是心朴素的，不需要占有土地，我不需要竞争。他对社会理解，社会理解不是竞争性的，时候就很特别。
3: 他相信青春的力量。假如有什么失去了，也一定能够再回来，也鼓舞着人们鼓起勇气走向世界，改造世界。有改造世界这种事。

0: 查一查毛血。哦，你看，你看，
1: 怎么？我觉得它像汤圆露馅儿，像那个芝麻露馅儿。
0: 芝麻露馅儿的太君，哦，它是英姐，
1: 薛定谔亲人，
0: 就是偶尔亲人，偶尔不亲人。
1: 那是怎么知道的？
0: 上面有。
1: 我是说，他们解这些的人是怎么知道的？他看着生的吗？
0: 应该可能吧。
1: 那他帮忙接生的。
2: 这是野猫吧？不是野猫是什么？
3: 有猫，要不就是生在这个学校里头带大的，要不就是从外面跑进来的。我觉得对于猫协的评价还是挺有争议的。对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学校生态这么多样化，你如果只管猫的话，然后数量会比较多的话，这个其他鸟类啊就会受到一些威胁，其他什么黄鼠狼或者小刺猬之类的，我们学校也有这些东西，为什么只管猫呢？但是我关注他们工作。

0: 号经常会有推送说送养了，比如说我上周还看到什么这周送养了5只猫，但是我没有统计过啊，但是我觉得这数量没有说变得少很多。我是喜欢猫，我喜欢猫，但是你喜欢猫的话，你还有其他动物呢？就像我喜欢人，我也不会说我就不喜欢牛或者羊，对不对啊？我自己家也养猫，就是很小也养到好几岁，但我们家人确实有哮喘，后来只能就是给。
1: 我听到了，我只能说，就是他可能对于很多事情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误解。你能对学校里面所有的猫做绝育的话，某种程度上能够很有效的遏制猫的数量增长。
2: 我个人觉得对他们的工作是满意的，就我其实在猫协并没有任何的工作，也没有任何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会员。每只猫我都会去拍它，因为主要是想要记录一下它们。为了拍猫，然后就各种焦段的镜头，还有有时候不想在外面换镜头，就买了第二个像两个机身这样子。反正总之跟南方的猫比，就是肥得一塌糊涂，就是明显有时候可以看到一种那个松弛感，或者说就很胖。
3: 漂亮，
4: 对呀，
3: 美貌
4: 都可潦草。
5: 王小彤，抓猫去吗？
6: 那只整齐的跟这只乱的是同一只，然后它叫雪野，就是雪花的雪，然后
5: 狂野的野。
6: 它具体是从哪个方向来的也不太清楚，真是够沉的。啊，您稍等，我先歇会儿。那你抄，你来抄。每次一抄，它就往那儿跑。
7: 小七，好多冻干啊，来给我鸡。
6: 这边下笼子了。
5: 明天的考试，
6: 然后准备在这复习一会儿。
7: 来，阿姨不怕不怕不怕不怕不怕。
6: 尾巴，小心。黄晓跑了，就在下面图书馆那边出现了一个小奶猫。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突然发现的事情，事儿比较多，然后比较急，然后我性子比较急，所以经常就是有时候等一会儿没人干，我就自己干了。
5: 因为它太可爱了。
8: 谁的猫吗？这
9: 是德牧器的吧？
8: 啊，
9: 不太清楚。
8: 啊？
9: 因为你抱过它的。啊，来了来了来了。嗯。来了来了。
8: 有细菌啥的？
9: 就
10: 绿行性那只抓了吗？黄忠，你
9: 抓到
10: 了。一个接着一个呀，
11: 小心偏一个，然后我们成功再露出来。
6: 月宠200呢？
11: 没事，200就200，才一天。
6: 你出吗？
11: 我出。
12: 我感觉身上是有跳蚤的，
10: 走吧。
7: 不怕不怕宝宝不怕，爸，待会儿我们就进家了哈。啊，
5: 哎，一下子就不叫了。
12: 对，就抓着那不乐意。
5: 宝宝。
8: 你这侧脸还是颇有姿色的，最近新来的猫还都挺有意思的。
9: 是的，
8: 它好可爱，你好会拍。
13: 我家里边养猫。有个问题问一下啊，就是猫协的话，就是你们设计面的话，这个猫的量应该特别大，这你们这经费哪来的？
8: 会有一些就是，零散的募捐。日常投喂的那个猫粮方面，有时候会有就是好心的品牌商，然后来合作，然后进行捐赠，所以这个费用有时候是可以省下来的，然后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我们就是自己去出资的。
13: 就是做这样一个事儿，哪怕受伤了，是不是我也愿意继续坚持这个事儿？
8: 我是个人感觉被打是无所谓的，唯一的问题就是我有点疤痕体质，所以就会有点留疤，但是问题也不大，所以感觉不会。就是作为一个影响做这件事情的因素。感觉每一个选考古的同学可能最初的梦想都是到故宫修文物，然后我也不例外，一开始也是想着说想学修文物，所以要学考古，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是两个专业。就是考古学它更多的是一个复原古代历史的过程，所以实际上大部分我们收集到的遗物都是一些没什么物质价值的这些陶片儿之类的内容，然后更多的在意的是就是它背后的历史信息，而不是说就是这个物质本身。但是考古它就是能够多了一部分，就是填一。

0: 包括是物质上的田野，就是乡村，然后包括跟那里的人就是有一个更深入的接触，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有意思。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选考古，因为考古它跟历史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历史记录下来的普通人的东西很少，
0: 就是你在史料中大部分你看到的还都是王侯将相，都是这些就是做出了一些大事迹的人，那么那些就是跟我们一样芸芸众生呢，他们在哪儿呢？他们可能大多数时候只能由考古学家来发现，所以就是看到那些人骨的时候，是让你的感觉就是他背后是一个人，所以包括你看他们的头骨的时候，你要好好的捧起来看，然后你要去就是抚摸它，然后转的时候也会很小心，就是虽然感觉很可笑，但是就是你会感觉到包括考古包括猫协的工作本质上都是一种对生命最根本的尊重，就是我个人现在是这样一种状态，然后包括对于这个协会的认知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要跟真正的活的小动物去打交道，我们要真正的去守护它们。
2: 写作业比较烦，或者说东西看不完，就会想出来散散心，找找猫，就看到猫朝你跑过来，然后蹭蹭你的这种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感觉我被治愈到了。
3: 怎么了？拜拜。怎么了？
4: 那这就挖小孔上，陶罐，陶罐里面埋的墨。
5: 我上楼。
0: 嗯，
5: 走。啤酒鸭它不是会躲吗？
0: 它会。我还想吃外婆菜。
5: 哪个？
0: 外婆菜。我先去问问医院，他还有几天。他每天就这个样儿，不行了。
5: 再问一下医生。
3: 就是指标上。
5: 对啊。
0: 我想要不然，那第一个是换医院，第二个是换药。
6: 两个月了。
0: 就是该凉的应该都凉完了，但是明天上课最好能今天晚上整完，然后明天上课再看一眼他的病。
5: 他鼻子是湿的，所以精神状态倒也还好。
7: 哎，最近确实是比较忙，感觉大学生没有不忙的，作业、研究、科研，还有他们。

0: 他叫什么？
1: 我查查他叫什么。他可能是茶叶蛋。
0: 茶叶蛋，要不要把它吃掉？
2: 哎呀，他真懂了。我听懂了，
0: 把它吃掉。
3: 我吃什么？什么好的？
0: 拜拜，茶叶蛋。
2: 它会不会又跑？
3: 有一次三夜，我哪天不是三夜？
4: 搜搜，
3: 我哪天？
5: 晚上抓猫真的就是靠这个手电筒，如果有猫的话眼睛会反光过来。

0: 啊，看看吧，要么就再等一等，要么就改时间。没事，不着急，慢慢找机会吧。专高就是这样子的。
1: 我也想毕业。
0: 别，你毕业了你会想燕园的。你毕业你走的时候这么多猫，你舍得吗？你肯定会牵肠挂肚的。
1: 嗯。我在想实习的时候怎么办，很担心。
0: 没事，还有其他的群护部的同学，还有你们家林牧瑶，还有郭郭爸爸，还有我。
2: 谢高，
3: 谢高找到领养了。
2: 对，他找到领养了，今天来接他回家。
1: 进去吧，谢高，回家了。他真会自己进去。
4: 看来摸三遍，哎，我真摸不到了。
2: 给你吃的，
1: 我第一次在这儿拍照。
2: 拜拜，拜拜，好幸福呀，谢高。
5: 怎么办？我舍不得他。
2: 我也舍不得他，
5: 我觉得好乖呀。
6: 以后晚上回家就没人陪我。他什么时候把他送回
2: 来？等领养人来了，我们就走了。
6: 有点想念他。
1: 会吧，
3: 兄弟兄弟，你吃了我饭送饼干吗？
1: 会吧，
4: 我要下次脏脏的，还有你的爪子，每次也都在那个。
3: 这并不妨碍我的报答。
7: 脏爪子。
1: 原配上课是吗？比较这是什么？发现一台摄影机是什么意思？
8: 袁婉玲，好了，哎呀，
1: 救援可见，
9: 好危险！哎呦，刘太太，
8: 这个 crush。
1: 我的帽子小，我们上次在那里。

0: 前几天去喂猫找竹妹的时候，我就疯狂被咬，就是最近这几天一直到处都在咬，
1: 腿被咬成了条状。
0: 前几天真的感觉猫也热到躺在地上不想动。对，
2: 其实我觉得百里可能跑过去也是因为四五楼太热啊。
0: 大家，你是学什么的来着？
2: 哲学。
0: 那你们就是，就跟我们也差不多，就正常的上课啊，看文献，
2: 对，
0: 讨论啊，巴拉巴拉。
2: 要死。
0: 有一点吃的他就走了。
3: 这次是没有的。
0: 哦，满足了他已经。这条路你就走着喂一下，大概半小时就喂完了。
4: 哦。你可以给这个盘子也加点水，这样可以放蚂蚁进去。
2: 社恐小猫，
5: 那边那个
0: 哪个？
5: 就是借燕南园旁边那个墙。

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得很坚定，一步都不回的，躺下了，太可爱了吧！哎呀，太享受了这个宝，一直很纠结，就是到底是先喂薏米他们好，还是先喂那个吉米花他们好，就感觉都要绕来绕去的。 就无论怎么走，很难规划出一个合理的路线。每次去喂东北，感觉碰不到什么猫。暖线基本每个点都有猫可以稍微摸一摸。嗯，这个风还是挺舒服的。
1: 是不是有？

呀。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可以进吗？可以进上船吗？猫，猫，有登记，有什么都有，锁都锁了。
3: 等等，等等。
4: 看好脚下台阶，抓好扶手。乘客可先往此处下船。乘客朋友们请注意，现在船舶即将到达航程，船门开启时请不要把头手脚放在船门上，谨防夹伤。

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

0: 啊是即马厝边个，大家来咧开店，看到阿婆拢真好，阿四岁咧捡纸皮咧饲只猫啊。
1: 有
0: 咱
1: 家的代志。
2: 有绿色的声音，充满诚意。海峡两岸听众朋友早上，欢迎你收听海峡之声闽南语广播。今仔是礼拜日，下边有你 Google 今仔要播出的节目内容。
1: 搭起大火火，散播中央广播电视台新闻发布抓住要。
2: 搭起这样。

0: 你做边边啊？
1: 那我唔知啦，老板我靠，你话。
0: 我唔知啦。你做边边啊？
2: 我
0: 唔知，我菜市无做，老板无做，我做大肠包啊。
2: 等下大肠包，我都会晓食。
0: 你会晓食就好，看看我会晓食。
2: 你买迄个家己啊，蛮好咯，蛮香。
3: 他现在养这几只猫，比我们还重要，好不好？我们三餐都不一定准时吃，猫三餐都准时吃。雪糕要吗？台湾雪糕，这台湾梅花冰可以看一下。阿妈有一天就站在家门口吃饭，然后就正好看到边上有只猫，就把鱼骨头就丢给猫吃，然后从那一刻开始喂猫了。
2: 你来了，我要去我家。我看伊无人食，想着我当时做囡仔，饭糊都无人食。我才想着当时咱细汉可能饭糊都无人食。

喜欢可以看一下，可以拿起来试戴的。那里面是绿松石和碧玺。

0: 这只脚是不是受伤了？好像怪怪的。这只脚也撞到了。哦，这只也撞了。
1: 对，这只也撞了。
0: 就是这黄毛伤的特别厉害。
1: 一直化脓的。一直在化脓。
2: 土壤里这些老房子很多，它有这些猫比较没有老鼠。
3: 是，你像那栋楼现在不是要搬走了吗？搬走了，它那边还有很多猫，后来。这几天遗留的又很多，主要是帮他们做完结扎，大家不会，
0: 你还帮他做结扎？
3: 有做结扎，
4: 很贵哦。
3: 做完结扎以后，它不会再生，
0: 对，
3: 不会再生以后，你
0: 不会
3: 去扰民，会这样子。
0: 对，来，啊，有吃了就不会饿死。
3: 得了，快点喽。
5: 喵。

0: 去吧去吧，去找你妈妈。过来，
1: 小面包。
0: 出来不？
2: 以前喜欢吃小面包，就叫小面包了。
1: 我准备那两只，一个叫头孢，一个叫蒂尼吧。头孢蒂尼，俩兄弟。
3: 高中上学路上我就捡了一只小猫，其他这些大院子外面的这些流浪猫就会也进去吃，然后慢慢的就也给那些猫也吃一些，然后他们就会就三两只的就慢慢就来了，就越来越多了，就像是住在一起的室友。

0: 这是福州路，
1: 好，前面叫三民路还是光明路？
2: 五星路、三民路，第几位呢？
3: 流那么大吗？
4: 流浪的，
3: 流什么？回家回归，
4: 回家回归家。
3: 对对，那是本地人都好幸福。
2: 都得困了。
5: 哇，太妙了！
2: 哇，高价、老价、高价、特价。
5: 正
2: 月床顶穿的，正月那个两
6: 家
2: 的。
6: 好嘞。好，收到了。
7: 小心哦。
6: 好，谢谢。
7: 慢走哈。
6: 妈妈怕我。
7: 嗯。

0: 我叫他不能做的事情，他不敢做。然后我妈他们讲话不如听，我姑他们讲话，有时候反而会骂我姑。然后反正我吃死他就对了，他怕我。啊，这张照片是爷爷奶奶年轻的时候的照片，是吧？爷爷在厦门当兵的，然后当兵退役之后，然后种属于奶奶那时候跟来，就是属于那种家属工嘛。对，
1: 我老公这里一亲戚，一向鸟阿长无王花枝，啊，佮伊无这里，我才有亲阿鸟。但无抓鸡卖唔起，咁伊咧去共讨呢，我呢我赢，咱都咱要饲个。我老公那个地里，咱唔会个偌好哩。种伊这有固定工资，人呢人个人退休金可能分咱家。
2: 阿转啦，来来买阿根。
3: 等等，
2: 好干。
4: 我是搞农业，我是工业。
0: 饭吃了吗？昨天阿饭吃了啊。
2: 吃了。
0: 哦，对，一种臭大筋皮的，给我吃，我就唔爱吃。
2: 哎呦，昨下筋大，昨下筋。
0: 无啦，你中午你就忙个忙个茶叶点烧，你中午再买微波炉食。
2: 都是好微波炉食，也微波炉个食。
5: 我不大不能吃。

0: 哎呦，打架！不要这样。这里。我们是从厦门岛上过来，就是来厦门旅游，顺便来这个。对，我们之前看到网上说有好多猫，也特意带了猫条过来。我比较喜欢猫，相对于狗更喜欢猫一点。 Cat person。
1: 有我们全国第一座幼儿园，有最早的洗涤院，最早的洗涤院。好，大家后面要跟紧啊，我们马上就要到了哈，马上就要到了。第一座幼儿园的古浪屿。哎呀，这个时候的山顶好漂亮呀，落日彩霞，来这里就是中国闻名世界的厦门鼓浪屿。大家觉得美吗，朋友们？ 大家觉得美的，来一起在公屏打出一个字：美。一城春色伴成花，万顷波涛拥海来。岛上1400多栋别墅，哈，看到没有？海的中间有一条百米长的鳄鱼岛。大家有多少人看出来这是一条鳄鱼？有看出来这是一条鳄鱼的，在。
2: 灯泡厂有造船厂，还有什么厂？反正挺多厂子的。这还有个玻璃厂呢。以前那时候这一片就有很多厂子，然后因为像这个弯这里也有造船厂，我们家后山走上来走过去就是造船厂，后面慢慢就都迁走了，迁出去了。

感觉冬天猫突然会少一大片。我那天去喂猫，你知道那几个人跟我说什么？他说：“哎，喂肥一点啊，冬天有肉吃。”

0: 我们在岛上也有两三年了，所以其实这些猫也都跟邻居一样，时常都能看到。
1: 今年在做岛屿重回计划是跟猫相关的主题，
0: 我们要去关爱岛上的动物或者是说猫，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去传达像猫一样去生活。
2: 这个猫大便都拉到花盆都是，而且有很多那个什么所谓的那个什么爱猫人士，撒那个猫粮是沿路在撒那个乱套了、
3: 啊。那个我会跟他们说，我要跟他们一直说。
2: 不是你包括周边的那些，
3: 我跟他们说一下，
2: 不要再那个，真的很讨厌这种。
3: 对，是。
4: 我怎么这样子？我怎么要加两三架去啊？啊！来，给规定来，企业来，为了赶老娘回走。
5: 现在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宠物院哦，这做结扎手术太贵了。
3: 不是，现在是把医生请到岛上来做结扎，不然一直生也烦。
6: 啊，你记得那只生了四只吗？最早一黑三黄，就是要把它抓住，节育，它就不会再生了。
3: 现在是居民区的结一结比较好，不然猫乱跑乱弄。
7: 因为这一块地区都是大头的地盘，
6: 第一次就是没逮到它，
7: 对，
6: 逮到它就不会有这只小猫了。
7: 天天都过来尿尿，真的是。
3: 阿姨，最近要结猫，你们家要不要结？我。啊，你这边要不要结猫？就结育。
8: 好。结猫。
3: 结几只？就是你要不要？就是我把医生请岛上了。
8: 要了。
3: 知道。
9: 台湾的我也住到火车站。
3: 周围都赢了。
9: 我做了一平地。
3: 这边又不是你管。
9: 不，我管你管我怎么回家哎？管我今天出来，我再重回一趟火车站。
8: 这些都结完了，这些
3: 东西
8: 那个
3: 可乐
8: 那个。
3: 这只没结吧？
8: 结了。
9: 我
8: 这只没结，这只很凶，这个去抓它，它会抓你啊。
9: 这安尼结意了咯，啊无成啊，啊那几大人剃头，啊你讲加一半米来，加你头
3: 疼。也是节育头大得很，你不结它又生，你一结它又没性格，它头疼啊。
9: 好疼的就。
3: 就是如果要节育的话，可以就是我们来补，完了就拿到。我现在在古新路那边，就是正好那个点。
10: 有一天我们就抓了18只，对，就是我们，对，目的就是不让它继续繁殖。
8: 对，你们太多，我们来帮你们抓，抓完做节育，节育完的话，它就不会一直生了很多很多了。
11: 那可以啊，
12: 你到时候如果有能力帮我们分担一点点，
13: 我看一下吧，我到时候看一下。
3: 哦，这么窄啊！
7: 这是最窄的，
14: 不好过。

0: 那就他。
1: 那只是白母猫吗？
0: 对。
1: 哦，我们那只呢？那个公的呢？
0: 公的已经过去了。
1: 跑出去了。
2: 秦龙身上带满杀气，杀腿就好了。你
3: 那啥名？
2: 苗名廖一廖一杰玉啊。
3: 啊，等你上班。
2: 啊，伊个人的记录啊，伊只个个是基金哪一个基金做的活动，个个是安尼的。
0: 好，进进进。
1: 哦，进进。哎嘿嘿嘿嘿嘿嘿。
2: 抓去教训一下，回来一个个都乖一点。哪一只结过了？
4: 两只都母的没结。
2: 你把它抓去以后，下次他们看到你就恨死你。然后他会跟同伴说：“不要过来，那个曾经抓过我的，不要来。”就是戴眼镜的，腿还很粗的那个。之前没有，我家没养狗，我会喂它。养了狗，它揍我家狗啊。他要偷袭他，躲在后面偷摸摸的偷袭我家狗，可能他觉得是我换了宠物了嘛。整片这个岛上多少猫啊？哎，不过，爱是一种很奇妙的哈。

0: 等一下。啊，你用干啥去买来？啊，你啥去买来？
1: 哎呀，我去看亲戚过的。啊，看亲戚。
0: 我买了空空。
2: 阿华不打菜。
0: 哦，你要跟你讲。我搞青蛙在看，弄。
3: 阿妈，
0: 你这做这个的，你按你买咯，买我偌济啦，你拢拢你买到贵啊贵啊？
4: 我袂遐贵啊，咋讲的？再我讲的，你十块了嘛，够贵了，你讲。
3: 阿妈叫的。
4: 哪子？
0: 真是呀，真是呀。啊！我买我解锁的哦。
5: 你看你一个人看，这个来先看啥子？这个。他都刚拄着。
0: 啊！
5: 我来，我过来，阿姨，出来买菜。
0: 啊，买好了。
5: 我
0: 出去买菜。啊。
5: 我
0: 今下班是。哦，老
6: 兄弟，
0: 老
6: 兄弟。真勇敢哦。
0: 你真勇，
6: 我讲你真勇敢哦，
0: 我真勇敢。
6: 我等你去买牛腩吃的。
0: 我等你转几斤给俺媳妇可以让
6: 你换。哎呦，唔怕你老大。
5: 他那个回我家买来的啦。
6: 回我的。
5: 你也无你提来，我等你骑去因兜的用啊。你惊我去啊？
6: 多谢你，多谢你哦，多谢你。
5: 好，拜拜，慢走，拜拜。我们的兄弟姐妹基本上都是奶奶带的，他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随和，可能你们觉得老人家就应该是随和一点的，没有，他彼此他比较倔，他那时候为了抓那个抓猫贼还拿了个棍子在床边，就他睡觉的床边，我说你这是干嘛，你是怕我进来偷亲你打我是吗，他说没有啊，晚上如果猫叫他就要拿着棍子冲出去，你一个老人家你去跟人家拼这个命就会被我们骂。

0: 有啦，我有养一只车啦，我有养一只车啦。我先来花接到，我是用伊只车伊偷了我的猫，我是用伊车关过去啊，要关你啦。我有养一只阮门外的棍啦，我都有准备一只棍啦。
1: 你在看这小孩子，可以吗？不是。
2: 这只好腿好短，
3: 但这超短好不好？
2: 跟那个嘟嘟一样短，
3: 走路频率超级快。小胖哥，
2: 看上去怂怂的样子，
3: 就很怕人啊。他们
2: 你是被遗弃了吗？
3: 本来就流浪的。嗯嗯。突然间就下大了，你春节要不要值班啊？嗯，春节要值班吗？
4: 要值班两天。
3: 啊？为什么？为什么今年这么多？
4: 说今年预计非常多游客来鼓浪
3: 屿。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
4: 鹅肉配方。
3: 好，我唔知呀。我有个龟配的同学说要也要养一只。
4: 要在你这里领一只羊吗？
3: 他去给人家抓了一只，他们家是折耳，
4: 也是很难生病。
3: 对啊，就很难受嘛。
4: 就说你给他介绍一下你家的猫，随便来一只。
3: 对啊，
4: 捡一只回去养。
3: 哎，
2: 要掉了，要掉了，
1: 小鸡掉了。
4: 上面那一只雅琪猫吃一点。
3: 雅琪猫在那里。
4: 啊，这只不是。
3: 不是啊，
4: 这脸有点尖。

0: 小猫我也不知道，昨天你好好的早起来，他就看他好像不太对症了。小吉，来吃吃吃！你不吃，你们家小猫怎么办呀？快吃，要不然小猫要怎么办呢？你很乖哈，你很乖，你要带好哈。
1: 无哈是安尼，无啊无大好像他是安
2: 咳嗽，
1: 嘿，安尼好像是喉咙有东西啊，食物件就是安尼咳咳安尼，唔知我唔
2: 讲。嗯，我就有鼻，
1: 有鼻。
2: 嗯，这边你闻看看，这边。
1: 有追少有追鼻。
2: 嗯，这个味道可能。就不爱吃，
1: 哎，可能偏着味道
2: 啊，比较比较。反正我食多好，有啊，即阿奇霉素啦，
1: 好，
2: 即阿奇霉素就是，伊人正常，咱家己就是人嘛，艰苦啊是，炎症啊是感冒，伊是食一粒，嘿，啊，猫咪遐侪一粒掺落片，该也是。
1: 即阵剩四只的哦，四只三只，你遐食一只，你来边食。好像以前也没有，今年才这样啊。
2: 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年天气不好还是怎么样？
1: 我不知道，以前我看。
3: 船夫啊，什么鼓浪屿现在开始在蔓延了，就那个鼻塞的或者不舒服的，爆裂穿进去好一家。
4: 哦，
3: 嗯，这个就消炎的嘞。
4: 有一个阿姨嘛，在收完的那个，都门放了那个什么药，第二天早上死了好几只，我们就知道是怎样，就跟他吵，大大小小每个人都哭了好几天，所以那天我老爸死的没有那么哭。

0: 这是真的。
1: 我只要一家哥，我捡爱的捡酒干农了，你莫爱给。
2: 伊老爷在落海底落捡这干那啥，阿捡我顶用。
3: 什么？
4: 啊，直接找一家去，去。
3: 啊，小七。
5: 给你吃，对，
3: Thank you.

你看到有个孔子，哎呀，弥陀佛嘞！你再看一次吧，看你们家宝宝哈，你看你要记住他哈，你会记得你宝宝哈，嘿，你可不可以改掉？免啦，唔好唔当，忙个床唔当，宝宝哈。 嗯，阿弥陀佛啦，嗯，你会将伊迄是恁宝宝哈，哦，可以往生哈，舍去阴身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脱离苦海，脱离六道轮回哈，你去做佛做人哈。

0: 生死空白，我死不了。还有前几天一只埋在上面，不是我那个孩子帮他拿来买的，因为我回去娘家去了，我叫他拿来埋在这边，他埋在上面一点。
1: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睡觉？没事吧？三四月份太潮，雨下太多了，天气又多变，一时冷一时热的。猫一淋雨就容易感冒，它们一群一群的又会传染。我家的也有几只，最近不太好。
2: 就那只头孢啊，我前两天没看见它，有一天回来晚上看见它，就看它一直就跟刚刚那只小猫一样，自己一直睡在那里。我就觉得它可能不太行，
1: 你给它喂了点药，但是没过来。

0: 啊，乖呀，乖乖。
1: 谁？
0: 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呢，6月30号生的啦。
2: 做饭，一起跟他玩什么？他既然在我们家里，我们好好培养他，好，就是这样。
3: 这只倒是每次来基本都有在，每次给他拍照他都非常配合。就我之前有拍过，有一只猫站在这个墙头，然后下面有一群的游客围着那一只在拍，然后就配音。你们是没见过猫吗？
4: 舌头。
5: 阿姨，有一只小猫，捡了只小猫。
6: 我发抖，阿姨快走皮鞋了，无爱人饲的皮鞋。
5: 那放在这里养吗？
6: 咱来厝一挂鸟困地嘞，那那种。
5: 放在哪里？
6: 今晚我来厝鸟困地都一木嘞。
5: 他还饿，他没吃东西，要不要喂他一口？我再就带走他。
6: 我去替母领导，你赶快。
7: 好。但是他是拿那个。真
6: 的，我不去讲个讲对了。
5: 阿姨，那把这小猫先放在你这里了，放在这里。先放在这里，回头我过来拿。
6: 那你过来拿。
5: 啊，回头过来拿，晚一点过来拿哈。
6: 好，晚一点过来拿，我赶紧啃去。你就来拿
5: 一哈。
6: 哎，我在大伯星星的来问我，侬你阿娘阿不买？我讲我是要饲我娃的，阿你要买个创啥？我养要买一台，我讲无迄道理啦。我要饲我娃，唔是要饲我死的，是袂使你搞我台啦。我说我要饲我娃。我这人过过活了几年啊！我食我一个一包那鸡，啊，敢你若要加饲就加饲，唔加饲就可以做山鸟了，啊，都无法吼。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岭南有山，山有岭，万物生，
1: 有天气一样那就摆下去了。
0: 心存敬畏，不贪多，不滥财，
1: 希望它安静地去生长，
2: 这一点它就出来了。
0: 老广有趣的生活，藏于日常，爱在山海，一起出发去见群山，去看云海，去寻找自己。老广的味道第九季之金山银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水之间沉淀着老广朴素的日子，与山水相处就像与朋友结交，有来有往，索取有度，才能长长久久。湛江连江市素以美食出名，龙儿是当地人对咸淡水交界处小章鱼的称呼。龙儿饭是当地一绝，打开锅盖，鲜味排山倒海般的迸发而出。除了美食，这里的红树林一样的名声斐然。连江拥有中国面积最大20000多公顷的红树林，也是赶海人心中最棒的海洋牧场。
3: 巴巴我那个很来穷啊。
0: 泥丁又叫泥虫，颜值不高，矮胖肥壮。
3: 从小啊，阿赌眼都阿条子。啊，咁
0: 啊。万物皆有用处。个头大的会立即请上桌，比尾指还短的小泥丁就会请入新家，过上人工养殖的日子。谢荣修5年前在深圳边防当兵，退伍后开始尝试泥虫养殖。
4: 哎，大哥，

0: 有三苗啊，系啊系啊，咁人都苗靓冇，
1: 可以吧？两公分左右啦，一般咧我哋都系养到两年。
0: 一开始咧我哋系喺广西呢度养嘅，老家呢度就有呢啲塘，还有红树林。
2: 家乡红寨村旁就有数千亩的红树林，条件非常便利。
0: 泥蟲係我哋兩港最受歡迎嘅美食，大家都中意食大嘅，但我覺得細個都可以養大。
1: 深夜，泥蟲出動了，滩涂就是他們的餐桌，利用細小觸指伸展在泥面攝食微生物，不起眼的泥巴是最好的育肥食物。林家宏有89年的养虫经验，是谢荣修的合伙人。
3: 我呢度大概系70亩地，依家咧市场上我哋所供嘅成品虫咧都系呢边出嘅。
1: 挖泥虫考究眼光，要在泥中把它们完整的挖出来，不能有任何的损伤。
3: 嗰啲咩就泥虫窿咯，
0: 一般几深啊？
3: 大概20公分左右就有噶啦。我哋啱啱挖咗两条，佢个规格咧大概系80条一斤噶，属于特级虫噶啦。
1: 养泥虫赚钱，并不是谢荣修与林家宏的终极目标，他们有个绿色的梦。
3: 打算咧，等我哋个规模壮大咗，我哋会将一部分嗰啲苗啊，会投放翻红树林，等佢嗰啲生态连接咧唔会断。嗰啲地嘅腥嘅，全部要挑出嚟。我话真系冻到南宁、北海啊、珠三角嗰啲地方嘅。
4: 因为佢有好多泥，又有沙，一般咧洗到8至10次。
1: 尖头签一划一翻，去掉内脏，淡粉色的泥虫血绝不能浪费。小心收集过滤，用来包成粥底，再用饱含泥虫血的粥底来煮泥丁，最后仅需一点盐来调味儿，最鲜的味道就是一口最朴素的粥水。清蒸泥虫也是连江人喜爱的吃法，碟中铺满泥丁，在蒸汽最盛的那一瞬间迅速放入蒸笼，2分钟不到必须出笼，只有快才有甜鲜嫩。吃泥虫的快乐就是忘我的全情投入，嫩脆中带点韧性，咀嚼所带来的快感让人忍不住吃了一条又一条再来一条。一道香葱爆泥丁就是米饭的绝配，本地小香葱切段，热锅爆香，倒入泥丁，香气应声腾起，强火急炒立即上碟，脆嫩的泥虫夹杂着香葱即刻成为了孩子们抢食的对象。起潮落间，生命生生不息。红树林是谢荣修和林家宏的衣食父母，他们早已把自己融入这个天然的生态圈。今天两人约上当地红树林保护站的站长林广玄，一起去巡视红树林。
5: 有红树林地方抽，海水又干净，系咪养殖嘅成功率高啲嘛？而嗰啲科学家研究啊，呢个红树林嘅固碳嘅能力好有作用啊！嗰啲红树林啊，好多嘅都有一种嘅闭源嘅功能。
1: 红树林里花开花落，春华秋实，丰富着连江人的餐桌。
5: 啊，佢有花蕾噶，里面有一滴糖嘅，有0.02克。好甜啊，系嘛？
3: 好甜，
5: 成熟之后就咁啦，啲芽已经出来，系嘛？我哋叫嗰种现象叫胎生。
1: 红树林的胎生使得种子的成活率比较高，

0: 加红和蟹溶修，这个季节来红树林，还因为一种红树植物的果实。海榄瓷因为灰白色枝干盘根错节，如同白骨堆积，故得名白骨壤。白骨壤的果实因外形似硬币，又被称作榄钱。
1: 所有红树植物之中的果实，嗰只榄钱咧系我哋利用食得最多嘅。嗰只太细只嗰只咧就冇摘。
0: 榄钱因单宁物质含量高，不适宜直接食用，需要经过特殊处理。
2: 只有几分钟就已经攞佢就出嚟，而家就开始泡水，要泡一日，中途我要用三次水哈。
0: 榄钱和车螺一起煮，就是当地人招呼客人的时令大菜。车螺也叫文蛤，猛火催逼使其开口，放入榄钱、姜片、料头，再煮两三分钟，新鲜滚热的榄钱车螺包大功告成。榄钱微苦，细嚼软糯，把主角车螺的鲜甜陪衬得淋漓尽致。将日晒榄钱干泡发，三五片姜配新鲜猪骨下汤锅炖煮，半小时成就清甜润喉的榄钱猪骨汤。
1: 试试用啲榄钱啊，冇苦都味道都可以。佢咧就我哋屋企啊，嗰只红树林就相当于保护神嚟噶，保护好咗红树林，我哋屋企先会越嚟越好啊。
0: 面朝大海，背靠高山，山海与老广而言是一日三餐的生计，更是烟火长明的生活。
3: 是不是好靓啊？我就好中意呢度嘅第一道阳光。我成日上来，我老婆就话我傻傻地嘅。呢度就是广东第二峰，又是叫石九岭。
0: 石九岭海拔1888米，位于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号称广东第二峰。在第二峰的周边生长着庞玉贵最爱的野菜。
3: 个石韭菜就是生在这些岩崖边，不要看小它，是一种肉食同源的野菜。
0: 石韭又叫观音菜、神仙菜，外形像加大码的韭菜，香气浓烈，有点像蒜苗。经过多年驯化，现在可以在村前屋后人工种植。
3: 割咗又会再长，就是提款机摇钱树一样。
0: 庞玉贵住在古树村村尾，村子山林围绕，近年成了热门的旅游点。庞玉贵顺势在家里办起了农家乐，石韭是游客们打卡必吃的美味之一。
4: 食韭菜咧，
5: 而家整紧，即刻就到。
0: 石韭菜炒烟熏腊肉是当地最具特色的招牌菜。黑黄的腊肉切大片下锅，脂肪晶莹剔透，瘦肉鲜红诱人，混入石韭爆出辛辣香气，喝着腊肉香烟火气，成就大山里豪迈的下饭菜。石韭下锅炒到七八成熟，加进山野土鸡蛋，入口香滑，这才是品尝南岭夏天的最佳方式。
5: 食韭菜炒蛋，
6: 同其他个睇下到冇咁滑，冇咁香啦。
0: 古树村坐落在山坳里，在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宁静且安逸。东西绵延1000多公里的南岭山脉，被视为岭南地区与华中、华东的地理分割线。这里是庞玉贵的家，也成全了他的工作。
3: 老婆，我去巡山喎。
5: 哦，小心点啊，走啲山嚟。
0: 行走在大山之中，庞玉贵的身份是护林员。
3: 小心咯。

0: 滑喎，我哋屯户都行呢啲山路嘅喎，周三周四就休息。
1: 庞玉贵曾外出打工，在惠州制衣厂的流水线上讨生活。山海自有归期。2006年回到生他养他的这片大山，庞玉贵的眼眸中再次泛起了星光。
0: 喺惠州病痛比较多，后屘就翻咗老家咧屋企呢度，嗰啲病痛乜嘢都少咗啦。
1: 妻子李艳红曾在广州的中医医馆做事，喜欢研究养生。她陪着老公一起巡山，携手共赴山海。两人不经意地把日子过成了城里人羡慕的样子。
0: 红嘅枝叶啊，前面跌咗棵树落嚟啊。
2: 嗯，知道，我睇到啦。我平时得闲嗰时候就跟住阿贵哥一起巡山噶啦，唔使佢一个人咁闷咧。
0: 跟住巡呢啲山嘅路比较好行，先带你上山啫。
2: 哇，呢个风景好靓啊！
1: 南岭的森林覆盖率达98%以上，有550多种动物。和大约3900种植物，是广东省生物资源最为丰富的自然保护区。
0: 呢座山就系真正嘅保护半风河，真系保护植物。广东五针松，佢哋叶五针一粗。它是一层一层地生长，有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0: 嗱，我哋大山里边啊，一年四季有唔同嘅景色。嗱，而家到冬啦，挂晒边啊，到处都几靓下啦。
1: 穿梭在大山之中，护林员是寂寞的。庞玉贵跟同事们聊天分享的，大多是和大山有关的八卦。
0: 那个蛇啊，它有时候跟那个树叶差不多了嘛，你一下子你看不清楚的。
2: 三月份左右，我过南岭那边，我开车过，就他坐在那个公路那旁边呐、啊。
3: 黑熊还是？
2: 对，黑熊。
4: 一般不对他有威胁性的，应该是不会主动攻击。红外相机监测那里也有拍到，
5: 在白马坑那里见那个猴子七八十个，
4: 叫藏族猴。
0: 看到那个白藓就经常看得到，叫白藓，叫白藓。
6: 有花的，咁啊，有好似发拖咁嘅。
4: 我见过。三四十只
2: 都
4: 有，
2: 我们都见过。
0: 嗯，还有我堂哥那旁边那里，那个也跟猫一样，那个叫胖猫那种啊，吃那个鸡啊。
1: 临行之前，庞玉贵邀请同事们去自家小聚，烟熏腊肉是姚包待客的首选名菜。庞玉贵是做烟熏腊肉的行家，
0: 放点盐，加点高度的白酒，一般都是腌2-3天左右，一般都系细火慢慢熏，熏耐啲时间，每日系熏到4-5个钟。嗱，啲腊肉而家瞓咗20几日啦，
7: 而家都好干啦，瞓得热耐咧，佢就成咗黑色嘅。
1: 历经半个月，腊肉表皮被炭黑、碳酸盐等物质重重包裹，阻断了外部细菌的入侵，从而久存不变。想要洗除这层坚硬的外壳，山里人的秘诀是草木灰。
0: 农村讲嘅就系灰水，一洗就好干净。
1: 腊肉与辣椒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这是复合多变的五味体验。熏得泪流满面，辣到接近疼痛，口感柔韧耐嚼，味道咸香刺激。清蒸更考究腊肉的质量，腊肉切厚片，无需调料，只需蒸10分钟，香味四溢。

0: 就可取出，蒸熏肉，红白相间，适合下酒。山里的冬天黑得比往常更早，外面朔风正劲，屋里面却是另一番热闹气象。
1: 来，干杯！
2: 腊肉很香，
3: 重修。
4: 今日系冬至，团圆饮九江，越饮越有。来，大家一齐举杯。
0: 三五亲友，一碟腊肉，几杯小酒，巡山凉透的身体暖了，游荡的灵魂回来了。
5: 拜祭时用慈菇，寓意着财丁兴旺。
0: 就是因为慈菇的身形，喜欢讲意头的老广们把慈菇指定为春节宴席祭祀祖宗的必备食材。惠东县独光村，南北两面丘陵起伏，雨水顺势聚集于村中平坦处，造就水生作物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习水的慈菇在这里已经生长了数百年。
6: 树菇的叶呢，就像个尖条，一花呢有长条的，有短条的，在我村有600苗的左右。
0: 邱玉兴是一名老兵，退伍后办过鞋厂，种慈菇还是最近两年的事。
6: 他的村民种树菇，啊，对婴儿来讲，就是个故事。然后呢，我自家种了白粉嘛，来去做个实验。
0: 慈菇有很强的适应性，阳光充足、气候温和的地方都适宜生长。但是，有一种病对慈菇是致命的。
6: 后进湿疹病，在高温的时候啊，年代六岁以下天气下降，两年了，干了都要感染了。
0: 好在村里有种慈菇的技术能手。吴伟天和慈菇打了20多年交道，邱玉兴每次遇到问题，肯定是第一时间去找他讨教。
6: 有传染病，树菇你种落去的先是要生长期的8-30天，肥多一点，少一点，然后娇气，好小气的，啊水啊各方面都控制的，所以种树菇时间好长，也好辛苦。
0: 深秋是慈菇的最佳采摘期，
6: 太难过了。大家爱锄的时候，苗爱捞去清理后嘅，然后来讲咧，锄上半天。
0: 挖慈菇考究技术，但想慈菇卖相好，就必须时刻警惕手上的动作。
6: 像了错烂那个也变为日次品了，就算卖都卖不到价钱呢。
0: 农业充满风险，丰收未必能挣钱，价格走低那就是白忙活一场。
7: 3-4块钱哪里有钱呢？
8: 最少要5块钱以上，人可以赚到人工钱啊。
0: 慈菇的价格为何波动起伏如此之大？
6: 树叶的树菇保鲜的时间是有限的。
0: 如何延长慈菇的保质期？
6: 今天爱上的老几年的树菇放下来的冬菇来，如果保鲜的久，以后呢来的常年都有树菇出售，叶的价钱就可以从俺农民的树种来，是带奶的，是社会的。
0: 光村出产的慈菇个大均匀，是附近一带品质最好的。慈菇破开之后，白色微黄的肉质因富含淀粉而显得细腻。丰收的喜悦总是要体现在餐桌上才够味道。新鲜的慈菇与富含油脂的肉类是绝配，切成滚刀块，淋上花生油拌匀，腌制10分钟，再把自晒辣味铺面，蒸上20分钟，就是一道征服刁钻味蕾的家常菜。慈菇焖猪肉是当地应季大菜，把新鲜五花肉切

0: 厚片，用花生油和南乳爆香后加入茨菇，倒入适量清水焖煮。
1: 20分钟，不要去铲，铲它的时候会苦的。
0: 香味喷涌而出，这个香味是新年将至的信号，拉开老广踏上归途、阖家团聚的序幕。
2: 大家辛苦了哈！
3: 身体健康啊，祝福啊，又发又强啊！
4: 好香哦，混香辣。
5: 啊，等一下，我看看了哦，哈，给你，给你弄，给你弄。
0: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粒茨菇在惠州龙门却是另一种情形。每天早上8点，刘秋煌准时出现在酒店的办公室里。
6: 在国外工作了6年，
7: 父母年纪大了，他们忙不过来。
0: 刘秋煌曾在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学习西餐厨艺，2010年回国接手打理家里的酒店。做酒店生意需要严谨自律，刘秋煌每天上班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巡查。
8: 啊，森哥，今晚几多间房啊？
9: 啊，12间房。
8: 哦，
9: 我哋老细好严格噶，做到有啲唔啱就会骂人噶。
8: 一定要冚上蓋，要注意個食品安全。
9: 好。
8: 呢度個地面落班嘅時候，一定要再搞乾淨啲。
0: 餐飲業有句行話，餐飲做得好，全靠手辦眼見功夫。細節決定成敗，在劉秋煌的親力親為下，餐廳的訂單越來越多。一周后同一天将有几场共120席的宴会，刘秋煌和主厨玄阳森又忙到前跟不粘后脚。西溪笋干是龙门当地人喜爱的特色食材，
1: 又香又甜又嫩滑，又金黄色透明，好香的，
8: 系啊系啊，
1: 甜竹笋做的。
0: 龙门胡须鸡因下巴上有胡须而闻名。
10: 左耳黄
11: 嘅，脚系黄嘅，南部系黄嘅，
8: 有须嘅，深黄色嘅。
0: 独光村的茨菇正当季，刘秋煌慕名而至。
8: 好靓哦！
3: 应该属个可以啊。
8: 好饱满啊，老太子。
3: 又胖。
0: 上好的茨菇到手，刘秋煌技痒难耐，立即动手料理。中西合璧是刘秋煌想做的创新。
6: 我想根据西餐的做法，把意面和茨菇融合在一起。
0: 牛奶包裹着茨菇片，味道浓郁香甜，好像云朵一样轻盈。酱烧茨菇是刘秋煌别出心裁的另一道菜。茨菇油炸成金黄色，用特制高汤煮透后勾芡收汁，外皮焦香，内里松软，隐隐渗出高汤的醇鲜。对于贪心不忘旧的老广来说，茨菇新菜惹人爱，传统老菜依旧受欢迎。尤其是被作为春节宴席压轴的茨菇扣肉，过年过节必备。会吃的人第一筷子肯定去挑茨菇来吃，吸饱肉汁的茨菇才是这道菜的精华所在。吉日已至，一大早厨房如战场，刘秋煌和同事们一起加入备宴的战斗。
12: 让我们一起见证他们走向幸福的未来。
13: 祝新郎新娘
0: 放眼望去，人人开心吃喝，对于刘秋煌来说，这就是给他的最高奖赏。
1: 今天我的龙岗头饼

0: 香肉嫩吧，好亮的吧。嗯，这马皮呢还米粉皮来个，爽滑香。春沙银珠插汤，暖胃养胃。
1: 阳春是广东的美食宝库，特色美食远近闻名，这得益于独特的地理及气候条件。阳春境内多中低山地和丘陵，最出名的便是鸡笼顶。
2: 呢度咧系我哋鸡笼顶最出名嘅高山杜鹃林。到咗春天嘅时候咧，呢度咧就会满山遍野嘅杜鹃花，佢系好靓嘅。
1: 刘百辰，双滘镇黄江村人。2020年辞去工作回到家乡，鸡笼顶便是召唤他回家的原因之一。
2: 鸡笼顶是我哋阳春最高的山峰，山顶上边全部都是草甸，在山谷下边就是一片森林。
1: 鸡笼顶一山跨三市，山中12道山棱，犹如奔腾的骏马，气势宏伟壮阔。
2: 山脚下咧就系母老家黄光村，嗰度咧最出名嘅就系沙姜。
1: 沙姜也叫山奈，是岭南地区最受欢迎的调味料之一。在湛江，沙姜是白切鸡的点睛之笔；在顺德，沙姜焗排骨香飘十里。沙姜是刘百辰辞工回家的另一个情节。早春时节，多雨潮湿，沙姜的芽苞似玉石一样润泽，这也告诉刘百辰该为春种做准备了。
2: 这样有芽的，就是可以做一块的姜种。
1: 四月，趁着雨后天晴，就必须抓紧播种。
2: 每年清明前后的时候种沙姜嘛。我是不会种沙姜的，我是跟着我的长辈啊、阿姨他们一起学现炒现卖。
1: 虽然是种植沙姜的新手，但刘百辰对沙姜产业充满了信心。
2: 国家不是乡村振兴吗？也是想趁着这个发展的机遇，把这个沙姜这个产业啊，进一步的把它发展。呢啲就系沙姜嘅花，6到9月佢系不断咁出嘅，即系代表佢嘅长势好好。
1: 沙姜容易打理，产量也高，但要想丰收，就要小心病害。夏季暴风雨总是伴随着电闪雷鸣不期而去，温度及湿度骤变，沙姜也变得脆弱。一旦被细菌侵入感染沙姜瘟，将会导致沙姜大面积死亡。
2: 呢啲就系得咗沙姜瘟嘅沙姜，全部死晒噶啦。佢得咗姜瘟呢啲姜咧，佢会用嘅，闻起嚟系好臭嘅。
1: 传统种植方法是清除杂草，让沙姜晒足太阳。当高温暴雨时，就可能出现沙姜瘟。不过刘百辰种植沙姜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
2: 这一片就是我的沙姜地，很多人都笑我说我是种草不是种姜，我只不过是希望它安静地去生长，不被打搅。
1: 沙姜与草共生，杂草提供遮风挡雨、防直晒等服务，沙姜在庇护下茁壮成长。芽种下，百芽升起。1月初，沙姜在吸收了近9个月的天地精华之后，成熟了。整个双滘镇空气中似乎都满溢着沙姜的香辛味儿。
2: 尽量往深入啲挖，保持佢嘅完整性。

0: 我屋企咧種咗大概60多畝，可能有18萬斤咁左右啦。
1: 喂，陳。
0: 哎，施教授你好。
1: 你好，收姜啊。
0: 系啊。
2: 施小曼是省农科院植保所专门负责蔬菜病害防治的教授，研究沙姜已有10多年。
1: 又大，圆碌碌，而且黑黄色嚟，表示佢成熟噶啦。呢啲咪好姜啦。
3: 脱啦，切。
2: 新鲜沙姜外皮褐色，略带光泽，由于淀粉含量高，很容易断裂。再加上较高的含水量，不能长期保存。把沙姜切片晒干，方便储存运输，是传统工艺。如今全自动生产线大大提高了干制沙姜的效率。
4: 呢个姜刀切完之后咧，就进入呢个控炉里边，6个钟就可以出姜干啦。每日嘅产出系80吨。
2: 烘干的沙姜片干净卫生，品质上乘。
4: 干度已经达到96%噶啦，只要做香料啊、中药材同埋调味料，全国各地都好受欢迎嘅。
2: 沙姜的辛辣味不仅能去腥，还有提鲜增香的作用，于是沙姜经常被用来作为食材和配料。沙姜和肉类是最佳搭配，当地的土猪肉飞水之后切大块，与沙姜等入锅翻炒上色，焖煮10分钟，香气四溢。沙姜与猪手也是制造绝味的秘密，猪手焯水洗净，煲足40分钟，拍碎的沙姜油煎，倒入煮熟的猪手，猛火翻炒，调味起锅。此时猪手软烂，沙姜香气浸润猪肉和汤汁，饱含老广过肥年的期盼。
0: 嗰个沙姜之酱不黑不黏，
5: 都系我闻到几浓满。
2: 跨年夜，亲朋围坐而饮，是对自己辛劳整年的犒赏，也是对来年的展望。冬夜也因为沙姜变得妖娆动人，似乎已不那么冷了。
1: 饮咗气氛就嚟啦。
6: Hello， 老板，巴马香猪啊，又香又脆啊！
2: 慢火炭烤的巴马香猪，香脆嫩滑，是游客打卡必吃的美食之一。和其他小城一样，在熙熙攘攘的游人喧闹之外，巴马有属于自己的味觉记忆和隐藏菜单。
7: 这个酪肉那是绿色的，所以我们这里当地人就叫它绿酪。
2: 煮好的绿螺粥香滑适口，粥水绵滑，螺肉脆爽。绿螺就是巴马盘阳河中的特产。巴马出名源自长寿之乡的美誉，一条盘阳河由北向南再折转往东，贯穿整个县域。贾转镇是打开巴马本地味觉的一把钥匙。苏丽妮原在镇上文化站工作，退休后专心经营自家小饭店。夏秋旅游旺季是她最忙的时候。
8: 我家上海饭店一直开了30年。
9: 香煎鱿鱼，八戒肚鸡，我们就是他个人喜欢的，就按他的做。我们不太喜欢这样子。
8: 卢先生，有客人买单。
10: 好。
2: 苏丽妮的家庭饭店见证了巴马的旅游发展史。儿子卢金松曾经是在北上广努力打拼的码农，2010年被父母召唤回家帮忙。
7: 我们这里的食材好，只需要简单烹饪就可以了。绿萝啊、鱿鱼都是我们这里的特产。嗯，
11: 口味是吧？
8: 很香很香的。
2: 每年11月到来年6月，盘阳河水清澈见底，最深处水不过膝，是本地人下河采螺的好季节。
8: 我们巴马山美水美，

0: 早上睁开眼睛，就是看到美景，每个人的心情都是那么美好。
1: 这个螺它可能吃了石头上面的苔藓，它的肉质是青绿色的。
2: 绿螺只能生长在无污染的流水中。
0: 大的绿螺长齿也轻，也更好吃。现在人吃的越多，个头的越小啊。
2: 清水中放三五片姜，下少许盐，水滚之后倒入绿螺，煮十分钟即可。待绿螺凉透，就可以取出螺肉。
1: 好漂亮。
3: 小时候我就喜欢把这绿螺当零食吃，很甜啊。
2: 绿螺素有盘中明珠的美誉，辣椒蒜末葱段爆香，放入绿螺翻炒，再是自制的酸笋和玉米粒出场，适当调味后加入紫苏叶增香去腥，炒匀起锅。绿螺的绿色煮熟之后并不会流失，绿螺肉质鲜嫩清甜爽脆，配上酸笋和紫苏叶，酸辣辛香的感觉沁满整个口腔。巴马鱿鱼是盘阳河里的另一种特有物产。巴马的山以石灰岩为主，山体中遍布溶洞，地下河与暗湖，才有了盘阳河的五进五出。巴马鱿鱼就仅存在百魔洞开始10公里的河道内。
4: 5点钟放网，7点钟收网。有时候得一斤量，有时候得半斤量，有时候得3-4条量。
2: 巴马鱿鱼被称为水下人参，对水质要求很高，至今不能人工饲养。能不能异常美味，取决于天气和运气。
4: 下雨天它就熟来了，白天太阳熟来的不熟来了。
0: 有鱼没有？今早上都有鱼不？
4: 都
0: 有鱼留给我。
4: 哦，
0: 算不卖。
4: 好的。
0: 这就是盘阳河鱿鱼，最大也是这么大。
2: 新鲜鱿鱼只需要简单处理，
0: 开个小口，然后把那个胆和肠子拿出来。
2: 小火慢煎是料理鱿鱼的质朴手法，秘密在鱼本身。
0: 为什么找鱿鱼啊？它本身是就要有煎出来的肉很香啊。
2: 鱼肉脂肪在高温下慢慢释放，香气随着氤氲而起，一家煎鱼十家香。本地人用这句名言来形容味道的冲击力。
0: 就这个熟了。
2: 煎好的鱿鱼必须要趁热享受，鱼油流淌在唇齿之间，但毫不肥腻，鳞皮松脆，肉嫩甘美，鱼骨细如发丝，可以直接嚼碎吞下。绿螺和鱿鱼是巴马的传统食物，不安分的卢金松想搞搞新意思。
3: 全县城的酒楼饭店基本上都是这种做法，我和我妹在想是否创新些菜式出来。沸水1分钟就可以了。
5: 放一点胡椒粉、食盐、花生油、蒜米、生辣椒，凉拌碧螺。
2: 清甜螺肉搭配蒜米、薄荷，主打清凉、辛辣、脆爽的复合口感。鱿鱼与米粉搭配，让油脂与碳水融合，提升快乐的体验。
3: 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油炸的吃法，又香又脆，而且很鲜甜。
2: 将鱿鱼炸到通体金黄，然后大火爆香料头，用少量水做汤底，放入煎熟的鱿鱼，加入炒熟的黄豆，收汁起锅，黄豆硬韧，鱿鱼香嫩，就像威猛大汉携手温婉女子，相得益彰。
5: 干杯。
2: 晚上一家人聚齐，正是品尝美

0: 山川霹雳，林海生津，岭南生态多样，物阜民丰。但靠山吃山，可能坐吃山空；靠水吃水，或许水枯鱼竭。这些爱绿护绿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负绿水青山，方得金山银山。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滩涂隐藏着什么吸引力的食材？
1: 简简就上瘾了。
0: 深夜出动，只为获取极鲜之味。
2: 菜上瘾，然后到奇怪进魔鬼。
0: 面对诱惑，最好的抵抗就是放弃抵抗。争分夺秒，不时不食，老广们步履不停，只为寻得一口鲜。老广的味道之步步领先，五味调和百味香，酸甜苦辣咸是昔日的五味，酸甜苦咸鲜是今天的五味。科学认知的提升，印证了老广的执着，千姿百味，食鲜最高。广西北海阳光正好，刘叶芳要在烈日下把鲜味留存下来。
1: 这个叫泥龟，我们现在已经是处理好了，现在用来晒干，然后呢就煮粥煮汤的，煮出来味道很鲜的，北海这边才有哎。
0: 貌不出众的泥龟是本地人才懂的美味。盛产海鲜的北海，有些鲜味并不在海水中获取，要在退潮后的滩涂上寻觅。潮涨潮落，刘妹算准了时间，叫上小姐妹一起来赶海。
3: 哇，这里好多哎！
0: 这种貌不出众的小生物，学名叫石黄。本地人起了个更形象的名字，泥龟。柔软的泥龟其实是一种贝类，外壳退化后只能靠身上的背眼感知光线，用灵敏的触角躲避障碍物，从而感应四季变化和潮汐更迭。
1: 过了清明或者是8月15那段时间就多一点，冬天也没有的。
0: 泥龟是滩涂上的隐形高手，褐色的表皮，凹凸不平的背部，让它可以在滩涂、茅草丛、红树林里掩人耳目。退潮后的滩涂富含微生物，泥龟匍匐而行，丝滑地掠过每一寸淤泥寻找食物。贪吃总会留下踪迹，这也让刘妹可以找到它的身影。
1: 跟着他拉那条粑粑，跟着他一直走啊，看着他那条东西才认得出来，像泥一样。以前我刚觉得捡的时候，我眼睛睁得好大，都看不到。

0: 眼睛都很酸的，都看不出来。
1: 你有没有勤快啊？差不多每天都来吧，他来我们就来，我们不来他也来，
0: 简简就上瘾了。
2: 即使已经五个多月的身孕，也不妨碍刘妹每天来赶海。捡泥龟看似简单，但频繁弯腰下蹲，普通人都吃不消。
0: 腰累啊，费腰啊，就有时候走得蛮远的，一两公里都有，那个泥巴陷得又深。没办法，家里条件不允许，还要出来搞一点生活费啊。可以放个两三天，天气太热的话就不太敢放。
2: 采集回来的泥龟，表面的一层黏膜最难处理。大火烧开水，关火放入泥龟搅拌。
3: 要烫过，然后要搓洗嘛。以前都是用盐，现在都不用盐巴了，用盐巴好费盐啊，搓的又久。
2: 在高温的作用下，粘液凝固，捞出清洗，反复三四次，直到泥龟表面干爽，粘液全部洗净才算完成。去除内脏同样需要耐心，
3: 肚子里面内脏怕有沙子啊啥的，都要去掉，搞十斤的话两个小时左右吧，指甲经常会被切的，没有耐心干不了这个活。
2: 泥龟高蛋白低脂肪，一开始刘妹只是为了给女儿补充营养，弄得多了，泥龟的美味名声在外，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找刘妹购买。
3: 你怕不怕辣？你来这里靠近我，等下辣到你哦。葱也不吃，吃葱吗？
4: 吃。
3: 吃哦。
4: 我喜欢吃葱。
3: 那我煮给你吃的时候，你说不要。
2: 泥龟要吃新鲜的，本地人喜欢用老母鸡来炖，爆香姜片，老母鸡加料酒翻炒，再倒入砂锅中炖上一个小时左右。
3: 先炖了汤，再爆炒一下那个泥龟肉，再加进去喽。
2: 一口鲜的秘诀是时机的把握，出锅前十分钟加入泥龟，浓香的鸡汤就多了一股海鲜清气，入口鲜得掉眉毛。给女儿增加营养，刘妹选择用泥龟煮粥。炒好的泥龟、生蚝加入米水中，煮到米粒儿开花，最后加入猪肉，泥龟爽脆有嚼劲。热油激发葱段和姜片的香味，加入青椒爆炒，最后放入泥龟，只需要一到两分钟，马上出锅。火候到了，才能保证泥龟刚刚断生，口感软糯中略略脆韧，是恰到好处的挑逗，有嚼劲而不费牙。
3: 吃饭啦，吃饭啦！
2: 晚餐是一家人约定俗成的聚会时刻，吃什么不重要，在一起才有意义。
5: 爸爸，妈妈来我啦！
3: 要温柔。我们吃饭喽。
2: 泥龟这仅仅是出产于滩涂的小小生物，因为自然赋予的鲜美，让刘妹与它结缘。食客未必知道，每一口美味的背后，都是经历过耕耘和挑选，劳作和艰辛，都是承载着一个人、一家人的生活期盼。没有苦，哪里来的鲜？仲夏。在潮汕的大小菜市场里，时令食材才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天微亮，澄海云桥村的徐永贤已经忙碌起来。正月种下的菱角已经到了采收时节，小小的菱角船破水而行，翻开一簇簇碧绿的菱叶，将成熟的菱角轻轻摘下，再把植株放回水中继续生长，这些动作需

0: 用弦做起来行云流水。
1: 伊弹这石口又烂嘛，又尖调的，伊只要夹尖又清楚的，这俩就好点，这俩就冇点嘛，差不多了十 Q 级就好点加一百。

0: 成十年啊。
1: 你头落是连拨落水台呢，主要有时钓到你，唔晓嘛是到中去吸了。
2: 明盘浮生在水面呈莲花状，所以潮汕人也叫它莲角。菱角花开在水里，小小一朵，晚上开花，白天闭合，宛如娇羞的少女。花朵绽放后便长出果实，垂生在叶片下的水中。好水出好菱，寒江一路奔流到澄海，水势放缓，分成多条支流，使这片土地河网纵横，池塘密布，为菱角搭建了天然家园，云桥也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菱角村。地处亚热带的澄海，菱角要比江南一带早熟，丰收时节，一株菱角可采三四茬。顶着盛夏阴晴不定的天气，采菱角是个苦活累活。
1: 真正来家是好辛苦的，那自己苦自己过是不像能叮当的，先拿在手，拿叮当的，自己基本难做，最好了。这样来家家不像人爱做。
2: 在云桥村，菱角成熟时节，需要男女老少齐上阵。徐永贤专职采摘，丈夫儿子负责清洗搬运这样的力气活。除了打理自家菱角，丈夫洪伟群有生意头脑，还去收购其他农户的菱角进行加工，在这个夏季争取多赚一点。洗净的菱角褐红带绿，壳薄肉薄，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新鲜菱角放入高压锅，一点水，一点盐，十几分钟后，好闻的菱角味儿扑面而来。加热后的菱角壳颜色变黑，牛魔王般的外表下是嫩白的内里。每个潮汕人的儿时记忆都有这样的画面，拿着菱角挖肉吃，剥开一枚，轻轻一颗，吃起来沙沙糯糯，将小零食过足嘴瘾，一不小心就吃到晚饭也吃不下了。加工菱角是个生意，更是一门手艺，手握特制的菱角刀，从最柔软的肚脐处下刀切开，轻轻撬开两边，一颗完整的菱角肉就脱壳而出了。在云桥村，随处可见三五人围坐在一起剥菱角，手法娴熟，嘴上聊着天，手里不停歇。
1: 这点珍珠这跟来家伙白有四声吗？
3: 我就去吃个老板杯的。
1: 伊卡手又慢，这些人的脚都是一点钟二十斤，我本人的三百斤的粗。
3: 好啦，老板真的
1: 好专业咯，每家家用得上点多啊。
3: 就只手阿妹咯，听你讲过。
2: 新鲜的菱角肉鲜嫩粉白，生吃有近似马蹄爽脆的口感。比江浙一带的菱角脆度要略高一些，在美食家的心目中，鲜的程度要用食材与餐桌之间的距离来衡量。按照这个标准，云桥村民才是鲜的第一批享用者。菱角排骨汤最家常，排骨焯水与菱角一同放入高压锅。煮熟后只需加点盐调味，再撒点葱花，汤水泛红，香气四溢。热油爆香葱花，倒入提前焖熟的菱角翻炒，撒入白糖提味，加水炖煮收汁，用甜味勾起鲜味，这是潮汕人展示鲜的技法。菱角在热油中炸透，咸蛋黄入锅快速翻炒，等到出

0: 菱角被咸蛋黄均匀包裹，咸中带甜。为了难得的鲜，老广在后厨琢磨五味调和的奥秘。无论是用甜勾引鲜，还是用咸烘托鲜，调和的本意就是恰到好处。恰到好处的分寸感，不但是厨房的奥秘，更是生活的智慧。
1: 好，
0: 入夏，揭阳莆田的批发市场，一场只在晚上进行的交易如约上演。买家有的带着头灯，有的举着小电筒，四处观望，家家对比，只为找到最中意的那抹鲜。喧嚣从晚上11点多持续到凌晨，为的是将莆田笋赶在天亮前送往潮汕的各大市场，才能以最鲜嫩的姿态端上餐桌。街东莆田镇气候温和，阳光充足，特别适合农作物生长。这个以笋出名的小镇已经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有关雨后春笋的习惯认知在莆田并不完全适用，长于盛夏的麻竹笋才是潮汕人餐桌上的最爱。入夏后，罗东棉每天都要到竹林里转转。
2: 经过的光线只要拍入来一直会迷彩，然后就小家送这现在就较忙来感头了，为了彩现在就是感入来也没必要做菜送，也潜水各方面的为了抽湿。
0: 罗东棉口中的菜笋其实就是嫩笋，本地人爱菜笋那一口鲜甜，在他们出生时便精挑细选。
2: 草毛透起来改成吧，能判断也松要大排，而像是个板凳吧。干毛的话是改菜窑跑来拍。
0: 本地特有的红土为竹笋提供了丰富营养，加上入夏高温多雨，竹笋新陈代谢旺盛，盖土就是让土里的笋产生错觉，防止纤维老化。竹笋对水分要求高，难在保鲜。按照本地人的经验，露珠最重的时刻，未见光的竹笋质量最好。于是端午过后，笋农便保持着深夜入林的习惯。
2: 菜收完后大概到4月至5月，高山鸡大部分就有2-3点钟，菜送大概2-3百斤，光送大概有1000多斤。
0: 在潮汕话中，挖笋被称为打笋。罗东棉拨开覆盖的土层，顺着笋耳生长的方向找准位置下铲，伴随松脆的断裂声，鲜白的笋肉露了出来，留在地里的切面用泥土覆盖，过段时间笋眼还能长出新的来。为了赶早市，笋农的脚步不能停歇，从打笋的那一刻起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菜笋天未亮已被收走，剩下的必须拉回家进一步加工。笋的鲜以离开土地的时间开始计算，因为即使离开土壤，它的新陈代谢还在继续，放久了纤维粗糙，水分流失。为了生计，罗东棉马不停蹄地连轴转。
3: 以前也没想到自己会回来做笋。
2: 退伍的时候在外面3年，然后我母亲身体不好嘛，我从小到大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做笋，没有什么童年感，知道吧？我是很讨厌笋的，那就是生活所迫嘛，没办法呀。小孩我都不在那碰笋的，安心读书嘛。
0: 为了增加收入，罗东棉利用闲暇时间种了近400棵竹笋加工售卖。
2: 明天的话，我们

0: 做的一天大概将近10000斤嘛，大概是5个人。做的那个手酸，第二天早上起都起不起来。他更累，我是打杂的。大概3点多去打嘛，6点多回来，那就开始做。那做完他7点钟左右。春季通常的话，一天睡个3个多小时，4个小时就属于正常的。
1: 他自己。
0: 我不给，也不带去。那我感觉的话，一个家庭。
2: 干日劳力活的话，拼倒一个就行了，不能拼倒2个，对吧？起早贪黑，忙忙碌碌，卢冬勉偶尔抱怨，但他知道勤奋是通往幸福生活的通行证。只要肯用心尽力，一个笋就能做出很多花样。麻竹笋又称甜竹笋。 菜笋个头肥肥矮矮，比娇小如莺歌的江南笋要胖一圈儿。鹳笋个头则要大许多，笋肉脆口，一般用来加工成笋罐头或者腌制酸笋。只有符合餐桌标准的麻竹笋才被称为菜笋。莆田人对菜笋有着苛刻的标准，个头要肥大，外表嫩黄。 乳白色笋面上的透明纤维孔必须像针孔般细小，吃起来才会鲜嫩无渣。竹笋的最佳赏味期从离开土地到送入口中不能超过2个小时。菜笋要现吃现打，剥去笋皮跟笋膜，手起刀落，水灵的鲜笋便呈现在眼前。 在莆田，最出名的美食当属炒笋果。笋丝要预先焯熟再下锅，果条则是本地硬浆果条，水分含量比软浆果条少，韧性好，扛得住急火猛炒。笋丝在果条的衬托下更加脆嫩，米香交织着笋香，一口入魂。 在食家和厨师眼中，竹笋是肉物，用荤肉搭配更能显出笋特有的清鲜。莆田人习惯用鸭肉煲至1个多小时，调出汤底，只留高汤竹笋块。鸭肉的油脂调和了笋中的草酸，使得笋肉入口更香滑。鲜虾笋饺也是本地特色。 将炒香的笋粒儿、香菇与肉末、虾仁、葱花混合均匀做馅儿，爆出的饺子个个饱满。多种材料杂糅出独特的风味儿，皮滑馅儿鲜，松脆爽口。莆田酥肉，那更是油脂和竹笋的盛大联欢。 生油烧沸，将浸过油的锅铲淋上一层薄薄的米浆，反手铺一层笋丝，垫一片腌好的猪肉，再浇上一层米浆，锅铲一斜，酥肉滑入油锅，在哗然大响中变筋浮起。嘎嘣脆的外壳，嫩爽爽的笋丝，还有软香香的肉片。 这是一道边炸边吃的菜式，吃这个你是来不及聊天的，稀里呼噜吃完再说。5至7月是莆田笋生长的旺盛期，也是最好的鲜食季。忙碌之余，罗冬勉一家也不忘抓紧机会趁鲜吃上几顿。 老广好鲜，为了一口鲜味儿，跋山涉水都等闲。对于竹笋这等必须要争分夺秒的尤物，老广当然是驾车直往。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福，也是对生活乐趣的发现。酸菜笋一包是比较冷门的做法，笋衣柔滑。 略略焯水后，和五花肉、酸菜一起爆炒，入砂锅小火炖煮而成。 象牙白的髓衣游刃在

0: 枝之间带了山林清鲜之气。如果想要鲜得豪华浓烈一点，那就得上鲍鱼了。高汤微制的鲍鱼与笋块同焖，入口有种鲜花灼锦、烈火烹油的快感。竹笋全身是宝，入秋天气转凉，竹笋纤维变得粗糙，笋脯就闪亮登场了。笋脯形态各异，可以成片，可以刨丝，但必须用水煮透，晒好才不会有苦涩味儿。
1: 海鲜
0: 煮透后均匀铺开，在烈日下暴晒两天，水分蒸发，竹笋内的氨基酸浓缩褐变，笋肉变成琥珀色，在阳光下透出丝丝纤维，笋脯便晒好了。日晒后的笋脯可以存放两三年。中秋前后，莆田镇村前屋后都晒着笋脯，笋农在遍地金黄中忙碌。笋脯浓缩了自然的鲜味，也浓缩了老广质朴的生活之味。持续几个月没日没夜的辛劳后，像罗东冕一样的笋农们将回归平静，期待明年夏笋的到来。
2: 今天晒了几斤？一个鞋
1: 两斤五。
2: 要晒料能排多一点水，下雨能注意一点吗？注意消毒。
0: 每天黄永志都要到养殖池看看，洗净的生蚝打成浆撒入池中，几天前投入池中的小宝贝正是嗷嗷待哺的时候。表面上吃水波纹不新，但凑近细看，就能发现一个个只有沙粒大小的螺苗，十分生猛。黄永志的养殖场有400多个水池，养东风螺是技术活，温度、水的纯净度和盐度等各项指标每天都需要登记。为此，黄永志特地从海南请了有多年经验的陆帅来帮忙管理。东风螺对环境，尤其是水质要求很高，池子每天都要换水。黄永志打造了一套循环水系统，海水过滤后进入养殖池，池水又经过重重过滤再排回大海，模拟出东风螺野外生长的生态系统。
2: 撒的是那个雨水，泡过雨的雨水，撒的时候就把它那个螺引出来。
0: 两个月前投入的小螺已经长大，活动空间不够，就要给他们搬家了。
2: 一个池大概放23000到25000，分池出来以后还要养10个月左右啊。中大螺就养的时间比较长。
0: 东风螺广东俗称花螺、海珠螺，乳白色的壳上有块状黑色斑纹，也叫方斑东风螺。东风螺喜欢昼伏夜出，白天往往看不见踪影，靠一条水管呼吸。东风螺个头不大，饭量却不小，而且只吃海鲜。每天上午陆帅都要准备许多小鱼来投喂。东风螺是有齿舌的，如果和鳄鱼相比，按照同体积来算的话，咬合力与鳄鱼是相似的。饲料刚一落水，平静的池子里瞬间风起云涌，东风螺犹如千军万马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一番厮杀之后又快速回归平静，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唯有光秃秃的鱼骨提醒大家，水面之下潜伏着一群凶猛的吃货。每到繁殖季节，还要投喂生蚝、鱿鱼、螃蟹等海鲜补充营养。

0: 伙食这么好，就是要让东风螺积蓄鲜味物质。判断食材是否鲜，白灼是最简单有效的烹饪方法，只需姜片下清水煮开，白灼出来的东风螺就自带肉质鲜美加成，酥脆爽口。本地人都是吃螺的高手，煮熟的东风螺牙签一戳，轻轻旋转，技术到家才能勾出完整饱满的螺肉。剔好的一个个螺肉已足够诱人，搭配姜蒜辣椒快速翻炒，调味出锅。满满一碟炒螺肉裹着酱汁，一口一个，香辣刺激，配酒一流。姜蒜垫底，倒入腌制过的鸡肉焖十分钟，再加入东风螺，沿着锅边淋上白酒，唰啦啦骤响，鸡螺一家亲，鸡油让花螺在鲜脆之外多了一重滋润香美。焗是老广激发鲜味的入门功夫，螺口朝上，整齐码入炒制过的热盐中，螺肉遇热收缩，高温释放的盐分缓慢渗进螺肉，鲜味被逐步激发，咸香有嚼劲。螺丝壳里做道场，小小东风螺成了湛江人炮制鲜味的秘密武器。东风螺是湛江人招待亲友时餐桌的必备食材，这几年东风螺成为养殖界新宠，许多人加入这一行列，对黄志勇来说也将是不小的挑战。对此他看得很通透，他相信只要大海在，鲜味儿就在。六月，湛江雷州的梁新颖开始采购今年最后一批鱼苗。
1: 箩筐箩筐，第一的话看它有没有畸形，有没有病害。如果表皮光鲜亮丽，然后看起来的比较饱满的鱼的话，是比较正常的鱼。
0: 金鲳鱼一般分为春季鱼、冬季鱼，春天投放的鱼苗六个月后就能收获，而这批夏天的鱼苗要度过冬天，关系到来年的收成，梁新颖必须千挑万选。
1: 今天大概拿30多万条这个金鲳鱼，这种鱼的话就比较标准的鱼，比较结实，形状比较漂亮。这种鱼的话就不是很好的鱼，这畸形了，我们到时候卖的话也卖不好价格，这个鱼就基本不要了。
0: 鱼苗娇贵，梁新颖一刻都不敢停歇，抓紧时间赶到码头。丈夫陈锦明和工人们已经在等待把鱼苗装船驶向大海。湛江三面环海，全国每3条金鲳鱼就有1条来自湛江，被称为中国金鲳鱼之都。在湛江20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上，一个个巨大的甜甜圈星罗棋布，海洋牧场在万顷碧波上徐徐铺展。深达7米的网箱为鱼群提供充足的活动空间。养殖出来的金鲳鱼有着原生态的野，鱼肉紧实，鲜嫩爽滑。但保持金鲳鱼野生的风味和鲜味，就必须承担高投入、高风险的压力。仅仅是每年频频来袭的台风，便吓退了不少养殖户。
1: 那几年的话，我们那个鱼都已经跌过成本价了。刚开始做那几年都亏了很多钱嘛。我身边的朋友都说，哎，最好不用养，压力要大。
0: 深海养殖不是简单的投喂。金鲳鱼属于热带鱼，对水温十分敏感，每天都要做健康检查。扩大养殖后，丈夫陈锦民基本住在了海上，58个网箱，一个网箱8万多条金鲳鱼，查看鱼苗生长，观测水温，排除病害。

0: 饲料，补网换网，甚至还要防止偷盗，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计。
1: 我也知道它很不容易，同时一晒的也比较辛苦，所以我为了分担它更多一点，尽量多做一点烦恼的事情，让我多沟通一点体力的活的话，让它多做一点，互相分工。
0: 风浪越大鱼越贵，熬过了夏日的狂风暴雨，经历六个多月的辛劳，陈建民迎来了丰收的秋季。一大早，陈建民就指挥工人们收紧渔网，一拉一扯，平静的水面躁动起来，活蹦乱跳的金鲳鱼浮出水面，捕捞船上的起重机拉起网兜，众人齐心协力，金鲳鱼一兜一兜地被捞进了船舱。
1: 喂，罗海丁，准备好要对稿了。那个船的话，大概二十分钟就到了。要买三船，每个船大概的话就21000到22000这样子。我们这个区域的鱼会比其他区域的鱼会够2毛到5毛钱一斤，现在是1斤08的话，大概就是16块钱左右。
0: 卖出的金鲳鱼要趁鲜送到市场。以前想吃金鲳鱼，全靠渔民出海捕捞，如今日渐成熟的养殖技术成功将价格打了下来，金鲳鱼以物美价廉在常见的海鱼品种中出圈了。最能显示出金鲳鱼鲜味的做法是香煎，锅热倒油，等油烧热后放入金鲳鱼，耐心等待鱼煎至一面定型，再轻轻地翻身，这个时候是最考验厨师功夫的了。出锅的时候，金鲳鱼不仅要鱼皮无破损，还要鱼身完整刚刚熟，焦香的鱼皮下是带着汁水的鱼肉，鲜而不腥。想要再鲜上一层楼，那就要向传统粤菜取经了。先给金鲳鱼敷一层猪油面膜，再点缀以湛江本地特有的红橙果皮，最后加一片火腿，大火蒸8分钟。明明是清爽爽的一块鱼肉，却吃出了丰腴滋润的感觉。新鲜的金鲳鱼吃不完怎么办？在当地还有一种特殊的保存法，淡晒金鲳鱼。切鱼是个技术活，沿鱼头下刀，每切一刀便翻过背面再切一刀，翻切力度要控制好，不能切断鱼皮。
1: 这个鱼好好吃，我们海边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
0: 晒金鲳鱼干，关键是粗盐的用量。粗盐让鱼肉迅速脱水，同时浓缩具有鲜味成分的氨基酸。原本是昔日渔民应对时间和气候的权宜之计，无意中成全了鲜美的味道。腌制保鲜，时间要恰到好处。40分钟后，洗净金鲳鱼表面的粗盐，晾晒前的准备工作才算完成。
1: 冬天晒鱼的话比夏天更好吃，因为我们冬天的话有太阳晒，我们海面的一个紫色，还有我们的北风吹，太阳晒的话香味更浓一点，超级喜欢吃，不是一般喜欢。工人早上都会吃一条金鲳鱼。
0: 和一般的晒咸鱼干不同，湛江的淡晒金鲳鱼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干。
1: 晒到6成干左右吧，鱼的肉质比较结实，如果晒得太干的话又不好吃。
0: 骄阳下，鱼肉微微收缩，鱼油若隐若现，鱼肉还保留着一定的水分和柔软，靠近一闻是柔和的鲜香味，带着海风和阳光的气息。今天陈锦明和渔民兄弟

0: 会按上来，梁心颖准备多做几个菜犒劳大家。刚晒好的鱼干煎到两面焦香，取出，把五花肉爆得卷起，拱出油亮亮的窝，加入鱼干焖煮，待鱼干饱吸花肉的油脂，咸香扑鼻。至于刚捞上来的金鲳鱼，那就是开车碰上自动挡，简简单单盐焗就好。等藏也藏不住的鲜香气窜起，就把鱼挖出。此时的鱼肉白嫩可爱，筷子不由得就屡屡往它伸过去了。金鲳鱼滚汤则更为简单，将金鲳鱼块、急捞海虾倒进滚水，足够新鲜的食材自带甜味加持，一点腥气都没有。鲜这个字听起来虚，落到舌尖却是实的，它是食材本身自带的风味，是自然给予的天赋，也是人力的结晶。生于海边的老广们早已习惯了从波涛中闯出一条大道，不仅是为了追鲜寻味，也是为了追逐更好的未来。为了一口鲜，老广们披星戴月上山下海，虽有辛劳但从不抱怨，那鲜味促成的会心一笑，开怀畅饮，才是老广在意的生活滋味。从不张扬的老广深知，顺应时令刚刚好才是真的好。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喜欢那个唱花不妈妈？
1: 不喜欢。
0: 不喜欢呀、啊？
1: 喜欢。
0: 我不喜欢个美喽。
1: 美丽。
2: 花在摇头，在招手，迎接那个春天的到来了一样哈。
3: 三十几岁的八十年龄人就在一起，到现在我都七十多岁了。我们老了，他还是同样的在的，像我们的安家富裕里，三颗宝珠嘛嘛。
4: 爷爷，哪个最喜欢？
3: 最喜欢？你喜欢那个上去爬的哇，对吗？嘿。

0: 今年的蔬菜都吃不完，对吧？嗯。今年开的应该比去年要多一些。
1: 开好几度，十几度的，我给洗了。
0: 你说马蹄莲呀？嗯。
2: 我是很喜欢早上阳光穿过那个树梢，然后洒下来的那种感觉。不管我在这里住了多久，永远有那光的时候，我都想拍。
3: 嗯，相比之下，在家里面，可能他和我爸他们是花友，他们更喜欢这些东西。
1: 那个微风吹动茶花，轻轻地摇啊哈摇啊，就是感觉很舒服。哎
4: 呀，那个狗只有那个掏心，
1: 掏心的哈，
4: 还把我那个花啊子一口，把我那个花连根拔起，
1: 还咬咬咬咬断。
4: 对呀，很气人呐。
5: 我们结婚到现在也十年了。前五年的时间就没有那么迫切的心愿说要来把这个地方打造出来，但直到有一年春节在这边过了，然后有一天那茶花呀全树都开了，我第一次被那个茶花给震惊到了，就一下子击中我了，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个山茶花很美。
3: 茶花是我83年在茶厂，我们一个老表啊，他说走，我们两个出去跟别个搞嫁接，碰到那个人，我们两个说，那个茶花能不能分一支给我们呢？
6: 这把也是也不一样。
3: 那个时候总要去拿起来枝条去弄松点儿，还没得筷子粗。那个小表姐，她只要能活就行。
5: 那叶子为啥子要剪呢？
3: 它保持水分剪掉噻。哦。那个呢，只有去个斜着插，不能蹬起，斜着一点。埋在这个地方，但是。哦，
5: 插到那边来。
3: 嗯，插的时候那个肥沃的土也不能要，要那时候会把那个地方烂坏。哦。它不会长根的，用两个大拇食指把眼睛。嗯。轻轻提一下，提不起来。嗯。哎，对了。
7: 我童年的记忆里面没有茶花，在我记忆中就几乎没有，它可能太弱了，它没有存在感。它是慢慢后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叶子它长那么大了，我也不知道。

0: 我最开始是养肉，养肉养到丧心病狂。
1: 因为我们那个房子是西晒，早上我就把肉放到那边的房间里面，因为肉要晒太阳。然后下午呢，太阳转到阳台去，我又把肉跟神经病一样就搬到那边去，天天就是来回来回来回折腾，但是也养不好。然后他爷爷就说，要不你给带回来养一下。
2: 2019年5月1号，从重庆拉了一卡车的阳台上养不活的或者是不想养的植物搬回来，然后就开始折腾这个院子。
3: 1、2、3，
1: 你看来
3: 我长得好好，
4: 哪个最好看，哪个最有特色。
2: 进来了之后马上他就出来，就是容光焕发的那种，就随便什么植物丢回来都能活。

0: 你会发现这个院子里面本地能够找到的植物都在这个院子里面能找到，不一定是花钱的，因为过去没有那么多条件去买花。
1: 那里看到一些比较难得的花，没得的我就去在外面里头找些回带不晓得的来吧，摘在里面。
2: 这个还可以，我说那
3: OK。

0: 这样不在人家问他你喜欢我就喜欢花都不会他都给你搞喜欢的真的真的到处真心。这是一个酸草很酸
1: 能吃啊
0: 味道很好味道真的味道很好味
2: 真酸

0: 转让还没醒的时候，我能听见下面我们那个竹扫把就扫地刷刷刷刷的声音，啊，起来看就是张云奇他爷爷。
1: 我个人还是本来就是喜欢干净的人，这外面的梯板地板搞干净了，啊，里头室内都必须得就干净。
0: 他是一个讲究人，他们那个年代都被征过兵嘛，他当兵可能比别人走得远一点，比如走到了首都啊什么的，然后回来又进了集体企业，相比之下他觉得我们现在其实没他讲究。
2: 我父亲不喜欢城市，他待不住我。
3: 说把那么多植物弄回来，是因为弄回来有人帮我收拾，知道吗？因为你没有办法说24小时都在村里面。他管得比我好。
1: 种花是一个人的乐趣，有人喜欢打麻将，有的人喜欢爬山，有的人喜欢蹬自行车。这一个花园是可以的，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天地还是可以。你好狗狗狗。
3: 你那个茶花修剪手艺还是要教一下，你不教爱天爱天那个茶花都长疯了，都没人会剪那个。
1: 那个棍上去晃一晃的，我跟你说吧。
3: 我上去了哟。
1: 你上吧。
3: 哎呦喂，好高
1: 哦！卡过来，
3: 好吗？哎呀，那几个，那
1: 加吧加吧，可以。
3: 加到哪点？一，
1: 哎呦，剪不够，还只过几点，勾过来。好，好，好，拉着，来上了。平平他是基本上都想哪儿了，我是不想去上班了，结果吃花呀，不想走了。
4: 你如果要学那个弧形，就必须下面要。要这个它的棚面它的弧度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要看头理法。
3: 你都把它当成一个头说，
4: 哎，
3: 插花
4: 你种啥子发型的，对它的脸蛋和头发感觉很有点美的美观。
3: 我每次回去我都觉得时间不够，我就想再多待一下。

0: 本身他爷爷婆婆也喜欢花花草草，今年我又给他们买了各种各样品种。
1: 哦，我的山绣球，哇，土产花已经结束了。妈妈，你看哪个好好看？
2: 好看，好看，好看。他种的多，你说我是在给他打帮手种。
1: 现在种的话，这个土要改，这个土不能直接种。不，脏的怎么扔呢你？那给他挠挠痒痒，那根系就出来，有更好的舒展到大地里去。

0: 就地取材，不花一毛钱。
1: 没。
2: 我们好几次就是去人家拆迁的区域里面，去人家那些残垣断壁里面去寻宝嘛，那些罐儿壶啊，还有包括有些人家扔掉的那种植物，我们都会捡回来。
3: 到处搞些公共设备，从哪里回来都带着大纸烟，再花它。
4: 这个
5: 什么公
6: 共？尿壶。
5: 尿壶哈，
7: 它在破了一溜。
5: 废物利用。
6: 很多东西它跟钱没有关系，就野花野草你拿回来一样也可以装点你的生活，就而且这种美好是大家都能够拥有的，只是你愿不愿意停下来看一下它，慢一点就行了。
0: 看看什么呀？花千骨。
8: 来，打不打？
5: 你要打到我吗？哎呀，糟了！
8: 不准！哎，王
6: 姨，
9: 那个不行嘛，跟沙包是三个人，三个人以
7: 上。他那个云是耕耘的云，溪是小溪的溪，就是小河边、小溪边有块地，你踏踏实实的把它种好，精神富足就 OK， 自己能养活自己。
9: 谢谢。走，张姨，带你去爬山。哇，那里长得好哦，爸爸。啊？你看那窝长得好好。
3: 金刚腿哈。嗯。我看看今年的雨水多不多。啊，看来今年的雨水并不多。
9: 那个啷个看得出来？
3: 花草上的。
9: 哦，这个还可以啊，
3: 快掉下来！耶，快摸摸一下，看看我那个虾子，
9: 太好看了。
3: 咦，还可以。
2: 以前那个《诗经》里面不是有一首“侃侃发檀兮”，就这样，就是劳动场景嘛，“云兮云兮”，
6: 就干活的小院呗。
2: 对，干活吧，干活吧。
8: 我把你的小雨伞都塞到花里头去哈。
6: 我们的院子每一个节日就是劳动节，就没有其他的节。
8: 怎么感觉我是个清洁工呢？
6: 你不是个清洁工，张一希，你是春天艺术创作者，你现在做大地艺术呢。
0: 是剪刀布，
5: 哎呦，真的。
0: 花开花落，又一春。

0: 哎，干嘛呀？在公司呢，你不怕别人看见？
1: 怕什么呢呀？这是我梳理的河北账款的事情，你看看，没问题的话，我就尽快去一趟。
0: 都说了吗？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天天就知道挣钱，你都多久没陪我了？
1: 我这不是为咱们吗？甭管怎么说，这公司现在名义上还是许建设的，你说咱俩这么辛辛苦苦的，不等于才给一个罪犯打工吗？哎，我之前不是教过你怎么劝他把他手里的股权转移到你这儿，你跟他说过吗？
0: 还没说呢。你也知道我们两个都已经不算夫妻了，其实根本没机会去看他。要不是因为监狱觉得他没有亲人，直到他相信我，让我好好劝他在里面改造。可是就这样，我每次去见他的时候，旁边都有人在那跟着，根本没机会说。
1: 哎，他现在在牢里还好吧？
0: 好着呢。他这人在哪儿不都能吃能喝的吗？吃牢饭有什么不好？还不花钱。行了，你放心吧。
1: 嗯，
0: 过一段时间我再去看他去。
1: 还有件事儿，我得求你帮忙。
0: 什么事儿啊？
1: 最近呢，我老家县城改造，把我家房子给拆了。现在呢，一家人没地儿住，我妈电话打过来，张口就管我要100万，说在县城里买套房。你看能不能这样，先把我今明两年的法固费一次性先支给我。
0: 100万？
1: 啊。
0: 你家不是在农村的吗？那改造怎么改到你家去了呢？
1: 要不说呢，上面的好经到下边就被歪嘴和尚念坏了。我家虽然属于农村，但是挨着县城近，受牵连呗。你放心，这100万呢，你可以算是提前支取了我2年的法固费用，也可以算是我管公司借的。他们拆了我家的房，迟早还是要补偿的。等回头补偿款一拿到，我就立马打回公司账上。
2: 哎呀，咱俩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怕我留自己的小金库啊？哎呀，
0: 那行吧，从公司拿钱也要走流程。
2: 嗯，
0: 这样，你先拿个提款单先审批，然后拿回来让我签字，会计就给你打钱了。
1: 行，谢谢丽丽，那我走了。
0: 哎，你早点回来，我还等你呢。
1: 放心，我尽快。
0: 嗯，
1: 好，走了。
0: 屁个屁，拖不死你。
3: 何总好。
1: 哎，
3: 进。
0: 哎，何总。
1: 小李啊，那个我着急出趟差，这单子上的钱尽快打给我。
0: 哎，好的。
4: 何总，您这个单子是什么时候批的呀？这么大一笔款，审批好像有点。

0: 喂，你好，京北市公安局。
1: 哎，您好，警官。是这样啊，有个情况我要向你们反映一下。
2: 你们前段时间通缉的那个罪犯叫许建设呢，大概藏在他前妻马丽丽处。
0: 您是哪位啊？
2: 不好意思，我只是一个负责任的公民，你们去查一下吧，一定可以查到的，好吧？

0: 再见。等我回来的时候，该消失的都消失了。
1: 我做饮料吧，
2: 没事儿。
1: 那你吃吧，
2: 吃点肉，吃点肉。你太瘦了。
1: 我还瘦啊？
2: 你还不瘦吗？现在城里人都喜欢苗条的，我可不喜欢啊。
1: 你吃吧，你吃吧。
2: 我就喜欢你丰满的样子。
1: 那你找错人了。
2: 花花，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啊？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我不知道，就是 你那个律所的事儿，能说吗？
1: 能说，
2: 我就是想你有一些开心的呀，不开心的呀，你跟我分享分享啊。你所有事儿我都特别感兴趣。
1: 开，法律上的事儿有什么可说的？那么枯燥。
2: 哎，不枯燥，你说说嘛。
1: 昨天还真是碰到一个过去认识的律师，有一些感慨。
2: 来，我帮你分析分析。
1: 原来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考班里第一，但我就发现老师不太欣赏我，他可能更欣赏那些考分不如我好但是比我活跃的学生。我那时候还觉得老师是有点歧视我们农村孩子，但后来我明白是为什么了。
2: 为什么？
1: 过去总听到一些议论说农村的孩子虽然考分高，但是最后的发展往往不如城里的孩子。我那时候还不明白，但我现在觉得我们跟城里的孩子比起来，缺的就是视野不够开阔，见识不够广。所以他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更关注的是眼前的利益。
2: 我觉得你说的对了一半。其实现在人就是有的歧视农村孩子，甚至包括一些地方来的。你拿我举例子，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邻班有个同学，现在跟我一个单位。他成绩不如我，各个方面都不如我，完了还没事打架闹事儿。但是现在呢，我这政科还没提上呢，人都复出了。为什么？因为人家在京北，人家京北有关系，那很现实的问题。
1: 我一猜你就要说这个。但是全全，人家提上去未必是靠家里，再说了咱们不求那个，行吗？你就老老实实的做你自己，咱们都不是什么大人了，创造不了历史。我只求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哪怕你一辈子提不上科长，我也会跟着你的。
2: 放心，我肯定会稳扎稳打的。
1: 全全，其实我最近在考虑跳槽，有一家小律所想挖我过去当合伙人，我觉得可能也是个机会。
2: 机会确实是个机会啊，可是你这要当了合伙人，这后边不就更难吗？哎呀，太辛苦了啊！

0: 喂，
1: 瑞瑞哥，最近表现不太好啊，交女朋友了吗？
0: 你那老同学都不联系了？
2: 我这完全就是贼喊抓贼，我这都忙晕了头了。我妈生日我都给忘了，一礼拜没回家了。
1: 那个我刚才看啊，这新闻推送是怎么许建设跑了？
0: 对，忙的就是他的事儿。据说呀，已经潜回经北了，还扬言要报复。
1: 报复谁啊？
2: 报复社会呗。哎，你喜欢的女孩，你追上没有啊？你可注意点她安全。
3: 我先挂了，不说了。我不知道你死了。有事说，没事挂啊。
1: 罗正义啊，这个许建设跑了，你知道不？
3: 他出来了，我知道呀。我还有事呢啊，没空跟你啰嗦，挂了。

0: 你给相关的线索呀，再捋一捋，看看这许建设还有可能干的所有性。
1: 你可回来了，等你半天了。
2: 罗先上去了啊。
0: 我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有正事儿啊。
2: 什么正事啊？
0: 他呀，他徐建设呀。我跟你说，徐建设的罗英子怀恨在心，那很有可能就报复罗英子。 你们当警察的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你们的责任呢？就没考虑一下，派个人给保护一下？
2: 你这一天到晚总换女朋友。
0: 你不能换一个女朋友，我们就保护一个；换一个女朋友，我们就保护。
2: 瑞哥，瑞哥，咱不开玩笑行吗？我真认真的。啊，罗英子他自己住，你说许建设这长得是不是又横又凶？你让他盯上了，这罗英子能跑了吗？
0: 放心吧，我已经打电话提醒过他了。这许建设呢，在监狱里面就放风说要报复。
2: 但是我看这丫头啊，也不太当回事儿。许建设已经在监狱里边放风说要报复罗英子。
3: 他都放风了，你们还不派人保护他，不失职了吗？是不是哥？
4: 我们一直在找他的下落，只是现在还没找到，而且跟这辖区派出所已经说了，加强巡逻。行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赶快回去吧，还有事儿。
3: 哎，我又不是犯罪嫌疑人，态度不能好点儿。
4: 你给当回事儿，瑞哥。王队，谢谢。吴会计，您是不是算错了呀？
5: 这我们俩的案件还有这10万的提成呢。
6: 对不起，罗律师，是所里让我这样和你们结的。所里说，由于你们违纪，给所里造成了名誉上的损失，所以扣除了一部分。
4: 范总监，这名誉损失正好10万呀。
5: 没错，
6: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5: 还真巧了。
4: 行，弥补了哈，你领教了。

0: 开回来。怎么回事？我这叫着你呢，怎么还把脸别过去了？
1: 色犬，把爪子拿开。
0: 我是色狼，没有点气势。
1: 哼，你也就配当个色犬。
0: 为你的事儿忙一上午了，正事儿啊。
1: 什么事儿说？
0: 许建设跑出来了，这里边就扬言说要报复你。那你说你现在一个女的自己住多危险呢？如果他真想有心，
1: 他报复我，你着什么急啊？你记住了啊，他要真报复我成功了，你就想着在法庭上怎么给他脱罪吧。啊，色犬，拜拜。
0: 你就这么认为我呀？你现在是有危险，我担心你啊。
1: 我知道呀，你是我最大的危险。
0: 你油盐不进呢？
1: 你多给我点钱，看我精不精。白英子，
2: 秋华，你在哪儿呢？
3: 我参加个面试，怎么了？
2: 我这刚从量审所出来，把咱俩那个案件的提成给结清了，
1: 扣咱俩10万。

0: 说咱们因为什么违规啊，
1: 给人家粮成所造成了名誉上的损失。我这之前一直还挺尊重方立红的，这回我是真有点瞧不上他了。随便吧，我也不想跟他们计较，愿意扣就扣了。反而他现在给我扣了，早晚会见面的，我到时候让他十倍百倍的给我还回来。
0: 你先别说这事儿了，
2: 何明跑了。
1: 什么？
0: 我刚才听说啊，何明不知道找了一个什么理由从马丽丽那儿借了100万，拿着就出国了。
2: 他这个人我还真是小看他。
0: 哎，这马丽丽也挺逗的哈，
1: 她什么时候变成这么大方了，愿意输掉100万？
2: 马总，何总是拿着您批的单子来的，他说是您让我打给他的。
3: 批个屁，你看看这是我签字吗？这是伪造的，看不出来吗？你做事能不能动动脑子？
4: 他要回不来，这100万你给我赔，
3: 你赔得起吗你？
2: 对不起啊马总，我觉得何总他也是老板，对他的话我不敢不听。
4: 狗屁老板，吃软饭的。
5: 我是觉得咱们有点危险。
1: 什么危险呀？
0: 马丽丽为什么会突然给他100万啊？这一定是许建设就在身边啊，他本来马上想要采取行动，没想到何明先下手为强。
5: 现在没有何明这个目标，我觉得我们就是他下一个目标。
4: 人跑了，可能现在在飞机上，我现在联系不到他。等我联系上他，我想办法让他回来，到时候再采取行动。
5: 他不知道我们家地址，但估计应该知道你们
0: 家的地址，所以你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知道吗？
1: 你这么一说，你还真提醒我了。这夏叔还不知道这事儿呢。又不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先挂了。我给夏叔打一电话，看他干嘛呢啊？挂了，嗯。喂，夏叔。
6: 罗姐。
1: 哎，你在哪儿呢？
6: 我在城东区法院呢。怎么了？有事儿啊？
1: 我没事儿啊。你没事吧？
6: 没事儿。
1: 你真没事儿啊？
6: 没事儿。我去忙了，我去发名片了。不跟你说了，拜拜。
1: 到底有什么没事啊？这孩子，

0: 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咨询我，您留一张吧。啊，
1: 嗯，好了，谢谢你啊，谢谢
2: 阿姨。我跟您说啊，嗯，找律师就得找大律所的，你不能找了小律所的。我跟你说，他们都不靠谱。
1: 哎，谢谢，谢谢。
0: 我们，
2: 而且阿姨，我告诉你，您看着这是小年轻，您觉得他能做些什么？我们律所，我告诉您，20年的律所全都是老律师。
1: 谢谢。
3: 我真不需要，
0: 哥，哎，我跟你说，找律师就得找我们，我们不需要20年了。
4: 谢你啊，谢你，谢你，谢你。
0: 哎，哥，你
4: 烦不烦啊？我一气跑了3天，你给我塞了3回了。
0: 哦，不好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刚开始。

0: 罗姐，哎，你怎么来了？
1: 我啊，嗨，夏叔，让你受委屈了。
0: 不委屈，工作嘛，应该的。
1: 走吧，咱回家吧。
0: 我不回了。来了那么多天，一个案子也没接着，我没用。
2: 咱这律所也刚起步，也拉不着案子，太正常了。你要让我在这站一天，我也拉不着案子。如果真能拉上了，就算咱中彩票了。嗯，慢慢来，别着急。走吧，我车在那边呢，咱回家吧。
0: 我真不走了，现在才4:30呢，一会儿下班点那还出来一大波，等下班点过去了，我就回去。
2: 那你待会儿下了班可就直接回家啊，就别拐弯去别的地方了，这最近外面也不安全啊。嗯，有什么事儿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还有就那边那些奇奇怪怪的人，你离他们远点，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
0: 行，
2: 打电话。
0: 好，拜拜。

0: 哎，陈硕，到哪儿了？几个人呀、啊、你们？
1: 打麻将不得四个？我点了串还有啤酒。啊，到楼下了。
0: 那行，快上来吧。

许先生，

0: 王瑞，我找着雪剑社了。
1: 嗯，这大晚上的还样板睡觉了，是你报的警
0: 啊？是我报。
2: 去周围了解了解情况啊。
3: 你好，哎，
4: 是罗英子律师吧？哦，
3: 我是。
4: 我们是京美市公安局的，是这样，我们接到报案说通缉犯许建设可能出现在这栋楼里，过来看看你是否安全。
3: 哦，我没事，许建设真来了？
4: 目前还不确定，我们正在调查。罗女士，您确定没事是吧？
3: 我现在没什么事儿，一直在家里也没敢开过门。
4: 没事就好，如果后续需要调查了我再跟你联系。
3: 好，
4: 先这样啊。嗯，
5: 没事
2: 吧？
5: 哎，您到那边，我详细跟你说明一下情况。那个小赵，您跟那位警员。
6: 那怎么还受伤了？身手不是挺好的吗？
0: 你要在还不一定比我强呢。
6: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反正就是楼梯间光线挺暗的，我没看清那里。但是我一喊许建设，这人就停下了，然后撒丫子就跑了。
6: 可是你毕竟没看清他脸啊。我没法断定一定是许建设的。
7: 王队，排查过了，附近的摄像头没有拍到。啊，
6: 成。哎，你帮我车里那个警用的急救包拿过来。哎，
0: 跟你说，王瑞，这有没有监控，拍没拍到根本就不重要，肯定是许建设。他说了吗？要来报复罗英子。现在人来了，罗英子很危险的，想想办法吧。
6: 我知道你是担心那律师，可我们警察是要讲证据的。你还是先把那伤处理处理。哎呀，谢谢啊。
0: 监控还能没有？
8: 哎，警察同志，咱小区有通缉犯呢。
9: 对呀，警察同志，啊，我们小区的治安一直是不错的啊，现在是怎么回事啊？
10: 肯定是那个开律所的女的招来的。
8: 她开律所挣钱，凭什么我们倒霉呀？
11: 哎，
8: 对呀，
11: 你是那个律师吧？
10: 是他，是
0: 他，是吧？学姐没呀？
6: 哎，大家伙儿，听我说两句。
11: 待会儿先，
6: 大哥，
11: 太明显了。
6: 听我说两句啊，这儿的安全呢，我们警察一定会负责。大家发现什么情况，马上给我们报案。这儿呢，我们也会增加巡逻的，大家可以放心，好不好？我看这天儿挺冷的，大家就先散了吧。好不好？先散了。好了，散了吧。
9: 公安笔录都散了啊。
3: 你放心，咱谢谢你。
6: 不用谢。
12: 那先散了吧，大家。先撤了吧。行了。
0: 不用了，这是一个擦伤小事儿。
13: 您这边也散了。
3: 我来吧，谢谢你了。
6: 那我走了啊。
3: 谢谢。
0: 谢谢。哎。
12: 来，王哥。
3: 坐那儿吧。
0: 许建设来过了啊。要不是你们楼梯间的光探案，我肯定给他抓了。
3: 马后炮。你看，蝙蝠都不想救你，
0: 这太不娴熟了。
3: 娴熟，你找护士去啊！护士娴熟，
0: 这嘴啊！哇，有点遮，没事。
3: 说吧，你怎么在我们楼下呢？跟踪我呀？
0: 我变态嘛，跟踪你呗。许建设也不知道你在哪儿，我故意把他引来的，还在你们楼梯间摔了一跤，引来了警察，结果现在就遭受你语言的迫害嘛。
3: 就应该把你嘴给摔了，话那么多。
0: 周英子，今儿你得谢谢我，要不是我的话，真的你这小命不一定保得住。我这英勇搏斗，光荣负伤的，你说你不好好安慰我一下，这嘴怎么还这么毒呢？要不改名吧，叫罗无良。
3: 你确定你是英勇搏斗，不是单方面挨揍啊？英雄救美也是需要实力的，就你这小身子板，你还是练练吧。
0: 那嘴啊，你一句都不带让人的。
3: 啊
0: 没别的了，
3: 我走吧。
0: 啊，那个实在不行就这左邻右舍。哎，走了。
14: 哎，李姐，欢迎来了。

0: 喂，圈圈。哎，你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带点葱和蒜回来，家里没有了。
1: 哦，行，我也马上到家了。我晚上吃过了，你等我回给你做饭啊。
0: 哦，不用不用，今天我来做吧。
1: 哦，行。

0: 喂，英子，
1: 刚才玄硕来过我这儿了，
0: 然后陈硕刚也在，他们俩还碰上了，打了一架。
2: 那人没事吧？
1: 我没什么大事儿，
0: 不过警察刚刚过来找我来了，好像玄硕已经跑了。
2: 我怀疑许建硕可能也来过我们家了。
0: 啊？他怎么知道你住在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
2: 我刚才回家的时候，在门口有一个快递，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只死老鼠。
1: 我估计应该是许建硕干的。
2: 你不用担心啊，一会儿全全就回来了。那你一个人那边没事吧？
0: 这夏叔到现在还没回来呢，我就特别怕待会儿他别碰着许建硕。我想下楼去接他一下，但我一个人又不敢。
1: 你可别一个人出去啊。
2: 那陈硕还在吗？
0: 他让我是我跟他说让他回去了，但是估计应该也没走太远吧。
2: 那你赶紧给他打电话叫他回来呀，让他跟你一起去接夏叔。
0: 不是，我刚才把人给轰走了。
2: 不是大姐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两个人情感的那点问题还叫事儿吗？现在大小姐的命比什么都重要。
1: 你赶紧给陈硕打电话，然后让他跟你一起去接夏叔。
0: 好吧，那我先不说了，你自己也注意安全啊。

0: 哎，陈硕，你在哪儿呢？
1: 你刚才那么无情的就走掉了，我回家了。
0: 你能不能再回来我这儿一趟呀？我借你用用。
1: 你要是租我的话，我就考虑一下，我很贵的啊。有事吗？
0: 我说夏叔不是住在我这儿呢吗？但是他现在还没回来呢，我想去下楼接他一下，但我又一个人不敢。
2: 我上去接你啊，你等着。
0: 谁呀？谁？
3: 陈无良，陈无良，你快开门吧！你一个电话，他害得我绕一大圈回来保护你。
2: 不是干嘛呢？举个菜刀，这对不起建设啊！哎呦，大姐，我求你，你到不到100斤呢？举个菜刀，是你砍他，还是他砍你啊？到时候
0: 我砍不了他，我还砍不了你。
2: 这现在就差点砍死我了，你这都
0: 把嘴闭上。我看见了。
2: 还真是听话，不让张嘴不张嘴。
0: 走吧，走走。哎呀，
2: 把门关好了呀！行，我在这呢。
0: 再次感谢啊！
2: 嗨，小事儿。
4: 换个地方住吧，这许建设知道你住哪儿太危险了。在警察没抓到他之前，换一个。
0: 我替你说，去你那儿住。
4: 可以啊。
0: 想得美。
4: 不行的话，去原来的地方住呗。
0: 别跟我提那地儿。
4: 我是这么想，其实那房子呢，
0: 我说了别再提原来了，你要再跟我提过去，你就先回去吧，我自己等下说。
4: 行吧，不提了。那个夏叔真的去你们所了？确定吗？
0: 你要是没什么可聊的，你就别这儿尬聊了。他去不去我所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不是，与其让他去，你让我去呗。是吧？脏活累活我都能干，我脸皮还厚。
0: 对不起，我们那儿宁缺毋滥。

0: 更不要坏蛋。那你缺无赖，不要坏蛋。哼，这当律师的就只能跟好人合作哈。哎呦，
1: 你也知道自己不够好哈。
0: 罗英子啊，刚刚是你打电话啊，让我回来的，陪你等下厨。你对我态度能不能好一点啊？实在不行你去打听打听，有几个女的跟我这么说话呀？
1: 要是说起女人的话，确实是打听不过来，要不然你先走。我不走，我在这陪你。但不是为了你啊，我是为了下厨的安全。陈硕，谢谢你来陪我啊，但是我也想跟你说清楚，你想的那事儿没可能，你就别浪费你的脑细胞了，咱们俩各走各的。
0: 傻子，姐，我想什么事儿了？
1: 其实经历那些事儿以后，我觉得我跟任何人都没可能。而且你也不是我选那款。
0: 我哪款？2016款。可以升级，可以改造啊。
1: 你先把你前脸修修再说吧。
0: 一周的事儿。
1: 那就再贴久点儿。

0: 哎，夏叔，夏叔，
1: 罗姐，
0: 你怎么回事？这么晚才回来？
1: 今天法院人多，我说多待会儿呢。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有事儿啊？
0: 没事儿，我就是不放心你。那回家吧。
1: 行啊，
0: 我们回去了啊，你也回家吧。
1: 哎，这不成立是吗？别停下你的追逐，
2: 做义无反顾。哎呀，陈硕呀，陈硕，你是真没劲。
1: 你说什么？
0: 许家硕来过了。啊，
1: 那怎么办呀？咱们家检查过了没有啊？哎呀，
0: 都检查好几遍了。
1: 天哪，那这怎么办呀？我打小胆子就小。
0: 你别怕，他要真想报复，也是我和秋华，和你扯不上太大关系。
1: 姐，要不咱们出去住吧？
0: 不用吧，刚才警察来过了，我想接下来肯定会加大警力抓捕他的，咱们就多注意吧。再说你出门在外的注意安全啊。
1: 抓到他之前咱们都得提心吊胆的，这可怎么办呀？

0: 是夏叔吗？啊，是。你干什么呀？我姐，我一个人睡害怕，我能不能跟你睡呀？哎呀，小叔，哎呦，你真到那边睡去吧。夏叔，你把头染个色吧，太吓人了。嗯。
1: 不是什么毛病啊，这是他干嘛贴着我呀？
2: 我害怕。哎呦，这是有点难受啊！哎呀，
3: 雷英子，怎么了？大晚上的。
4: 小花，
2: 我觉得咱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咱们必须赶紧想办法抓住他。
4: 抓住谁呀、啊？大姐，这大夜里头的，
2: 你先说呀。
4: 这都2点了，能不能先睡觉？明天再说。我先这样啊，赶紧睡觉。

0: 来了，张全全知道了吗？
1: 不知道，我没跟他说。
0: 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他才是男人呀、啊。
1: 哎呀，我怕说了以后反而引起恐慌，万一要是传到我爸妈那儿，全家都得来劝我，我这律师就别当了。
0: 行，你就这么能扛事儿，你也不怕没人疼你？
1: 我别说我事儿，一说就烦。那说正事儿啊，何明跑路了，这马丽丽计划应该是落空了。咱们现在要是去找他，他应该会说了吧？
0: 走走走，赶紧。小张，不用浪费水了。哎。哎，你们二位往我这儿跑得这么勤，怎么着，看上我们公司了？不好意思啊，我这儿有法务了。
2: 马丽丽，你也知道我们因为什么事而来的，说吧，许建设到底在哪儿？
0: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许建设在我这儿啊？没证据吧？没证据我可是要告你诬告的啊。
1: 马丽丽，你不觉得你现在很危险吗？哎呦，
0: 我有什么危险了？不是我有危险，用得着你们俩在这瞎操心吗？
3: 马丽丽，你就是太自以为是了，你觉得自己特聪明，想借着许建设的手除掉何明，但是你觉得你能控制了许建设吗？他现在可是个亡命徒。
0: 我根本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何明就是我们这儿一个法务，
3: 你自己看看，眼熟吗？你们法务的服务可够全面的呀。
0: 不是，我就奇怪了，我跟谁好？跟许建设有关系吗？跟你俩有关系吗？
1: 许建设当初为什么重审又被判了无期，你心里清楚。何明为什么能跟你混在一起，当着你公司的副总，住着你的大房子，你心里更清楚。何明在上一个案子里帮你非法转移并鲸吞了许建设的财产，他利用手里掌握的证据敲诈了你，这才成了你的情夫和生意合伙人。你想摆脱他，可苦于没有办法。恰巧在这个时候，许建设跑出来了。你想借他的手除掉何明，然后再重新把许建设送进去。但没想到何明听到风声以后先跑了，你的计划落空了。你想借他的手除掉何明，然后再重新把许建设送进去。但没想到何明听到风声以后先跑了，你的计划落空了，是不是这个样子？
0: 你们俩想的这也太多了吧，我哪有这么大本事啊。再有了，许建设都进去了，你总不能让我守一辈子活寡吧。
2: 马总啊，咱就别避重就轻了行不行？这何明已经跑了，许建设只要是一天抓不住，那何明他就不敢回来，你这借刀杀人的目的就达不成了。
0: 来，
3: 许建设现在是什么人呀？警方通缉的重刑犯，他现在躲在哪儿，指不定要做点什么呢。你窝藏他就已经是犯罪了，他要是再犯罪，你跟他就是共同犯罪，罪加一等。你现在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把他主动交出来，咱别的先不说，你自身的人身安全得到保证了，对吧？
0: 那我就当你说的是真的。这许建设跑出来也有好几天了吧，我要现在把他交到警方，我是不是也算窝藏了？哎，我说的可是假如啊，我可没说是真的啊。
1: 如果你主动把他交出来，我们两个愿意当你的律师。前面你窝藏他肯定是犯了罪了，但如果你主动交出，立功赎罪，我们两个会尽最大的努力帮你减轻你的刑罚。
0: 我就知道你俩等着这出呢，你之前昧我那些钱你还没给我呢。那我问你，如果我把这案子交给你俩了，我这些财产你能给我保得住吗？
3: 马丽丽，那是你财产吗？许建设要真从你这儿被抓出来，你非法转移他财产的事儿就要重新被翻出来了。到时候他知道你在这其中的作用，你觉得他还有可能把他财产让你拿来管理吗？再者说了，你从他身上挣的已经够不少的了，知足吧。更何况这有什么比命重要啊。
0: 我想想，我想完了我电话通知你们。
2: 快点想啊，命重要。

0: 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律师， 还是行星期日巡，明天我确定一个星期。就是你按照我的这个工作计划，第一天咱们去保险。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这个是你们事务所吗？
1: 保险，那个我正在工作，这样您呢到那边去问问啊，不好意思啊。
0: 第一天，
2: 这方面的问题，
0: 我证明的。
2: 您看您需要我们代理吗？
0: 这个我在考虑考虑吧。请问是律师吗？
2: 谢谢你啊。刚刚给您的名片上都有电话地址什么的，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0: 行，好嘞，有需要我随时联系。
2: 嗯，好，你请了啊。
0: 姑娘，姑娘，您是律师吗？
2: 哦，我是律师阿姨。
0: 哦，
2: 那这个卡片是不是你们的？
0: 是的，是的，英华律师事务所是我们所。阿姨，您是需要律师吗？
2: 我有一个案子。
0: 我想找律师做代理人。
2: 阿姨，我姓夏，您叫我小夏就行。您贵姓啊？
0: 哦，林贵，姓宋。
2: 宋阿姨，您刚刚说的是什么案子啊？
0: 有人欠我的钱，可是我现在要不回来，所以我就想找律师做我的代理人。
2: 欠了多少？
0: 阿姨是这样的，我得先提醒您一下，这个打官司呢是需要成本的，如果标的太小的话不太值得。他欠我300多万呢。300多万？嗯，加上没有证据的，有小500万。
2: 那么多？您刚刚说您有证据，这个证据呢是指对方的欠条、银行流水什么的，您有吗？有，我都有，在这儿。
0: 您带来了。 这都是真的，
2: 这难道是我伪造的不成？
0: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您这个案子有点大，我得先回去通知两位合伙人，到时候我再跟您约时间，行吗？
2: 行啊，好。

0: 不想死，就别喊，听明白了吗？别耍花样，
1: 大哥，我没得罪你吧？
0: 把姓罗的，还有姓邱的律师给我叫来。
1: 不行，你。你听我说，你现在全城的警察都在抓你，你迟早要落网的。你一旦被抓到，就是死路一条。现在只有罗律师和邱律师能帮你活命啊！
0: 我把他们俩给我叫来，塑料三厂三号仓库记住了吗？密码，密码
1: 12-0694，是我们把你的案子打到发回重审的，而不是我们害的你。
0: 我拦命一条，别逼我。你知道该怎么说。
2: 沈阳，你帮我接一下
1: 夏叔。
2: 哎，夏叔啊，怎么了？
1: 罗姐，你和秋姐在哪儿呢？
2: 不是，你声音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开车出来办案子，被人撞了，他现在。我跑了，我被撞伤了，我现在手机也没电，你们能不能来接我呀？
3: 夏叔，你被撞伤了，伤得严重吗？你快把地址发给我们，我们现在就去接你。
1: 我在平陵路塑料三厂三号仓库。
4: 车上塑料厂谈什么案子呀？
2: 夏叔车早卖了，他不可能撞车的，他肯定出事儿了。
4: 会不会是许建设？
1: 哥，我求你了，你报仇，找错人了。我们一直想帮你的，他们两个一直在找你，想让你去自首，这样就可以减刑了。是马丽丽，她一直在骗你，她现在外面还有人了。
0: 说，接着说。
1: 之前就是她害的你，她当初就给了我们30万，后来还想要回去。我们好不容易把你打成发回重审，结果她要把我们给换了，她就压根没想让你出来啊。
0: 别，接着别。我跟你说啊，我在监狱的这些日子，只有丽丽去看过我。她还替我养我妈。
1: 你妈早死了，真的。
0: 你说什么？
5: 你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真的，真的是真的，不发誓，不发誓。你母亲在我们带着你案子的时候就去世了。玛丽丽一直骗你，她想控制你，她想稳住你，她想要你的财产。他现在还和一个叫何明的律师在一起了，他们住着你的房子，用着你的钱。他说你不行，可以去打电话问，可以去打电话问。

建设，我来了，建设，我把钱给你拿来了，建设。

0: 建设，你这是干嘛呀？建设，建设，我是过来给你送钱来了。建设，你拿钱快跑！钱，对，干嘛？建设，建设，建设，建设，
1: 什么？
0: 我妈死了，是吗？没有啊，建设，妈，我照顾的好好的。我照顾的好好的，建设，你听谁说的呀？
1: 他，
0: 贱人你！建设，你别听这帮律师的，他们没一个好东西，他们三个骗了我们多少钱呀？建设，你还是……
1: 我想问你，我妈死的时候，你在哪？
0: 建设，妈好着呢，建设。建设，建设，我错了，别拿了，建设。
1: 花我的钱，有别的男人。
0: 没有。
1: 我要死了，你也敢骗我呀？
0: 不是我，建设，不是我，都是何明儿，你听我解释，都是何明儿。我当时赚钱的事情让何明儿知道了，他把我送进去，建设。我建设，我怎么救你啊，建设？建设，
1: 你他妈死吧！
2: 别动。我是警察，
3: 别过来！
2: 许建设，你要还是个男人，出了事情就不要拿女人撒气。把刀放下，你还有机会。
1: 我让他命一条，横竖都是死。警察同志，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一，我们都死在这儿；二。你把罗英子秋华给我叫来，我有话要问他。
3: 把他们叫来。

0: 张队，小赵，你们现在什么情况？通缉犯许建设抓了两个人质，地上铺满了汽油，王队在里面稳定他的情绪，但是他还非常激动。
1: 有一个小偷从那条许建设的所有行动。
0: 好，哎，罗律师，
2: 哎，
3: 里面不能进。
2: 啊，
3: 夏叔是不是被许建设绑架了？夏叔受伤了吗？瑞哥已经在里边处理了，支援也已经到了。
0: 你们还是听我的，回车上等着吧。
4: 尚警官，许建设抓夏叔肯定是想找我们，我们必须得进去。再说王警官在里面，我们只要不靠近许建设是不会有危险的。您就让我们进去吧。
3: 我们在执行任务，你们听我的安排，赶紧回到车上。
0: 我们到那个仓库门口了，但是现在不让我们进去。
4: 啊，
0: 好，王警官电话。
4: 喂，瑞哥，
3: 小邵，
4: 你把他们带进来吧。
5: 不要冲动，人马上就到。

0: 徐建设，徐建设，徐建设，冷律师，邱律师，现在地下全部都是汽油，他手里还有打火机，我们不能够轻易开枪。徐建设想跟你们谈谈，您不要激怒他。
1: 徐建设，你想见的人已经来了，可以把人质放了吗？
2: 我要问问他们，我妈死了，你们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
1: 真是都是我的错。
2: 闭嘴！
1: 徐建设，我们当时不清楚你也不知道这件事情，马丽丽也没有跟我们提过有没有跟你说过，而在我们接触你的过程中。
3: 我们觉得你是有暴力倾向的，所以我们觉得提起这件事情会刺激到你，影响案子后面的审理，所以才没跟你提。
4: 马丽丽，你骗我，你们总知道吧？
3: 我们也是在被你换掉以后才知道的。当时马丽丽多次要求我们会见你的时候，夹带委托书让你签字，以便处理你的房产。我们当时觉得不对劲。
4: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要把你的财产据为己有。
3: 建设，
4: 这两个律师骗了咱们这么多钱，你还信他们呀？
5: 闭上你的臭嘴！
4: 我凭什么信你们呀？以前你还跟我说我的案子能够轻判，到头来呢，还是重判无期。
3: 因为你的案子缺乏证据，审判上本来就有余地。
4: 我跟罗律师当时也
3: 是抓住这一点，当时就跟法院沟通过，只要你积极配合受害者家属的赔偿要求，法院也认为可以减轻你的刑罚。但后来，
1: 换成了何明是吧？他俩好了是真的吗？
4: 不是建设，是他逼我的，是何明逼我的，建设，何明逼我的，真的。
0: 你该死！
1: 徐建设，是真的。 何明确实是帮助马丽丽转移了你的财产，没错。但何明他自己也偷偷藏了证据，他用这些证据要挟了马丽丽，后来才成为马丽丽公司的副总。
0: 徐建设，我告诉你，你现在谈这些是没有意义的。现在最重要的，你要知道一点，马丽丽她肯定是有罪的，她会得到法律的审判。
1: 可是如果你因为他而加重自己的罪行，这是得不偿失。你现在把刀放下，把打火机放下，把两个人质放了，你还有机会。我妈死了，什么都不重要了，谁会给一个囚犯机会啊？
4: 徐先生会给机会，会的，只要你自首，你就能争取宽大处理。徐先生，我跟。 邱律师，我们都可以成为你的代理律师，但是你如果你真的要去伤害马丽丽的话，你要承受的刑罚也会随之加重的。
0: 我妈死了，
3: 徐先生，徐先生，你想想你的母亲，她如果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她得多难过呀！
4: 你难道就不想去你母亲的墓前去看一看吗？
3: 她肯定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着。
0: 徐先生，你好好想一想，想想你的母亲。

0: 想想两位律师说的话，你的母亲不想看到你这样。
1: 你该死！
0: 徐先生，
2: 我再说。

0: 我有证据，我证明先生有罪。再说，外面有救护车，
1: 没事了啊，
0: 没事了。你放开我！我没罪，你们放开我！我可以举证许建设，我可以举证许建设。
2: 再见了，
3: 啊，再见，
2: 谢谢，嗯，喂。
4: 打电话是问你许建设这边有没有进展，抓着没啊？
5: 你这电话来的可真是时候，许建设刚刚被抓了。
4: 已经抓着了？那就行吧，放心了。我这在罗英子家的楼下等了一下午，饭也没吃，又累又饿的。那我回去了啊，吃饭去。
5: 哎，你先别过，刚才那罗律师、夏律师还有邱律师都在现场。
4: 罗英子也在那儿啊？
5: 是被许建设给骗过来的。
4: 没出什么事儿吧？
5: 对峙了一会儿，现在都去医院了。我这还有事儿，不跟你说了。

0: 你干嘛？找谁啊？找人。麻烦问一下，有一位病患叫罗英子啊，女士。我们这是留观室，没有这个人。我去旁边急诊室看一下吧。这边。啊，对，这边。
1: 能穿过去哈。
0: 好，谢谢。
2: 警察同志，这边我看弄完了，麻烦您啊，还在这儿等着。那个，待会儿去做笔录，时间长吗？
3: 不会，很快的。
2: 好，谢谢您哈。
4: 欧姐，小姐，我又闯祸了。我当时是想提醒你们的，但是许先生把电话给挂了。
5: 行，夏叔有进步。知道反思了啊，
2: 夏叔，当今社会，谁要说把这刀架在脖子上，他都能宁死不屈。反正在我这儿，我不相信，那大概率就是一个伪君子。这种极端情况啊，什么事儿都不怪你，你也别往心里去了啊。
6: 伤口啊，别沾水，记得按时换药就好了。
2: 好
6: 吧，
2: 谢谢您，
5: 谢谢您。怎么又哭了呀？行了，没事了啊。这不是好好的吗？好了好了，我干嘛？要不你自己擦。
4: 姐，那你还是帮我擦吧，我浑身都疼。
5: 当大小姐的瘾又上来了是吧？行，那今天我给你当一次妈，但是仅此一次啊。
4: 姐，
2: 哎，
4: 渴，
2: 得大小姐，小的去买
5: 买热水啊，
2: 没有热的
5: 哦，
2: 我回来拿盖窝给您捂热了，行吗？
5: 那行，那你就凑合凑合凉的吧。
0: 走一圈的人呢，这
1: 罗英子，
2: 哎呦。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听你进医院就过来，你不哪儿酸了哪儿？
2: 不是，
1: 我看看。
2: 不是你别瞎碰，你别瞎碰，我哪儿都没伤，我有羊肉。
1: 怎么这么拗呢？你这人，以为你自己是谁啊？还跟杀人犯？

0: 律师，我是不是告诉你了，让你早点搬家，骗的不停，就在家住。你昨天幸运，今天幸运，明天还幸运，以后天天幸运。你以为你是猫啊？九条命啊！我知道你烦我，但不用这样啊，就不拿自己的安全当回事儿。
1: 你说完了？
0: 没说完。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不是好歹你，我知道许建设要伤害你，我天天这两天在你家楼下蹲着，就怕他伤害你。
2: 皇帝不急太监急。

0: 王瑞说你受伤了。
1: 那受伤的人他不是我。来了，受伤的。
2: 哟，陈律师，你这消息可真够灵通的，这么快就赶来了。
0: 夏律师受伤了。
2: 您这话说的，那谁受伤也不行啊。
1: 刚才可是劲儿说我受伤了。
2: 我们夏律师被挟持了。
0: 皮外伤，养两天就好了。
2: 我们在车上等你，来啊。
1: 看见了吧？不过呢，这次确实我大意，我承认，你这次的顾虑是对的。
0: 对呀、啊，这么说话不就得了？当个顺毛驴。
1: 哎哎，当我小狗啊，骂死我。
0: 行了，看你这么说话，知道你没事了，我放心了。
1: 行，那我走了，我这儿还给陪夏叔做笔录去呢，走了。
0: 哎，我跟你去，王瑞我熟。
1: 哎呦，您就别去了，待会儿再把您当犯罪嫌疑人给抓起来，我这于心不忍。
0: 我知道你受伤，我这么冲过来你就走了。
1: 不过陈叔，这次做得很棒啊，给你点个赞。
0: 本来就是。
1: 哎，保持安全距离，干什么呢？走了。
0: 行。你没出事儿，我就放心了。

0: 再说。
1: 嗯。
0: 来，你把这杯牛奶喝了，
2: 喝了就能睡个好觉。
0: 你看什么呢？
1: 罗姐，
0: 嗯，
1: 你热的牛奶上面有存奶皮。
0: 对啊，这煮过的牛奶都这样。你没煮过牛奶啊？
1: 不是，我最爱吃这层奶皮了。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妈每天睡前都会给我热一杯牛奶。她说，只有拿小奶锅热的才有奶皮，微波炉就没有。一年365天，就没断过。
0: 那你要爱吃，姐以后都给你煮。
1: 我也不是爱吃，我就是。
0: 哎，我发现了一特有意思的事儿。这人啊，一旦遇到点事儿的时候，第一个想到都是妈，你发现了？就比如说被事儿吓着了，先喊出来就是妈呀。然后这事儿过去以后，讲的还是妈。你也别说你了，其实我跟秋华都懵。但我发现哈，你这小孩挺有运气的，总是能化险为夷。这事儿呢，过去了，你就当它结束了，以后别再害怕。有我跟秋华在。
1: 谢谢你，若姐，还有秋姐。
2: 但是夏叔，得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出门在外的时候啊，得多留心了。
1: 我就是去做了个脸，我没想着他会在门口堵我呀。我天天在法院门口发名片，这脸上都晒斑了。不过，一切都是值得的。
2: 都被绑架了还值得啊？
1: 当然值得了。我接到的案子还是大案子。
2: 多大案子呀？
1: 标的300万。我在法院门口碰到一当事人宋阿姨，她借出去500万，其中有300万都有欠条和银行流水，我都看了，应该是真的。她还是主动找我的呢，想让咱们帮她打官司。
2: 发名片认识的
1: 啊？
2: 我怎么觉得能不靠谱呢？
1: 那我明天约她出来聊聊，靠不靠谱的谈了再说呗。
2: 行，我快把奶喝了，喝完能睡个好觉。我去给秋华打一电话，跟她也说一声。
1: 嗯，好。

0: 不吃了，我跟宋阿姨约好了，我得去接她了，我走了啊，咱们9:30咖啡厅见。
1: 你昨天都受伤了，你今天不歇一天啊？
0: 嗨，没事儿，就破了点皮，走了。
1: 真皮实，
2: 没案子啊，不着急的啊，
3: 慢慢来。来，秋姐的一片好心，路上吃了。
0: 好吧，嗯，走了，
3: 拜拜，
0: 拜拜。
2: 成长了。
4: 哟，梅先生来电话哎。哎，梅先生，这么早，什么事儿？
5: 英子，那个案子，
6: 我决定放弃了，不查了。
4: 为什么？
5: 我是搞法律的，明白司法裁定的终极性意义。那件事情已经
6: 结束了，我没有必要为了自己的执念抓住不放。
7: 梅先生，
4: 难道于先生死得这么不明不白，你也就这么放弃了吗？
5: 没有
6: 不明不白啊。他是脑溢血死的。好了，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
5: 因为这个让你失去工作，我很抱歉，不过以后用得着我的地方
6: 义不容辞。
4: 梅先生，您看，喂，
1: 还给挂。
4: 不是，合着咱们为他在爬墙，他在底下把梯子给撤了。
8: 英子，你没看出来啊？
4: 看出来什么？
8: 梅先生已经判断出来了，梁成锁因为这件事情把咱们三个一下全开了，就说明梁成锁在这件事情上干系非同小可。
4: 你的意思是说，陷害他的不止一个人？难道是集体陷害？可能吗？方丽红也陷害他？
8: 不好说。梅先生既然不让咱们查下去，肯定是有他的道理。也许他是想自己查，也许他是觉得咱们继续查下去可能对咱们更不利。
4: 不委托就不委托嘛，我自己想啥谁也管不了。
8: 那咱们都已经被开了，梁成锁内部发生什么情况咱们也不清楚，怎么查呀？
4: 我真应该在梁成锁里面安插个卧底和眼线。
1: 说到卧底还真有一个，而且还是最优秀。
4: 知道你说的是谁？怎么着，那个鬼在你眼里是最优秀的？
1: 还行。
4: 我告诉你啊，这世界上人都死绝了，我都不会找他。
1: 我跟你说真的呢，陈硕那么喜欢你，他肯定愿意给你当卧底。
4: 我知道，但是我跟他是没可能。
1: 为什么没可能啊？
4: 我不喜欢他那一款。哟，
1: 那您喜欢哪一款呀？哦，您喜欢刘明那一款。那一款把您坑的。
4: 这世界上除了陈硕只有刘明啊，就这俩男的了。反正我不喜欢他那种痞了痞气的。哎，他换女朋友比换衣服都勤。
1: 那倒是。
4: 你没看出来吧，其实我也需要安全感，我被刘明坑的还不够惨吗？你找个男朋友，我天天还得想着他在外面勾搭哪个女孩了，这谁受得了？反正我受不了。
1: 哎，不提他了，我去涂个口红啊，然后咱们就去见老太太去。
8: 不是不是，我给你买这早饭你不吃啊？
1: 我路上吃，你开车，我在旁边吃，吃完了我就补个口红啊。
4: 你放心吧啊。
1: 哎呦，你快去吧。哎呦，
4: 哎，这眼皮跳是怎么想来着？我这一早上起来右眼皮一直跳。
8: 那完了，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4: 哎呦，当你没说。赔赔赔。
8: 啊，你先进吧，我给全全回个电话啊。
4: 啊，快点啊。
8: 嗯，好。
9: 求律师。哎，裘律啊。
8: 啊，陈律师，你之前说过，如果我想到了跟梅先生的案子有关的事情就告诉你。今天我们跟梅先生联系了，现在我可以确信我们三个被梁成锁开除跟当年的强奸案有关，
10: 其他的事情就没有了。我就是跟你说一声，那先这样啊，再见。
8: 哎，你怎么没进去啊？
4: 你看咱们家大小姐，又跟那儿做白日梦呢。
1: 这就是300万的老太太啊。

0: 早
1: 早
0: 早，倩姐，我买了早饭，你们趁热吃。
1: 谢谢。
0: 夏树啊，也有你的，你过来吃一口。
2: 谢谢秋姐。

0: 外加200万无证据证明。哎，秋华，不怪别人啊，你平时给人下属压力太大了。
1: 怪我？那走了，咱别进去了。哎，
0: 得进去，得进去，趁下属这病情还没恶化之前，再给阻止他，别再让他给咱们铲出什么大瓜来。咱这也刚开业，这法律咨询费上面也别那么多高标准了、啊，1小时10块钱啊。
1: 10块，够他面前那杯水了。
2: 大叔，小姐，小姐，这位是宋阿姨，宋阿姨，这位是罗律师，这位是邱律师。
3: 您好，
0: 幸会。您好，
3: 给我一添麻烦了。啊，
2: 我去点点喝的。
0: 哎，大叔，我们俩什么都不喝，坐一会儿没关系的。啊，
3: 好。
0: 阿姨，听夏叔说您想打官司。嗯，法律意识强呢是好事儿，但关于这个诉讼，我还是需要跟您多说几句的。对于一般的民事纠纷来说呢，诉讼途径是指双方已经完全没有协商的余地，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也就是说，您和对方已经撕破脸皮了，
4: 不可能再重归于好的这种程度。
0: 诉讼是讲证据的，闹到法庭上，说理讲情，那没有太多用。所以到最后，要是没有达到您想要的结果，一方面浪费了司法资源不说，另外一方面也浪费您自己的财力呀、精力呀、时间成本等等。我看阿姨也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哈，所以那咱们就……
2: 可是她欠了我300多万啊！宋阿姨有证据的，我刚刚又看了那些欠条啊，还有银行流水什么的，都是真的，
3: 都在这里。
2: 宋阿姨，这两位律师呢都是非常厉害的，之前把一个杀人案打成重审了，您放心。
0: 夏叔，要不然你帮我点一杯美式。昨晚你喝什么？
1: 我就柠檬水就行。
2: 行。
5: 你好。
6: 你好，来点什么？
0: 宋阿姨是吧？就从您的这些欠条和银行转账记录上来看，这300多万您都是转给了一个叫何巧慧的。您为什么把这么多钱都借给他呢？
3: 这个可是说来话长，怕是要耽误你们三位的时间了。
0: 嗨，不耽误，我们也是刚开业，法律咨询费这块不收钱的。60岁以上是免费的，您说吧。

0: 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党建引领助推百千万工程，产业善治激活广东东西两翼发展。从破题开局迈向深层攻坚，广东主流媒体纵深推进系统性变革。广东2026年高考放榜，志愿填报分两个时间段，6月28号开始进行。
0: 2022年底，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正式启航，锚定优产业、美乡村、惠民生的方向，全力冲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台阶。今年以来，广东以党建为引领，持续加码，做强特色产业，攒足家底，优化基层治理，兜住民心，聚力富民留人，汇聚人气，一步步把东西两翼的乡村振兴蓝图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这几天，揭阳普宁市赤岗镇赤岗山村连片的荔枝园里，颗颗饱满的玲珑荔枝挂满枝头，收购点聚集了大批丰收的果农。
2: 一天大概就收了10000斤，从上午6点要工作到今晚7点，大概这个车就发完，现在就销往北京、上海、天津。
1: 为了优先发展荔枝种植产业，当地创新探索党建加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并于2023年成立赤岗镇玲珑荔枝合作社党支部。党支部组织专家给村民培训，学习精准施肥、科学用药、规范种植等实用技能，种植技术提升了，荔枝产量也上去了。
3: 现在种植玲珑荔枝的总面积差不多2500亩左右，我们全村的产值今年有可能突破4000万。
1: 特色产业夯实群众增收根基，而乡村长效发展则需要清晰顺畅的基层治理体系保驾护航。作为广东省县镇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县，今年以来，云浮市玉南县创新推行村级权责清单化管理，进一步厘清县镇村组四级治理边界，释放镇村发展活力。
4: 推行村级职责清单后，我们的职责更加清晰，工作不再杂乱，立足本社区特色履职，干事有方向，服务群众更高效，切实减轻不必要的负担。
1: 目前全县村级原有27类工作机制已清理20类，37类标牌标志撤除14类，社区18类工作机制精简11类，33类标牌标志清理12类，切实为基层卸下包袱。
5: 如今所有服务事项统一集中到党群服务中心，村民进一扇门就能够办成事，村干部亦从勇武中解脱出嚟，腾出手嚟专心干百千万工程嘅大事。
1: 高效的治理机制化解了基层办事难题，接下来如何实现长效共富呢？依托产业搭建就近就业平台，留住乡村人口是关键落脚点。在汕尾陆河，当地构建了一套中心工厂加卫星工厂加家庭作坊的三级服装产业体系，依托共富工坊拓宽群众就业渠道。
6: 在这里上班，每个月有4000多的收入，自己能养活自己，还能给家里人添点东西。
1: 如今陆河拥有服装企业超1100家，年产值超30亿元，日均出货35万件，吸纳家庭妇女、残障人士、中老年等就业弱势群体就近务工，从源头上减少了外出务工人群，有效破解儿童留守、老人空巢、家庭分离等问题。
7: 我们已构建起覆盖家庭妇女、中老年群体、中职学生、返乡青年等群体的缝纫和电商技能培训体系，累计发放超5000余份技能证书。
1: 新组建的陆河县委社会工作部也致力于当好党建绣花匠，以党建为纽带，联动产业需求与民生期盼，把精细化服务嵌入产业链各个环节。
8: 一方面，我们积极链接人事、互联、残联等部门资源，为企业和群众搭建供需对接平台，精准解决招工难和就业难。另一方面，我们的目标是让陆河的服装产业不仅成为经济的增长点，更成

0: 为社会和谐的粘合剂。
1: 在党建引领下，揭阳、云浮、汕尾分别从特色种养、基层减负、产业留人三个维度破题，形成覆盖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共同富裕的成套乡村振兴解法。为把点的经验做法转化为面的动能优势，省委社会工作部将立足部门职能定位，组织开展千惠结千镇、助力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发挥全省行业协会商会独有优势，推动社会力量精准下沉镇村基层，因地制宜帮助培育惠民乡土产业，助力全域乡村振兴。
2: 以陆河为例，他们的行业协会就做得不错啊，第一批回去投资的就是靠行业协会去动员组织，所以我觉得呢，未来应该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乡村振兴当中的作用，作为对口帮扶的一个新管道，一定有用。
1: 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
3: 6月23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省有关会议工作安排，系统研究加大科技创新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力度，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工作落实。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制造强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论述，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抓紧抓细抓实我省贯彻落实工作。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立足广东产业基础和创新优势，一业一策制定出台政策举措，推进传统产业优化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和成型成势。要加强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有组织创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大力推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应用，依靠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有的放矢，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围绕产业链布局更多创新平台、项目、资金、人才等资源，促进生产要素保供稳价、控成本，全力营造一流产业生态。会议研究落实央地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广东加快推进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座谈会会议精神的有关工作安排，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细化工作，建立台账，狠抓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建设，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加快培育和吸引全球科技人才，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携手港澳加快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要坚持机电产业升级与人工智能发展双向发力，清单化推进攻坚新技术、构建新业态、塑造新主体、拓展新市场、建立新机制等方面工作，着力打造世界级新型机电产业集群。会议还研究了安全生产工作，要求深刻认识抓好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强化源头治理，深化治本攻坚，压实各条线各层级责任，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东台报道。6月2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人大工作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题，为省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干部做专题党课辅导，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黄楚平首先回顾了我们党建立、发展、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光辉历程。 他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与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深刻认识立党

0: 为公标定了人大工作的正确方向，为民造福界定了人大工作的坐标定位，科学决策彰显了人大工作的履职使命，真抓实干提供了人大工作的实践标尺，切实增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黄楚平强调，要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刻把握“十五五”时期人大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聚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课题，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以高质量法治供给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实施好我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两个专项立法计划，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强化制度供给。要围绕经济运行、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等加强监督，探索推进监督选题精准化、调研检查实效化、审议意见清单化、工作流程规范化、跟踪监督常态化。要发挥好代表主力军作用，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联络站等融合共用，持续健全吸纳民意、惠及民智工作机制。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深入实施机关效能提档升级常态长效行动，以扎实履职成效为我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党中央赋予主流媒体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主流媒体必须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一年来，广东分级分类因地制宜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各媒体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持续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活力、向市场要潜力，不断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
1: 面对新的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广东主流媒体一体推进内容生产、在地服务、技术支撑、体制机制等各领域变革。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建强南方家客户端，羊城晚报报业集团重点打造以羊城派客户端为核心、第三方平台相配合的全媒体矩阵。广东广播电视台升级打造粤 TV 客户端，着力做大做强第三方头部账号。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实现二十一财经、京视频两大客户端互为频道一体运营，各媒体锚定智慧媒体建设方向，夯实数字技术底座，深化智能工具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媒体生产和运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建强南方智媒云技术平台，构建南方 AI 智能体智慧服务矩阵。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建成岭南文化大数据中心，推出岭南文化大模型和文化通智能体，建设岭南文化基因库、粤语语料库。广东广播电视台推进融合生产云平台建设，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如期开播。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研发全网传播效果分析系统，推出南方财经金融理财智能大模型算法。通过变革探索，广东主流媒体持续提升融媒生产传播力、主流舆论引领力、全媒运营服务力和媒联万物连接力，系统性变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呈现出趋势性变化。互联网思维全面增强，南方家客户端位列2025年地方媒体客户端排名全国第一， SOS 网端粉丝用户突破2500万，共建频道实现广东21个地市全覆盖。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核心端口月均发布量增长114.3%，流量增幅139%。广东广播电视台五个自有互联网平台和外部平台融媒账号总用户7.21亿，年传播量507.88亿人次。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旗下21财经客户端用户平均日活增长超160%，2025年客户端排名中位列全国财经媒体第一。内容质效明显跃升，各媒体以主流价值和传播效应兼具的好内容赢得受众，扩大影响，内容创作产能持续提升，深化打造粤研、学习时节、粤理轩等理论品牌栏目，让理论传播火起来。围绕十五运会等重大主题，推出同一个湾区同一个梦想等一批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报道和产品，让主题报道深下去，推动一批特色评论品牌拔节生长，让言论评论立起来，上线 IP

0: 通过媒体加联接，广东媒体发起“喊全球吃广东荔枝”活动，希望通过媒体加联接，让全球知道广东荔枝的好。媒体加联接能力显著增强。 2025年，广东媒体发起喊全球吃广东荔枝活动，贯通荔枝种植、采摘、运输、消费、加工等全产业链，创新打造东方爱情果品牌 IP， 助力全省荔枝销售170万吨，销售额170亿元，有效提升了岭南荔枝品牌价值与市场效益。 2026年，以广货行天下为牵引，依托媒体加，助力智能家电、消费电子、风味特产、潮玩文创、特色文旅、岭南农产品等优质产品，树品牌拓市场、增销量。同时，还深度参与粤 BA 粤超两大赛事运营推广，助力广东体育城市联赛打造全国知名 IP， 成为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激活赛事经济的重要引擎。
1: 如何进一步的统筹主流媒体和省内的科技企业和全国科技企业的协作，把人工智能在媒体应用场景当中的研发寻找得更精准？ 如何把工作室和个人 IP 的培育在媒体的机构内部探索出精准化并且可实施可持续的这个运营机制？我觉得广东的媒体的系统性变革在推进和深化当中还会有更大的作为，更新的局面。
0: 当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正处于从推进转入深化的关键阶段。新起点上，广东主流媒体将努力推进10项重点工作，向深层攻坚全面迈进。一是以思想要岭南为牵引，突出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 二是持续深耕重大主题宣传，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增强核心竞争力。 三是提升评论言论能力，在舆论引导中举旗定向，引领风尚；四是突出精品意识，全方位提升视觉生产力和视觉表现力；五是打造大外宣格局，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六是推进组织架构变革和管理机制创新，激发可持续发展长效动能；七是推动数字赋能，夯实主流媒体变革技术支撑底座。 八是强化品牌意识，通过推动放权赋能，打造一批个人 IP； 九是拓展媒体加功能，增强自我造血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后劲；十是坚持底线思维，坚决守牢系统性变革安全防线。百舸争流，笃行致远。广东媒体曾以敢为人先的精神，探路行业发展，引领时代风潮。 在系统性变革这场时代大考中，当保持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奋斗姿态，通过变革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奋力谱写主流媒体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广东台报道。
2: 系统性变革以来，广东广播电视台坚持系统谋划、重点突破的工作思路，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取得阶段性成效。 一年来，广东广播电视台重大主题宣传爆款频出，建成智慧融媒生产管理平台，统筹指挥调度重大主题宣传，全国两会、15运会、100,000万工程、粤 BA 粤超等传播数据创新高，12件作品入选中宣部3好作品，外宣 Touch 矩阵多个产品入选国家级外宣重点项目，全媒体传播力全面跃升。 粤 TV 客户端累计下载 1.62亿次， 用户规模日均使用时长稳步增长，账号矩阵传播效能倍增。省内百强媒体账号榜单中，广东台占比40%，融媒生产力显著增强，短视频评论全年传播量超10亿，评论员矩阵建设获评全国融合生产传播典型。 工作室队伍打造出5个千万级矩阵、17个百万级账号，组建融媒采编轻骑兵，突发新闻移动端首发能力显著提升，产业转型初见成效，深耕媒体加文旅、媒体加少儿、媒体加体育、媒体加电商，打造岭南村玩等特色项目，探索在地化服务新路径，媒体赋能实体经济作用凸显。 下一步，广东广播电视台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破频道壁垒，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常态化精品生产线，拓展微短剧、微纪录片等新内容形态。 打造全台统一技术中台，以 AI 赋能全彩编流。

0: 流程，优化媒体加运营模式，深耕垂直领域，完善考核激励与人员进退机制，激发队伍内生动力，不断推动系统性变革走深走实，取得新的成效。广东台报道。6月24号，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召开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公布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高考志愿填报将从6月28号开始。
1: 普通类本科历史440分，物理425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线含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综合评价，普通类历史总分546分，普通类物理总分539分，普通类专科历史200分，物理200分。今年高考志愿填报将分两个时间段进行，第一个时段为6月28日9时开始到6月29日16时，该时段仅填报需要政审、面试、体检的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院校的专业组志愿，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的专业组志愿。第二个时段是从6月29日19时开始到7月4日16时，除第一时段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以外，其他所有各批次各类型的院校专业组志愿都要在这一个时间段来进行填报并进行网上确认。
2: 建议大家呀，赶早不赶晚，提前一天填好草稿志愿表，早点登录系统，预留充足时间给自己去核对和完善，避开截止填报前的网络拥堵，一定要确认志愿，让志愿真正生效。
1: 今年广东高考志愿填报和招生录取政策基本保持平稳，仅有一处优化调整。除国家公费师范生类的高校专项计划仍安排在提前批非军检院校中填报外，其余高校专项计划调整至本科批次填报和录取。
3: 报考的考生呢，高考成绩总分呢是不低于我省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的。高校专项计划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与所在批次的院校一起填报，一起投档录取。
1: 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考生要避免被退档，一是认真查阅招生专业目录，二是仔细阅读报考高校的招生章程，三是尽可能选择服从专业调剂，以增加被录取的机会，降低被退档的风险。
4: 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务必依据排位综合研判，不能简单的拿今年的分数和往年的分数进行做加减法比较。我们在公布分数线的时候，同时公布一分一段人数统计情况。
1: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6月27号，广东将在全网推出《思想要岭南》系列视频，第一季将播出至11月7号，每周六更新，在全省主流媒体所属新媒体平台省市县三级发布号、学习强国广东学习平台、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刊播。第一季共20集，包括经济、文化、科教、民生四个篇章，20名对话嘉宾将以个体视角讲述广东故事、大湾区故事、中国故事，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今天在深圳开幕。作为 APEC 经济体政府与中小企业对话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吸引各经济体政府代表、院士专家、企业代表等500多人参加，探讨亚太中小企业数字转型新路径，共享全球价值链融通发展新机遇。6月25号，论坛还将组织3条特色调研线路，全面覆盖亚太中小企业关心的核心议题，助力企业拓展全球市场。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定于今年8月在茂名市举办，目前部分赛事已率先开赛。24号上午，大众特奥项目首金在飞镖团体赛中诞生，深圳队以总比分4-2战胜惠州队，夺得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大众特奥项目的首金。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聚焦京广高铁主轴提质增效，12列长沙南至广州南区段全部实现一站直达。京广高铁时速350公里达速列车开行规模增加16列。随着佛山站投用后，将新增2列佛山往返长沙动车组列车，填补佛山没有直达京广高铁沿线城市的空白。佛山市民无需绕行广州枢纽即可直达长沙。

0: 武汉等京广沿线核心城市。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站嘉禾望港。
1: 一步一个祠堂，
2: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3: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2: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4: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5: 这里有包容性，这里有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6: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7: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8: 早上好，一同来关注天气。外出记得带好伞，既能遮阳防暑，又能应对突发阵雨。像今天虽然高温的范围呢有所缩减，但是天呢还是很热的。我省的最高气温将会有33度到36度。与此同时，随着切变线南压，低层南风加大，在粤北、珠三角北部会有中雷雨，局部有可能会下起大雨或暴雨。明后两天雷雨会增多，在粤北、珠三角中北部以及粤东都会有中雷雨，局部将会有暴雨。由于持续高温，让大气呢积攒了不少能量，雷雨被激发时，局部可能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如果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如果只是短时阵雨，雨后放晴便是妥妥的桑拿天，防暑防雷雨要注意两手抓。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0: 海底小纵队与雪下的秘密。
1: 水文日志，这里是五大湖区，有一层厚厚的雪覆盖着地面，这里很美丽，很平和，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你是从雪地里冒出来的，难以置信。
2: 我是披肩侦缉，一直都这么做。
1: 我是帕尼，是个水文学家，我来研究你居住的环境中水的情况。
2: 我没有看到一滴水，全都是雪。
1: 这才是最神奇的事情，雪就是水，到了春天，所有的雪都会融化，重新流回河里，填满整个湖泊。
2: 你的意思是我必须等到春天才能重新找回安静吗？
1: 你别担心，我并不是很吵。抱歉，怎样才能让它停下来？搞定。冬季风暴警报。
2: 根本不需要那个吵闹的小玩意儿来告诉你，我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
1: 气温还没低到下雪的程度啊！但当雨水落在冰冷的地面上时，就会结冰。得找个地方躲躲。我能在这儿待一会儿吗？
2: 又是你！
1: 很抱歉打扰了，我可以在这儿待到暴风雨过去吗？
2: 好吧。我叫格斯，你可以待着，但请你一定要保持安静。
1: 我明白了，原来你是用翅膀制造出地下避难所，雪会把我们的身体热量封在里面。它就像一个雪屋。好吧，安静。章鱼手表又响了。我想起了一次必须保持安静的经历。那个时候我正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侧，如果我发出一丁点声音，都会引发巨大的雪崩。所以我说，于是，我等待到合适的时机，一跃而起，跳上牦牛背，然后就逃走了。难道我说了一整晚吗？
2: 是的，你说了一整晚。
1: 我好像有点兴奋过头了。现在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所以格斯，谢谢你收留了我一晚，我这就离开。我是说，我现在马上走。我这就走。天哪！看来雨水在洞口结成了坚硬无比的冰层，也就是说我们
2: 被困住了。
1: 回答正确，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我现在被困在了雪下的避难所里，出去的路被冻得严严实实的。这位是我的房东格斯。
2: 啊，一个披肩真迹的避难所，太惊人了。但是你说出口被冻住了可不太妙，因为披肩真迹需要出去觅食，如果没有进食，他们只能坚持3到4天。
1: 你上次是什么时候吃的东西？
3: 我记得是3天半之前。
4: 我的小乖乖呀，
5: 你的肚子一定很饿吧？
6: 是的，肚子饿让我开始变得暴躁。那个噪音一点用都没有，
7: 一定是你的章鱼手表快没电了，帕尼。
1: 天哪，我走之前好像忘记给章鱼手表充电了。
7: 如果章鱼手表没电，我们就没法追踪你的位置。
0: 没错，兔兔兔和皮医生，你们俩一起驾驶穿山甲艇过去帮忙吧。
7: 没问题，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根据帕尼的信号显示，我们就快到了。
4: 哦不，帕尼的章鱼手表肯定是没电了，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它在雪下的位置。
7: 没关系，我们可以用穿山甲艇的热成像装置扫描附近雪下生物的热量点，利用帕尼和格斯的体温来追踪到他们的位置。
4: 一定是他们，或者那是他们。这个也像。哦不，看起来雪下还有很多其他的小动物。
7: 那么我们开始挖洞吧。
8: 你们会把雪下环境给破坏。
7: 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破坏那个你叫它什么？
8: 我叫它雪下环境，存在于积雪和土壤之间，动物们会把它作为避难所过冬，田鼠、渠鲸、青蛙、毛毛虫等等，还有像我这样的豪猪，我叫布里希拉。
7: 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雪下会有那么多小动物。
4: 很抱歉打扰你了，我们正在找我们的朋友，他和披肩真姬被困在冰下了，而且他们没有一点吃的，我们不知道怎么找到他们。
8: 其实田鼠也会在雪中挖隧道，如果想了解情况，你们要找一个了解雪下环境的人。
4: 能帮帮我们吗，普利希拉？
8: 当然了，隧道非常的狭窄，不过你努努力应该能钻过去。
4: 希望我们最好不要迷路。
9: 别担心，皮医生，
7: 你的热信号和章鱼手表我在同时追踪。你们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10: 嗨，
4: 哦，是帕尼吗？
8: 不是，一只田鼠。希望你不介意我们用了你的隧道。
10: 没关系，别打扰那只熟睡的毛毛虫就行，它想好好睡一觉。
4: 原来很多小动物都把雪下环境当作过冬避难所了。
7: 我在屏幕上记录下了它们的行踪。等等，我发现雪面上有新的情况。
2: 等等，那是什么？
11: 是雪吗？
2: 不，在雪下面是食物的声音。
11: 哦，好棒，我爱食物。
7: 嘘，皮医生，等等，有两只狼就在你们的正上方。
8: 狼吗？我被自己的刺扎倒了。豪猪会在受到惊吓时被自己的刺扎到。
4: 兔兔兔，你能引开那两只狼吗？我们在地下遇到了突发状况。
7: 没有问题，就交给我吧。
4: 不要担心，我是皮医生，我来帮你包扎一下。
8: 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4: 不用这么客气。
11: 快来，这边有更多的食物。
12: 嘘，是狼。虽然我们现在没办法出去，但如果他们听到声音，就会用爪子轻松挖开这里。
2: 他们走了。
12: 不不，他们不会。
2: 我不会害怕的，狼群，你们得先过了我这一关。

0: 皮衣裳。
1: 是的，是我。普利希拉在雪下环境中带我穿过了隧道，找到了你们。抱歉吓到你们了。
2: 哦不，那是什么？
0: 看来这些狼听到了你冲出隧道的声音。
1: 兔兔兔，我们找到帕尼了。
3: 现在你能再次引开这些饥饿的狼吗？
2: 只剩下最后两块鱼饼干了。我可以利用达西西的无人侦察机来引开他们。
4: 加油吧，下面有好吃的，这样说不定会找到更多的食物。
5: 哎，快看，更多的食物就要飞到嘴边了。食物，食物。
4: 但是那到底是……不重要，快把食物给我。
1: 兔兔兔成功了，狼也被引开了。
0: 感谢他们帮我们做了这么多破冰的工作，
6: 接下来看我的。
2: 我的天哪，你应该提前告诉我一下，
0: 这么出现才更有趣嘛，对吧格斯？格斯，
5: 我终于不饿了。
0: 谢谢你们来救援，也谢谢你收留了我格斯，虽然我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吵闹。
5: 没有关系，我知道我以前脾气也有点暴躁，但是我现在吃饱了，觉得你没那么吵了。
2: 好了，我的朋友们，在狼吃掉鱼饼干之前快点离开这个地方吧。
1: 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们是不会成功的，而且你现在受伤了，让我们带你回巢穴吧。
2: 那么格斯，
0: 请等一下。哦，很炫酷的雪花喷射。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

0: 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机关枪，
1: 你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啊！
0: 我，
1: 你丢尽了大日本皇军的脸，回去我再给你算账。哎。

0: 你把我领到这儿来干什么？你说呢？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
1: 不明白。
0: 那好，我来告诉你，你就是日本人的鹰犬，出卖祖国，出卖同胞，出卖组织。
1: 尽管你伪装得很像我的同志来跟我接头，就连暗号也只字不差，但你忘了我是谁？我沿河一号的眼睛是不揉沙子的，说吧，是不是驰援派你来的？
0: 说话！
1: 你让我说什么？驰援
0: 派你来的任务是什么？你们掌握了我们多少情报？ 不知道。
1: 你真不怕死吗？
0: 你开枪吧，
1: 你以为我不敢？枪在你手里，你扣扳机就是了。好，我数到三，一、二、三。哼，不错，就冲着你这个横眉冷对、视死如归的劲儿。
0: 应该是我们的同志。我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沿河一号也玩这种把戏。同志，没办法，这都是让日本人逼的。现在是什么时期啊？非常时期。日本人的密探多如牛毛，不得不小心呐。一男同志，请原谅我的不公。 我真诚地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1: 没什么。

0: 都是为了工作，只是什么？
1: 请恕我直言，你的这种做法，我心里很不舒服。这个完全能理解。那咱们就一回生，二回熟吧。这种事情以后绝不会再有。我还真想拜你为师呢。哎，相互学习吧，尹南同志。 我看咱们还是抓紧时间研究一下眼下的工作吧。好啊，那咱们这边。
2: 二品。
3: 刘太太。
4: 哟，张经理啊，你可是稀客，快请坐。
3: 二条。
4: 啊，
3: 不坐了，我太太呢？
4: 还说呢，他可有些日子没来了，害得我又去找了一位马友。
3: 哎，
4: 不对呀，他经常是在你这儿一宿打到天亮的。
3: 那他是不是去别人家玩了？在我这他可从来没这样。
4: 哦，那你们玩吧。
3: 张经理，我不送了啊。哎

0: 谁？
1: 我。
0: 你是萧吗？
1: 银狐，是我。
0: 这些日子，你为什么言而不发，让我们的行动一败再败？
1: 言和一号似乎已经闻到了我身上的气味，逼得我不得不有所收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这次成立傀儡政权，是岗孙总司令打出的一张政治牌，我们务必全力以赴，你不能再秘而不宣了。
1: 我已经精心设计了一个绝妙的计划，具体内容我放在老地方，你可以取回去实施。还有，请转告那位樱花王，让他别再自作聪明抛头露面了。其实他都是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那咱们就可以达成共识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消灭胡一帆，打碎敌人，建立伪政权的计划，让冈村宁次的政治阴谋彻底破产。
1: 为了顺利完成这个任务，我准备和周志清他们联合起来一块干。
0: 什么？你要联合国民党军统的人？
1: 我们是友军啊，可以携起手来共同作战。
0: 郝一南同志。 我得提醒，国共两党那就是两条路上跑的车，永远也不能走到一起。
1: 怎么你不同意？
0: 同不同意要请示上级。我只是给你提个醒。现在我们党内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得了机会主义右倾综合症，在政治上非常幼稚，什么事情都要与统一战线挂上钩，完全把我们的独立。 自主和发展抛在脑后，这是很危险的。
1: 我不懂，
0: 要讲政治啊，我的同志。

0: 志柔，
1: 妈妈，您怎么还没睡呀？睡不着啊。那您坐会儿。这悠悠，今年有9岁了吧？几年不见，挺像她的。
0: 她也可想您了。她老是跟我说：“妈妈，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外婆呀？”她呀，就是嘴甜。
1: 他叫我一声外婆，我这心呀就像吃了蜜。妈妈，您这么晚过来，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吧？
0: 是啊，我有好多的话想跟你说。
1: 那您说，我听着。

0: 怎么就只有一张照片呢？这信封里什么都没有。这萧丹丹就给我们一张照片，它到底是什么用意呢？
1: 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妈妈的话你都听明白了吗？可是我总害怕这万一……妈妈，别害怕。
0: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还担心小三儿。
1: 志清，志清怎么了？
0: 你看他长得跟个假小子似的，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你这个当姐姐的，
1: 妈妈，是我忘了告诉您，志清已经谈恋爱了，他找了一个很棒的小伙子。
0: 是吗？那哪天带家里来让我看看呢？
1: 您放心。
0: 我一定让他来见您。哎呀，真是啊！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1: 女人就是女人，母亲就是母亲，没有任何一个母亲不心疼自己的孩子。
0: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萧氏告诉我们。

0: 我是驰援，驰援吉馆长，我有重要的情况向你报告。两名国民党军统的女特工，就住在兴隆客栈。
1: 你还犹豫什么？赶紧让百惠去兴隆客栈抓人啊！